0: 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公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也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5: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4: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画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大家好，周末到来，欢迎收听方宇画三农。如果还没有安排的话，义乌里祖村可以作为一个选项，在那里打卡，你一定找到满满的情绪价值。接下来我们继续说说杨梅产业吧。仙居也是杨梅的大县，仙居县农业农村局的相关人士介绍说，他们已经全面推广杨梅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同时全县自上而下逐级的签订杨梅质量安全监管责任书，每一户梅农签订杨梅质量安全承诺书。有相关人士介绍说，他们每年初各乡镇会向广大的梅农发放杨梅科学管护明白卡，在杨梅生长发育果实成熟等关键节点，还要依托各村的护梅竹竿队开展常态化的巡查排查，在青果期上市前夕分批次的开展果品安全抽检。全方位的监管之外，仙居还倾力打造专业实验室加基层市场监管所、快检室，再加便民服务点，再加流动快检车，四位一体的检测网络，让仙居杨梅带着放心认证走向市场。在步路乡杨梅临时快检点，也有不少的梅农会主动的送来鲜果送检，短短的30分钟，快检的结果就可以提供。而每年杨梅产销期间，全县累计完成快检超过3万批次，真正做到杨梅大户批批检，小户也要都抽检。浙产的杨梅啊，还是那句话，咱们放心吃。如果你喜欢这个果子，那这一季你怎么能错过呢？相信浙江，相信浙江的梅农，也相信浙江的农业农村部门的监管力度。我们9点方宇朋友圈再会。
2: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8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3: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5月27号，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在江苏南通正式运行了，前往广东阳江、三峡阳江、青州5、7海上风电场安装。这个换流站呢，可以说啊是全球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的海上风电柔性直流换流站，这也标志着我国海上风电正式迈入到了超高压值的输电时代。海风之心的起运啊，可以说呢是中国高端制造和绿色能源深度融合的象征。从跟跑啊到并跑，再到部分领跑，这类大国重器的落地，说明呢我们在深海工程领域已经具备了自主定义标准的能力。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说汽车产业。5月28号，上汽集团交付了1亿辆车，成为了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量突破1亿辆的车企。同日呢，比亚迪在智能化战略发布会上也推出了中国首款自研的4纳米智驾芯片，支持 L3、L4 级的自动驾驶。3颗芯片的总算力啊，可以说呢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反观日本车市，丰田规模净利润近2年开始不断的下降，而且呢已经降到了20%。本田遭遇到了1957年上市以来的首次亏损，日企呢连续2个财年巨亏，合计1.2万亿日元。日系三强的财报也是集体哑火。中国车企在规模、智能化、自研和新能源转型上加速赶超，全球汽车产业的格局正在经历深刻的重塑。上汽破亿和比亚迪自然芯片同日亮相，然后呢，再对比日系车企的寒冬，其实也昭示着呀，汽车百年变局已经到来。 那有车子就得说说油价了。最近一段时间加油确实是苦了广大的车主，我也本身呢是个车主啊，加油明显感觉到这个价格太高了啊。现在呢有好消息，国内油价6月4号可能会迎来年内的第二降，涨呢咱们是蹭蹭蹭的，但是降的速度确实也是很慢。新一轮成品油计价周期显示啊，原油变化率跌了4.22%，预计呢6月4号的24点，国内油价下调约每吨180块，折算92号汽油每升呢是降1.4到1.6毛。如果说落地50升油箱加满，可以省7到8块，杯水车薪啊。但不管怎么说吧，这个今年8涨2跌1搁浅这样的格局也是没有办法。上次调价呢是5月27号，那是年内的第八涨啊，5月21，汽柴油价格呢分别上调了75、70，这一轮的降价预期啊，也是受到油价最近大跌的带动。怎么说呢？油价稍微跌了一点儿，也算是呢能够平衡一下我们的用车成本，但是受到国际局势和供需波动的影响，涨跌反复，现在是一个常态了。接着说吧，5月27号。贵州大学呢发布了简化招聘公告，资产经营管理办公室管理9级岗位招一个人，要求呢应聘者的配偶必须是该校在职的优秀博士，而且需要主持2项以上的国家级项目，发表论文10篇以上，获得省优秀成果1等奖，为学科带头人和省创新团队的带头人。此举呢就被网友质疑，简直就是萝卜岗量身定制的，对吧？那校人事处也回应啊，说我们不是萝卜岗，但是呢具体涉嫌原因需要进一步的了解。纪委表示呢，简化招聘啊可能有特殊的情况，那支持者也认为呢这属于高层次人才配偶安置啊，反对者就认为呢这个指向性太强，这也引发了高教招聘透明度的讨论。其实这样的招聘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就是针对某个人的，对吧？怎么说呢，高层次人才配偶就业安置啊确实可以理解，但是呢你居然如此具体如此苛刻的把它公开写入到招聘公告当中，你这就是为了让大家引起质疑嘛，对不对？高校用人应聘啊，引进人才啊，这个都是要需要这个程序正义的，所以说呢要建议完善公示说明和监管机制。你真想引进那也没毛病，但是你怎么公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聪明人应该会干的活。接着说，二手手机的回收价还是暴涨，那据说呢现在又腰斩了，到底怎么回事呢？近半年啊，深圳华强北二手手机的回收市场价格可以说是剧烈震荡。报废机呢年内啊，因为这个里面有芯片嘛，所以说价格也是此起彼伏，从回收不足100块一度呢翻到了200多，整机呢甚至按照主板去称重。3月下旬呢存储芯片的价格日内跌超40%，这报废机的价格呢也是迅速腰斩，有新的谁还会要旧的呢？半数回收

店呢都不收二手手机了，高价囤货的那些货商们现在都哭了。那业内介绍说呀，报废手机呢一共是分两路啊，成色好的整机呢可以翻新继续卖，报废的就只能够拆新了。那么主板可以把它熔炼之后呢，提取铜、金、银啊这些贵金属，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华强北的芯片过山车也折射出了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脆弱性。废旧手机啊，从电子垃圾变成了战略资源，这说明呢，循环经济还是大有可为的。尽管说价格腰斩，这也可以跟大伙儿说啊，未来呢，这个二手手机它还是有可利用价值的。不仅仅说呢是可以直接把它翻新然后去卖，最主要的是它里面有金属啊。

0: 8:15。
1: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2: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1: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2: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4: 浙江之声的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先来关注隔夜全球市场，美东时间周四，美股三大股指集体收涨，科技股延续强势。截至收盘，道琼斯指数涨0.05%，标普500指数涨0.5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0.91%，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小幅回调，收跌0.48%。个股分化明显，爱奇艺大涨6.60%，小马智行、百度同步走高，哔哩哔哩小幅回落。数据方面，美国四月核心 PCE 环比增长0.2%，低于市场预期，通胀缓和信号显现，但美联储官员仍强调降通胀为首要任务，市场对加息预期有所升温。全球要闻密集发酵，中美经贸与地缘局势同步牵动市场。商务部回应中美关税谈判进展，双方原则同意对等降税框架，规模各达300亿美元或更多，经贸团队将尽快推动实施。外交部就稀土出口管制问题回应，称中方将落实两国元首共识，维护经贸稳定。地缘方面，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新打击，伊朗南部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添不确定性。国内产业政策与技术突破亮点纷呈，科技领域成果显著，比亚迪发布中国首款4纳米智驾芯片玄机 A3， 已实现规模化量产。6G 技术测试取得重大突破，下行峰值速率达10几比特每秒。AI 计量体系建设全面启动，助力产业规范发展。资本市场开放持续推进，深交所部署新一轮开放举措，拓展互联互通机制。民生与能源保障同步发力，京沪联合规范外卖平台食品安全，国家发改委部署迎峰度夏能源保供工作。回到 A 股市场，昨日三大指数先抑后扬，午后科技股强势拉升，带动大盘反转。上证指数涨0.12%，深证成指涨0.80%，创业板指大涨1.96%，并创历史新高。科创五零涨1.59%，两市成交2.97万亿元，较前日缩量2704亿，北向资金净流入249亿，市场呈现深强互弱、成长领跑格局。板块热点高度聚焦科技主线，光通信产业链爆发，中继续创大涨超7%，天福通信、新易盛同步刷新历史新高。CPU 与硅光技术商用进程加速，半导体、PCB、存储芯片等算力硬件赛道全线走强，稀土永磁、国防军工等板块联动上涨。传统消费、金融板块表现疲软，市场结构性分化明显。综合来看，美国通胀数据缓和，但加息预期仍存。中美关税谈判释放积极信号，地缘局势扰动市场情绪。国内科技产业突破与政策支持共振 ，AI 算力、先进制造等高景气赛道持续获资金青睐。A 股缩量反弹彰显科技主线韧性，但高位分歧加剧。展望今日盘面，大盘或延续震荡分化走势，操作上建议聚焦光通信、半导体、6G 等硬科技赛道，逢低布局具备技术壁垒与业绩支撑的优质标的，同时关注中美关税谈判、地缘局势进展，警惕高位题材股波动风险，合理控制仓位，把握结构性行情机会。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3: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0: 心中。
1: 好，各位啊，这里是浙江之声，今天给大伙儿呢带来一个新福利啊，姿势堂旗下的一个好宝贝防晒霜啊，是这个 CPB， 叫做肌肤之悦育龄防晒霜，50毫升的，咱们今天卖299，这价格很便宜啊，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防晒两个字就行了，毕竟这大太阳越来越大了，是不是防晒霜肯定得用一下啊。我跟大伙说啊，就这个大牌，好像那个演员乔欣啊，什么章子怡啊，基本上都在使用这个啊，据说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叫 CPB 啊，是资生堂旗下的一个防晒霜，50毫升的，您就回复防晒，具体情况呢回复完防晒之后，它不是有一个跳出链接吗，您自己可以看详情，好吧，回复防晒啊，这个很重要，只要回复了，那咱们这个智慧大门就打开了啊！如果喜欢的话，希望你把这个防晒霜带回家。
2: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0: 还有呢三人受伤。车主李某呢已经被公安机关给控制了。那事故的详细原因正由公安部应急管理部指导调查。初步核查显示呢，是因为这个客车呀超载严重。你想想，他核载九人，装了16个。那具体像超速啊、疲劳驾驶啊，以及货车的状态这些因素呢，还在进一步的查明。那这起事故呢，也是再次敲响了道路客运安全的警钟啊！交通运输部呢，已经要求各地要加强暑期客运车辆超载、超速、疲劳驾驶这样的执法检查。最主要的就是这次死的人太多了啊！你想想，一下子13个人都死了，那这种追尾是多严重，对吧？严重超员再加上的追尾，这不仅是悲剧，更是人祸。其实每一条逝去的生命啊，都在追问超载为何没有被发现，动态监管为何又失灵了，客运安全来不得半点侥幸，严重监管并且全链料的这个问责，才是呢对亡者最起码的交代。还有一点呢，就是希望这样的事儿能够给更多的人提个醒，咱们首先自己不要去坐那种超载的车辆。
1: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0: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徐女士呢，在一家民营医院啊，建了一个产检的那种卡。这大家都知道啊，你必须得到妇产医院去建卡嘛。结果呢，就出事了。6月份之前做这个超声波检查，报告呢全都是正常的，啊，也没说这个胎儿异常，那怎么办？就生吧，到月了嘛。哎，分娩之后呢，这女婴啊被确诊是脊柱裂、脊髓栓系啊综合征，咱也不懂这个病，反正就是不好，就是下肢瘫痪和大小便失禁，有这样的风险啊。那调查发现呢，为徐女士做产检的两名超声检查人员都没有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律师也指出啊，说如果医疗机构使用没有资质的人员从事这产前的筛查，而且呢也没有尽告知义务，这就存在着明显的过错，应该承担相应的医疗损害赔偿责任。这事件呢也引发了公众对于民营医疗机构人员资质的审核、产前筛查这个质量的控制，以及呢患者的知情权，这些呢应该是要受到广泛关注的。那这件事呢，卫健部门也已经介入调查了。徐女士这心也够大的啊，直接找了一家民营的妇产医院去建卡。咱也不是说所有的民营医院都不靠谱，但是起码资质你得先了解了解呀，是不是？咱就说啊，这个6个产检报告全部正常，因为他之前有6份嘛，咱刚才讲了，操作者呢没资质，那你说他能看出啥来？所以说这就是一个系统性的失职。当然我们也希望监管部门必须要严查啊，医疗机构必须也得整改，千万呢别让信任被无良操作一次次的透支。接下来再说说双汇。河南双汇头骨子公司旺奎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猪肉，大伙儿还记得吧？前段时间呢检查出了这个超标值嘛，那我们说的就是这个抗生素的超标达到了38倍啊。5月28号呢，双汇发了一个致歉声明，但是呢这个声明当中啊两次提及检验结论都合格，结果呢就引发了网友的强烈质疑。不少人呢就联想到啊早年瘦肉精的事件，消费者就认为呢致歉应该首先承认问题批次，对吧？而非呢是模糊表述，否则的话你这个诚意就存疑，你道歉的意义是什么呢？目前呢双汇说啊已经启动了整改并且配合调查，舆论压力之下呢企业危机公关的坦诚度和对问题的直面态度成了影响品牌修复成败的关键。出了食品安全问题致歉那肯定是第一步，但是如果你含糊其辞的说都合格，只会火上浇油。公众要的是认错，要的是溯源整改，而非呢文字游戏。 大企业更应该用透明的行动。

动去重建信任，躲闪和修饰往往比错误本身更伤人。也不知道这些大企业请的危机公关的人都在干嘛，是不是也有点像刚才咱们说的私营医院的那些给做 B 超的人，对吧？你首先连资质都没有，又怎么能够在这个位置上去做事情呢？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6: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

0: 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0: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唤醒清晨，连接世界脉动。
3: 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今天给大伙儿带来的呢，就是资生堂旗下的品牌啊 ，CPB 肌肤之悦防育龄防晒霜啊，这名字还够拗口的，您就知道这是一个很有名的防晒霜啊，50毫升，价格只要299，各位只需要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防晒”两个字啊，简单直接嘛，防晒霜，防晒霜就是为了防晒的，是不是？但是。咱们这个防晒霜呢，之所以啊叫这个育龄嘛，它还有几个功效啊，有这个防晒的，还有养肤，还有抗老。这夏天嘛，各位这个防晒霜有没有准备啊？很多朋友都觉得呀，说涂这个防晒霜就是为了不晒黑，用普通的防晒霜就行了。这么想呢，其实就太天真了。为啥？因为这个紫外线啊，它是你皮肤老化的元凶，那咱们又不能不晒紫外线，是不是？所以说防晒呢，就是在抗衰老。啊，今天给大伙儿带来的这个防晒界的爱马仕，就是刚才说的啊 ，CPB 叫做肌肤之悦育龄防晒霜，就是可以让你一边防晒，哎，一边偷偷变年轻。你别看啊，这一夏天你用完这个之后，你再跟小姐妹出去，你比她年轻。回复防晒两个字啊，您去看看。刚才我说了，你像这个演员啊，乔欣翻包的时候，现场视频就种草过她。章子怡的化妆台上也常年背着这个防晒霜，确实啊。人家呢是真正把这个以光养肤啊玩明白了啊，因为这个 CPB 呢它有独家的科技，就是把紫外线里的这个有害光呢给挡住啊，对皮肤呢好的这个红光可以放进去啊，这个有点牛的，要不然你说这些大品牌靠什么让大家去买单呢，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就算在室外一天啊，其实也不用怕啊，上班通勤啊，周末出游啊，您都带上一瓶都去抹一抹。别嫌麻烦，皮肤这玩意儿我跟你说它是不可逆的，对吧？趁着年轻啊，赶紧把它这个都防护好。这 CPB 网上应该是8000多啊，8000多。那今天这个机会呢，咱们确实很难得。首先呢是赶上了专柜的这个黑五清仓，还有呢这个频率的专属福利，所以说呢只要299啊。你想一想，一瓶防晒霜，防晒。然后呢加上一个抗老，再加上一个养肤，相当于你是花一份钱啊买三份的这个效果。首先来说啊，清关手续都很齐全，然后呢是香港直邮的。再次说一下，我们这个也是香港直邮，你直接下载一个掌上海关 APP 去可以查询这个相关的产品信息，正品保真。不过呢要跟大伙说清楚，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会稍微慢一点啊，大概呢需要7到10天，因为它这个通关嘛，不像咱们国内啊，这个江浙沪，你说这个特别快嘛，是吧？今天买明天就到了，等一等啊，价格很便宜。另外呢，各位也别忘了回复防晒之后啊，加这个客服的微信，单单减5元啊。另外想解锁更多好物，咱们电台的专属优惠，记得关注咱们菜单栏下面有一个甄选商城啊。我希望这份防护吧，能够给大家整个这个夏天带来更多不一样的体验。
2: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3: 你看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开始要说高考了，对吧？今天都已经529了，再过2天就要高考了。 中高考临近，你像安徽的铜陵、江苏的常州、镇江、扬州多地啊，都发布了这个招生管控的通告。其实不仅仅刚才点到名字的这些城市啊，我觉得全国所有城市基本上都是这样的。都是要求在考试期间，考场周边500米呢禁止施工，商业高噪活动也不允许。六月初呢，全市或者说是这个考点周边都是禁止夜间22点到第二天的6到7点建筑工地施工。午休时间呢也禁止产生噪音啊，装修都不行。相关部门呢将会加大巡查力度，对违规施工的单位要依法处罚，确保考生能够安静备考和应试环境。多地12345的热线呢也是同步开通了噪声扰民的快捷受理通道。家家都有孩子，不一定你的孩子今年参加高考，但是他可能曾经参加过或者是即将参加，对吧？那这个需要全社会大家共同的这个自觉和努力，给孩子们营造这几天的安静的环境，让他们呢能够考出好的成绩，对吧？这几天的静音模式啊，其实是体现了我们整个社会对于考生的呵护。但是呢，这个噪音治理啊，也不应该止于考试季。像常态化管控这个施工时段啊，还有规范广场舞、商业大喇叭呀，这才是宜居城市应该有的底色。因为除了考生，咱们普通人也不喜欢噪音。好，说完这个之后呢，咱们再说几个收费的。哎呀，这几家这个景点啊，真是牛。首先说的就是这个稻城亚丁。甘孜州呢启动了稻城亚丁景区问题整改提级整治。专班呢对网民关注的啊违规把省道给封了。然后呢限制社会车辆进入，开展呢权责边界和生态管控的全面复核。依法呢纠正不合规的这种管控行为。同日呢针对云南在泸沽湖景区把省道给设卡收费的事儿，当地呢也进行了这个管理。丽江交管局呢表示已经优化措施了，目前呢只需要扫码就可以正常通行，不再强制收费。你旅游景区景点啊，咱说实话，本来呢就是让大家去旅游的，但是你们玩的全都是雁过拔毛的这种行为，那你说大家能开心吗？两地呢相继回应舆情啊，释放文旅治理中规范执法，保障呢国道省道的畅通，尊重公共的知情和通行权的积极信号。景区管理呢和公众通行权之间啊，这种边界必须得清晰，对吧？生态保护你可以合法限流，但是你不能随意的把省道国道给封了，你凭什么？你有这权利吗？然后变相收费，是不是？当然也希望当地举一反三，要不然你们那景区没人去了啊。那无独有偶吧，说完了这两家呢，咱们要做一个小对比。哎，你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河南的新门山景区山顶的矿泉水1块钱一瓶，而且还没有人收钱，就放了一个二维码。河南啊，在这个仙门山景区海拔是1314米啊，这名字也不错啊，是一个醉云亭，在这个山顶呢设了一个无人售卖的矿泉水，1块钱一瓶，旁边呢有一个收款码，标语呢是这么写的：搬运不易，按需购买。那这个水是怎么运到山上的呢？就是景区雇的挑山工，都是由挑山工啊把这个水呢一箱一箱的搬到山顶的，往返得数个小时，成本倒挂，但是他们仍然低价。我没涨价，到山顶我就1块钱。各位，就是在市区我想1块钱买瓶矿泉水都很难吧。好像我去买一个农夫也得要我2块钱和2.5块，是吧？这个呢就打破了景区水必贵的这个刻板印象。啊，卖10块钱估计也是正常的，但是人就卖1块。无人值守模式之下呢，当然有人扫有人不扫，而且也有人多扫，这没办法啊，咱们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人的素质都达到这样的水平。免费喝的有，但是呢多扫钱的也有。那景区说了，我们会长期的提供。这个举措呢经过网友分享之后啊，也获得了良心景区的点赞。 其实明知亏本，但是呢就卖一块钱，这份诚意比营销口号那更能打

动人。挑山工的汗水换来的是看客的清凉，景区的善意也会转化为口碑的。这个和刚才我们说的那两个地方一比，你说谁脸红，是吧？哎，所以说你只有这样才会吸引更多的游客到你那儿去打卡。

0: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点30分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2: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玲玲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1: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2: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1: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2: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1: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10000号办起来呀！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5: 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0: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贵阳的谢女士呢，因为在微信群当中啊辱骂他人，后在呢健身房被多人殴打，致头部血肿、脑震荡，大腿处呢有一12厘米较深的伤口。丈夫说呢，妻子言语确实比较难听，但是并不认同暴力解决。伤情鉴定呢，头部是轻微伤，腿部呢属于轻伤二级。因为腿部伤口发现之后，那么警方呢暂未刑事立案。5月28号呢，警方表示啊，两名参与殴打者已经被行政拘留了，案件呢仍在调查，是否存在着其他涉案人员以及呢其他的违法情节。法律界人士也提醒啊，说言语侮辱，那你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或者说呢是报警处理，私刑报复呢必受法律制裁。在微信群当中骂人，而且呢非常难听，这个也确实令人很气愤啊。但是你不能通过这种暴力的方式去解决，本来呢你是有理的，但是因为打人嘛，你看被刑拘了。骂人不对，打人更犯法啊。所以说微信群里的争执啊，绝不构成当街施暴的正当理由，对吧？任何理由都不能够私设公堂动手伤人。希望呢受害者依法维权，那么施暴者呢承担相应的责任。是非对错，其实这个年头法律啊，它是会帮你去判定的，而不是你的拳头决定的。因为最后两败俱伤，谁也没落好。
1: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0: 工资上哇，
1: 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2: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3: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4: 万兆美好家，一人付费全家享，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5G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3: 8K 视听更流畅，云游戏更尽兴，全屋智能一呼百应，开启全场景万兆美好生活。
4: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美好生活快人一步。
3: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0: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咱们接下来说说餐厅自带酒水的事儿。工人日报调查发现啊，说北京呢多家餐馆以包间费、自带酒水清洁费变相的去设置最低消费，这也违反了商务部还有发改委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的禁令。同日呢，杭州有一网友说呢，借用酒店客房厕所被收了30块钱的清洁费。那酒店回应呢说，你进客房需要重新打扫，这费用呢是给保洁的。法律人士就指出啊，说包间最低消费呢，那是有明确违法的，对吧？合理的实质服务费可明示告知，并且呢同意，巧立名目，哎，那仍然被认定侵害消费者的权益。还有就是刚才咱们说的，你借用公共区域的厕所通常是不收费的，但是客房那可是属于私密空间，对吧？哎，收费也需要事前明示。禁止最低消费呢，咱们也说了十多年了，呵呵，变相收费现在总是花样翻新。合理成本呢是可以沟通的，但是呢你需要明码标价，事先告知，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有网友啊拍视频啊，说自己进这个酒店的客房上厕所要收30块钱。后来我看到好多的网友都非常的冷静啊，大家的这个观点也都不一样。有说呢，你要是用人家一楼大堂的厕所，那肯定不收费。但是你进了这个客房，你去上了个厕所，那肯定是要收费的，这也合理。但是也有人说呢，应该提前告知，您用可以，但是需要30块钱的清洁费。这个我记得我小时候上厕所，那时候还收费呢，知道吧？大家是否还有印象，说你去个厕所要交2毛钱，但好多好多厕所现在都已经不收费了，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啊。但是像这种进客房的收费是合理的，但是要提前公示啊。各位，你们更认同哪一种观点呢？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金风公益广告。
1: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3: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3: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2: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4: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5: 毋庸置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遇见照亮我们的人。

欢迎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眨眼的功夫，一周已经到了周五。每天都说让大家放轻松，但不得不承认，到周五的时候一定是最轻松也最紧张。因为紧张就是有一些工作你一定要在今天把它收一个尾，这样你才可以安心的过周末。那松弛呢，就是毕竟双休日要到来了。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我给大家选这首歌啊，真是意外的发现，就是这首歌说女娲把我给捏歪了，所以我这样的歪瓜裂枣，就长得没那么好看的我在这个世间他会遭遇什么呢？所以是一首很有趣，也是带着嘲讽自我解嘲的一种味道的一首歌，希望大家会喜欢，希望你可以听着这首歌突然就笑了，就释然了。别问去找过他，能不能回路中捏一把，他端起杯茶撇了一下，盖了章的泥不退了。

0: 长挺好，歪的
1: 有点意思，哈哈，是很有趣的一首歌。女娲把我给捏歪了，这个世间漂亮的娃娃和泥人哈，就女娲非常认真的画眉毛呀，点绛唇呐、啊，反正总归把它捏得非常的细致，来到这个世间，她就是大家眼里的美人的标准。我呢，就是因为她打了一下哈欠，手一抖，然后我的身体上就有裂纹，然后我就跟她说，她说一旦盖了章，出了这个我这个宫，那你就不用再回炉了，所以我也只能顶着我这张面孔在人间走一遭。但是走了一遭之后呢，发现有一些裂纹就是在表面上，你看得见我有裂纹，那有一些裂纹呢，可能就是在内部啊，就是所谓的心啊、善良啊、精神啊，从那个世界里头它是有裂纹的。所以有一天我突然就想明白了，女娲有一天突然来问我说，哎，你要不要再回个炉重新给你捏一下呀，她说不了，这样挺好。这首歌你别听她在那个很诙谐的讲述着一种人生的际遇，就是你长得美呀、丑啊，或者说你是高啊、矮啊、胖啊、瘦啊，在讲这些故事一样，但实际上你走完之后发现你这些东西都是身外的，真正的我们的世界里的美好就在我们内心里的那些善呐、啊、感受啊、感同身受啊。甚至我前两天有看过一篇文章，在讲一个人最重要的财富可能就是他的同理心。所谓同理心，就是你站在别人的位置上，站在他的那个角度上去看这个世界，你就会了解他更多一些，也会体谅他更多一些，然后你就怨恨、烦恼、抱怨也会更少一些，甚至会没有。所以所谓的接纳呀、臣服啊、不反弹呢、啊、那都是在你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才会跟女娲说，哎，这样挺好，不要回炉了，我觉得我这样歪着也挺好啊，不就是走人生一路吗？我们也不过就是在各种体验。好，这首歌很诙谐很幽默，所以也算是我刚刚发现的一首好听的有趣的歌。大家如果喜欢这首歌的这种风格的话，也可以到我的抖音直播室来跟我邂逅一番。今天抖音在开播，抖音的门牌号叫方宇，大搜索，那请你们来搜索我，进入到我的直播间之后呢，也请你左上角点一下关注。谢谢微风的到来，谢谢火锅店的法学味正，哇，还有那个长江黄河还有好多朋友啊，就是到这里来的，我会经常发现一些新的面孔，谢谢你们的到来。

喜悦总是出现在我梦中，这很有意思的一句歌词。最近窦靖童被各种声音都在讲他的好，讲他的优秀，讲他的努力。但是我看到了一个羞涩的女生，其实她也不小喽。她的爸爸是窦唯，她的妈妈是王菲。那这样一个孩子，别人说她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但是在我看来，她成长的过程当中，她要面临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尤其是那种复杂的人际关系，爸爸妈妈什么什么什么，总归呢在那种关系当中，然后还能看到这样一张羞涩的面孔，真的让人很惊喜。要说这首歌啊，王菲也唱过，窦靖童也唱过，大家开玩笑说他没有版权问题，这个黑豹乐队的主唱窦唯一定把他的版权全权交给他的女儿，但这些关键的点就在于他能不能接得过这副担子。要说那么多的人都在唱这首歌，但是你听到窦唯的版本之后，你依然会觉得哦，原来这首歌这样的味道才是最让人寻味的味道。就是你能听到那种特别丝滑的感觉。

我是一个听众，我也是一个业余选手，听歌的时候也更多的凭了一份感觉，但是这首歌我听了他们好几个人的版本之后，依然觉得的确窦唯的版本最好听。他那种流畅丝滑的感觉，他的女儿包括王菲好像在某些位置上也达不到，更多的人去唱的时候有些那个直角啊，就是所谓的有些人是直角尖，他那个直角他就唱得很自然，但呢有一些人呢他就是溜肩，像我这样就是溜肩，他那个直角尖就是唱不出来，所以我觉得窦唯这个版本实在是太好听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歌，当然今天的窦唯和多少年前的他已经判若两人，我觉得判若两人大家更多的都是看他的外在的表情，就是他的整个的生活状态，当年的那种仙儿的样子，那种英俊的样子，冷冷的英俊的样子已经一去不复返，现在他也是一个普通的中年的大叔，但是怎么说呢，他就安于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他可以骑一个电瓶车，一个老头衫一穿，随意的出现在，就是拿掉了那些所谓的明星的光环之后，他享有自己的那份快乐，我觉得别人也没有太多的资格去评判他，只要他快乐，只要他曾经给这个世界留下作品，然后他的孩子今天能够接过他的棒再来演唱他的歌，我觉得就是世间的一个美好的故事，其他的至于人生过程当中的际遇哈，那不是别人可以去评判的，就是走着走着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走成了这样的人生。其实我们经常会无法去面对自己的人生，就是好好的一副牌怎么走着走着就成这个样子了，但是你就会问，这个样子难道就真的不好吗？这个样子就很差吗？只要他自己觉得好，我觉得也是好的样子。再给大家讲一个笑话吧，既然是方宇朋友圈嘛，更多的就是一种分享，分享人世间的故事嘛。黄仁勋呢在台湾逛夜市买烤玉米，结果那个排队的人就特别多嘛，大家都在排队等，他一看，哎呀，这得排到什么时候？也许他觉得自己的时间更宝贵，那他用金钱来换时间，为了早点吃上，他就当着大家的面说，你们全场排队的人的单都我买单，但能不能让我排第一个？老板就说，有几个人已经付钱了。黄仁勋说，没有关系，我再付一次。然后现场的顾客会什么态度？肯定也有人说不行不行，但是大部分的人还是说你先你先，就是我是有这个时间来排队的，晚一分钟可能问题也不大，但是如果你是送我来吃的我也愿意。所以最后呢，黄仁勋就拿走了这个玉米，然后很开心的吃着这个玉米。然后大家在网上就在开玩笑说，以后如果你要插队请按黄仁勋的标准来，不是不让人插队，只是方式不对。这些话语啊，就代表了一种人的一种心态，就是你要插队你总得给我一个理由吧，你给我一个让我臣服的理由，那你就可以插队了。虽然插队这件事儿本身是不值得提倡推崇的，但是他这种方式呢又让人觉得，那你是有诚意的，你着急走是不是，你没有时间你着急，那你把我们单全买了我们也愿意。这是一个小插曲啊，我不知道大家听完以后作何感想。今天我的抖音直播间已经打开，来了不少新朋友，或者说这些朋友很少在，因为我很少在抖音开播嘛，所以你们进场我对你们表示热情的欢迎，谢谢你们的到来。我也给你们准备了一些礼物，所谓的礼物呢就是你自己要去买。刚才有位朋友说他买了那个皮皮杂货店的那个顺梨的那个小挂件，然后昨天在朋友圈晒了以后别人觉得喜欢，所以他今天特意来买一个送他。每个梦谢谢大家进到直播间点了左上角的关注，那下一次只要我直播你们就会发现我。那这个皮皮杂货铺的这个葫芦做的真是活灵活现，它是有表情的，还带了一个蓑不是披着蓑衣啊，是带了一个斗笠，那个斗笠呢也是用草编出来的，就很可爱，然后上面的麻绳包括下面的那个小麻绳都非常的原生态，所以如果只是一个葫芦你也不觉得有什么，但是如果它已经做成这样一个叫顺梨顺利
内的这么一个小挂件的话，它就变成了文创，它有文化气质了。你把它挂在你的车里，车里的一些以前的那种老挂件儿，看起来特别古董的那些挂件儿，如果挂了很久的话，我觉得换一换也无妨。而这个挂件呢，只要25块钱，所以你买了这个挂件，就是把李祖村的农创客的那份朝气蓬勃带到了你的世界当中。这是几号链接啊？我再给大家上一下，我看一下是几号链接，是3号链接，皮皮杂货屋的一个顺梨葫芦挂件，这个杂货屋有。

喜欢我给大家安排的这些歌曲的朋友可以进到直播间跟我写两个字好听，看到这两个字我会给大家找更多好听的音乐和大家一起欣赏。纯洁的雪说，我今天终于见到了本人，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经常听你，喜欢这首歌，喜欢我今天的各种歌的朋友可以在直播间写好听两个字，谢谢。为的爱情非常快的就已经结束了。那么下面这首歌，我觉得窦靖童他自己的歌，因为现在的知晓度还不高，所以大家听的时候会没有马上产生共鸣，但是他如果去翻唱一些别人的歌呢，你会发现他的唱功还是很不错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谢谢纯洁的雪，关注主播左上角点关注，右下角可以给我们点点赞，你们要做的事还真不少，谢谢。

0: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天马行空说：“方宇老师好，我是你的很老很老的听众，十多年了。你再老有我老吗？如果没有我老的话，也算不上很老很老的听众啊。谢谢大家进到直播间，喜欢这些歌的朋友，记得在直播间写好听两个字，这两个字给我的动力就是找到更多好听的歌给你。当然，今天还有一份就是我诚意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一号链接的那个怀尔德的来自瑞士的牙膏，这款牙膏呢，它里边是有火山石的，研磨的非常细腻的火山石。你以为我们牙齿上附着的那些牙渍啊，比如说咖啡渍、茶渍，还有什么烟渍，是怎么东西？其实就是附着在我们的牙齿上了。所以要用这种火山石的细腻的表达，然后轻微的磨的这种方式，把它磨得干净，然后你的牙齿就会光洁。就是洗完以后、刷完以后，你会觉得哦，口腔里好干净。我昨天还在说，我以前的意识当中都是你自己要有这种习惯，但实际上我觉得每个家庭里面都应该有一管这个粉色的牙膏，它有一管全家人一起来用，一周只要用2到3次即可，全家人一起改善不好吗？一家不管是2口、3口还是4口，我觉得用这款牙膏可以让自己的口气清新，牙齿洁白，然后你会自信啊。自信来自什么？有些人说女娲把我捏得很美，她就自信。那有些人呢，觉得我的眉眼很好看，她也是她的自信的一部分。有些人说我穿搭很好，我气质很好，那也是她的自信的来源。但是在我看来，特别的爱要给特别的你，就是要让你把口腔卫生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上，在未来让你节约很多钱的位置上去考量。所以一号链接的怀尔德的这一款粉色的、粉钻的，它的王牌的产品，就是我给特别的你的一份礼物。这一款牙膏99元，原价128元。今天是星期五，我希望这波福利能够被你接住，全家人一起变得更光洁，口腔卫生更好。
1: 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2: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1: 这么牛？
2: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1: 哇，超级期待。
2: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派奖奖金5000万元，
4: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3: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4: 中国福利彩票。
5: 北京时间9:30，
6: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3: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8: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3: 快快带我一个
8: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9: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11: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3: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最高共享1500GB 超大流量，
11: 更可叠加智屏、智灵、智看、智存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3: 万兆宽带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限时特惠，每人每天仅需4元。
11: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12: 永尚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
3: 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心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3: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第一，要保持希望；第二，切记不要与自身的平凡为敌；第三，与自己所处的现在促膝长谈。每天清晨太阳升起，浙江之声早高峰，方宇有观点，用碰撞来看清楚世界的多面。人人经过你的未来，人人驻足你的现在。
14: 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0: 欢迎回来，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正在直播当中。前面听到了窦唯的歌，也听到了窦靖童的歌，那么接下来我们听一下王菲的一首《红豆》。
15: 好好的感受，
0: 喜欢和我共振，觉得这音乐都是你的菜的朋友，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跟我说一下你对这些歌的评点。喜欢的话呢，你就写喜欢两个字；你觉得好听呢，你就写好听两个字。让我们看一下到底是不是有很多人在听我们的节目。进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也记得左上角点一下关注，你要找我不难哦，找方宇大搜索，认证为主持人的这个号就是鄙人。

就这个话题来说说演唱会吧。你看演唱会也有一些演歌者，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在舞台的造型啊，自己的造型妆造，还有那个舞台的大背景啊，包括场上的互动啊，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但有的歌手呢，他就是一个人敢在几万人面前，就是一切都从简，除了自己的妆造每次都能成为流行以外，其他的都是从简，那这个人就非王菲莫属了。王菲她就是敢这样干，他就是一个人在场上，中间也没有多的话跟你互动啊，打招呼啊，然后说捧个场啊，把话筒举向你们大家，你们来唱啊，都没有。他就是在那里专心的一首接着一首的唱歌，这些年来他出场的机会也不多，他也不去出场，但是每一年只要他有唱的那一首歌，一定会引发争议，一定会引发讨论，一定也会成为热度很高的一首歌。你看刚才就有人在直播间点唱说，哎，能不能听一下王菲的那首新的歌呢，主角。这首歌真的会让你听出眼泪来。

0: 此我步步高，
1: 梁鸿筹猜高筹高。

你能想象以前王菲会唱这样的歌吗？你觉得她唱的都是就是反正就是很自我的一些歌，包括唱情歌，她总是很自我的一种存在。但她现在唱主角的时候，你就觉得她怎么唱什么像什么，而且好像年纪大了，虽然声音跟以前比较没有那么清亮了，力量也好像没有那么足了。我像她的女儿哦，还是有一种直冲云霄的感觉，但是你又觉得她已经温润如玉了，所以他的歌真的很好听。我不管外界怎么评判他，他可能也不管外界怎么评判他。既然有人来找他唱，当时那个录音师一听说啊，让王菲来唱这首歌，让他去做录音师，他就很紧张啊。他说他很紧张啊，居然能够跟王菲合作，你就知道他在圈子里的那个江湖地位。说要跟他合作的时候，说那我要带什么东西去？是不是我要带的所有的？说你带你自己的。本来以为他一定要在一个很隆重的租一个什么棚要唱多少遍，然后工作人员要多么配合，结果中间人孙浩就跟他说，说你来的时候你就带你最简单的那个录音的话筒，反正要的东西都不讲究，就是靠他自己的原声和腔调来唱这首歌。所以世间万物它都是在变化当中的，而且我们评判一个人不能只看那个表象，表象其实当然也是他想让你看到的东西，你所看到的某种意义上来讲都是他想让你看到的，他想让你看到的他就成为那样的人，但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可能只有那些走进他的人才知道他的性格到底是不是开朗。有一次张国荣先生在讲王菲，说王菲他们一起在打牌嘛，打牌的时候刘嘉玲就说，哎呀王菲你怎么能把这张牌，你这个麻将或者怎么打得会这么差呢？结果说当时的王菲就慢悠悠地说了一句，你可以说我歌唱的不好，但是你要是说我麻将打得不好，我可不同意。全场都爆笑了。就张国荣他所透露出的这个细节，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王菲，是不是？你可以说我唱歌唱得不好，但是打牌我还是很有自信的。好吧，这都是通过一些别人的嘴，我们也了解了一个生活当中的他，生活当中的他跟舞台当中的他总是会有一些不同吧。王菲的这首《世界赠予我的》，把世界赠予我的那些都小心的热爱的捧在手心里，捧在留存在心里，那些香味，那些风吹过的感觉都留下来，把已经有的东西紧紧地拥有它，抱着它，感恩的心去怀有拥有它，至于那些没有的，那你就顺其自然吧。我的抖音直播间叫方宇大搜索，感谢大家进入到我的直播间。特别要跟大家推荐的这双来自李祖村的村民给我们制作的一双鞋子，七号链接的这个鞋呢，它叫不紧不慢，就让你走路的时候稳一点。一共有四款，男的女的都有。男的呢就是那种松紧的布鞋，千层底的鞋子，而且它那个千层底上面还有一层麻底，那个底呢就是直接光脚可以接触的。昨天我们浙江京市的一位编导给我说，方宇姐姐，我就是看了你的朋友圈，然后我买了这双鞋，然后他拍了一张照片给我看，穿在脚上，他说太好走了。因为我经常，他是个编导嘛，经常要出差，然后穿了这双鞋，他昨天跑出去，他说太舒服了，他那个底部啊，就脚，他说我自己的脚是那种粽子脚，很难买鞋，又宽，然后呢足弓又太高，所以一般的鞋我都穿不了，但是这双鞋呢我就觉得超好的。他还给我发了照片，真诚的赞美了这双鞋。我觉得他的赞美就是对制鞋的这些工匠，咱们村民里这些匠人哈的一份致敬。所以七号链接的，我自己现在晚上走路也都是穿着这双布鞋去走路的，真的很舒服，比球鞋穿着舒服多了。七号链接价格只要168起，就是女鞋基本上都是168。那卡码呢，拍大一码，好几款呢，有的是系带的，有些呢就是一脚蹬进去的。我穿的就是一脚蹬的，因为我懒得系带嘛。我真的觉得它不管是风格还是舒适度，还有它走路的时候给你的脚感都非常不错。所以李祖村真的是一座宝藏小乡村。七号链接的鞋子我给大家做一个诚意的推荐。那下面这首歌我要和大家一起来听了，世界赠予我的。

0: 今年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还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别错过，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大礼包，全天限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永尚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400-833-1912，这个电话打通之后呢，他会告诉你他们现在很忙，之后呢，他们会主动的有工作人员打给你，然后会了解你眼睛所遇到的一系列的问题，然后在沟通交流过程当中呢，他会告诉你你购买之后会送给你什么什么，但这个体验呢，一定是你在购买之后才会送你哦。如果说直接送的话，这不是好视力眼贴在做的事情，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个流程，这样你在打电话的时候就心中有底了，不会觉得哎，怎么好像他们在引导我如何，只有你有需要的话你才会打这个电话，觉得自己的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等等。400-833-1912也是一路服务热线。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6: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6: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9: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0: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11: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玲玲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10: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11: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10: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11: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10: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10000号办起来呀。
12: 又一次太阳照常升起，起床让流水洗去昨天的影子，出门向今天的世界发出邀请。闻弦歌知雅意，故人重逢就像老歌重唱，歌词没变，只是意味深长。欢迎来到方宇的声音世界。
2: 欢迎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有朋友问我的这个工会退休的这个问题呢，我一时半会儿也解答不了，但是我觉得你可以问一下你们工会的主席或者工会的相关人员，这样的话消息是非常确切的。另外呢，幻影杨过说这个声音听了十多年了，现在听起来是那么亲切，哎，有厚度，好听如初，谢谢你的支持。还有朋友跟我说，方宇，我觉得 你带货挺好的，很多是我以前不知道的，都是通过姐姐了解的，她还是她的主持风格，总有人会支持我做一些我认为对的事情啊。因为我们在推荐农创客包括农民做的这些鞋子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在对企业或者说通过我们的筛选之后，把更好的东西更有性价比的东西推荐给大家，谢谢大家。那今天呢，在我看来直播间非买不可的产品呢，就是一号链接的怀尔德的瑞士的粉钻牙膏。这个牙膏呢，就是每天刷的很折扣，很显诚意，而且每天刷的都很干净，就是一个家庭当中都是必备的一款牙膏。在我看来，就家庭必备的这款牙膏就是一号链接，原价128，现价99。再就是呢，我们刚说的那个布鞋，七号链接的女生可以买布鞋。八号链接呢是来到赤道村咖的曼特宁的咖啡，这个咖啡呢是挂耳一包呢68元。九号链接呢就是复古的百搭小方巾，也是我超喜欢的。可以这么说，就是我选的每一件商品都是我经过核实的，经过穿戴吃用穿等等，我检测之后呢才能够上架的。就这点上呢，我还是有把握的。而且所有的售后，如果你们遇到有问题，第一时间告诉我，我会马上给予你们最确切的，一定让你满意的反馈。好，今天的方宇的朋友圈到这里结束了。我节目结束之后呢，你们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还有视频号的橱窗里去慢慢的浏览一下，总有一款是你想吃或者想穿想用想带的东西，尤其是那款99元的粉钻牙膏，每一个家庭都必备一支。好，今天就到这里喽，我们唱着歌去流浪。

0: 方。
1: 北京时间9: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6: 永上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正在直播。
1: 我是一名急诊医生，每一秒钟对我都至关重要，平均每天救三条命，这就是我的工作。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关键时刻命该怎么救。
2: 平均每年我让1000多位素不相识的女患者重获自信。听我的，我会告诉你美与健康可以兼得。
1: 每一天我都在和心脏打交道，哈佛博士后的经历让我更能听懂你的每一次心跳。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如何拆除你身体内的定时炸弹。
0: 为健康加满分，我们听大医生说。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首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回听请登录蜻蜓 FM、 喜马拉雅，喜欢听搜索《大医生来了》专区。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0:03，各位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听众观众，大家上午好。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有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5月31号呢，就是我们的世界无烟日了。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有关于吸烟的那些事儿。首先呢，要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有没有清晨醒来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嗓子堵得特别的厉害，嗓子里就像有一团棉花一样？另外，您的家里是不是也有一位老烟民，每天啊吃饭前要抽一根，吃完饭要抽一根，晚上睡觉之前无时无刻感觉这个烟瘾都特别的大，在客厅里、厨房里，甚至卧室里都要吸烟。还有的朋友呢，总是想戒烟，但试了一次两次，总是发现，无缘无故的就是失败了。为啥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有关于吸烟的那些事儿。如果说您有以上的问题，那今天的节目您就要从头听到尾了。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郑静主任，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郑主任你好，先跟我们的听众观众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我是来自浙大医院呼吸科的郑静。那今天呢也非常荣幸啊，可以在世界无烟日前夕啊，能够跟大家再进行一个交流，同时我们聊一聊关于烟这件事情。
0: 关于烟的这件事儿哈，我相信大家的身边总是有那么一位烟民啊，这个烟呢想抽的时候啊就是瘾特别的大，想戒呢又戒不掉。那么吸烟的危害都有哪些？到底关于戒烟这些事儿我们怎么去做更有助于戒烟呢？今天我们的直播还是通过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以及 FM101.6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的广播直播端，还有 Z 世界、中国蓝新闻以及浙大医院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当中。各位朋友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实时的在我们的直播下方进行留言。那今天呢还有医生在后台专门回答您的问题，以及今天郑主任也会实时为大家解答相关的疑问。那今天呢也是一个难得的专家号时间啊，可谓请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首先呢想问一下郑主任啊，就是您每天在医院肯定是接触很多很多的患者病人，那是不是在您的这个科室大多数的患者都是跟吸烟有关的呢？
1: 您说的非常的对，就是在我们呼吸科，我们不管是门诊还是病房，每天接诊的患者的话，我们可能有一大半的患者他的这个疾病的发生都是跟吸烟是非常相关的。
0: 那今天呢节目就给大家从基本认知上做一个科普，看看咱们对于烟草了解有多少。先问大家三个问题啊，大家也可以来实时的思考。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一支烟燃烧之后会产生多少种化学物质呢？其中明确致癌的这些致癌物大概有多少种呢？
1: 简单来说，其实我们烟草燃烧之后它释放的这个化学物质的话可能有7000-8000种。那这里面的话有将近70种它是都是致癌物质。那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这其中它释放的里面还有一部分是放射性的物质。它是有放射线的。
0: 放射线。
1: 对，放射性的物质。
0: 那第二个问题，那咱们放眼全国啊，中国现在大概有多少烟民每年因为吸烟产生的相关疾病死亡的人数有多少呢？
1: 这个数据就非常夸张了。那我们中国的话，15岁以上的人里面大概有23%的都是烟民。那我们简单算一算的话，有将近3亿的烟民在中国。那这里面的话，我们再去看因为吸烟相关的疾病死亡的人数，每年其实已经超过了100万。那我们再去算的话，可能每半分钟就有一个人是因为跟吸烟相关的疾病而导致的一个死亡。
0: 这个数字非常的触目惊心啊！一说起来，3亿，100万啊，每半分钟就有一个人因为吸烟的问题导致死亡。哎呀，这个数字听起来，这个心里边还是一抽的。那第三个问题，我们就来回归今天要说到的这个世界无烟日。那2026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又是什么呢？
1: 我们世界卫生组织把每年的5月31日定为世界无烟日。那我们今年的主题的话，我们英文名称叫 Unmasking the Pill。那我们 中文来说的话，其实就是要戳穿诱惑。
0: 嗯，
1: 那我们希望烟民们能够抵抗住尼古丁以及烟草成瘾的这么一个诱惑。
0: 嗯，
1: 那因为很多烟草公司会把这个烟进行一些，像比如说给他一些口味
0: 啊、
1: 包括有一些高科技的包装给他们。嗯、那我们希望把这些这个伪科技。这些面具都给它撕下来，戳穿这个对我们人的一个诱惑。
0: 嗯，戳穿诱惑哈，这四个字总结的非常的到位。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跟大家一起来戳穿这个表面的诱惑究竟是什么，诱惑的背后又藏着什么。刚才也说了，像现在流行的是一些果味的，甚至一些电子烟。我相信今天我们的听众也不乏有这样的人群。那首先哈，其实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老烟民就说，我抽了这么多年的烟，我也没得肺癌呀，我啥事儿没有，如果我突然停下来不抽，是不是反倒我的身体不适应了呢？那请郑主任来用最通俗的语言来跟我们说一说哈，烟草到底是怎么伤害肺的？现在没问题，证明以后就没有问题吗？
1: 嗯，这个首先我觉得我要谈的话要从我们肺的结构开始说起来。
0: 嗯，
1: 我们的肺呢，其实我们看过图的话就会看到它其实是像一棵大树一样的倒着的大树。那我们的气管就像我们的树干，那中间分支下去的话我们会有很多树枝，其实是我们的支气管。那到这远端的话，它其实就像一个小泡泡，像葡萄串一样的。
0: 嗯，
1: 那这些其实是我们的肺泡。那我们烟吸进去以后，它第一步其实到达的是我们的气管支气管。那这些气管支气管本身它上面是有非常多的纤毛，这些纤毛什么作用呢？其实是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个空气当中一些污染物一些灰尘啊，一些 PM2.5 啊，像一些脏东西，我们可以把它像小扫把一样给它扫出去，它不停地摆动。但是我们吸烟的时候吸进去的这个高温的像一些焦油啊，这些有毒有害物质啊，它第一个损伤的就是我们的纤毛。
0: 嗯，
1: 那我们纤毛的损伤之后，那我们整个的气道的防御功能就明显下降了，明显下降了。同时呢，这些有害有毒的这些分子会到了我们的气管支气管以及肺泡里面不停的沉积，沉积以后它会形成慢性的炎症。那慢性炎症长此以往的话，使得我们气道就堵塞了。那我们现在就会说，可能有的人就会肺气肿，老慢支、慢阻肺，那还有一部分我们的肺泡被损伤以后，我们的气就排不出来了，因为我们的肺泡是气体交换的一个结构啊，我们气排不出来了，就形成肺气肿，气就阻塞在我们的肺部。那还有我们前面讲到了，我们的有毒有害物质里面有一些是致癌物质，致癌物质，还有一些放射性物质。那这些放射性物质像个小原子弹，在我们的肺里不停地造我们正常的细胞的 DNA 损伤以后呢，我们这些细胞它就不能够正常的衰老、凋亡、死亡，那它会不停的繁殖，那我们其实很多细胞就变成了致癌、癌变了，癌细胞。那这里面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吸烟的患者到时间长了，日积月累以后，接受这样的辐射毒害以后，会发展为肺癌。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几个我们烟草对我们肺的一个损伤的一个过程。
0: 嗯，那其实刚才郑主任也提到了关于这个吸烟，我们的肺呢其实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吸烟呢它是会一点一点侵蚀的这棵大树的，先是从这个小叶子，甚至都不是叶子，是叶子上面的绒毛，先是绒毛，再是叶子，再是叶脉，再到这个树的枝儿干，那最后导致的就会更严重的问题。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吸烟如果说长期的吸，最容易得什么样大的疾病呢？
1: 那这个其实是很多烟民都关心的问题啊。那这里面的话，我们跟吸烟最最相关的，也是最最后果严重的疾病，那就是肺癌了。
0: 哎，
1: 我们其实我们有85%的肺癌都是跟吸烟相关的。还有的话，我们会看到肺癌在中国也是发病率跟死亡率，我们在所有的恶性肿瘤里面，它都是排第一位的。那这就是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我们会发现，如果一个成年人每天一包烟吸个20年，他的整个的肺癌的发生风险跟不吸烟的人比起来，它会增加十几倍甚至几十倍。这个风险是显著的提高的。那这是第一个疾病。那第二个疾病呢，就是慢阻肺。前面也讲到了，我们长期吸烟的话，很多病人会出现咳嗽啊、咳痰呀，甚至可能走几步路就气急啊。其实这就是因为反复的慢性气道炎症引起的我们气道的损伤，呼吸困难。我们叫做为慢阻肺。有的人也会说我自己是老慢支，我自己是肺气肿。其实这些很多都是慢阻肺。那这部分患者的话，肺功能它会不停的恶化。那很多人到后面他就离不开氧气，在家里他可能要24小时吸氧，那甚至有的人他氧气机都不够了，他要用呼吸机，要气管插管， 长期在监护室里面去度过他的余生，那这个损害是非常严重的。那其实还有第三类疾病，很多会忽视掉。那我们这边会看到，我们除了肺部以外，我们的吸烟还会损伤我们的血管。
2: 哦，
1: 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心血管疾病，特别是冠心病、心梗。我们吸烟的人跟不吸烟人比起来，他这个冠心病的发生率也是2到3倍的一个风险的一个增加。那这三类疾病其实都是要引起我们的重视的。
0: 这三类疾病哈，首先说到的是肺癌，第二个呢就是慢阻肺，就是我们说的老慢支。如果说你因为吸烟导致这咳得没完没了，然后上楼梯没几步就要喘，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刚才郑主任提到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现在心梗啊的发生率每年也是在提升的。但是很多人会觉得，哎呀，我平时啥事没有，我怎么就突然心梗了呢？其实我们之前的一些科普啊，也跟大家说过，吸烟影响大家的血管，再次给大家敲响警钟啊。还有一个注意的点就是，很多人觉得我抽烟抽了几十年了，就像刚才郑主任说的，抽烟抽了20年，每天要抽个1-2包。那有的人就觉得，哎呀，我都这样了，我都这个岁数了，我都60-70岁了，我就享受享受吧，啊，我戒了也没啥用啊。那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1: 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误区了。我们其实有非常多的研究发现啊，我们戒烟不管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的。那怎么说呢？那我们戒烟的话，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烟民停止吸烟以后，可能20分钟，我们的心率、血压就会有所下降。我们身体的负担就会下降。那我们在1个小时的时候，24小时一天的时候，我们体内的一氧化碳的浓度就会明显的下降，就会有一氧化碳的一个排出。那在1个月，我们就会发现病人的这个也不是病人，我们很多吸烟者的这个咳嗽啊、咳痰啊、喉咙痒啊，这些症状就有开始有减轻了。那一般到2-3个月的时候，我们的再去测他的肺功能，他的肺功能就能有所提升。那我们在长期来看，我们前面讲到冠心病，我们其实戒烟1年的话，它的这个冠心病风险就能够降到不吸烟人的一半，就是吸烟人的一半，就是吸烟者，我们把烟戒了以后，那特别是到10年，我们得肺癌的这个风险，前面讲了，你如果吸烟，它会几十倍，但如果说你把烟戒了，它这个时候它的风险也会显著的一个下降。那我们还有的话，我们也会碰到很多病人是已经得了慢阻肺了，已经得了慢阻肺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劝他戒烟。那为什么呢？这个时候就算你得了慢阻肺，我们把烟戒了以后，他的肺功能仍然有一个可逆性的恢复的一个过程。他把这个烟戒了以后，他的肺功能的一个下降的程度以及他的一个速度都会很明显的一个减缓。那也就是说他的对他的肺功能是有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的。所以我觉得什么时候戒烟都不晚，还是要尽快的去下定这个决心。
0: 什么时候戒烟都不晚啊，有的时候不仅仅是对自己负责，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对他人也是负责的。刚才我们说的是一手烟，就是自己抽烟的这部分人群，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就是2手烟和3手烟了。还有一部分人他有什么样的习惯呢？抽烟的时候吧，我背着点人行吧，我这努力了，对不对？我为你着想了，对吧？我不在你面前抽，我不在孩子面前抽，不在大众的面前抽，我自己找个没人地儿，我去阳台，我甚至在厨房我开着油烟机抽，这样的做法到底对不对，有没有用呢？请郑主任从这个医学的角度来说说，这样的做法能保护家人吗？
1: 其实这个保护非常的有限，非常的有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2手烟对人的危害其实是没有一个安全的范围的，只要有它都是有伤害的。那我们2手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其实我们在吸烟的时候，它侧流出来的一些烟雾流到我们周围的环境当中，这些烟雾我们就叫做2手烟。那这部分2手烟它反而温度相对比较低的燃烧过程当中，它燃烧并不是那么的充分，那燃烧不充分的话，它这里面的有毒有害物质其实是更加多的，所以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周围的身边的人，它都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那这里面我们前面也讲到了，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这个3手烟。我觉得我在阳台抽烟回去以后是不是就没有了？
2: 对，
1: 事实上这些烟雾不是说它风一吹散掉了它就没了，这些有毒有害物质它可能一吹是在你的衣服上，是在你的头发上，是在你的皮肤上，那我们其实在家里如果抽的话，那更加我们的地板上，我们的窗帘沙发都有，甚至墙壁上都有，那这些 这些有毒有害物质沉积在那边，如果家里有小孩的话，他可能小孩就会去摸一摸窗帘，地上爬一爬，那手上有接触到有毒有害物质又会吃进去，那对身体损伤是非常大的。这是三手烟的一个损害危害。
0: 现在呢，在我们的这个直播互动区哈，有一位叫做夏夏的朋友问说，郑主任您好，听说戒烟后会长胖，是这样吗？
1: 那戒烟的过程当中，有部分患者呢，他可能因为需要去寻求一些替代，因为他戒烟的时候，他想抽烟的时候，我们也会鼓励患者去做一些替代的一些行为。那确实有部分患者他是会有一个体重增加的过程，但其实这个长胖并不是那么的可怕，因为现在我们对于体重管理一方面我们有很好的营养的一些支持，我们可以调整你的饮食结构啊，去进行一些相应的一些指导，也是可以帮助这个体重恢复到正常的范围的。不用太焦虑，这个是没问题的。
0: 还是看主要矛盾哈，主要矛盾咱们是要戒烟，保护好我们的身体。如果说真的有点长胖了，咱们后期再解决这个肥胖的问题也是来得及的，先把烟戒掉是主要的一件事儿。刚才呢郑主任也说了哈，在我们身边呢不仅隐藏着二手烟三手烟，我就发现这个三手烟啊，有的时候去一些人多的场合，比如说这个一起吃饭哈，旁边会有人抽烟，就是这个味儿啊，回到家会发现这个特别的浓，比如说这个头发里衣服上，就这个味儿特别特别的重，你感觉已经避开他们了，没有抽烟是吧，但是这个味儿就是隐藏在身上。所以说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阳台吸烟，或者说这个躲避着一点这种方法，是根本保护不了家人的，是吗？
1: 是的。那我前面反复讲了，我们的三手烟它其实是非常隐匿的，那我们不吸烟的人呢，其实也非常敏感，我也非常敏感，我有的时候碰到吸烟的人，他凑近我，我就知道你是不是抽烟的因为他的衣服上，他的嘴巴里，头发上，其实一凑近我，我就知道你是吸烟的，你是吸烟的，那个味道是非常厉害的。那我们特别提醒一些家里有小孩的家庭因为小朋友啊，他整个的呼吸系统发育，其实包括免疫功能发育都不是那么的完全，他的呼吸是比成人快的，所以他更加容易吸入这些有毒有害的物质，但是他又没有相应的免疫健全的免疫功能，他就容易出现可能反复的咳嗽咳痰呀，有的人反复的中耳炎啊，反复的这个上呼吸道感染呀，那这些我们再去做回过头的一个调研，就会发现容易来反复来就诊的这些患儿，可能就是因为家里有大人在做相应的一个吸烟的一个习惯在这边。
0: 那如果说家里边有这样一位烟民在，就是这个烟呢戒得也挺费劲的，那如果说我作为这个家庭的一员，怎么去除这个三手烟呢？怎么样去保护好自己呢？
1: 如果说他不能改变他的习惯，那他的衣服上的，我们前面讲的家具上的，我们的地板上的这些烟的话，说实话真的没有很好的办法，包括我们说什么空气净化器啦，或者是我们会有一些除甲醛的一些，不是有些包嘛，那可能那个竹炭包啊这种，其实都是没有用的，都是没有用，除非你把这些都换掉，我把窗帘什么都换掉，家具换掉，我们把墙重新刷一下，那可以的。所以我们其实还是要去监督我们家里的那位烟民，那不要在家里吸烟。那如果说他要吸，那我们建议他比如说到楼下的花园里或者是我们到相应的独立的吸烟的一个这个场所，那我们其实有的地方会设有这种吸烟专门吸烟的地方。那一旦吸完烟回到家里以后，我们要建议他马上洗头洗澡换衣服，那再去接触家里人这样的话相对会安全一些。
0: 相对安全一些，尤其是哈大人呢。

0: 怕一点呢？
1: 你说的非常对，我们见到的这种吸烟者的肺，其实比我们很多的教科书上、比网上科普上看到的还要夸张，还要夸张。我们很多比较直白的，就是我们会有很多因为慢阻肺。肺功能完全不行了，前面讲到有的人他就要长期在监护室了、那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呢，我们现在有肺移植的技术、有肺移植的技术，那我们肺移植之后，我们就会看到那这些慢阻肺患者他的这个被破坏掉的这个肺、那基本上可以说黑不溜丢，因为我们本身正常的肺是粉粉嫩嫩的、弹性很好的、那他这个慢阻肺很后面的严重吸烟者的肺，他整个都是硬化
0: 的
1: 一个没有弹性、完全没有弹性，而且我们同样是会看到很多黑色的这些有毒有害物质、都是在我们肺里面沉积在这里，那一眼就看得出来这个肺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真的我们实体看到的这个肺的话，其实比很多图片还要夸张，真的
0: 所以说是不是呼吸内科的很多医生都自己都是不吸烟的？
1: 对，我们基本上不会吸烟，包括家里人、这个肯定是严厉去制止他
0: 的。制止
1: 的、对，是的。
0: 对，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哈、就是我们看到在网上的那些黑不溜秋的肺哈、有的时候比那些更加的恐怖，更加的严重。甚至刚才郑主任提到了说，虽然说现在技术非常的发达，可以做这个肺移植，我刚才听的我觉得心里也是一抽，我想啊，抽个烟至于吗？还要去肺移植？那现在可以告诉大家，如果说你一直抽烟，一直抽烟，甚至家里边一直有人抽烟熏着你，那可能下一个肺移植的就会是你。这听起来感觉挺可怕的，但是就是真实会发生的事儿。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聊一聊，这不想吸烟了，听了我们的节目发现啊，这个吸烟的影响还是蛮大的。那我不想吸了，我想戒烟，这个事儿又该怎么办呢？哎呀，说到戒烟呢，不少的朋友都说我失败了。我不止失败一次啊！那很多人戒烟的方法是什么呢？先把这个烟和打火机我扔了，我硬挺，我要靠坚强的意志去战胜它。结果没几天，自己心情特别的烦躁、焦虑啊，心慌，暴饮暴食，最后发现不行了，我忍不了，我再点上一根吧，我放过自己啊，我就让自己稍微舒坦一点，那就会觉得自己的意志力太差了。那请问郑主任啊，这种情况，是不是在您的门诊上也会见到比较多？那戒烟到底是意志力的事情，还是说医学的事情？从医学的角度，从您这个专业的角度，给大家一些使用的建议吧。
1: 从我们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烟草成瘾啊，烟草依赖，它其实是一个慢性成瘾性的一个疾病。它其实是一个病了，它并不是说我有一个坏习惯，我只要有意志，我只要有想，我想我就能把这个病给它治好的。那事实上呢，我们单独的这个，为什么我们会对这个烟草形成依赖呢？那是因为烟草当中的尼古丁，它改变了我们大脑的整个的奖赏回路。我只有通过摄入这个尼古丁，我才能达到这个生理的一个需求，才能够满足我的这个生理性的一个渴求。那所以说，光去用我们的这个意志力去干戒的话，那我们其实戒烟的成功率呢是非常低的。那数据表明呢，可能一年成功的只不到5%。那也就是说，可能绝大部分人，我们在这个戒烟过程当中，靠意志力是不行的，他会失败啊，他会复吸。对，
0: 就是说靠这个意志力去干熬，生扛也不太科学哈。那科学的戒烟方法究竟是什么呢？到底该怎么做呢？
1: 那我们科学的方法的话，其实说起来就相对来去涉及到比较多的一个方面啊。那第一方面呢，我们就涉及到一个行为的一个干预。那我们简单来跟大家讲一下我怎么样做这样的一个开始。那行为干预的话，它其实就首先我要下定决心，我定下来我要戒烟了。我可能要确定一个日子。不是说我明天，我可能就定下来，我这周三要开始戒烟了。那在这个戒烟这个事情开始之前，我们去做一些准备。我把相应的吸烟相关的东西包括可能烟灰缸，我家里剩下的烟我都把它清理掉。那同时呢，我们可能要准备一些额外的替代性的安慰性的东西，因为我可能想吸烟的时候，我有什么比如符合我自己兴趣爱好的，我喜欢吃什么小零食，我准备一点。我喜欢嚼口香糖，我也准备一点。那可以去替代我这个吸烟的一个行为。那还有呢，我们比较注重的就是希望大家在定好这个戒烟时间点的时候，尽量去避免

0: 我们有一些容易吸烟的一个环境啊、嗯、那比如说我马上要过年了、
1: 嗯、
0: 啊，亲朋好友要聚会了，
1: 嗯，
0: 那或者是我这段时间工作压力特别大，有个项目要结题了，
1: 嗯，
0: 啊，要验收了，我可能压力特别的大的时候、
1: 嗯、
0: 那尽量避免这种很容易去吸烟的啊这个环境啊，以及这个时机，选对时机，我们再去做先第一步的一个开始。那第二大块就是我们在戒烟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有比较多的烟民，他靠自己是不行的，他是需要靠药物去帮忙的。
1: 嗯，
0: 那这些药物里面的话，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个类型啊。那有一部分是非处方药啊，那这边比较典型的就是我们烟草的依赖，其实就是对尼古丁的一个依赖。那我们需要可能用到一些尼古丁的一些贴片，
1: 嗯，
0: 或者是尼古丁的一个咀嚼片或者是含片。那这些的话，它能够减少我们戒烟形成的这个戒断的一个反应啊、
1: 嗯
0: 我们去做一些替代的尼古丁的一个替代，但是又没有有毒有害物质的一个吸入，那这是一个非处方药我们可以选的。那么处方药的话、
1: 嗯、
0: 我们也是有比较多的、
1: 嗯、
0: 那我们
1: 好，那其实呢郑主任给了一些实际的建议哈，从这个行为干预到这个药物干预都有很多的方法。那马上是半点报时，报时过后我们继续跟大家关注有关于吸烟的那些事儿和戒烟的那些事儿。当然了，各位朋友，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互动区实时的留下您的问题，郑主任会在线上给您解答的。稍微过渡一下，继续今天的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2: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3: 万兆美好家，一人付费全家享，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5G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2: 8K 视听更流畅，云游戏更尽兴，全屋智能一呼百应，开启全场景万兆美好生活。
3: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美好生活快人一步。
2: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4: 北京时间10:30，
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7: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8: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9: 关爱身体健康，更要守护双眼明亮。今年全国爱眼日，浙江之声联合好视力招募1000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不仅帮大家缓解眼睛问题，还送爱眼日大礼包。特别是眼睛模糊、看不清字、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赶紧拨打4008331912，买就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用过之后就会感觉眼睛温温润润，特别舒服。想试试的，赶紧拨打4008331912，周期购买好视力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爱眼日大礼包，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只送100份，赶紧拨打4008331912。现在爱眼日活动很划算，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只有100个优惠名额，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13: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14: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13: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2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15: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12: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 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4: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
12: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意外。
16: 来，你看我的手，眼睛。
12: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17: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12: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18: 我担心你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誓言？
12: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程。
19: 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12: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20: 谢谢你啊，医生。
21: 感谢你，医生。
22: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23: 怎样才能快乐？
24: 我拥有财富。
25: 我拥有美貌。
26: 我拥有健康。
27: 健康让你的生活更快乐。浙江之声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名医专家与你面对面。《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0: 位朋友们，时间来到了10:3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各位好，我是马月，今天呢跟大家来说一说有关于吸烟的那些事儿。关于吸烟啊，你有没有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感觉这嗓子里边特别的堵，就感觉有一团棉花在这噎着，特别的难受啊？还有的朋友呢，就是家里边总有那么一个雷打不动的这个老烟民啊，在这个客厅吸完了，阳台吸，阳台吸完了，厨房吸，有的不太注意的甚至在客厅就抽烟，有的朋友甚至是抽完烟之后不洗手啊，不换衣服就抱小孩啊。还有的朋友咋的呢，自己是一位烟民，有这个戒烟的意识了，但是不知道为啥总是戒烟失败，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啊。那各位朋友，如果说你有以上的这个情况，今天的节目请关注好，也请把我们的节目直播分享给身边需要的那些朋友。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同样是通过浙江之声 FM101.6 的广播直播端进行直播，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搜索视频号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以及浙大医院的视频号，我们同步直播当中。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呢是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郑静郑主任，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这里呢，还要跟大家再介绍一下郑主任。郑主任是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科室临床研究专业组秘书，同时呢也是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青年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呼吸专委会委员、浙江省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青委副主委。那各位朋友，如果说有相关的问题啊，请及时在我们的直播互动区进行留言。那难得的专家号时间啊，各位朋友不要错过这一次机会。像我们现在在互动区呢就有朋友留言了，等一会儿郑主任会给大家实时的解答，不要着急。刚才呢我们一起聊了有关于戒烟的那些事儿哈，关于戒烟呢，很多的朋友说难，太难了。那郑主任也给大家有了一些方法支撑，比如说行为干预和戒烟的药物。刚才聊到了戒烟的药物，这个药物有的朋友也在担心，这个药会不会有成瘾性呢？会不会有依赖性呢？那郑主任您怎么看待这样的问题呢？
1: 是的，前面讲这个戒烟的药物啊，其实还没有讲完啊。因为我们讲了，其实需要找到我们医生来帮忙的，我们需要开具处方药的，那我们是会严格评估的。那我简单再给大家再讲一讲这个戒烟药物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们现在一线首选的戒烟药物是这个凡尼克兰。那这个药物呢，它其实是能够切断我们尼古丁来兴奋我们的这个奖赏中枢的这么一个途径。那什么意思呢？我吃了这个药以后，我再去吸烟，我就感觉到不快乐了。我就感觉到不快乐了。那我这样的话，那我去戒烟，我是不是更加容易戒了？所以这个药物呢，一般是在正式戒烟前一周我们就开始用药了。用药了。那我这样的这个药物使用以后呢，确实有少部分患者可能会有一点点我心情不好，我稍微有点情绪低落的这些不良反应。但往往呢这些药物我们不需要长期去用的。我们用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两三个月，那最长半年我就可以把这个药停掉的。那如果说真的我用了这个药我觉得我的心情不好我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的情况下，我们还有另外的药物另外的药物像盐酸阿非他酮它这个药物的话机制跟我们这个凡尼克兰片又会不一样，它是与释放这种多刺激我们多巴胺。那多巴胺我们都知道，我们有多巴胺我们就很快乐我们运动会产生多巴胺我会很快乐。那所以这个盐酸阿非他酮缓释片的话，它其实是会能够克服戒烟过程当中我的这个情绪非常焦虑非常暴躁的这个情况体重增加的一个情况。它多巴胺的一个释放以后，它会让我们戒烟过程当中这个戒断症状会明显的减轻。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戒烟的时候要去找专业的医生帮忙你要把你的可能你的要求你的不舒服要反馈给我们我们才能给你选择更好的方案。那前面讲到了我们有非处方药有处方药，那我们怎么选？那其实一般轻度的吸烟可能一天就几支的那这部分患者呢都不需要用到这些药或者是他可能备一点尼古丁含片我们实在熬不住的时候我含一点那有部分中度的可能一天要一半包到一包的 那相对于轻中度的这部分人的话，我们可以用一点这个贴片，贴片就释放尼古丁。那如果真的熬不住的时候，再用一点含片去加持一下。
0: 嗯，
1: 那真的相对比较多的，每天都要吸的，每天早上都要吸的，那这部分人呢，其实我们这边就要讲到，我们一定要去寻求专业的一个支持。那就是我们第三部分要讲的内容，我们怎么样去找专业的一个支持。
0: 嗯，
1: 那专业的支持的话，我们国家对于这个戒烟，其实戒烟产生的危害非常多，那国家也是非常的重视啊。我们看到会有很多公共的一个服务的一个热线，像400-808-5331全国的这个戒烟热线，就可以为我们的这个烟民们提供相应的专业的一个指导。
0: 嗯
1: 啊，那还有呢，我们可以打这个12320啊，全国卫生这个热线转这个戒烟服务啊，我们去寻求这个相应的一个戒烟支持。
0: 嗯，
1: 那同时我们基本上所有的三甲医院都有戒烟门诊。那戒烟门诊的话，我们医生啊就会根据你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情况，对于你第一次戒还是复吸的以后再戒啊，结合你整个的平时有没有些基础疾病啊，或者是你的一个戒烟的一个习惯的一个情况啊，你平时有没有焦虑啊，或者是有没有一些抑郁的一些合并的一个存在，我们去给你选择比较适合你的药物，那辅助你一起把这个戒烟的一个问题，烟草依赖的一个问题去把它克服掉。那我们戒烟门诊的话，可能有的时候我就想，哎，我不知道戒烟门诊去哪里找。那其实我们会看到，我们会有这个微信小程序，我们会看到中国戒烟平台，这个微信小程序上我们就可以去搜，根据你的位置，我附近离我最近的这个戒烟门诊在哪里，我怎样去找到这个相应的支持我戒烟的这个医生。那这个是也是非常重要的。
0: 那郑主任提供了很多的方法哈，我听到的啊，首先呢，在办理之前说到了这个行为干预，那刚才呢又说到了一些戒烟的药物。其实说到这个戒烟药物，您提到了一个尼古丁替代疗法，这个贴片。我想知道这个贴片它是贴在哪儿？是贴在穴位上，贴在嘴里，还是贴在皮肤上的哪里呢？
1: 它其实只要贴在皮肤上就可以了，不需要贴到穴位上。因为它这里面是通过皮下释放这个尼古丁，让我们体内有一点点这个尼古丁的一个刺激，慢慢去把它戒断掉。慢慢去把它戒断掉。
0: 那还有一些替代的法，就是有的一些人想要抽烟的时候，可以选择嚼一些口香糖，那也提到

0: 到了这个咀嚼胶，那就是说就是让自己的嘴巴比如说忙一点就忘记吸烟的这个事儿吗？它的原理是这样吗？
1: 咀嚼胶其实也是有两种，对于吸烟程度不厉害的，尼古丁依赖相对比较弱的啊，这部分人呢，我们其实就普通口香糖就可以了。他只是有的人他就这个习惯啊，我到这个点了我就想吸根烟，他并没有太多的依赖于这个烟草，依赖于尼古丁的话，那我们普通口香糖它其实只是一个行为替代，行为替代，我们用喝水，用吃瓜子，可能嚼口香糖都能做一个相应的替代。那对于一部分轻中度的啊，他可能依赖相对明显一点的，他如果不吸烟，这个时候不吸烟，他会全身烦躁，他可能会出汗，他可能就会不舒服的。这种这部分患者的话，我们也可以建议他用含尼古丁的这个咀嚼胶。那这里面的话，就可以少量的提供咀嚼胶，帮助他克服这个戒烟的过程当中这个戒断的一些反应。
0: 那其实呢，现在有关于这个呼吸内科，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提出来一些问题。首先这位朋友说，郑主任您好，想问一下，如果说长期卧床的慢阻肺患者，如何进行 CAT 和 MMRC 评分？因为两个评分都有涉及到步行的评定指标，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呢，郑主任？
1: 其实如果说他需要长期卧床的话，他这个评分对于这个患者的整个的这个价值就不是特别的高。那我们对于卧床的患者，它意味着他的这个整个的肺功能状态，他当然他是因为这个慢阻肺卧床的，不是因为其他疾病卧床的啊。那这个情况下，我们再去评估他的这个肺的情况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借助一些其他的更加客观的指标，比如说我家里可以备一个血脉氧仪，那很多慢阻肺患者我都会建议他家里备制氧机，血氧饱和度仪，那我们去监测这个患者我不吸氧的情况下我的血氧饱和度是多少，我平时休息的时候我的心率是多少，那我可能翻个身我起来吃饭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血氧饱和度跟心率情况是怎么样的，其实这些指标反而更有利于我们医生判断他的这个病情，他的肺功能的一个储备的情况，而不是看我们的 CAT 评分跟 MRC 评分。那这两个评分可能适用于相对来说他还是可能日常的大部分活动啊，那至少能稍微一点点自理的啊，那有一部分呢他其实已经基本上在床的话，他这个评分都是已经非常差的一个情况了。
0: 还有的朋友说哈，其实这个朋友就是刚才郑主任说的比较进一步的了，他说我的爸爸生性比较懒惰，轻度的时候就是能躺就躺，能不动就不动，现在呢是卧床无法自理了，每天就是呼吸机和吸氧，这种情况是极重度了吗？
1: 那肯定是极重度了，他肯定需要呼吸机跟吸氧的话，说明他已经慢阻肺进展到有呼吸衰竭合并存在的一个情况了。他其实如果没有这个制氧机，没有这个呼吸机，他就是长期整个机体都处于缺氧的状态。而且我们慢阻肺另一个比较大的困扰就是我们的 呼气功能不行，我们气呼不出来，我们的肺是氧气跟二氧化碳交换的地方。那这个导致的是什么呢？我的二氧化碳会大量的储留，二氧化碳的储留，那我们慢阻肺为什么用呼吸机给光给它氧气它不够的，它要把这个二氧化碳给它排出来，二氧化碳在我们身体里面大量蓄积的话，它会引起肺性脑病，肺性脑病可能患病人就昏迷不醒了，昏迷不醒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不管它这个肺功能它能不能去做，其实我们就已经判断它是一个这个我们分级里面它其实是最后一级了，是比较重的一个情况。
0: 这种情况啊，
1: 对，
0: 哎呀，怎么说呢，今天呢我们是通过这个无烟日哈，给大家做一个引子，告诉大家这个吸烟的危害，那其实呢这就是一个非常反面的例子啊，希望大家不要走到这一步啊。还有朋友问说，郑主任，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慢支，因为晚上睡觉有痰，呼吸会发出声音，弄得他一晚上都睡不好，这种情况到底是啥病啊？
1: 晚上如果有经常咳嗽咳痰呼吸有声音的话，其实在我们呼吸科有两个疾病一定要去关注的。那第一个当然也是我们的慢阻肺，如果他患 这个咨询我们听众啊，如果他是有吸烟习惯的，那我们第一个要考虑的会不会也是慢阻肺或者是慢性支气管炎的问题。那当然如果说他平时不吸烟的，那仍然会有这种晚睡、咳嗽、咳痰、呼吸困难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现在非常多的患者他其实是一个哮喘患者。
0: 哦，哮喘。
1: 那这两个疾病会很像，它其实都是呼吸困难，都是气道堵了，只是原因会有些不一样。哮喘呢，很多人都是因为过敏，可能家里养猫养狗，它的猫毛过敏、狗毛过敏，或者是家里螨虫过敏。那吸烟的患者往往是以这个导致肺功能的这个永久这个不可逆的一个下降，不可逆的下降，我们称作为慢阻肺。那这两个毛病很好鉴别，你来医院，我们常规做肺功能的一个检查，我们就可以帮你区分出来是哮喘还是慢阻肺。这两个其实我们都是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吹气的检查，而且基本上医院这个检查都是当场就可以做的，就也不用排队预约啊，可能开单去简单排个队啊，不需要预约等很长时间，都能比较快速的完成的这么一个检查。所以如果有这个症状，我建议这个听众啊，还是尽快到附近的呼吸专科医院啊，我们有呼吸科的啊，不管是综合性医院还是专科医院，我们去看一下，去评估一下。
0: 这位朋友呢，建议您还是去到医院。那郑主任刚才也是为您就是做了一些这个心理建设哈，无痛的，也没有什么伤害的，也不用抽血的，到那儿基本上就能查的，可以先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咱们再判断一下啊。还有一些问题呢，马上我们是广告时间，稍微过渡一下，我们继续今天的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今天跟大家关注到的是吸烟的那些事儿，刚才我们说了吸烟的危害啊，还有怎么去戒烟。其实现在年轻人很多人他是抽这个电子烟的，所谓的这个果味的，味道更好的，那这些烟的背后又有怎么样的一些我们隐藏在背后的一些知识，或者是要给大家科普的呢？稍后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

0: 大家关注身体疾病的同时，也要注意眼睛健康。今年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特联合好视力，招募1000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不仅帮大家缓解眼睛问题，还送爱眼日大礼包。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字、瞅不清人、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赶紧拨打报名电话400-833-1912，买就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你贴过就能感受到，好眼贴确实不一样，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特舒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了。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爱眼日大礼包，有叶黄素、老花镜还有收音机，只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2: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1: 还有平板电脑、皮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3: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呢，跟大家来说一说有关于吸烟的那些事儿。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不少的朋友也在留言。比如说这位朋友说，我的爸爸从30岁就开始抽烟了，今年都88了，但是呢今年5月初啊开始戒烟了，不知道会不会得肺癌呢？这个事儿郑主任您怎么看？
4: 其实呢我们只是说吸烟会增加肺癌的风险，那并不是说我每一个吸烟的人他都会得肺癌。那我们得不得肺癌，其实现在的话我们的医学科技也非常的发达，我们对于很多其实所有人我们就是吸烟的人来说，每年做一个肺部 CT， 我们就能看到肺里有没有长小结节啊，有没有一些有恶性的可能的这种风险在这里，那这是很好评估的，所以也不用太焦虑，并不是说我风险高了我就一定会得
3: 对，还是有一些幸存者偏差的，对不对哈？不一定自己是最不幸的那个，但是自己也不一定是最幸运的那一个哈，还是要提高警惕的。还有朋友问呢，说慢阻肺从确诊开始大概5-6年左右了，不可逆，那会越来越重，那郑主任我现在该咋办呀？
4: 是的，慢阻肺为什么它不可逆呢？首先就是我们人的肺功能，一般到35岁以后，它本身也是一个持续下降的一个过程。所以你确诊慢阻肺以后，我们第一个要做的，那我把烟戒了，那我们的肺功能的下降程度它会减缓，会减缓。第二个，慢阻肺一定要规范用药。那么国家现在把慢阻肺已经建立为一个慢病。慢病的话意味着你要长期的跟这个疾病进行的一个共存，然后要去管理，不是说我知道我是慢阻肺我就不管它，那不行的。那现在我们也会有一些新的治疗慢阻肺的药物，像一些生物制剂，都是可以去为你这个的肺功能的改善提供更多的一个帮助的。不用太担心，可以在医院再来就诊一下，评估一下。
3: 那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平时郑主任出诊的时间是什么呢？什么时候？大家去哪儿可以找到您？
4: 我一般是在我们浙大医院庆春院区，每周六下午专家门诊。
3: 周六下午。
4: 对，周六下午也是为了方便大家，其实平时工作日很多人都会比较忙嘛，所以我是周六下午的专家门诊。
3: 周六下午，相信哈，周六下午的门诊很多的时候都是年轻人去看病了，对不对？都是一些上班族。那说到年轻人，现在就有一个流行的抽烟啊，有的一些年轻人觉得那种卷烟特别的土，那就抽这个5颜6色的果味电子烟，觉得时尚啊，好像危害还小。甚至有人拿电子烟呢来帮助戒烟，这种做法从您的角度看您是怎么看的呢？
4: 这个完全是一个错误的行为或者是想法啊。那我们简单从电子烟它的一个成分说起，电子烟我们吸进去其实并不是无毒无害的。我们去对电子烟的成分分析的话，我们发现它同样尼古丁会形成依赖，还有呢我们会看到它的里面会释放出很多像甲醛呀、乙醛呀、PM2.5 啊，还有很多重金属 啊，这些其实也是有毒有害的，也会增加我们哮喘啊、慢阻肺啊这些气道疾病，以及我们肿瘤的一个发生的一个风险啊，损害我们的肺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电子烟，它就非常善于伪装啊，它会有水果味的啊，它会非常好看啊，非常有很多的香味，那很多人就会不知不觉的越吸越多啊，因为它包装的很好啊，然后这样的话它就更有可能会上瘾了。那上瘾之后，它就很有可能会转为我不能得到满足，我就转成一个吸卷烟的一个情况。那我用电子烟去替代，然后来做一个戒烟的话，这个是更加不可取的啊。为什么呢？我们电子烟里面它同样有令我们依赖的尼古丁，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戒烟的过程当中，我又把电子烟吸上去了，那很多人吸着吸着变成了双枪手，我电子烟也离不了，我卷烟也离不了，那其实这个并不能减轻我们戒烟过程当中的一个戒断症状啊，那这样的话其实是导致的其实是更加严重的后果，它双重的对肺的对气道的一个损伤。
5: 所以说这个果味电子烟也是一种甜蜜的陷阱啊，各位朋友。就像今年5月31号世界无烟日的一个主题叫做戳穿诱惑，那现在这个电子烟的诱惑哈，表面上包装的特别的完美，特别的甜蜜，但是背后呢隐藏着让人触目惊心的现实。那今天呢，郑主任做客跟我们分享了很多非常实用的一些知识，比如说大家有关于戒烟到底该怎么做，在这儿呢也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哈，1分钟的一个戒烟行动清单。如果说您想要寻求专业的帮助，其实现在医院呢有这个戒烟门诊，大家可以挂个号，整体的去评估一下。另外呢，郑主任还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信息，戒烟是有一个戒烟热线电话的，是400-808-5531或者是12320，可以获得免费的一个指导。甚至呢，您可以在这个小程序里搜索中国戒烟平台这样的小程序，里边还有一些这个戒烟计划，还有这个互助社群。那如果说您有相关的情况，那也可以寻求专业的帮助。那如果说您戒烟戒不掉，也不要灰心，先打这个热线门诊，然后再去寻求专业的帮助，相信大家都可以做到的。那节目的最后了，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也请郑主任给大家最后一句寄语吧。
4: 好的，那我对所有的烟民说啊，就是我们戒烟的话，它是从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的。那我们从我们掐灭第一支烟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是在保护自己的肺，自己的身体，同时是我们家人的身体，都是受到我们的一个保护。那戒烟过程当中千万不要硬扛，我们要采用科学的方法，我们要知道如何去寻求专业的帮助，那这样的话才能够比较顺利的把烟戒掉，那迈向健康啊，获得更好的一个身体。
5: 其实吸烟呢，从来不是咱们自己的事儿哈，也是关乎于家人。你每点一根烟，都在伤害你最爱的家人。不要拿自己的肺去赌啊，肺癌不会跟你讨价还价的，这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那时间已经来到了10:58，今天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节目的直播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最后还是要嘱咐大家一句啊，戒烟是最好的投资，零成本，复利无穷。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各位朋友，也感谢郑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先跟大家说声再见了，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4: 拜拜。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桥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三块

0: 六毛八，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4: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0: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5: 挺好的，
6: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
8: 创立者，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7: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9: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10: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7: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11: 与我
12: 与我
11: 与我
12: 与我
7: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我与世界的真真瞬间，每一瞬间都值得我们去认真的对待和关注。 这里是FM 101.6 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 各位好，我是雪莲。 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开端，就是在我们的教育头条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大家在这两天都持续在畅聊的关于志愿填报的事情。因为在这个周五，今天到周六，是我们今年向杭州市区的中考志愿填报时间，杭州市教育局也梳理了有关的注意事项，在我们今天的教育头条当中共同关注。 教育头条。到今天星期五了，可能很多家长，很多家庭也都已经做好相关的一些安排，做好相关的决定了。这两天可能就是大家密集的在做决定的期间，像昨天开始，像很多小升初的家长们也在进行信息的确认，之后也进行小升初的学校的选择。 那么注意事项当中关于中考志愿填报的，杭州市教育局特别说到，严禁各高中学校通过意向登记、预录取协议、分班保证协议、捆绑填报多校区等签约仪式，来误导家长或变相提前招生，已经要求各校提前报北新高一班型的数量和分班的依据，除了平行班以外的头部班型 的班总和不能超过班级总数的1/4，各种签约承诺都不得作为分班的依据，这也是这两天大家热议的一个点。后期也会全过程的严格监督学校分班，并核查分班结果，督促学校公正公平地按照核准的班型和分班办法来分班，请考生家长切勿盲目地按照所谓的签约承诺来填报志愿。那么杭州市各类的高中招生信息管理系统是有一个唯一的网址的， www.hzjyks.net 是唯一的网址。

那么录取的规则是什么呢？录取顺序已经被前一批次就是录取的学生不再进入后续批次段的录取，先是中职与本科一体化人才的培养招生，然后是名额分配生的招生，另外呢是自主招生，就比如说特长生啊、中外合作班啊、自主招生特色班、中职自主招生，另外就是集中统一的招生了，第一段、第二段和第三段啊。中本一体化名额分配和集中统一招生等录取都是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方式，原则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也就是先根据分数优先的原则确定每一位考生投档位次以及按位次号逐个来投档，轮到某位考生投档的时候再根据遵循志愿的原则对考生所填报志愿按顺序统一来投档。所以综上所述啊，建议考生根据各批次段的招生录取顺序、平行志愿投档的录取方式特点，科学理性的来填报志愿。其他呢也有一些注意事项特别跟您分享，对于有意报考的学校，考生和家长可以登录杭州教育网招生考试栏目来查看2026年杭州市区普通高中招生学校校区的介绍，2026年市区外民办普通高中招生学校介绍，2026年市外民办普通高中招生学校介绍，特别对是否可以住宿咱们可以提前了解清楚，应该说务必要提前了解清楚啊。另外像淳安中学、淳安县第三中学、延州中学、新安江校区、建德市新安江中学等四所公办普高首次向主城区招生，上述的四所学校在市区中考集中统一第一段招生录取的时候分别参照的是该校在淳安县或者建德市的录取分数线，设定市区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不受市区中考集中统一第一段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的限制，也就是你要报考这四所学校的话是根据这四所学校在当地的录取分数线设定最低的控制分数线的啊。集中统一招生录取的特色班，比如说第一段的传媒艺术特色班和第一、第二段的美术特色班志愿，也应该在此填建此间继续填报。参加上述的这个特色班的测试成绩合格的考生，可以选择填报相应的特色班志愿啊。另外你要注意要区分不同校区啊，像杭高有贡院和钱江校区，杭二呢有滨江和东河校区，杭四呢有下沙和吴山校区，杭七呢有转塘和解放路校区啊，杭十一中呢有德胜和大观校区，十四中有凤起校区和康桥校区，浙大附中也有玉泉校区和丁兰校区，学军中学呢有西溪校区和紫金港校区等八所学校都有两个校区，而且是严格实行按校区招生就读和学籍管理的，就两个校区分数线可能也都不太一样啊，然后呢这个学籍管理呢也都不一样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区分清楚。同样你还要区分的就是各个校名，说实话啊，大家可能一下子还是真的可能会有一些误差。杭高啊，杭州高级中学钱塘学校和杭州市钱塘高级中学是不是很容易弄混？还有临平中学、余杭第一中学、余杭中学，所以考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学校的校名以及学校代码很多家长这两天在填报相关的一些信息统计的时候就发现你读了六年的学校或读了三年的学校还真有可能搞错他的名字，有时候学校啊、小学啊、实验啊等等这些名字真的容易会搞混啊。还有就是学校的收费标准，比如说你是报考民办高中，你就要充分了解学校的办学条件、办学质量、师资和管理的水平、交通往返等等情况的基础上，特别要注意学校的收费标准，就充分考虑我们家庭的承载的能力啊，还有就是承受力吧，是否能够填报。
特别要注意招生。省教育厅关于普通高中招生及学籍管理有关规定明确，所有招生类型都需要在教育部门招生平台去录取，禁止任何形式的线下招生、提前招生，否则一律不予注册学籍。高一年级第一学期不得转学。考生及家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也应该充分了解我省普通招生、普高招生和学籍管理的政策，慎重地考虑选择升学志愿。所以今天到明天就是大家中考志愿填报的时间了，做好选择了，那么看清所有的信息，就可以非常自信的、笃定的填下去了。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1: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2: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3: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0: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立者，
1: 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2: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3: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4: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1: 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各位好，我是雪莲。接下来呢，我们关注到的就是在接下来的端午节呀、暑假呀、毕业旅行当中啊，大家可能会经常关注到的研学旅游。毕业就拿下全国首批证书，对于初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说，不仅是一张正规军的入场券，更是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份扎实底气。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人毕业是可以自己去旅行，有人毕业可以直接带团。近日，浙江旅游职业学院2023级的研学旅行管理与服务、导游、智慧景区开发与管理等专业的学生啊，顺利通过了研学旅游指导师高级工职业技能的等级认定，成为全国首批研学旅游指导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持有者。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国的研学旅游行业的职业标准从一纸制度真正的落地为实操应用，行业规范化和职业化的发展由此也迈入到了崭新的阶段啊！其实我们研学这个概念大家已经非常的熟悉啊，或者说也经常会带着孩子去参加研学的活动，但是呢，长期以来国内研学旅游行业也是缺乏统一的职业标准的，市场的认证很杂乱，从业的门槛很模糊，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当然也是参差不齐的，行业发展也是缺乏规范化的依据。今年五月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颁布了研学旅游指导师国家职业标准，该标准呢由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历时3年牵头研制，学校还同步参与了配套的教材开发、题库建设等等工作。从标准的研发、教学实施到考核认定，率先打通了研学人才培养的全链条的闭环。这次考核呢，是研学旅游指导师国家职业标准正式发布后的全国首次职业技能的等级认定，对标国家职业标准，涵盖像高级工3级理论知识考试和操作技能考核，全面检验学生在信息收集与分析，还有研学课程设计与开发、研学活动准备啊、研学活动设施以及保障、评价与反馈等方面的综合能力，课程体系与职业的标准也是精准的对接了。那我们来看看拿到这张证的孩子们啊，浙旅院23级研学专业的学生龚淼，他是首批取证的学生。那在他看来，这本证书是对自己能力实实在在的一个认可。龚同学说了，想要取得证书，不仅要通过系统化的专业打磨。

点提升。相信他现在有了这本证书啊，就好像是职场求职的硬通货一样，让他在求职择业啊、薪资洽谈当中都会更加有优势。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非常清晰，看到这个守正的落地啊，守正落地不仅仅树立了统一的权威的专业的评判标准，当然也是明确了行业从业门槛让国家的职业标准真正的落地校园育人的场景，解决从业者难以自证专业能力的行业痛点。现在文旅行业它需要转型升级，也需要研学产业的人才啊，所以呢可以有这样的标准研制，可以有专业的建设，可以有考核认定的先发优势，持续的去深化港客赛政的融通的育人改革，相信为全国研学旅游行业规范化、专业化、高质量的发展，一定能够持续的去输送优质的人才，也可以贡献啊职教力量。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1: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2: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3: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6: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7: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8: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9: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0: 简单对话，
11: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3: 大家好，我们是
14: 银河快递。
1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0: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8: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7: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

0: 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3: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
4: 创立者，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3: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5: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6: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3: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她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7: 与我，
8: 与我，
7: 与我，
8: 与我，
3: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这样的阴天或者雨天是不用涂，朋友，不是的，阴天雨天也是要涂的，一定要涂防晒霜啊。甚至如果说你在家里的时候，你们家里采光特别好，也是要涂防晒的啊，因为这是我们真正的防止皮肤的老化，或者说防止皮肤的损伤的最有效的一个方法了。那么在今天的微商城当中呢，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呢，也是非常的高端且好用的 CPB 的肌肤的之钥啊，育龄防晒霜。它真的算是防晒界的爱马仕吧，就属于你一边防晒，你怎么还能够一边变年轻呢？所以这一款官网800多的 CPB 的防晒霜，在我们的微商城当中啊，只要299元。你只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啊，回复“防晒”两个字就可以了。其实应该对于这个单品，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很多人在翻包的视频当中也种草过它啊，它把紫外线里的有害光挡住，然后对皮肤好的红光放进去，就一边给你做防晒，一边呢还给你红光的嫩肤美容。这就是可能很多姐妹她们都会去做的光子嫩肤的一个原理，对不对？就是哪是防晒霜，是光子嫩肤啊。现在很多的防晒霜的它的指数啊还都是很安心的， SPF 50加的这个防晒，然后 PA 4个加号的高倍防晒，你家里没有问题，室外没有问题，上班通勤没有问题，出游没有问题，海边度假都没有问题。这一瓶官网800多，我们今天只要299元就可以了。

0: 这些大模型就好比是在模拟我们人的大脑的能力。
1: 当算法开始读懂孩子的笔记，
0: 他会自己去探索，他懂了，他就自己去找了。
1: 当屏幕成为新的课堂，
2: 很好玩，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手工。
1: 这个时代，教育正在被重新定义。
3: 这都要差异化去对待，教学方法呢也要及时的去调整。
1: 在 AI 席卷而来的浪潮中，什么才是孩子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4: 是需要学校、家长、社会形成合力。
1: 知识可以搜索，但好奇心不能；答案可以生成，但思考不能。
5: 关键是要明确，学生才是思考的主体。
1: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守护教育的本质，唤醒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与您一起治愈未来，向光而行。

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各位好，我是雪莲。在前段时间啊，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说小猪佩奇他们家有第三胎了啊，小猪佩奇的弟弟啊，他可能听力上会有一些些的障碍等等啊，就发现我们的孩子不管到了什么样的学龄段或者到了什么样的年纪，小猪佩奇好像是大家共同的记忆，甚至到现在还能够就是要看的话还能够看得下去。因为很多家庭当中，比如说有二胎的，比如说有三胎的，当妹妹啊弟弟啊想要看小猪佩奇的时候，都肯定会说啊不要，怎么这么幼稚啊。但是只要那个啦啦啦的那个片头曲一响啊，好像都会装作不经意的去凑过去去看啊。等你再回过神来的时候，发现大家已经笑成一团了。而且不管你的孩子什么样的年纪，或许都能够说出他们的小羊苏西、小兔瑞贝卡、小狗丹尼、小狐狸弗雷迪啊，就每次一出来，大家可能都能够接着聊。而且呢，就是如果说你给孩子看的是原版的话，就发现很多孩子看完一阵小猪佩奇之后啊，就会可以蹦出一些英语的短语了，比如说 Can you help me? I can do this 等等等等啊。对于可能中文还说的不是很溜的孩子，甚至可能有些中文词还在蹦的这个阶段的孩子，竟然能够在两三岁的时候说出一些英语短语，并且他的情境是完全正确的，这可能就是动画片做启蒙的力量了。所以在我们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当中，我们也经常会提起小猪佩奇，也经常会让小猪佩奇啊，每次我们说到英语启蒙的时候啊或者说到比较优质的低幼龄阶段比较适合的动画片的时候啊这个女明星我们都会请出来的啊。小猪佩奇大概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的过程当中，关于英语启蒙啊，我们推的最多的一部动画片了啊，应该是80%-90%在听我们节目听众的孩子可能都看过啊。的确，它非常适合做英语启蒙，因为这两天呢，又有家长来问我说，孩子两三岁要不要开始学英语，用什么样的材料？我觉得学不学咱们另说，但是看动画片是可以的。看一看我们的小猪佩奇。那么先回答大家关心的护眼问题，会不会沉迷呀？会不会费眼啊？这个问题啊，当时我在给孩子看眼睛的时候，我就问过医生，我还特别自豪和骄傲地说，我们家孩子不太看电子产品，他也没有手机啊，他也不沉迷游戏，没有玩过游戏，那他应该用眼算是不错的吧。医生说看书和看屏幕其实是一样的。你听到这话的时候，是不是也很好像跟我们认知当中信息有差啊？是的，看屏幕和看书是一样的，没有更费眼。屏幕本身不伤眼，伤的是什么呢？伤的是我们眼睛一直盯着完全不动，这才伤眼。所以很多妈妈对于动画片是又爱又怕的，怕沉迷，比如说看电视要关的时候孩子会哭啊，怕费眼，半小时一集看下来眼睛可能都红了，怕停不下来，每集结尾都吊胃口，再看一集求求你。但是呢，小猪佩奇为什么比较适合？因为它可以给你完美的避开这三个坑。第一，它是5分钟一集，是它整个产品设计的核心。学龄前孩子有效注意力大概就是在10到15分钟，5分钟一集意味着孩子每天看个2到3集就已经心满意足，眼睛压力是远小于30分钟一集的长动画的。还有呢，每一集都是独立的，我没有跟着上一集，我没有前后啊，没有连续的悬念，没有大反派，结尾基本都是全家倒在地上大笑，孩子的情绪呢是圆满的，而不是被吊在半空的，这一点比那些下集预告型的动画片会好太多。好，那到底什么时候关？这其实是有窍门的，我跟大家分享几个比较有效的实用的方法啊。第一呢，就是一集结束就关，明确告诉孩子看完这一集我们就要关了，每集只有5分钟，孩子很快就能够理解一集的边界到底是什么，就自然而然的时间概念也就出来了，一集5分钟原来
来这就是五分钟啊。还有就是听到片尾音乐的时候就准备结束。对于我们的小朋友，特别是两三岁的小朋友啊，一集的概念没有什么太大概念，好像只有关下那一下才知道结束了。更直观的其实就是一个明确的结束点。佩奇的片尾音乐是很有辨识度的，是听到那一段当当当当当啊，就会说啊、哦，看好了啊、关掉了。或者呢，咱们看到字幕开始滚动的时候，就可以跟孩子预告，约定等字幕全部走完就关电视，就像我们在看电影一样，字幕走完了，彩蛋肯定也没有了，可以再见了，对吧？所以这个种就是可预期的结束，比任何家长口头上还有几分钟都管用的多啊。所以孩子哭闹往往不是说因为我还想看，而是你把我打断了。当你让他自己看着片尾音乐结束，字幕走完，他有完成感，那么下一次呢，或许也就能够更好的守住我们的小约定了。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刚刚这首歌好可爱啊，小朋友唱的《眼中的小太阳》。我想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们来说，小猪佩奇也是他们在英语启蒙当中，或者说就把它当做一个动画片，也是一个非常闪耀的小太阳吧。其实小猪佩奇我们去查过资料啊，它剧本呢大概是按照三个原则来做的，一呢是不用难的字儿，第二呢是不写长的句子，第三呢当然非常重要，我觉得这点啊，就是不带偏见。句子短就是以简单的句子为主，主谓宾结构清晰，时态以现在时或过去时为主，词汇可控，就是据统计大概是剑桥少儿英语的 starter 的级别里 85% 的词都在小猪佩奇当中出现过，而且重复率极高啊，它同一个新单词或者短语常常会在5分钟内出现7到10次。那七到，比如说我们就以举个例子啊，比如说 Papa and painting today， 就 painting 第一次出现了，然后还有第二次就是 now we can start painting 啊，第二次出现了，还有乔治啊说 loves painting with his hands 啊，第三次 Papa loves painting with her hands 啊， very good， 你看出现多少次高频重复的低难度的有画面的组合，这三个组起来那就是我们儿童习得语言的黄金配方啊。而且语言学家他其实曾经有一个特别经典的概念叫做可理解性输入，什么意思呢？就是输入的难度刚好比孩子当前水平高那么一点点，让孩子能够在情境当中可以猜出意思并自然记住。这么一说，我觉得小猪佩奇就是每一集都是教科书级的可理解性输入啊。在接下来节目里面，我们也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像这样的一些动画片可以成为我们英语启蒙的天花板，也可以成为大家低幼龄的学龄段的孩子们日常可以去看啊，可以去关注的内容。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1: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3: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1: 快快带我一个
3: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4: 恭迎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1: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2: 这儿的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1: 追问，
3: 您好，麻烦您。
1: 是我们读懂时代，
3: 谢谢您的陪伴，
1: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4: 好，现在是中午的12:02，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收看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各位好，我是飞扬。有一句话呢，大家非常的熟悉，叫此处心安是吾乡。所谓安心是什么呢？它可能是炎炎夏日的一丝清凉，也可能是即将参加今年中高考学子内心的那份淡定和从容，当然也可以是每一位职场人在辛苦奔忙当中，在匆忙赶路当中准时到达的交通支撑。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从心安这个关键词出发，来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的心安，来说一说杭州公交如何把日常的服务做实做细做到极致，能够传递城市的善意，能够给公众出行这样的一份独特的心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荣幸地邀请到杭州公交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陈诗成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来，我们欢迎陈总。
5: 主持人非常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4: 再次欢迎陈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今天的节目呢，通过广播浙江之声以及浙江之声的视频号，还有中国蓝新闻等多平台同步的进行融媒体直播，欢迎各位选择收听收看。其实再次请到陈总，我们总会想到去年在我们节目当中向各位介绍的杭州公交推出的5分钟巴士。
5: 对，
4: 从这个关键词能够看出来，这是一个非常量化的一个考核，一个承诺。得先问一下，一年了，5分钟巴士啊，这个一年下来的成绩单如何？
5: 应该5分钟巴士是去年3月推的啊，那到今年其实一年多了，
4: 是
5: 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开了70几条。那么覆盖了地铁站呢是42个地铁站。这个77条5分钟巴士呢，应该说初步做到了我们当时承诺的3个5分钟。为什么这么说呢？它现在的平均的等候时间大概在5.4分钟左右。这个大家的这个通勤的出行的时间呢，也平均是在5分钟左右。初步做到了当时的3个5分钟。那么它现有的一天的日客运量呢，大概有6.7万人次。特别是像在滨江的聚财路、江陵路、萧山的明星路，还有像我们的西湖区19号线的西溪湿地北，这个3号线、4号线换乘的新天地街，那边已经成为了大家主流的这么一种出行的一个交通的一个工具。
4: 将近一年多的时间了哈，这公众对于杭州公交的五分钟巴士呢，有了更加具象化的感受。
5: 是的，是的。
4: 哎，来自市民游客的反馈，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
5: 确实就是比如像我们的刚才讲的3号线、4号线的这个新天地街，它的这个站呢是2条线的换乘站，另外呢就是周边集聚了大量的一个写字楼，在没有这个我们当时的五分钟巴士之前，这些人呢他要么是骑共享单车，要么是走路，碰到有一些像下雨天啊，或者这个天气不好的时候呢，就出行特别的不友好。那么现在有了5分钟巴士之后呢，我们这条线路的客流呢其实也是急剧的在上升。转为乘坐接驳线之后，给他们省下了不少的脚力。我们去写字楼进行回访的时候，大家都是纷纷点赞的。像类似的还有不少，那再比如像我们的这个滨江的最早推5分钟巴士的这个聚财路地铁站，1507是第一条线，当时的客流现在已经日均的客流稳定在1300人次到1400人次左右，百公里人次，我们讲的一个效率的指标，已经远超过常规公交。常规公交的百公里人次大概在120左右平均，那么这条线的百公里人次将近有200。
4: 是
5: 啊，效率指标非常高。
4: 这个效率啊，这个效果是非常直观的，
5: 应该说还是比较显著的。
4: 没错，这个让很多朋友呢，尤其是外来的游客朋友，一定会特别的感慨啊。
5: 对，
4: 每一个城市，像杭州这样的繁忙的城市，在如此繁忙的交通秩序之下，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底气来向公众承诺5分钟巴士啊。
5: 对，
4: 这确实是非常的这个不容易的。但其实这并非是我们盲目的冲动式的，这五分钟巴士 室的背后是有我们一系列的一些硬核的支撑，
5: 是
4: 再给大伙儿介绍一下。
5: 对，其实当时五分钟巴士我们有一些软硬件的手段啊，比如当时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介绍过它的设站，
4: 对，
5: 设站我们充分的进行了查看，比如设站一定要必须设置在我们的小区的主入口附近，当时我们还说有个段子，看这个小区这个小区的出入口是不是老百姓经常用的，要去看边上的店，你如果边上的店是水果店是蛋糕店，那说明老百姓经常要从这个出入口出去，
4: 对，
5: 如果反正可能是快递站
4: 啊，
5: 可能是汽车的修理店，那恐怕那个人走的人就少了，
4: 少一点，
5: 五分钟巴士就不能往这儿开。这个是我们的软件的考虑。当然这个属地的政府啊，包括一些也给了很多的一个支撑，因为往往的一些主出入口它是在一些支小路上，
4: 对，
5: 在这些支小路上它就没有配套的公交的站点，那么可能我们都是一些招呼站，或者是一些简易的一些站点来为主，那再有呢，我们通过一些算法，我们在五分钟巴士上具备条件的线路上上了车，你就可以知道我的这个公交车几点钟能到达地铁站，这个其实对通勤的人非常非常有用。
4: 对，
5: 人家现在用出行，现在不管用高德啊还是用百度啊，不管你是开车还是骑车，它都会有一个预估的时间，这块公交可能是个空白，那么我们在五分钟巴士上率先实现了能够预估告诉坐公交几点钟能到达目的地，这也是一种新的空白。另外我们在调度手段上也用了很多一种新的手段啊，比如这个我们根据客流的潮汐的不同，这个沿途这个早高峰的时期我们沿途按站停靠，然后从地铁站回来，那我们采取直放的形式加快我们的一个周转，也是颠覆性的一种传统的颠覆了一个传统的一种调度手段的一种做法。
4: 这么掰开了跟公众做一个沟通，我们的一个直观感受就是杭州公交的工作越来越精细化，
5: 对，
4: 它针对不同的路段不同的区域是有量身定制的这样的一些支撑
5: 是的，包括它背后的一些调度的逻辑，或者说是我们的运营的组织，不能是完全是以前的那种常规公交大概看到的那种一固定的发车班次，或者说是固定的调度模式啊，必须要进站必须要进站的这种形式。甚至刚才其实我们还有一点，我们这个西市地北那边还有一条线路我们采取了穿场而过，就是一般大家认知的公交线都是在道路上开，
4: 对，
5: 但是我们为了抄近路，为老百姓省下两分钟的换乘时间，穿过我们的场站开，这是以往不能想象的
4: 啊。是，你看这个不断的挖潜啊，这背后精细化的支撑更多的是我们的一个科技智能越来越多元化的这个维度来支撑。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进入2026年，你看已经到五月底了，马上进入崭新的六月了，其实今年以来杭州公交也在非常的努力去推就是我们的安心达，
5: 是的，
4: 在五分钟巴士已经建立良好口碑的基础之上，为什么会把安心这个词置顶在了这么一个年度的工作关键词的重点？
5: 这个其实呢也是五分钟巴士给我们的启发。当时我们说五分钟巴士为什么受老百姓的青睐，就是我们承诺了五分钟，包括我们的车身上我们的站牌上都印上了五分钟的这个字像，让大家都觉得啊，公交的刻板印象不是不好等，而是它一定在五分钟左右就有一班，不是说你坐的这个车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目的地，这种叫做说是不可预见的恐惧感。
4: 对，
5: 原来可能坐公交有这种感觉，
4: 不知道几点到，
5: 对，
4: 跟开盲盒一样。
5: 对对对，不知道几点钟能到目的地。
4: 是，
5: 所以从这方面呢得到的一个启发，我们就在想，我们地铁接驳可以通过五分钟的一个巴士这种形式，那么我们其他的一些常规的公交，我们比如我们的社区巴士，或者一些比较的一些主干的线路，怎么样能够让大家能够改变公交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就想了很多很多的词语，比如我们当时曾经想过准点到啊，或者说是什么效率巴士啊，但是大家都觉得不朗朗上口
4: 啊，
5: 还是选了安心达。虽然有人称有点像外卖，有点像外卖的口号，但是我觉得安心达是我们这次想给大家提供的一个让公交更便捷，出行的这个信息更透明，这个出门的方式更靠谱的这么一种选择，所以我们选定了用安心达这个名字，也是想把五分钟巴士的这个理念给它灌更多更多的一些别的一些，待会我们可能也会聊到别的一些的这个举措，让它能够让老百姓能够深入的觉得坐公交，我们选择绿色出行，公共交通出行，也是可以安心的能够到达你的目的地的。
4: 是，
5: 简单的说就是这样。嗯，
4: 所以从五分钟巴士再到这个杭州公交安心达，不只是简单的关键词的变化，
5: 对，
4: 更重要的是在原有的这个基础之上，
5: 嗯，
4: 我们如何更加聚焦这个老百姓出行的痛点，
5: 对，
4: 能够把这个提质扩容的文章
5: 对
4: 再做深做细。
5: 对对对。
4: 那我们就拆开来说，杭州公交安心达这个安心有哪些硬核指标来作为衡量和评价的支撑。
5: 可以从几个维度来讲，其实就讲一个大家可能比较有直观感受的，就是现在我们老百姓坐公交车应该已经比较习惯了，打开我们的 APP 或者打开其他的一些第三方的软件都有公交车能够到，我还有五分钟能到我的，比如我们台里门口密度桥车站，
4: 对
5: 啊，我坐155路可能还有五分钟能到。如果你没有 APP 的话，我们在站里面有电子站牌，或者还有二维码可以扫描，知道自己的几点到，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是已经形成一种共识。
4: 对，
5: 但是按理说有了这些信息之后，公交的发车信息是很透明了。
4: 对，
5: 但是我们在考虑大家为什么还不坐公交呢。就是刚才回到前面那个软件前面的那种场景，我开车骑车坐地铁，导航软件上都会明确的告诉你几点钟能到目的地，但是公交是空白。也就是说现在的公交的这个预计的到达时间只有你到达你要上车的点，但是我并不知道到目的地是几点，要多长时间。但是这个的做法以现在的算力和现在的技术已经完全能做到了。比如像我们刚才五分钟巴士，
4: 对，
5: 小区上车你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几点钟能到地铁站。这个而且这个时间万一路上有一些突发的状况，它也会自动的进行调整，
4: 对，
5: 也让你能够有一个
4: 时间预期。
5: 对对对，有一个时间的预期。
4: 嗯，
5: 那么这样的做法能不能推广到我们全部的线路当中？所以我们在想的有几点，一个呢就是第一个最简单的就是自五分钟巴士之后，其他的一些常规的一些公交线路，我们车内的那个电子显示屏也显示那个到站的时间。你比如出去坐车，你会发现你上了这个车之后，电子站牌上下面有一个蓝底白字的一个时间，这个时间点会变。比如我密度桥上车，现在是12:13，到达下一站武林门，它会显示12:15到，再下一站可能延安新村就12:17，不断在变。这个是现在我们在这个部分的这个电部分的车辆上已经实现了升级的这个功能。对，这部分的车辆的数字大概现在是有100多条，有281辆车，有1500多辆车上都已经实现了这个的一个发车的预告的功能。
4: 这是非常直观的。
5: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的 APP 要改版。我们传统的公交 APP 就是打开站点，比如我现在在省广电，门口的车站是密度桥车站，一路车几点钟到站，可以到哪些地方，十路车几点钟到站，能到几地方。接下来我们要升级，假设你坐上了一路车，会根据你所在的定位，它自动来播报我下一站几点钟能到，再下一站几点钟能到。那么我们其实 APP 上还有更多的一个升级，比如说我要乘坐一路车，我可能是要去武林门换车的。那我比如12:16能到武林门，12:16同时到武林门的时候，同时到达武林门站之后，还有别的几路车能到武林门站，这让你换乘也有所提前量。
4: 是，就是得知道哪些车在我到达这个点位的时候，他们也前后脚。
5: 对，这个我觉得是大家在使用的时候一个比较

0: 比较难过的一个痛点。
1: 嗯，
0: 我可能想去武陵门换别的公交车，
1: 嗯，
0: 但是我不知道武陵门我要换的那辆公交要什么时候来。
1: 嗯，
0: 现在我在我的 APP 上要做到一屏上能够显示这个时间。
1: 嗯，
0: 再比如我们比如开车出去某一个地方，我们习惯要查一下路线，
1: 嗯，
0: 可以用导航。
1: 对，
0: 现在几个著名的品牌都有一种导航的时间叫做未来用时。嗯，未来出行。
1: 对，哪个时段可能用时啊，
0: 你比如我现在导航去某个地方可能是半个小时，但是你晚高峰可能就要40分钟或者45分钟，明天早高峰可能也不是一样的时间，它会根据历史的算法算。那这个时间呢，其实不光是导航能做到，其实公交现在有海量的一个数据它也能够测算出来。我举个例子，比如我下午约了在某个医院我要去配个药的医生，可能这个号是下午2点。
1: 嗯，
0: 那么按照以往我家门口到这个医院可能是有直达的公交车，但是我不知道公交车几点能不能来。
1: 嗯，
0: 那算了，我还是选择打车吧。
1: 嗯，
0: 但是以后我们的 APP 上就会提示你，你2点钟要去医院，可能我1点半出发，你坐的这辆公交车预计在1点35分左右可以到你家楼下。
1: 哦，
0: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选择公交来进行出行了。
1: 嗯，
0: 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多人想坐公交的一种痛点。
1: 是，
0: 其实归根到底就是，现在人家坐公交，一个可能是觉得公交的速度慢，
1: 嗯，
0: 第二个呢，可能就是他不知道几点钟来。
1: 嗯，
0: 我们想做的这些事情，就是让大家能够，避免这些的一个矛盾。
1: 嗯，所以从一开始的有车坐，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可预期，
0: 对，
1: 其实它回应的是我们日常交通出行当中的一个现实痛点。
0: 是的，
1: 就是我们路上的时间呢，怎么进行有效的甚至是高效的合理规划。
0: 对，
1: 这个很重要。
0: 是的，
1: 你说杭州公交线路这么多，车辆这么多，那么多的司机辛苦奔忙。
0: 对，
1: 但有的时候我会发现，哎，我的交通的方式选择公交可能不在第一位，
0: 是，
1: 可能就是存在我们这次聚焦的这些痛点。
0: 而且有一些第三方导航，虽然它有公交的一个预计时间，
1: 嗯，
0: 其实我也说了，它又对公交有刻板的印象，它把我们的到达时间写得很长，其实根本不用那么久。
1: 是，
0: 因为这一方面它可能对公交的数据不掌握，
1: 嗯，
0: 但是我们可以掌握。
1: 嗯，
0: 所以我们讲为什么叫安心达，所以特别把达放在上面，就是我们这次的，这个服务特别突出我们的到达的目的地，
1: 嗯，
0: 要让大家知道公交的只要您坐上公交，它也是有这个合理的一个到达时间。
1: 嗯嗯，所以这个杭州公交安心达啊，这背后更多的是我们对于老百姓公共交通出行的这个极致服务的再一次的自我加压。
0: 对对对，
1: 那么落实到我们日常工作当中来，它得有一些具体的举措来进行支撑。
0: 是的，
1: 你看有车辆端啊，有运营端，
0: 有调度端
1: 等等，
0: 还有线路规划端，
1: 是
0: 啊，包括科技的这个开发端，都要进行大量的调整。
1: 嗯，
0: 最近这段时间我们的科技的部门就在对我们的 APP 进行调试，在进行调整。
1: 嗯
0: 啊，包括我们的运营管理端可能有一些调度的手段也要进行调整，像刚才讲的就是我们5分钟巴士用的返程吃放，可能我们还有一些别的一些灵活调度措施。
1: 嗯，
0: 比如就是叫高峰少休。
1: 嗯，
0: 这个就是原本大家刻板印象，驾驶员开到从甲地开到乙地的终点站之后，他一定要休息。
1: 嗯，
0: 驾驶员的休息当然要保障，但是我们的接驳线现在的单程的一个时间大概都在10到15分左右就能够完成了。
1: 嗯，
0: 那可能不需要休息的这么频繁。
1: 嗯，
0: 我们可能2-3圈之后再来进行一个休息，那驾驶员他也愿意，
1: 嗯，
0: 那这样就能提升我们的整个运营效率。
1: 嗯，
0: 那再还有比如我们有一种我们叫做灵活掉头。
1: 嗯，
0: 有些线路它是连接地铁站或者连接一些商业区。
1: 嗯，
0: 但是商业区可能在10点钟以前可能去的乘客比较少。
1: 嗯，
0: 等到我们的调度员通过我们的智能的调度系统或者通过我们的监控发现到了调度地铁站乘客后面已经没有的时候，可以通知他直接掉头返回。
1: 嗯，就更灵活了。
0: 对，更灵活。
1: 嗯
0: 嗯，就是或者说是有一些路阻的情况，可能车子没有办法及时到终点站。
1: 嗯，
0: 等到有车辆在的时候，我们调度员会通过我们的这些的监控，让他指挥他直接抄近路过来。
1: 嗯，
0: 就这些可能也是颠覆我们传统的一种调度模式，为了让乘客能够安心达能够做到的这些，
1: 嗯，
0: 所做的背后的这些工作。
1: 是，
0: 嗯，
1: 我们把更多的安心给了交通参与者，给了市民游客。
0: 对，
1: 与我们自己来说，我们的工作的格局状态发生了哪些变化？最大的压力挑战，
0: 最大的压力挑战可能还是我们传统的运营和调度的管理。 理部门，对，有一些这么多年来有一些固有的模式它要发生改变，包括有一些这个新的一些理念也要发生改变，可能以往就是比较传统的这种调度的模式现在都会发生一些颠覆性的一些变化，这个需要大家来进行适应，也需要软件的支撑，也需要我们智能调度系统的进行支撑，包括我们设计线路上也要有所变化，以往的公交线的设计可能更多的要考虑首末站的设置，我们沿途的这个停靠站的设置，但是以后就更灵活了，像这次的这些的五分钟巴士，它并不是都全不同的进我们的公交的首末站，它的驾驶员的休息点可能在别的地方，这次都要做出一些改变。
1: 我们经常说这个要一事一议哈，我感觉好像我们这么纷繁复杂的线路，
0: 我们叫一站一方案或者一线一方案。
1: 这个得多问一句，你看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公交，那基本上就是我有运力投放，我有车辆保障，我做到这个交通安全就可以了。为什么杭州公交还要这么努力的去挖掘这样的这个潜在需求，然后把这样的事儿不断地向极致的方向推动，
0: 这个其实也想让这个大家能够多坐我们的公共交通，因为我们的公交其实是一体的，多坐公交也是多坐地铁，也是减轻路上的一个交通的一个压力，同时呢我觉得公交上次就讲了，我们是一个100多年的企业，百年公交其实也正年轻，我们也要转变公交只是可能有些刻板的印象啊，公交可能只是老年人比较空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去坐的公交，其实对公交也能发挥很大的一些阻力军的作用。
1: 你看经常这个社会上有一种这个认知，就是说不赶时间的。
0: 对，不赶时间才坐公交啊，甚至说坐公交你是为了看风景去休闲，那没错，坐公交你可以欣赏到杭州的美景，可以欣赏到我们城市的市井繁华，但是公交还有更大的叫作为交通载具更大的作用，它是通勤的，是一个位移的，让人能到得到位移的一种交通的一个载具，
1: 效率也是它本身的固有属性之一。
0: 是的，确实是。
1: 是，
0: 只有你更便捷了，只有你更快捷了，更安心了，又回到我们主题安心达上，
1: 对，
0: 老百姓才会来选择你。
1: 所以很明显啊，相比较去年一直在推动的这个五分钟巴士，今年的这个杭州公交安心达是在原有的基础之上不断的提质升级，
0: 对，
1: 为的把这样的日常的出行服务做到更加的极致，
0: 是
1: 让老百姓呢从有车坐到可预期，
0: 对，
1: 让杭州公交也可以把效率置顶在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0: 对、
1: 那么这当中我们注意到刚刚陈总在介绍的时候呢有一个细节，目前部分的车辆部分的线路再开始推，那也就是说这其实是一个有节奏的一个工作。
0: 是，其实安心达其实刚才我讲的我们的 APP 的升级啊，包括我们的电子车厢内的电子预告屏能预

0: 在小区里的业主的公告栏里，甚至于电梯里，我就能知道我小区门外的公交车机能不能到。
1: 嗯，
0: 或者说一个，我斗胆说一下，我们省广电大院里也可以安，
1: 哎、
0: 对吧？在办公楼里，我就知道我们
1: 附近的区域的。
0: 对
1: 啊，
0: 这样人家这样的话，就能让人家不一定要非要打开 app，
1: 嗯，
0: 也不一定非得要下载，
1: 嗯、
0: 随时就能坐公交的这种理念。
1: 嗯
0: 啊，比如像我们一些公建的设施，我们医院当中也可以、
1: 嗯、
0: 也可以设计。那么还有前段时间我们试点了一种模式，就是用我们的车辆的电子的发车预告、
1: 嗯、
0: 电子的这个牌。
1: 嗯，
0: 我们一般看到的外面肯定是几路箭头开往哪个方向。
1: 嗯，
0: 现在在这个发车预告牌上，我们在起点站等候的时候，它会预告这辆车几点钟发车，让人感觉更安心。特别是一些在路边的一个手磨站停靠在那里的时候，我看到这辆车在那里了，我不知道它几点钟发，我是快跑两步走上去，
1: 还是从容的
0: 慢慢走过去、
1: 啊、
0: 但是现在我们在电子这个车辆的头牌和尾牌上显示了几点钟发车，你可以自己看、
1: 嗯、
0: 啊，我比如现在24分，他如果还是要30分再开、
1: 嗯、
0: 啊，那我慢慢走。但是我如果26分要开，那我可能要加紧脚步，这也是安心达的一种模式。
1: 嗯嗯，其实把更多的这个腾挪空间、调度空间留给了
0: 我们出行者，让出行者能够自由的去来选择时间、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才是它的意义。
1: 是，然后具体到一些场景当中来，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关注到有网友提到。响应式停靠，
0: 对
1: 啊，
0: 对，这也是其中的一项举措。
1: 嗯，
0: 其实响应式停靠，杭州是2022年在全国第一个推的，就是也改变了刻板印象。
1: 嗯、
0: 公交不是非得每站就停的，
1: 嗯
0: 啊，如果这个站没人下，站里也没人等，我可以越过。
1: 嗯，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想把响应式停靠推广到全市，
1: 嗯，
0: 就是所有的线路都提供。现在还是选择性的做了部分的一个线路再来做，接下来想把它这个改成全域来进行响应式。停靠的一个推广，同时其实响应式停靠刚开始我们在试点的时候，网友也有吐槽，就是车里的铃太少
1: 啊，
0: 只有一前一后两个，我要站起来，尤其是老年人，我要颤颤巍巍站起来去摁，不方便。
1: 嗯，
0: 那么后来这个意见呢，我们也听到了，我们在近期的新车的采购当中，只要座位边上都安上铃，
1: 哦，
0: 你坐那儿就可以按，
1: 嗯。这倒是方便了，
0: 对，这倒是方便，触手可及，
1: 嗯，
0: 触手，但是这个可能要全部改变，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
1: 嗯、
0: 一些老的车那就没有办法了，
1: 嗯，
0: 啊，对，
1: 是一个动态的优化的过程，
0: 是的、
1: 啊，这也是最大限度的避免的，可能有一些老人的怕坐过站呐、啊，
0: 对，
1: 这样的一些情况，
0: 对，因为要提，要。做响应式停靠，它的初衷是想让公交跑得更快。
1: 嗯，
0: 这个不要给人感觉啊，没有人停，你还要停站，开前门，开后门，再关后门，关前门，然后再出站，这时间就浪费了。但是要让大家配合，你得要首先要得让大家都知道，我是没有人下就不停的，而且还得有方便的让大家能触碰到这个按钮才行。
1: 你看这个我们所说的安心达，这个安心它其实体现在诸多的细节当中。
0: 是。
1: 不管是你目光所及的这些显示牌，
0: 对，
1: 还是说你手机端的更加智慧的线路规划，
0: 对
1: 和时间预期，
0: 对，
1: 亦或是我这随手都可以摁的这个求助铃等等，
0: 对、
1: 那这些其实都是构成了安心这个两个字背后非常丰富的这个触角了。
0: 是的，
1: 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杭州公交今年以来在追求的不仅仅是效率，也是一种情感的跃升，
0: 对，也是一种服务的一种理念的一种调整。
1: 嗯
0: 啊，应该我们这几年也不断的说难听点就是不断的在折腾，不断的在折腾，也是向大家营造一种便捷温馨的这么一种出行的一个环境。
1: 嗯
0: 啊，应该说公交应该是要传达的是一种让城市，除了让城市变得更便捷，也是要让公交的城市的生活变得更美好的这一种理念。
1: 它不再是简单的说我就运力投放，
0: 对，
1: 不
0: 能是简单的是一种从 A 到 B 的位移，而是要一种情感的一种付出。
1: 是，
0: 嗯，
1: 所以很明显啊，这个通过这两年我们持续的关注杭州公交在日常服务的做精做细做极致的过程当中，让我们对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句话有了更加具象化的感受，
0: 对，
1: 就是服务永无止境。
0: 是，确实是。
1: 去年我们在聊五分 分钟巴士的时候，当时大家还有一些这个疑惑，能做到吗？怎么做？这个路上千变万化、瞬息万变的交通状况，你怎么能够在时间上做出这样的一个清晰的承诺？而事实证明，这背后有一整套的调度逻辑、技术支撑，
0: 对，
1: 让五分钟巴士落地了。而今年
0: 还有一些细微的考量，
1: 是，所以在您看来，从五分钟巴士到这个杭州公交安心岛。

0: 它传导的是杭州公交怎样的一个不断求索的工作理念？
1: 更加精细，更加智能，更加便捷的这种理念。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今年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还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别错过，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大礼包，全天限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4: 北京时间12:30。
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7: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6: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7: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6: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7: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8: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喂喂喂，你不是说你要做光盘侠吗？咋还点那么多菜呢？这还剩这么多。
10: 哎，你说咋办？这不得面子上好看点吗？
9: 这你就 out 了。现在流行的是点的恰恰好，吃个七分饱，健康又不浪费，这才有面儿。哇哦！
11: 给餐桌减少点负担，也是一种美。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12: 调整的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0: 追问，
13: 您好，麻烦
0: 是我们读懂时代，
13: 谢谢您的配合，
0: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14: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今天的飞扬访谈。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广播浙江之声以及浙江之声视频号、中国蓝新闻等多平台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如果说一定要梳理一个关键词呢，一定就是安心。所谓安心，每个人的回答和解答一定有所不同，但它可以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随时可以接触到的笃定和从容。今天呢，我们以杭州公交的安心达作为一个观察视角，看看我们把日常的出行服务如何进一步的做深做实做细做到极致。今天来到演播室的是杭州公交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陈诗成。刚刚呢，我们拆解了一下杭州公交今年的重点工作，我们的安心达如何安心啊？
1: 对，
14: 这背后有很多的调度逻辑，
1: 是
14: 有很多的技术支撑。
1: 嗯，
14: 当然，其实我们所有的工作面对的都是我们的市民、游客、出行者，
1: 对
14: 他们的意见反馈很重要。
1: 是的，
14: 这里边说一个小故事。去年呢，我们在演播室节目当中特别介绍了5分钟80之后呢，应该说通过浙江之声的平台也收到了一些听众网友的反馈。
1: 是的，是的，节目之后浙江之声就给我们反馈了不少的，有很多地方要开5分钟80。你比如我记得当时这个反应的力，这个人数最多的是两个区域，一个是枫

0: 坐户板块，
1: 嗯，
0: 第二个是地铁的乔司南站，九号线乔司南附近，嗯，这个收到节目之后，收到节目的反馈之后，我们马上去现场进行了查看，
1: 嗯，
0: 应该说这个两个区域确实有不少的地铁接驳的需求，
1: 哦，
0: 那么在三月中旬，这些线路都已经开通了，
1: 嗯，
0: 在我们在这个丰收户板块新增了一条地铁接驳线，
1: 嗯，
0: 然后把原有的一条接驳线进行的调度的升级，给它改造了5分钟的接驳巴士，就是1408，
1: 嗯，
0: 还有像在乔司南站的话，原有的1707，可能原来它是10分钟10到15分钟左右一班，
1: 嗯，
0: 我们也给它升级了约5分钟一班的5分钟巴士，
1: 哦，
0: 另外我们还在外延在乔司南以北的温美站。又开了3条的地铁的5分钟巴士，
1: 嗯，
0: 2622啊等等一些线路，应该说收效还是非常明显的，嗯，
1: 是，
0: 嗯，对，
1: 所以你看这个公众的反馈是我们工作进一步的落地优化的一个很重要
0: 的，所以我们也很期待今天安心达的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嗯，能够有一些更多的听众或者更多我们直播的观众能给我们一些更多的灵感，
1: 是
0: 让公交怎么能够做得更安心，或者有没有也许我们这些刚才讲的这些举措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1: 嗯哼，
0: 应该还有更多的一些细节方面的提升，
1: 嗯，
0: 让大家觉得坐公交车会更安心，会更便捷更舒适，
1: 是，嗯，所以服务永无止境啊，服务永远在路上，杭州公交这样的一个可能大家在我们节目之外平常都不太可能会每天主动这个特别谈到的，
0: 嗯，
1: 就是我们的日常就像空气和水一样，
0: 对，
1: 已经非常习惯它的存在，
0: 对，
1: 但是我们该如何进一步的挖潜，进一步的优化提能升级，确保我们的出行的更加的顺畅高效且有非常丰富的一些体验，
0: 是，
1: 所以从这个维度来讲的话，
0: 嗯，
1: 我们杭州公交安心达除了内核我们要更加的及时准点这个安全之外，
0: 对，
1: 我们的外延其实近年以来我们关注到杭州公交也在用网友的话说叫花式整活所以你看这个安心呢，它其实不仅仅是我们平安出行高效出行的这样的一个内核保障，
0: 嗯，
1: 更重要的是我们旅途当中的舒心惬意新鲜乐趣和城市温情，
0: 对，啊，对对对，就是我们也一直在说公交除了是一个便捷的一个出行工具之外，
1: 嗯，
0: 公交也应该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一些生活的乐趣，
1: 没错，
0: 或者让更多的人坐公交变成一种时尚，
1: 嗯哼，
0: 嗯，
1: 所以你看这个杭州公交的安心达除了我们的内核之外，外延的花式整活今年呢就有好几个关键词可以和各位来聊一聊，
0: 嗯，
1: 你看首先2020年啊是马年、
0: 嗯，
1: 啊，这个杭州公交就整体跟着这个年俗走了，
0: 哦，搞了一个拍马屁
1: 给我们说说
0: 我们的大红豆的双八，这其实是一个历年的一个这个延续，
1: 嗯，
0: 我们从兔年就开始了，
1: 嗯，
0: 兔年我们做了兔子的耳朵，
1: 嗯，
0: 啊，今年马年呢我们把这个双八上做了一个五花马，
1: 嗯，
0: 这个五花马呢你细看呢里面是很多杭州带马的地名，
1: 嗯，
0: 比如白马湖啊，
1: 哦，
0: 马市街啊，
1: 哦，
0: 银马景象啊，哦，这些的站名给它拼接，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车尾，
1: 嗯，
0: 拼接了一个马的屁股，
1: 嗯，
0: 现在不是比较流行拍拍马屁能够有好运所以当时也吸引了不少的这个市民来进行打卡，
1: 嗯，
0: 所以当时我们今年的我还记得我们当时春节的时候年三十以往呢可能会我们做出一期简单的拜年的一个视频，
1: 嗯，
0: 这是我们特地挑了杭州的应该有12位姓马的，
1: 嗯，
0: 我们公交的员工，
1: 哦，
0: 有管理人员，
1: 嗯，
0: 有驾驶员，有调度员，
1: 嗯，
0: 然后这些姓马的员工他的这个所在的工作的地点一定又和马有关，
1: 哦，
0: 比如这个临平超山有一个站叫爹马桥，
1: 嗯，
0: 爹马桥这个是这个他的调度员419路调度员刚好姓马，再比如杭州最初有一个比较出圈的一个站叫立马回头
1: 啊，是
0: 立马回头网上段子也很多了，嗯，这个其实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一种做法，其实我们只是用了一个地名，
1: 嗯，
0: 立马回头的这个所属的180路的刚好他的有一名车队的管理人员也姓马，
1: 哦，
0: 在那里我们给他录了半年，
1: 这么说下来这个含马量很高，
0: 对对对对对对，这也是我觉得公交也要让人改变也让人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1: 嗯，
0: 可以录一些这些东西，
1: 是，把它这个拟人化了，这个情感化了，
0: 或者用现在比较时髦化，就是有要有活人感。
1: 没错啊，所以我们期待一下下一个年份会有怎样的花式整活来。
0: 下个是什么？下个是羊，羊好像比较少了。
1: 洋洋得意啊，先构建一个。
0: 对对对对，带羊的地名好像不多。
1: 是，所以你看这个，它传递的是一个什么呢？就是杭州公交，我们一直在希望这个用这个网上的话说，逗您开心。
0: 对
1: 啊，
0: 对，
1: 就是我们希望在严肃的，在非常这个高频率的这样的高压的生活之中，
0: 带有一些生活的乐趣。
1: 对，
0: 或者说公交本身它可能就是传递城市文化的一种记忆。
1: 对，
0: 它也因为公交有一些，我们杭州有一些非常元老的一些线路，它本来线路的变迁，包括车型的变迁，它其实就承载了杭州一代一代杭州人的记忆。
1: 对，城市记忆，
0: 这些历史的碎片，文化的碎片，可以通过公交的这种形式来给它展现出来。所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有一个专栏叫你好旧时光，不定期的会有一些公交的一些老故事。比如我们发过比如今天是5月29号，马上6一儿童节后有一个杭州著名的节日62节要到了。我们去年6月2号特别发了杭州人的62路，就是特别这个时间点
1: 是
0: 发了62路的这个故事，讲了62路的来历，甚至有一些段子啊，就不便多说了，
1: 这个就不剧透了。
0: 对，
1: 其实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对对对对，
1: 你看，这个公交是城市流动的风景，也承载着城市变迁的记忆。
0: 是，
1: 这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载体，那就是我们的这个本土的话，
0: 本土的文化，
1: 是
0: 本土的。
1: 你看，这个我们注意到杭州公交，今年以来也在推出这个杭州话的这个报站。
0: 是的，我们今年在151路上，请了安峰老师，专门把这个沿线的报站在原来的双语之外，又增加了杭州话的一个版本。这个安峰老师也非常认真，从头到尾录了好几遍，还加入了一些这个一些俚语啊在里面。我们还选择了部分一些151沿线一些比较有趣的站点，比如雄镇楼，北面比如说哑巴弄，这些都是有一些比较传统的杭州一些历史底蕴的，我们在那里有一些这个特制的一个复古的站牌，站牌上用了 NFC 技术。你去贴这个
1: 手机，
0: 手机应该就是靠一靠，
1: 对，
0: 就能够听安峰的杭州话来讲，雄镇楼啊、哑巴弄的一些典故，包括武林小广场
1: 历史渊源，
0: 对对，历史的渊源，
1: 嗯，
0: 那这个就是刚才飞扬老师讲的，其实公交也能带给城市的一些记忆，
1: 是，这也是一个载体，也是一个窗口，
0: 是的，
1: 对，
0: 对，
1: 这个让我们的出行不再只是出行，
0: 对啊，对，
1: 我们一直说这个可以赶路，但也要感受路，感受沿途路上曾经旧时光里发生的故事。
0: 对，或者让公交除了你的通勤，可以让它变成一种陪伴。
1: 所以这种安心达，它其实外延就变得更加的丰富。
0: 是的，其实公交有很多的花式是可以整，有很多有一些花样也可以整。其实全国各地的公交也做了很多事，我觉得我们也要做一些有杭州特色的一些故事，像刚才讲的杭州话的报站、代码的地名啊，
1: 对，
0: 等等。都是今年所做的事。那比如今年还有一个，年初有一部剧大火嘛？
1: 没错，
0: 就是太平年。
1: 太平年，
0: 对，有了太平年之后，我们也在文旅的这个帮助之下，我们马上打造了3条太平年的主题巴士。就是把吴越国的一些，这个著名的典故啊，我们选了3条线，一条是39路。39路呢，主要是经过了凤凰山的沿线。凤凰山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它可能是南宋的这个皇城的遗址，但是其实南宋皇城原来沿线也有很多吴越国的一些典故，像什么天龙寺啊，这个梵天寺的金床啊等等，都在39路沿线。这是一条，还有就是我们的西湖内环线，就最著名的杭州一北一南两个塔，宝珠塔和雷峰塔，都是吴越国的遗迹。另外一条就是钱镠的老家，通往钱镠老家临安的，
1: 对，
0: 从火车东站到临安的专线，打造了这3条太平年的主题巴士。除了有主题车、涂装车之外，那么我们和文旅部门还合作，临安的那个吴越的博物馆也合作，在这个主题车上还做了一个微缩版的博物馆。就是把一些当然这个文物是复制的啊，复制的一个展品搬到了我们的公交车上。
1: 是，所以你看这个年初的时候啊，跟着影视剧《太平年》这个打卡杭州，看今天的这个都市繁华，
0: 是
1: 看今天的太平景象。
0: 对，
1: 这个当时这个至少在这个传播生态领域里边，大家都纷纷为杭州公交点赞，这一波流量接得非常的稳，而且是非常的
0: 准，比较及时，而且在过年前迅速就给它推出了。
1: 是我们这儿有一个数据说，全国首个吴越文化的旅游公交全网的话题阅读量是破亿的啊，可见这个关注度之高，这个流量是稳稳的接住了。
0: 也可以说公交其实也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
1: 是
0: 你看一个太平年就能破亿，我相信别的一些话题可能也可以创造一些佳话。
1: 更重要的是

0: 思路
1: 对
0: 有了更多的一些维度的触达
1: 的、
0: 这个很重要。所以如果说我们除了看到跟着太平年去游杭州、坐杭州公交去游杭州这样的一个尝试的话，我们由此所想到的公交加影视加现在各个城市都在大力推动的这个文旅的这个发展，
1: 对，
0: 带给我们的启示和思考。
1: 比如我们也在考虑，比如公交是不是能够加一些饮食的文化，或者公交加一些旅游，比如这个我们以西湖的为文章，我们现在也在尝试坐公交的专线，我们和一些这个旅游的团队进行合作，来在这个通过公交的这个专线，然后在车上有一些导游，带你游我们的西湖的游船，游我们著名的飞来风景区，这些我们已经在做了，你还有像比如这个我们也在探讨，就是能不能把一些杭州也是一个比较茶都嘛，喝茶的一些东西能够搬到公交的车身上来，当然这个也在进一步探讨，它还有一些又要需要一些可行性，还要探讨起来，比如说我们也在说杭州其实是有三个世界文化遗产，西湖、梁祝和运河，
0: 对
1: 这些其实都是有一些可以挖掘的一些空间的，你再回到我们刚才讲的城市的一种记忆，这个今年是我们的无轨电车开通65周年，65周年，这个4月26号已经过了，当时我们做了65周年的一个主题车，也这个得到了大家的一个打卡，那么接下来可能今年其实还有一条杭州一条比较著名的线路，那大家比较知道线路是今年它70周年，11路，
0: 11路，
1: 11路应该，从翠园开始，对很多翠园的一些老百姓，可能还是比较
0: 有记忆的，
1: 还更有记忆的是11路原来当时的主打车型可能是我们的双层巴士，但是现在它不是双巴了，那我们在考虑能不能也做一个返场，双巴能不能返场做11路，带给大家很多，尤其是翠园和我们老的文教区的11路的一些记忆，这个是我们可能近期就要推的，
0: 是，所以你看这个杭州公交在不断的这个丰富人们对于它的这样的一种印象和感受，
1: 对，
0: 我们安心达在丰富内核的同时，也在不断的拓展我们的外延，
1: 对，
0: 刚刚所说的这一系列的花式整活，我们可以理解为其实是杭州公交这么多爆款背后的文化深耕和温情叙事，
1: 对，
0: 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人们觉得杭州公交更加的可亲可近啊，可体验可感受，
1: 或者说安心达可能是更多的是面对一些日常的通勤的乘客，
0: 是
1: 我们给他营造一种透明可靠的一种形象，
0: 没错
1: 啊，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可能是公交还能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情绪价值，
0: 把这个守护，把出行服务做扎实，把服务玩出新花样，以多元化的这个巧思来丰富市民游客的这个出行体验，
1: 是的，
0: 我们从5分钟巴士再到杭州公交安心达，从这一系列的举措当中能够感受到杭州公交人他们所努力追求的目标，
1: 对，
0: 而在这所有的工作当中啊，或者说所有的工作背后，其实在我看来最为可爱的就是杭州公交人。今天呢，我们要这个跟各位再来介绍前段时间啊在网上非常火的一位杭州公交车司机，他有多逗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啊。
1: 我知道了，103的温海生温师傅，
0: 这个可以先给大伙介绍一下，陈总在你的印象当中这位公交司机他的特别之处是什么？
1: 首先他很爱岗敬业，他是真的把乘客当成自己的一个好朋友，对吧，他这个其实大家也看到了，我们待会这个飞扬老师会放一下他的视频，
0: 来我们先听听看啊，我们早些时候记者对他的采访。
2: 3月春暖花开，杭州各大景点人气火爆，途经九溪、云溪竹径、梅家坞、上天竺、灵隐寺、植物园、六公园等多个景点的103路公交车趟趟爆满，司机温海生趁着堵车的空档，转身向这车里的80多位乘客进行贴心提醒。
3: 有晕车呕吐的到我这里来拿袋子啊，有低血糖的到我这边来拿喜糖啊，肚子饿的我这里有饼干啊，口渴的有可乐啊。
4: 服务太周到了。
2: 快到上天竺的时候，温师傅又开起玩笑。
3: 上天竺来求男朋友的，我有个儿子啊。
2: 短短几句话让乘客哈哈大笑，车子里因为路堵而沉闷的气氛也轻松不少。乘客林女士说，
5: 如果遇到这样的公交车司机，我会觉得有一种心情一下子豁然开朗的感觉。

0: 你开心的那种感觉，那种沉闷感一下子就没有了。
1: 51岁的温海生师傅开公交车已经13年了。他说，7年前为了给乘客提供更好的服务，他想到准备个百宝箱。
2: 有乘客在车里面低血糖晕车了，还有有人呕吐了没袋子，有乘客口渴了，在这个情况下，我就想到了我能为乘客做的就是像这些东西。
1: 百宝箱里的物资都是他自掏腰包准备的，零食从自己家带，矿泉水是批发的，一年花费2000多。温师傅说。
2: 我把烟戒了，我可以做1年好事，所以说现在可以说1年几乎不抽烟了。
1: 开公交车10多年了，温师傅发自内心的把乘客当朋友，工作的很开心。
2: 我在公交车上开车，路堵的时候我也很快乐，把它当作你人生的一部分去对待，我觉得这是我的舞台，我想就给他们提供一个好的情绪价值。
1: 杭州公交集团72分公司副总经理周燕说，这几年车队每个月都会收到表扬温师傅的信和电话。
3: 后期的话呢，我们车队呢也会准备一些水备在车上供乘客使用。我们呢也设想就在其他线路上面能不能也逐步的推出个别的特色服务的温馨车厢，提升一下我们的服务品质。
4: 好，那这是我们的记者早些时候采访的报道，段子手
5: 网上称他叫段子手司机。
4: 是，我们也后来做了一个梳理啊，一个小小的百宝箱，他的这个采访报道的话题量也是破亿了。
5: 对，就是其实这个也是一种日常生活的点滴，可能大家原来觉得驾驶员就是默默不闻的，
4: 是
5: 啊，就是闷声不响在开车，可能其实我们的驾驶员背后有很多故事，所以103的这个温海生师傅火了之后，我们特意以他的上班的经历，我们去拍了一期 vlog。他的上班，中间开车，包括这个下班是怎么样的？这像这种，传递我们驾驶员日常生活的 vlog， 也是我们最近也在推的。我们现在推了5期了。其实，像杭州的话，除了温师傅这样的，其实不止他一个。比如我们还有我们这个还有一位经常在七路车，他平时开七路车。但除了开七路车之外，他还有在承担我们小学生的求知专线的。小老师那个学生叫他安阿姨，安巧云司机。他就是非常把自己的这个服务的求知专线的学生都当成他的孩子。在他的车上他会给他准备红领巾，小孩有时候玩什么忘了红领巾，开学的时候还会给他们礼物等等一些事物。我们也给他拍了 vlog。另外还有像大家比较熟知的孔振东是在前年退休，
4: 没错。
5: 孔振东现在有一个接班的人叫沈佳琪，也替他拍了一个这个生活的一个集锦，这个已经拍了5期了。所以我们也想法就是驾驶员的背后的一面也可以展现给公众来看，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司机的团体是多么一支向上向善的这么一支队伍。
4: 你看刚刚的采访其实打动我的就是翁师傅说的一句话，他说这就是我的舞台。
5: 对，
4: 我们一般这个开玩笑说打工人每天上班总觉得哎呀什么时候下班，于翁师傅来讲的话，手握方向盘，
5: 是
4: 啊，这个车厢里就充满着欢声笑语。
5: 是的，
4: 这是一个一段段快乐的旅途。
5: 对，就是他把工作真的当做一件快乐的事情，把工作当成一个追求的一个目标再来做，
4: 这个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我不知道是否描述的准确啊，可能司机他的这个线路，和这个上班的这个排班，在一段时间内是相对固定的，也是重复的，
5: 基本是固定的，因为还要考虑到他对这个车辆的熟悉，以及对路线的熟悉。
4: 是，
5: 像我们的话，可能这个因为我们的一些求知专线、一些心动巴士或者一些接驳线，它会有一些套跑。
4: 对
5: 啊，比如像这个103路，它是以景区线为主的，它可能早晚高峰它会跑一些地铁站的接驳，跑完了再来跑定点，它基本是固定，
4: 就是大部分都是日复一日重复的这样
5: 的
4: 工作。
5: 是的，
4: 在这样的一个工作强度和压力之下，能够保持这种积极乐观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状态，并且能够把这份安心，这份美好，这份愉悦传递给市民游客，这其实是非常难得的。
5: 对，这个也是我们要宣扬的这种价值观。这个叫做什么呢？在自己的岗位上也要 要创造出自己的价值、嗯、我相信我们很多的驾驶员都是采取这种理念、
4: 嗯、是，所以我们也特别的相信在杭州公交系统里边还有很多的宝藏司机、啊、
5: 是的、
4: 嗯、需要我们进一步的
5: 确实有很多
4: 去发掘、嗯、
5: 关注我们 Vlog、嗯、我们会不断的推，
4: 是我们期待下一个这个翁师傅哈、啊。
5: 是
4: 你看最可爱的是杭州公交人才有了这些让人觉得安心舒心的公交服务、
5: 嗯、
4: 这其实是一个共建的生态、
5: 嗯、
4: 我们如何更好的为大家提供极致的这个出行服务，把每一个日常变得非常的特别，变得非常的舒心和安心、
5: 嗯、
4: 这是每天都在孜孜以求的一个工作目标、
5: 嗯嗯、
4: 那么2026年基本上快过半了，
5: 对
4: 展望一下下半场，我们以这个杭州公交安心达为一个工作的重要的指引和方向、
5: 嗯嗯、
4: 我们还有怎样的一些规划？
5: 其实压力还是比较大，安心达才刚刚起步、
4: 嗯
5: 啊，刚才的这些让这个出行更安心，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
4: 嗯，
5: 啊，其实我们还想推准时公交服务。
4: 嗯，
5: 啊，准时公交其实之前也推了。
4: 嗯，
5: 啊，但我们现在的想法呢，想把准时公交这项服务呢，拓展到我们的郊区村村通的。
4: 嗯，
5: 比如像我们临安的三区，
4: 嗯，
5: 啊，阜阳的萧山一些远郊区，
4: 嗯，
5: 这些区域的有一个特点，它的这个公交线路的班次时间比较少，
4: 嗯，
5: 啊，比较少，因为它客流少，
4: 嗯，
5: 啊，时间比较少，
4: 嗯，
5: 但是像这样的线路，它可能更需要一个准点到，
4: 嗯，
5: 安心出行的一个时间，嗯、
4: 对。
5: 啊，这个是首先是我们其中安心达的一个目标。
4: 嗯，
5: 啊，除了像安心达之外呢，我们今年我们也会再推出一些我们专业的术语叫区域，叫做响应式的一些公交服务、
4: 嗯、
5: 啊，不是响应式停靠那个响应。
4: 嗯，
5: 就是在线路基本固定啊，但是又有区别。
4: 嗯，
5: 比如我们去年推的夜归人、
4: 嗯，
5: 我们以九河路地铁站为核心，这个周边的10多个小区都能到、
4: 嗯、
5: 完全根据你车上的乘客的目的地再来调整线路。
4: 嗯，
5: 类似的这样的线路我们会逐渐的增加。
4: 嗯，
5: 像接下来我们可能还要先在半山区域再增加一个预约式的一种公交的一个服务。
4: 嗯，
5: 因为它那个半山区域某一个小区它可能刚好处在道路的端头。
4: 哦，
5: 那个常规的公交的线路呢、
4: 嗯、
5: 难以覆盖，因为它要进去掉头。
4: 嗯，
5: 客流也不是特别的大、
4: 嗯、
5: 那么我们会在那边装一些预约的机。
4: 嗯，
5: 老百姓就是老年人只要刷老年卡，
4: 嗯，
5: 公交车就会过来接你。
4: 哦，
5: 对，就公交的也是在突破它的一个传统。
4: 嗯，
5: 或者我们就叫做是简单的说就是做一种预约公交的一种服务。
4: 嗯
5: 嗯，
4: 是
5: 嗯，
4: 从区域的进一步的一个扩大，
5: 对，
4: 再到人群的这种需求的精细化的对接，
5: 对，或者我们这个称之为、嗯、运力，我们的公交车是运力嘛，
4: 对，
5: 运力和这个实际的客流的一种精准的匹配。
4: 嗯
5: 嗯，
4: 是
5: 嗯，
4: 当这个匹配这个能够精准的对应每一个群体的出行需求的时候、
5: 嗯、
4: 我们自然而然的公交的这个优秀和它的吸引力就会进一步的提升。
5: 是，这也是我们所期盼的。所以说、
4: 嗯、
5: 这个我们也觉得让公交的每一次出发和抵达、
4: 嗯、
5: 都能够预期，这就是安心达的目的。
4: 是、嗯、
5: 啊，再比如像我们的公交呢，肯定也不只是线路、
4: 嗯、
5: 也是一种情感的输出，
4: 没错，
5: 也是一种陪伴。
4: 嗯， 嗯，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借这个机会和各位呢一起来聊一聊杭州公交安心达在5分钟巴士的这个基础之上，2026年我们如何把日常服务进一步的做到极致？我们也真诚的欢迎的每一位市民游客能够通过各种渠道吧，把我们在杭州公交的体验的过程当中任何的一些感受都可以及时的分享，我们一起共建共享城市高品质的公交出行。今天再次感谢陈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5: 谢谢陈老师。
4: 好，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6: 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7: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6: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7: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8: 今年全国爱眼日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浙江之声联合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儿，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早缓解。 现在打电话下单，今天送出的是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别错过，电话400-833-1912 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的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的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您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别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够早缓解。想试试今天的就有好机会，现在拨打电话400-833-1912 400-833-1912。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北京时间12: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爸
2: 妈，
1: 差笔钱呢，
2: 给我1万好不好？你好，那都是
3: 风险高。
4: 老大，
5: 这女的不好骗啊。
6: 那你试试这套最新的 AI 视频软件呢。
7: 哎，闺女啊，怎么突然打视频电话？你干嘛呢？
2: 妈，我刚下课看新电脑呢。
7: 哦，是该换了。
2: 就是妈，最新款的电脑得2万，你现在转我呗。
7: 这么多啊？好吧，谁叫我只有你一个闺女呢，等着妈给你转。
2: 你最好了，爱你啊妈。妈，我回来了，快开门。
7: 那你不是在买电脑吗？
8: 转了没呀、啊、妈，快转呀，转这个账号哦。
9: 网络时代，提高警惕，防范新型网络诈骗。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浙江之声青年科创说。
10: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5: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6: 各位浙江。

0: 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3: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好，接下来这波补贴，浙江听众可谓是人人有份。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在节目中的发放眼贴的体验装了。那么有以下这样一些眼睛问题的朋友都可以参加。比如说呢，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流泪的，尤其呢是需要长时间开车、看屏幕，眼睛又酸又累，特别影响工作效率的；还有出门迎风流泪、眼睛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的；又或者是家里孩子经常揉眼、眨眼，想缓解视觉疲劳的。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让您直接体验。同时呢，还有一份大礼包啊！那因为我们的好视力呢是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品牌，它的眼贴品质效果可以得到双重的保障，大家可以放心用。眼贴里特别添加了人参、草面膜花等等一些草本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干涩、酸胀啊、模糊、流泪都没有了。那关键是今天的政策福利，就是你买之后呢，每个人有一个大礼包啊，礼包里面应该会有蒸汽眼贴吧，那额外的话还会有草本枕和叶黄素等等的好礼。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400-833-1912，400-833-1912。
1: 我是浙江六零律师事务所张涵刚律师。
2: 我是律师赵宁露。
3: 我是律师董阳露。
2: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3: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1: 为你保驾护航，
4: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0: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 at 互联网。那今天我们有一个互动的话题，想问大家，听说这两天广州的体感温度已经到了47度啊，难以想象的热。那么，想问大家关于防暑神器这块，你有没有特别适合的介绍的啊？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有防暑神器，而且现在这种门类会越来越多。举个例子，往年啊，最简单的就是一开始的每个姑娘手上都有小风扇啊，扇着。然后呢，后来为了简便或者说解放我们的双手，小风扇变成了一个耳脖套，套在脖子上，然后两边会吹冷风的这样的一个脖套。那么，去年开始啊，比较流行的就是那种清凉喷雾，据说喷一喷，体感温度会降低个几度啊，以及有这种凉感的湿巾纸啊，热了之后拿出来擦一擦，也能够，在体感上降低温度好几度，这些都是一些防暑的神器。那么你觉得最好用的又是哪些？你最推荐的又是哪一类的产品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今天节目开头的互动当中来。

0: 会不会在那某年
1: 13:15，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4: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最高共享1500GB 超大流量，
3: 更可叠加智屏、智灵、智看、智存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4: 万兆宽带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限时特惠，每人每天仅需4元。
3: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说到防暑神器啊，这两年需求越来越大了，因为大家都说每年都是最热的一年嘛，今年又是在夏天没有到来的时候，收到很多的信息说今年的蚊子特别多啊，今年的夏天特别热啊，所以关于防暑神器，很多商家厂家早就是做足了文章。我们来看看啊，在酷暑之下，户外工作者的防暑装备呢也在更新迭代了。在南宁一家商场，带风扇的空调服被排在了最最显眼的位置，它是名副其实的销量冠军。说这款空调服在市场上已经出现五六年了，今年面料和电池都做了升级，目前销量呢一天可以达到200件左右。而在另一家商场，防暑神器主要有两款，一款呢是针对户外工作者的大功率的便携式电扇，风力强劲，售价在100元左右；另一款呢是可以充电的风扇帽，批发价呢在40到45元一顶。那随着气温持续升高啊，可以说很多地方的降温装备销量比去年都有所增长。除了以上这些之外啊，都是适合户外工作者的，然后呢它适合在工作的时候长期佩戴的，但是如果只是在户外行走或者那种旅游的外出携带呢，其实也会有很多，比如说冰凉贴和冰垫啊，文创设计款，比如说有一些什么逢考必过类似这样的异形贴啊，销量非常的好。冰垫类的产品也是比同期增长超过400%，而宠物冰垫成为新增的需求点啊，因为咱家不是也养了一只宠物嘛，在夏天没有到来之前，一些网站就已经开始做宣传了啊，宠物需要一个冰垫，然后我就给我们家狗狗买了一个。其实我发现里面应该是，我不太确定是什么，反正会流动的，但是又不是水这样的一个垫子啊，趴上去的确是凉凉的。另外呢，在今天我们有同事雪莲跟我交流，他说他发现一款特别凉快的适合小动物躺的垫子，在哪里呢？在无印良品啊。那我就知道，因为无印良品在这个每年夏天都会出现这种冰凉冰被啊，这个现在他已经拓展到了宠物的被子了，宠物的垫子。

子了。之前就是我们人使用的这种被子，它有一种特殊的这种材料，躺起来软软的、冰冰凉凉，还有这种抱枕啊，在夏天的时候抱一抱，好像的确是能够降低温度。现在这股风也吹到了宠物垫子当中来了。另外呢，国内还会有一些创新的趋势，比如说义乌推出了能刮风下雨的伞，啊，这个真的是太神奇了，好想感受一下，义乌人民的这个智慧，而且动作如此的迅速啊，能够捕捉到这种天气及额外带给我们的这种资讯。另外还有半导体、冰敷风扇等等融合多功能的产品。另外呢，像带冰磁片的手持风扇，可以快速制冷到出冰雾为止哦，这个真的很厉害了。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防晒服，比如说防晒服会比较注重的是有没有防晒指数，是不是到高达50以上，以及轻量化的设计啊。像某一些品牌都宣称说长款的防晒服呢是暴晒七天不会黑。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人类

头顶的是帽子，那个帽子可以覆盖整张脸，帽子下面呢是那种包裹性的口罩啊，只露出两只眼睛，你也看不清楚是谁，全部都包起来。然后从脖子开始就长款的防晒衣到手套为止，啊，如果是短款的，那么它就有袖套，然后这个长款的防晒衣一直到脚背为止，啊，脚上穿着球鞋。这就是很多女生夏天，当代女性夏天的打扮。那我就想到，在我20岁出头的时候，那个夏天，我们穿什么呢？真的是越短越好啊，热裤、吊带背心儿，然后几乎把所有能暴露的这个都暴露在太阳底下，好像也不怕晒。那个时候，也不喜欢戴帽子啊，也不戴草帽，就是戴个墨镜就这样上街了。可能会涂防晒霜啊，防止晒伤而已。就喜欢肆意的去接受阳光的暴晒，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就是潮流的风向啊。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在今年我们的防暑产品可以说是又热销全球，像太阳能储能的电扇，白天充电，夜晚照明，因为适应缺电的环境，成为欧洲的爆款，在德国等等的地方的销量激增。另外，国产的小电扇啊，占领欧洲降温市场超过60%，因为呢比较环保，然后呢可以回收等等的一些设计功能。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这个防晒类的产品，防暑降温的一些产品。那今年在我心目中最最夯的这个防晒产品、防暑降温产品是什么呢？就是我昨天咱们节目当中说到那种冰凉喷，我本来今天想带到直播室，如果开视频可以展示一下啊，很特别。我不知道它可能里面确实是有点像咱们早期的 Six Guard， 但是这个六神我们涂上去那种清凉的感觉，就是风凉风油精的这种感觉。但是这一款啊，这个我非常爱上的这个清凉喷，它完全没有任何风油精的味道，就是那种。不是香水啊，没有到香水那么浓，就非常淡雅的一股清清的味道，一股风就吹散了。但它喷到我们这个被暴晒过的地方之后，哇，那种感觉就是推门而入，瞬间进入到北极、南极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推门而开，外面就是白雪皑皑，这种感觉真的一点都不夸张啊！所以我今年已经囤了好几瓶了，我觉得这个产品是我夏天的必备。

你有没有特别好的这个消暑的神器呢？也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说一说。我们继续来看，刚才说到夯，我们再来说夯啊。夯这个字怎么写大家知道吗？上面一个大，下面一个力，大力就组成了夯。那么现在网络上流行的网络用一个是夯，夯的反义词是什么呢？就是拉啊，一样东西好的好透了，夯透了，一样东西表现的不是很好，那就是很拉啊。那么来看看闹的乌龙。最近有网友发视频反映说，广东某家 7-Eleven 的门店新品冰淇淋宣传海报出现了文字的错误，他把宣传语夯爆了写成了猎爆了，劣质的劣，也就是说他把大力拼起来这个

然而这一失误却意外地激起了消费者的逆反心理，夯爆了不一定买，裂爆了高低得尝一尝，成为网络热评。有网友调侃说，自黑比广告来的更加的有效果，错误的标语反而为新品带来了超出预期的关注度。

0: 今年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还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别错过，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大礼包，全天限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3:30。

0: 分。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浙江之声青年科创说，对话青年创业者，解锁硬核新未来。
4: 我是主持人佳佳，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阿佳麦，一起看见科技的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青年科创说，我是佳佳。作为年轻的零零后创业者，众隼科技创始人蒋正豪不是顶尖名校毕业，却凭着对技术的热爱，把科幻构想变成了现实。很多年轻创业者都会遇到有想法没技术，有技术没资金的难题。对此，他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些他的经验。
5: 在我们之前做研发过程中，无非两个方面，技术有，但是思维不明确。然后思维明确了，但是没有资金，资金问题这个东西就很复杂，也要涉及点运气，对吧？看有没有像我们的故事讲给我们的投资人，或者说我们愿意扶持我们的人，那这个故事讲得好不好，或者说对面感不感兴趣，这就靠我们的这个项目本身实力够不够硬，或者我们的这个产品思维路线够不够完整了。那么技术不够清晰的这东西，其实我建议呢，先做，把你清晰的部分先做出来。有时候凭空想象很难往下想。看到真的东西确实利于思考。985211我们只能说在某种方面上可能显得更优秀，对吧？但是实际上我们说术业有专攻，并不是说我们某一门数学或语文成绩考得多好，然后你就对科学这门课就特别感兴趣或者做得特别好。那为了产品，我们在思考吧。好比说我们也不是特别想去做无人机整件，因为这个像我们的大疆或者其他的投不起，已经做得特别好了，就没必要去做这个研发浪费，对吧？这个上面研发可能还不一定到时候做得比别人好。那我们想的是有一些在我们 2B 和 2G 一些无人机企业其他用的一些零配件，可能有时候我们自己在用的时候发现，就是市场上买的通货这个零配件是有些瑕疵的或者不好用的，然后做一些改进。还是有梦想就去做，对吧？但是梦想得一步步分解开，看它合理性，如果合理性够的话，其实没必要犹豫的嘛，对吧？
4: 先做，
5: 对，千万不要看网上毒鸡汤创业很难或者怎么怎么，其实没有想象那么难。这个无人机空对空反制，其实听起来如果在没有做这个产品之前，听起来挺像这个有点科幻，
4: 对，是的。
5: 但是硬是我们把这道题留给自己了，然后把它做出来，一步一步样机把各种功能给带到现实中，这就是我们感觉打的最好的道题。
4: 浙江之声青年科创说，以科创之名赴时代之约。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阿佳麦，一起见证青年科创的无限可能。
6: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7: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8: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9: 简单对话，
10: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2: 大家好，我们是
13: 银河快递。
14: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5: 敬请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消费 at 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是主持人迪克，在中午带来的消费 at 互联网。那么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关于这个消暑神器啊，另外我们也要告诉大家的是关于我们大家特别特别想要了解的消费类的活动啊，有一个活动呢会在杭州落地，那它的发起者呢是商务部。目前我们看到在6月1号刚刚说这个双休日活动特别特别的多，因为快到六一了，天气又好，所以在这个双休日啊，大部分的家长可能都要出门啊。这个举个例子，比如说在桃花湖公园啊，就有一个亲子运动会。那这个亲子运动会特别有意思的是，它就是一个社区类型的亲子运动会，在大草坪上啊，快到六一节了，家长带着孩子们一起逛逛天街，然后参加运动会，拿拿奖品，这是很多朋友感觉足不出户的一种休闲的方式。那么在各大的打卡点，据说也会有一些活动跟亲子有关的。那包括我们说，如果你是住在传统的市中心，那么也有地方可去啊，那就是全国服务消费季暨味美浙江实在杭州餐饮消费欢乐市集，在武林广场举行。谁说我们杭州是美食荒漠呢？你到了现场就知道了，那有多少好吃的。这次活动的话，我们看到浙江十一个地市的掌门之宝美食一站集齐了，杭州武林门、宁波海燕楼、温州欧悦海峡阁、湖州太湖鱼府、嘉兴烟雨楼、绍兴醉香居、金华八物珍馐堂、温州鲜辣门、舟山玉仙岛、台州和和宗啊、丽水仙山苑，所以连排队的功夫都给省了，都到现场了。另外我们看到张雪机车五冠王战车那会来到现场啊，这个我觉得大可以完全去打打卡，看一下这个五冠王的战车到底长什么样。那么在今年六月一号开始呢，在杭州启动的是2026年服务消费季的活动。那为了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这个活动啊不仅要促消费，他把旅游加美食加体育加演艺加冰雪等等的业态都融合起来了。美食吃不停，黑科技更好玩，小到能塞进裤兜的口袋琴，连基础也能够弹出30秒的旋律。 AI 的烹饪眼镜啊，戴上它眼睛里直射投射这个菜谱的步骤，哎，这个很方便，可以解放双手了。那么以及刚才说到的这个张雪机车啊，可以让大家亲眼的见证它的魅力。如果你是剧迷的话，华策影视的太平年联名产品也不能错过，龙泉青瓷宝剑两大非遗也会在现场，可以买来收藏或者送长辈。另外在国大城市广场有咖啡调饮的市集，武林银泰有主题美妆节，恒隆门口呢有维密首秀仪式，所以整个武林商圈都卷起来了，到处是打卡点和惊喜。你决定去吗？出一下门吧。好，我们再来看的是纪梵希。纪梵希呢在上海和三家本土品牌合作开设了4家限时的快闪店。卖什么呢？纪梵希大家都知道不是美妆就是服装啊，结果他卖的是中式早餐，有软蛋饼、油条、豆浆，价格都不贵啊，油条3元，豆浆8元，蛋饼15元，以及山西线索啊，小笼包啊 ，do coffee 煎包等等的。如果你要买全套，那就是四大金刚套餐38元。这个所以你看，这个大牌要进入咱们中国市场，也得动动脑筋啊，看看有没有一些合作和有没有一些联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1: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

0: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消费 at 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4: 我是浙江六零律师事务所张涵刚律师，
5: 我是律师赵宁露，
6: 我是律师董阳露，
5: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6: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 at 互联网，
4: 为你保驾护航，
7: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继续来了解。据说盒马 APP 可以下单租地种菜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藏在血液里面的勤劳，就是真的很喜欢种菜啊！你有没有这样的情节？多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说，在盒马平台可以下单租用菜地，并戏称这是现实版的 QQ 农场。这件事情引发了广大的关注啊！我们看到，在28号的时候啊，就有朋友发现，在盒马 APP 这个平台，在上海地区上线了两款规格的沪上共享菜园，其中20平米地的年租用价格是1298元，30平米的地租金呢是1598元。页面显示，这个地块位于青浦区，有一个村啊，有个农场。购买后呢，可以获得菜园一年的使用权，包括冠名权、耕种采摘权、管理权。对于消费者而言，菜园的年产蔬菜可以采摘供自家食用。此外呢，可体验播种、浇灌、施肥、管护到采收的农事全过程。另外，在上海之外，盒马还有在北京和深圳有共享菜园这样的一些情况。那针对共享菜园的推广范围，据说呢，目前正在小范围的试点。这个项目主要为了让消费者亲手体验这个农耕的乐趣，倡导自然可持续的种植生活方式，未来也会不断的优化体验啊。先呢是小区搞，很多小区在一些工区范围会有这样的一些共享菜地啊，觉得挺好的。因为比如说有些排污类、别墅类的产品，你在自家花园啊种菜，然后施化肥总有一些味道啊，然后呢整体也不好看，能不能在一个统一的地方让大家都能够圆一圆自己的农耕梦啊？这也是我觉得是体验生活非常好的一种方式，但就怕荒废啊。有些朋友一开始的时候干劲十足，但后来发现啊，经常要去太阳暴晒啊，这个还要管理有病虫害等等的，就想收手了。所以菜地很好，那唯一一点就是我觉得便捷度也很重要，因为据说是每天都得浇水啊。这个因为我家里的母亲大人特别喜欢种菜，那他只要3天离开那个田，他就觉得田得荒了。所以这个是不是我觉得便捷才是最最重要的，大家觉得呢？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3: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2: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3: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2: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3: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2: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登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玉坤。那么昨天呢，跟大家聊到了一件事儿，发生在西藏山南地区敬老院里的一个故事。那敬老院里呢，有一位双目失明的马奶奶，在一个大雪过后的凌晨，捡到了一个被人遗弃的婴儿。咱们说这就是喜儿。那在喜儿的陪伴下呢，

0: 这位命运坎坷、老年丧子的老人，又重新的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那么最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呀，马奶奶总算是拿到了喜儿的暂时抚养权。但是无论是在那个时代还说在现在啊，要养活一个刚刚出生几个月大的婴儿，哪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即便是这样呢，喜儿在马奶奶还有其他老人的照料下啊，还是一天天的健康的长大了。从73年11月3号捡到喜儿开始到这一天呢，按照藏族人的习俗来算呢，喜儿顶头岁已经是2岁了啊。那么这一天呢，他又恰巧是藏族人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节日，春节。藏族的春节它特别有意思啊，它是很有民族的这种特色的。那我给大家讲一讲哈，藏历的正月初一这一天哈，家家户户的女主人她都需要早早的就起来干什么呢？因为他们需要在5点钟的时候啊，准时要煮一锅炝果。我们大年三十儿过春节的时候，大年初一我们吃什么呀？我们汉族人吃饺子，对吧？但是呢，藏族人他要喝这个炝果。这个炝果是啥做的呀？啊，它是用糟粕、红糖啊，还有带着奶渣的青稞酒煮出来的。煮好之后呢，啊，给每个人要送上一碗。啊，但是喝这个炝果啊还很有讲究呢。全家人必须是要在被窝里啊把这碗炝果喝完，然后呢得继续蒙头睡觉。这个时候啊，家里女主人要干什么呀？她就盯着那天空，她等那个太阳出来啊，就等到东方天上露出鱼肚白的时候啊，这女主人都需要快速的就背上这个水桶，要么去河边儿，要么呢去水井边儿，去争抢新年的第一桶水。他们说这个时候的水呀，是最为圣洁的。谁家要是最先打上了这个吉祥水，那就意味着啊，在新的一年里边，他能免去许多的灾难。等到抢水结束之后呢，第二事儿是煨桑。如果大家去过拉萨旅游，应该见过这个仪式哈。煨桑啊，它就是用火啊，把这个松树啊，或者是柏树枝儿啊，给它点燃了。然后呢，大家就拿着这个转经筒啊，它开始围着这个烟雾开始转圈了哈、啊，大家一起转圈祈福。这也是藏族人呢，他祭拜天地诸神的一种仪式啊。这个转圈儿也有讲究啊，因为大家啊都要争着抢着做第一个带头的。他们认为呢，围着这个松火堆转圈的人呢是有福气的人啊，是会收到一年的好福气的。那么第一个带头的那就是最最有福气的了哈。等到这两件事儿做完了呢，这时候全家人呢换上新的藏袍啊，洗漱完毕之后呢，家里的晚辈呀、啊、就要开始向长辈拜年了啊，互相的说扎起的嘞啊，就是吉祥如意。你等到藏历的正月初二呢啊，他们跟我们的汉族人一样啊，初二的时候啊就要开始互相串门了。这个时候给亲朋好友啊，给邻居啊啊，大家就互相开始拜年了。这个时候家里的男人啊开始呢请客了，宴请宾客。而且是在这个新年的整个的过程当中，所有人一见面，大家先说一句洛萨尔让扎西的嘞，是新年好吉祥如意的意思，互相拜年了。啊，咱们说藏族人呢还有很多的独特的哈、啊、很多的生活习惯。 那以后有时间呢，我给大家一一的介绍哈。马奶奶讲呢，既然不知道喜儿是哪天出生呢，
1: 就正好把11月3号定为喜儿的生日，然后在藏历春节过2岁生日，也算讨个好彩头，也是双喜临门嘛。
0: 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啊，在这双喜临门的这一天，却出现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愤怒的事儿。咱们大家都知道啊，敬老院里边呢有一口爱君井，那么每年大年初一的时候啊，敬老院里的老人们呢也都是说希望通过新年抢到的这第一桶水，为自己这一年来消灾避祸。但是马奶奶呀，每年她是不会和藏民去抢水的，她是失明之后来到敬老院的呀，她更不会去抢这桶水了。因为没有捡到喜儿钱，她的心呢早就死了。再一个呢，马奶奶是双目失明的人呢，他也不想说为了抢这桶水磕磕绊绊的。但是今年不同了，为啥呀？因为马奶奶呀今年有喜儿了，又赶上了喜儿顶头岁的日子，所以马奶奶说一定要给喜儿抢这第一桶水，寓意着福气消灾避祸的第一桶水。但是咱说马奶奶毕竟是汉族人，她对于藏族的很多的风俗禁忌啊，她还不是很了解。再加上呢，她又是一位盲人，她根本没有办法去判断那个天呢是不是已经亮了，太阳是不是刚刚升起啊。所以说，她只能是早早的就起来。他给自己想了一个招儿，他就在井边一直等着。但是呢，他为喜儿抢水的这种方式，等到所有的老人呢都出来抢水的时候，就看到马奶奶她趴在井边呢，大家就开始大声的喊道：“米龟吧，米龟吧，就是不要动，不要动。”马奶奶听到这个声音呢，她还以为是大家抢水的一种方式呢。哎呀，他着急呀，就更快速的就把这个水桶啊赶紧给拉上来。等到其他老人走到井边的时候啊，这个水桶就已经被马奶奶呀提到井边了。马奶奶还笑着说：“哎呀，你看，我给喜儿抢到了。”结果呢，他听到的可不是大家的这些祝福的话呀。他听到的是大家说出来的非常难听的埋怨的话。你不守我们抢水的规矩，你破坏了这新年的第一桶水。大家想啊，一个坐在井边的盲人仰着头，他就听着从四面八方传来的埋怨声、抱怨声，他的身体就本能的向后仰、向后撤。结果呢，在他向后撤的这个过程中，他这个手啊就把井边的水桶给扒了翻了，水桶一下子就掉井里了。他就本能下意识的伸手去抓，结果一下子连人带桶就都掉进了冰冷刺骨的水井里。马奶奶在这井里啊就扑通啊用手在水里乱摸呀，最终的是他摸到了连在轱辘绳上的水桶。大家一看马奶奶掉井了，所有人都愣住了。那只有平措爷爷呢是马上跑到井边，让马奶奶抱住水桶，抓住绳子。这时候大家才缓过神儿，赶紧的一起摇这个轱辘，总算是把马奶奶从井里给拽上来了。那刚刚被救上来的马奶奶呀，就想跟大家道歉，但是大家没给她这个机会呀。他们认为呀，马奶奶掉进去以后，把这口井的水完全是玷污了。 这样会毁掉他们一年的好运。

而且是会带来更多的晦气的。他会把所有的灾祸呀，都带到敬老院里所有人身上。啊，他们说这一年呢，不管发生任何的灾祸、霉运，那一定都是马奶奶带来的。还有那屋里的孩子，啊，他们说他根本不配叫扎西桑格。所有的咒骂的话呀，都说出来了。甚至还有声音就要求马奶奶带着喜儿滚出他们的敬老院，离他们越远越好。马奶奶这个时候啊，虽然是冻的，啊，直打哆嗦呀，但是她还是仰着头，不停地道歉，嘴里不停地说：“对不起。”对不起，他不停地说呀。尽管马奶奶是不停地道歉，啊，大家依然是没有停下咒骂的声音。最后还是平措爷爷对大家说：“我们别说了，这大冷的天儿，咱们先回屋吧。”啊，听了平措爷爷的话呢，大家愤愤地就都回到自己的房间了。这个时候啊，只有平措爷爷一个人。啊，站在马奶奶身边看了她一会儿，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说。啊，转身她也回屋了。大家想啊，在西藏的冬天呢，气温少说也得-30多度。这时候马奶奶她的棉袍、头发早就冻上了厚厚的一层冰，哆哆嗦嗦的。就畏缩在井口，一边不住地流泪，嘴里还在不停地说着：“对不起，对不起。”此时马奶奶内心无比的自责、愧疚，还有委屈。她自责的是啥呀？她自责的是恨自己呀，恨自己太不中用了，眼睛也看不见。手脚还笨拙，没能给喜儿啊抢到这一份新年的好运和吉祥啊。同时呢，马奶奶又是无比的愧疚，她感觉就因为她呀破坏了抢水的规矩，玷污了圣水啊，让其他人也都失去了抢水的幸福和好运，太对不起大家了。马奶奶想到这些，内心又无比的委屈，因为她又想到了她这一生悲惨的经历呀。离她而去的丈夫，幼年夭折的女儿，老年失去的儿子，一幕一幕就像放电影一样在眼前的传说，泪水如同泉涌般的倾泻而下。意识也开始逐渐的模糊了。那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啼哭，马奶奶瞬间从模糊的意识当中惊醒过来，拼着劲儿的爬向自己的房间，因为她知道喜儿还在等着她，这是喜儿对她的呼唤。马奶奶艰难的爬回到房间以后啊，她生怕自己啊结了冰的这个棉袍冰了孩子，不顾一切的把所有的衣服脱了个干净啊，就靠胸口仅存的一丁点的体温紧紧地抱住了喜儿。那在他抱起喜儿的那一瞬间，马奶奶又感觉自己是无比的幸福。每当我说起这个故事啊，讲到这段的时候，我马上就联想到了什么是母爱，母爱是什么呀？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她可以付出一切，甚至是自己的生命。马奶奶她不是喜儿的母亲，但是她对喜儿的这份爱和母爱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我经常啊跟大家讲，如果您的母亲还健在的话，你一定要爱你的母亲，
因为他是这个天底下唯一的一个对你最无私又不求回报的人呢。他是可以给你付出一切的人。一个人如果连他的母亲都不爱，他还能爱谁呀？当时呢，就因为这件事儿的发生，马奶奶和喜儿遭到了敬老院里所有人的嫌弃和排挤，以至于后来好长一段时间，没有一个人和马奶奶说话，更没有任何一个人去逗喜儿玩闹了。那甚至于，马奶奶在饭堂打饭的时候呢，有人故意打翻她的饭盒。无数个夜晚，马奶奶只有独自的搂着喜儿，在泪水当中度过呀。真是应了那句话呀，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病人。结果呢，就在那年的三月初七的晚上，马奶奶是像往常一样啊，又准备是想给喜儿喂饭。结果喂了一口啊，这喜儿就把饭吐了。马奶奶想啊，是不是孩子渴了啊，赶紧给喜儿喂了一口水。结果这水到孩子嘴里后呢，也都给吐了，而且是哭闹的更厉害了。这时候马奶奶就有点慌了，因为平常喜儿啊，每次的喂饭喂水呀、啊都没有这种情况。怎么突然间就这样了呢？后来马奶奶是一边哄着喜儿，逗着喜儿，又尝试的喂了几次，最终什么也不吃啊，就是不停的哭啊闹啊，以至于一整晚上，马奶奶无论是怎么哄、怎么抱着孩子，始终都是哭一会儿，睡一会儿。马奶奶呢，就是这样抱着喜儿哈。一夜也没敢睡，结果第二天天还没放亮的时候，这喜儿啊是哭闹的更凶了，声音也不对了，都开始嘶哑了，开始扣扣的不停的咳嗽，还流鼻涕。这时候马奶奶第一时间呢想到的人就是央金阿姆，因为在这个敬老院里，其他的老人早已经就不理他了。只有央金阿姆每天还给他生炉子，叫他吃饭。可毕竟马奶奶她是破坏了藏族人的规矩啊，所以央金阿姆也是很自然的，他就和马奶奶是产生了距离感了。但这个时候孩子哭闹得这么凶，万一要是害了命怎么办呢？大家别忘了，马奶奶第一个孩子啊，就是因为突然的疾病夭折的。马奶奶这时候也没什么可犹豫的，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求助了。想到这儿呢，马奶奶是抱着孩子啊，快步的就走到了央金阿姆的门前，一边是急促的敲着房门，一边喊：“央金姑娘，央金姑娘，求您带我去医院吧，喜儿病得很严重。”听到声音的央金阿姆呢，就快速的起床开了门呢。就在央金阿姆开门的这一瞬间呢，这马奶奶是扑通一下就跪下了，一边哭一边说：“央金姑娘，一切的错都是我一个人惹的，我愿意接受一切惩罚呀。看在喜儿这么小的份上，求你帮帮她吧。”央金阿姆马上就把马奶奶呀给扶起来了，说：“你在这儿看好喜儿，

的是传染病，咳嗽、发烧，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手足口病。啊，但是这个病啊，它在当时的藏区还是比较多见的，所以就给喜儿啊打了一针，开了点药，然后对马奶奶说：“没事儿，不用上火。”啊，他这个病啊还是很常见的。我给他连用三天药，啊，打三天针就没啥事儿了。马奶奶听完拉日措的话之后呢，啊，悬着的那颗心呢，也就放下了。也可能是打针起到了作用，啊，也可能是这孩子都折腾一宿了，太累了。打完针没过到大一会儿啊，孩子就睡下了。等到拉日措走了以后啊。敬老院其他的老人其实是都知道喜儿生病的，但是大家呢，不仅没有一个人到马奶奶的房间去看喜儿，这时候反而更加坚定地认为，喜儿突然生病，啊，一定是马奶奶在大年初一那一天抢圣水、玷污圣水所遭到的报。看看吧。这就是亵渎上苍的惩罚，这种惩罚还只是刚刚开始，不会轻易结束的，他们还会遭受苦难厄运的。马奶奶呢，是听到了房间外面时不时的就传来这些诅咒的话呀，心里像刀子剜一样的疼，眼泪是又一次的如泉涌般的倾泻出来了，但是马奶奶也没有跟他们进行任何的争辩，只是默默承受这一切。马奶奶此时此刻什么都不想，只想着喜儿的病能尽快的好起来。只要喜儿的病能尽快好，她承受什么都可以呀。结果谁也没想到哈，拉日措呢是又接连着给喜儿治了两天，啊，喜儿的病啊。不仅是没有好转，反而是更加严重了。哭闹的声音呢也更大了，呼吸也变得特别的急促，而且身子也特别的烫。啊，一下子马奶奶彻底慌了。她苦苦哀求拉日措，一定想办法得救救喜儿啊。但这个时候的拉日措呀，他可不像刚来的时候那么自信了。啊，摇着头叹着气跟马奶奶说，这孩子啊看着情况不太好，你们还是抓紧时间带孩子去医院吧。那听完拉日措的话呢，马奶奶哪敢耽搁呀，啊，直接就找到了央吉阿姆，恳求他呀带他们娘俩赶紧去医院。到了医院之后呢，大夫也说，啊，按照孩子现在病情来讲啊，他住了这么几天了，即使是不减轻，也不至于那么严重啊，啊！可是现在看呢，这孩子症状啊，明显是啊，比他们看到的其他孩子要严重啊，啊，没办法，直接就给孩子办住院了。可是，在医院住了三天，喜儿呢，还是反复的发烧，而且嗓子已经破了，根本吃不了东西，每天只能靠挂吊瓶补充营养。小脸都瘦脱相，这不由得马奶奶也开始怀疑了。难道喜儿现在所遭受的病痛，真的像大家说的，是玷污了圣水遭到的降罪吗？如果是那样的话，啊，就让这场病转移到自己身上，需要受什么惩罚都让我一个人承受吧。喜儿还小。他都不会说话呀，怎么能承受这么大的痛苦啊？马奶奶在心里啊，是不断的祈求上苍能原谅他的过错。但是无论马奶奶是怎么祈求，喜儿的病啊，是一点好转都没有。到第三天的上午啊，医生就对马奶奶说了，三天了，还是不见好，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不行的话，你们去捷达村啊，找一个叫淡增桑吉的老藏医，看看他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马奶奶听了大夫的话，马上就办了出院手续了，然后就背喜儿，就准。

0: 备要去解答。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4:30，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但是这个时候啊，他又犯难了。为啥呀？因为这时候大家别忘了，他是个盲人呐。央家母没在身边，所以马奶奶就恳求大夫说，我是个盲人，我也没有亲人，你说的那个捷达村，我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啊？我怕找不到，耽误孩子的事儿啊。啊，您能不能发发散心，送我一段？那大夫一看呢，啊，看马奶奶情况属实是真太难了，所以就放下手里的工作说，这样吧，啊，我只能送一段儿，啊，毕竟院里这么多患者呢，也属实是忙不开，啊，然后我再告诉你朝哪个方向怎么走哈，啊，遇到人呢，你再打听打听，你再问问。就这样呢，马奶奶在这个医生的带领下呀，足足是走了3-4里的路，啊，然后医生说，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啊，你就沿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啊，就往前走，再走一段就看到解答村了。如果找不到的话呢，你听到有人过路啊，你就再打听再问。大家知道解答村距离医院多远吗？20多里地，10公里呀，啊，而且是当时那个年代的藏区，你别说汽车了，就连牛车马车他也不好遇呀，啊。马奶奶是一位60多岁的盲人，手里拄着棍子，啊，用背带呢紧紧的把喜儿绑在自己的背上，一边走一边问，也不知道走了多远了，身边一个人的声音都没有了。是天黑了还是走错路了？没有人指引，对一个盲人来说，马奶奶是不敢再走了。他就站在原地，不停地喊：“有人吗？救命啊！我是个瞎子，谁能告诉我捷达村怎么走啊？”喊到最后啊，没有力气了，啊，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丢了一只，就剩一只了。天上呢又下起了雨，疲惫的马奶奶是绝望地坐在了地上。这时候啊，后背上喜儿的哭声都越来越微弱了。马奶奶当时万念俱灰呀，心想如果喜儿，啊，这一次真保不住了，那奶奶也就不活了，这就是咱娘俩的命啊。要不我咋说，善良的人呢终会有好报的。真就是马奶奶的这份善良和大爱感动了上苍。就在马奶奶已经绝望的时候啊，她隐约地听到了牛铃的响声。啊，随着声音越来越近，马奶奶还听到了一对男女的聊天声，马上的就喊，救命啊，好心人救救我们吧。马奶奶的叫声的就吓了这俩人一跳啊，什么人呢？大黑天怎么在这儿坐着呢？马奶奶急忙说呀，我的孩子生病了，想去捷达村啊，找丹增桑吉大夫看病，求求您帮帮我们吧，我是个盲人，我找不到路了。一听到孩子生病了，车上这女人马上就跳下来了，啊，就走到了马奶奶身边，对马奶奶说，找桑吉看病，我们拉你们去。就这样呢，马奶奶和喜儿被这对好心人用牛车一路是一直送到了丹增桑吉家。等到了桑吉家呀， 已经是午夜的11点多了。但曾桑吉啊，也是在睡梦中被叫醒的。啊，当他看到喜儿的时候呢，就先问了一句：“孩子病了多久了？”妈奶奶说：“5-6天了吧。”6天了。桑吉大夫说：“没事儿，啊，喂上药，再用草药啊，泡泡澡就能好。”每年这个时期啊，都会有几个得这种病的孩子，啊，还是很容易治好。咱们说呢，难的不会，会的不难，啊，就这样啊，已经被病折磨了6天的喜儿啊，他是喝完了桑吉大夫的药，又泡完了药澡，居然安静的就睡着了。马奶奶也是在桑吉大夫家呀，睡了6天以来最踏实的觉。马奶奶真是太累了。喜儿生病这6天呢，让原本就已经很消瘦的马奶奶彻底的就变成皮包骨了。第二天呢，一睡醒，马奶奶呀，她就想去感谢桑吉大夫。这时候桑吉大夫就突然开口了，问马奶奶：“你说你这眼睛啊，是天生的吗？”马奶奶常常叹一口气说：“哎呀，已经瞎了2年了，治不好了。”然后呢，桑吉大夫又问马奶奶姓什么，啊，马奶奶也是如实回答了，又解释了啊，自己这个汉族人是因为什么原因到的西藏，又因为什么原因啊到了牧场做了放牧人。但曾桑吉又马上问马奶奶：“西藏的雪山美不美？”这马奶奶觉得这淡增桑吉啊，怎么就问这些不着边际的话呀？但是人家毕竟是喜儿的救命恩人啊，就继续回答：“西藏的雪山呢非常美，但是也非常危险啊。你看，我刚到牧场2年啊，我出去放牧的时候啊，我就遇到雪崩了。当时我就眼看着一个人就被埋雪里了，哎呀，我费好大劲儿啊，我才把他挖出来，然后呢就带回了牧场，之后我们就再没见过。”马奶奶话音刚落呀，但曾桑吉是一把就抓住了马奶奶的手，激动地说：“马大姐，我找您好久啊。”一边说一边赶紧让自己的妻子出来呀，就感谢马奶奶的救命之恩。他说他当时是去山上啊采虫草的时候啊，就遇到雪崩了。那如果不是马奶奶第一时间骑马赶过去啊，他早就不在了。之后也去农场啊找过几次马奶奶，但是总是不凑巧，就没遇到。就这么着啊，一直也没报上恩。马奶奶哪见过这种阵仗啊，一下子就被这突如其来场面呢给惊住了。自己竟然是救命恩人的救命恩人，听起来是挺绕的哈，但仔细想一想啊，缘分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对于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来说，他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会播下善的种子，而善的种子一定会开花结果。你就像当年的马奶奶啊，她在牧场放牧的时候遇到雪崩，发现有人被埋了，她可没有选择逃命啊，她是义无反顾的去救人。而当年她这个善举呢，多年后她遇到了淡增桑吉，救了喜儿的命，这就是结了善果呀。所以老百姓总说呀，种善因得善果，善有善报；种恶因得恶果，恶有恶报。我们常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人这一生啊，不可能一帆风顺。只要我们在万事顺利的时候，我们能用心投这一点小小的善念，帮助一下身处逆境的人， 那么当我们在遇到苦难的时候，也一定会受到别人的帮助，这就是善缘，既是缘分，也是圆圈，轮回。就这样哈，喜儿在淡增桑吉的治疗，还有家人的精心照料下，很快就好起来了。那并且是在淡增桑吉的要求下呀，马奶奶和喜儿呢，就又多住了几天。因为毕竟马奶奶是桑吉大夫的救命恩人嘛。一直等到淡增桑吉啊把马奶奶和喜儿啊送回到敬老院的时候，这时候啊距离马奶奶他们离开敬老院啊已经是过去了十多天了。那么在没有喜儿和没有马奶奶这十多天里边啊，其实敬老院里的这些老人心里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毕竟啊，当初留下喜儿是大家共同的心愿，而且喜儿的到来呢，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的快乐。怎么能够就因为一次抢水事件，就给他们娘俩逼上绝路啊？现在是更不知道喜儿是怎么样，他们还能回来吗？大家呀，每天都为自己当初的这个冷漠呀，感到愧疚。这时候呢，看到马奶奶是抱着喜儿啊，精神饱满地回到敬老院，大家都呆住了。有些人就想过去打招呼，但是一想啊，碍于面子，就没去。这就是人性最虚伪的地方啊！我们总是把最恶毒的言语、最难听的咒骂呀，讲给我们身边最在乎我们的，或者是我们最在乎的人听。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呀，这些话呀，在伤到对方的同时，也伤到了自己啊。对于有些过错，我们一旦失去了道歉的机会啊，那内心那种愧疚感，你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严重。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喜儿啊，真的就因为这一次的疾病夭折了，马奶奶因此失踪了，我相信敬老院里其他的老人，他们的内心一定是非常的内疚的呀。可是内疚又有什么用啊？他们连道歉的机会都没留下，对吧？所以我呢，一直也在提醒我自己，做人做事儿啊，一定要做到无愧于心。待人接物呢，也必定是要心存善念。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最难解释的事情就是误会，最痛苦的心情啊，就是内疚，永无止境的内疚啊。听到马奶奶回来了，杨吉阿姆是快速的就把马奶奶和喜儿迎回了房间。啊，回到房间之后啊，照例呢给马奶奶点燃酥油灯，简单的问了一下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发生什么事儿了。啊，之后呢就回去忙了。第二天上午啊，一直在外地出差的院长啊，他在返回山南的第一时间呢就赶紧来到了敬老院。他想看望一下在这个敬老院里寄养的喜儿。院长想，你看这天儿啊越来越暖和了，喜儿呢也是快到了咿呀冒话啊蹒跚学步的这个时候了。这个时期对一个盲人来说，那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呢、啊。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小孩刚会走路时候，那一个看不见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在这个问题上，咱别说目盲的马奶奶，那就是正常人，他也很难照顾周全一个刚会走路的孩子。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啊，早在新年的时候，马奶奶和喜儿啊，就已经被敬老院里的其他的老人啊排挤的是差点丢掉了性命啊。从那以后呢， 大家每天吃完饭啊，

还是在院子里转经祈福的时候，马奶奶就只能带着喜儿啊，她躲在房后待着。院长走到马奶奶的房间呢，啊，一看他们不在，转身出来的时候啊，看到窗台上啊，这个酥油灯它还在燃着。院长以为自己走错房间了呢，这大白天的，一个盲人的房间里怎么还点着酥油灯呢？结果啊，他听到了央吉阿姆的解释之后啊，院长沉默了。央吉阿姆说，马奶奶从来到敬老院就从来没要过灯。用马奶奶话讲，我一个瞎老太太有没有灯，两眼都是一抹黑，还浪费那酥油干嘛呀？可是每到天黑之后呢，央吉阿姆看到所有的房间啊都亮着灯，那只有马奶奶房间是漆黑一片，心里总感觉不是滋味啊。但是从马奶奶捡到喜儿之后啊，一切情况都变了。马奶奶是主动找央吉阿姆啊要的这盏酥油灯，说喜儿怕黑啊，恳求央吉阿姆一定要就帮他看管好这盏灯，让他一直燃着不能灭呀。因为马奶奶讲呢，她希望这盏灯能一直照着喜儿一天天长大，让喜儿呢不孤单不害怕。央吉阿姆听完马奶奶话呀，一切都明白了，这盏灯就如同马奶奶的生命一样，她希望她能陪伴喜儿的时间呢更长一些更久一些，他也是马奶奶继续活下去的希望啊。我们常说啊，七十有个家，八十有个妈，只要有妈在，这个世界上就总会有一盏灯在为我们亮。院长听了央吉阿姆的转述呢，又看了看敬老院里这一排低矮破败的房间，每个屋子只有一扇窗，即便是擦得很干净，依然是透不过多少光亮。就是在大白天呢，屋子里面也是显得异常的阴暗的。再回想一下呀，当初城区通电的口号呢，让城区所有人都能点上电灯。结果仅仅差了一公里，敬老院就没通上电，而且一晃就过去好多年了。整个的城区啊，现在就差敬老院没通电了。马老师的话说得好啊，他是个盲人呢，他认为有没有光对他来讲啊不重要啊，但是他不希望喜儿，不希望孩子也过这样的日子。老人到老啊，心里都是惦记孩子，而我们这些孩子呢，却忘记了敬老院里的老人。敬老院，敬老院，敬老爱老是我们的心愿呐。那今天我就跟大家表个态啊，为了让全区唯一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婴孩，也为了让咱们敬老院里所有的心地善良的、努力争取留下喜儿的老人，在咱们敬老院里生活得更舒适，那我作为敬老院的院长，我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也要打通最后一公里，把电送进敬老院。大家听了院长的话呀，激动的鼓掌啊，欢呼啊，啊，大家都发出了自己的感慨。有人说呀，我来敬老院已经三年了，盼着通电也盼了三年了。还有的人说，我从住进敬老院的那天起到现在啊，等这个电灯，等这个光亮都等了十年了。大家听了院长的话呀，听了院长的表态，都激动地流出了泪水。
屋里告别了昏暗的蜡

0: 烛和煤油灯，通上电灯的那一刻是多么的高兴，多么喜悦呀！那对于敬老院里的这些老人来讲，通上电灯。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2: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3: 万兆美好家，一人付费全家享，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5G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2: 8K 视听更流畅，云游戏更尽兴，全屋智能一呼百应，开启全场景万兆美好生活。
3: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美好生活快人一步。
2: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0: 就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央吉阿姆看到大家呀，都因为说要通电了，就感到无比幸福的时候，就趁着这个机会问了一下大家：这次通电，我们要感谢谁呀？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感谢上层，感谢院长，感谢国家。院长听了大家的话以后，赶忙说：大家可千万别感谢我啊，其实今天我到这儿啊，看到你们，听到你们说，听到马老师讲的这些话呀，我越发感觉我很愧疚。这么多年都没给你们通上电，我也是有责任的。我其实要感谢你们呐，每一个善良的人，能够让一个被遗弃在敬老院里的婴儿啊，又重新感受到有家的温暖。那我作为院长，我为啥不能让这个家里面充满光明，充满希望啊？大家听了院长的话呀，都开始四处的张望，寻找喜儿和马奶奶。结果呢，看到马奶奶抱着喜儿，站在远离人群很远的地方哭了。这次马奶奶的泪水是幸福，因为她知道喜儿不是其他人口中的在乎，她依然是那个喜儿，依然是扎西桑哥，依然可以给大家带来吉祥好运呢。这时候呢，院长从马奶奶手里接过喜儿，说道：扎西桑哥，你是真正的扎西桑哥。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呢，那也都握住了马奶奶的手啊，说出了马奶奶一直想听到的话：喜儿就是喜从天降，扎西桑哥就是吉祥好运。在我们今天看来呀，是因为喜儿的到来给敬老院带来了吉祥，还是因为马奶奶对喜儿的爱把好运留在了敬老院呢？桑吉大夫治好了喜儿的病，留他们在家里住下，那是因为马奶奶曾经的善举救了桑吉大夫的命啊。你包括院长承诺敬老院通上搁置许多年的电灯，那也是因为马奶奶当初留下了喜儿，源自于她心中的善呢。所以今天的吉祥好运，今天的扎西桑哥，今天的喜儿，它都是因为心存善念的马奶奶做出了一次又一次的善举，还有她那对喜儿无私的爱所积累下来的福报。我们常说，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爱一定是从心而起，用心去做呀。我们是不是总是经常去抱怨呢？别人给我们的太少，对我们的关怀关心不够，总感觉自己不开心，不快乐。但是我们有没有转念去想一想，你对待身边的所有人，你有没有拿出自己的真心去爱别人，去爱他们呢？爱是会传染的， 只要你能够主动拿出你这片爱，去关心，去关怀别人，你一定会收获到别人给你的更多的关怀和爱呀。正如那首歌所唱到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今天把奶奶对喜儿所做的一切，必将影响着喜儿未来的人生。而马奶奶对喜儿的爱呢？马奶奶对他人的善还远不止这些。她的每一个善举都影响着喜儿的未来，同时也改变了我的人生。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一颗真心加九十九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4: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3: 这么牛？
4: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3: 哇，超级期待！
4: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6: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15:15。
1: 永尚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0: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 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5: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

0: 上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2: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1: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任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2: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3: 怕不怕？
2: 就是怕。
4: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3: 那你劝过他吗？
4: 劝过呀，不听。
1: 孩子小，道理大。
2: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连小朋友都不如。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遇到质量问题，
8: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9: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10: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11: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12: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13: 我的新车出现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14: 现在怎么高，不能高这么多，
13: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15: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16: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7: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8: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9: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真的满意。
20: 好的，感谢节目，
21: 谢谢你主持人啊，
22: 谢谢主持人，
23: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依林。
24: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依林，欢迎在此时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汽车使用方面的问题，不要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10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人依林，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今天也非常欢迎视频号的朋友们。今天呢来到了周一，希望大家伙能够一周工作生活都顺顺利利的。当然了，您遇到的问题就可以来到节目线上啊。上周呢没有遗留下来历史残存问题，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直接线上来接听各位的听友的问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100，导播老师今天的第一位车友听到我们的节目线上。好嘞，我们导播老师正在应该这个接听第一位车主电话，大家请耐心等待一下，我还在等待啊，请各位理解，因为现在可能这个电话需要登记和打进的人比较多，然后呢各位没有打进来的朋友们请不要着急，今天的一个半小时全部属于您。好嘞，今天的第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喂，你好，我是一零，山金问好。
25: 你好，主持人。
24: 哎，先生你好啊，我怎么礼貌称呼您，您贵姓？
25: 免贵姓史。

0: 历史的史。
1: 哦，史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请您讲一下。
0: 就是我是2024年1月份，然后在那个青岛4S店当地购买了一辆那个蓝电E5，然后它现在是处于质保期内，然后它底盘是大面积生锈，然后部分金属都掉渣了。
1: 就是所有的金属的覆盖件都能看到生锈呢，还是某几个特别的地方？
0: 所有的金属部件都能看到那个生锈，然后就是说那个排气管道那个那些就是说金属部件都已经锈的掉渣了，就用手一抠，它那个锈渣都能掉下来。
1: 您青岛朋友是吗？
0: 对，
1: 史先生，抱歉，我这边问一下，可能不太礼貌，请您理解。您的车子，比方说有没有开到，就比方说像海边啊、沙滩啊，像这样的地方，因为青岛
0: 没有，没有越野，没有拖地，没有事故，没有水泡。我是正常的，就是在路面行驶，然后我也不住在海边，我是在那个市北区的地方有那个自己的那个停车库。
1: 明白明白，就是正常的行驶。然后呢，这个生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还在排除另外一个条件。
0: 我是什么时候发现的？我是那个当时今年刚过完年的时候，然后那个我正常行驶的时候，就是在那个高速上，然后底下就突然有东西就脱落的那个声音，然后就是脱。

0: 他掉下来了，然后掉下来之后，然后我就给反馈给 4S 店了嘛。4S 店让我那个把车开到 4S 店去检查，然后我去开到开过去之后，他上架之后，我一看这个底盘已经全锈掉了。
1: 就我担心的第二个事情，可能我还需要去帮您去排除一下，石先生，就是您是在青岛生活的，青岛冬季的时候有没有撒融雪剂之类的情况？应该
0: 青岛
1: 是
0: 不
1: 有
0: 会，
1: 的。
0: 青岛没有，
1: 也没有吗？
0: 青岛没有，青岛一般不撒融雪剂，而且它青岛这边积不住雪，就是它是下着下着就化了，正常不是很大的雪它不会
1: 如
0: 化。
1: 果您排除掉这两个事儿，一个是说没有去过海边，一个是没有融雪剂的一个侵蚀，这台车子的底盘生锈应该是不正常的。
0: 对的。
1: 您24年1月份买的，现在就过了1年多的时间。
0: 2年吧，2年多吧。
1: 抱歉，2年多的时间。
0: 是的。就是我有个疑
1: 您
0: 问，
1: 底
0: 就
1: 盘有
0: 是，
1: 照片吗，石先生？我帮您看看。
0: 有照片的。
1: 蓝电 E5 是吧？
0: 对。
1: 导播老师，别克全国客服中心电话，先帮我去拨打一下。那个，实际上你有照片，你麻烦您把照片发我一下，有没有汽车人一零的微信？
0: 我发过去了。
1: 我不知道哪个是您，您能不能发个就是随
0: 发
1: 便
0: 一
1: 发
0: 个。
1: 个数字一？对对对对。
0: 好的。
1: 哎，好嘞，好嘞。
0: 但是我有个疑问，如果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他当时给我厂家是给我反馈是说，那个说问我回没回过东北，我说回过东北。那是，对，我回过东北的话，我是回去那个过年回去那个探亲嘛，也就10天8天的。然后他说是这个原因。我觉得2年车的话，不至于是回趟东北就会这样吧。
1: 就是您去过东北的哪一块？我能冒昧的问一下吗？
0: 哈尔滨。
1: 哈尔滨，OK。然后哈尔滨是冬季里面会撒融雪剂。我刚才为什么会问到这个？因为您所反映的是大面积的这个底盘的锈蚀，而且这么短时间之内直接把东西给锈穿了。一般情况下不太会。目前我还没有接受到来自于 E5 这台车子大面积的出现底盘锈蚀的这样的一个投诉，您应该是第一个。
0: 就是东北那边的这个蓝电的那个4S 店，然后那个卖出去的车都不会这个样子。
1: 都没事儿。
0: 对。
1: 那我去问一下，我去问一下，先给我看一下照片啊，稍等啊，在这儿，在这儿，稍等啊。那个东风，找东风，不是别克，东风，
0: 东风。
1: 东风400，东风400。
0: 但是我们这个厂家好像是那个重庆，重庆赛力斯蓝电那个有限公司。
1: 好，请稍等啊。底盘，看了第一个，第二个。
0: 我还有很多这样的照片，只不过是我找了几张就是
1: 哦，
0: 偏
1: 哎呦，
0: 低的，
1: 锈了这么厉害！
0: 对，很厉害，就是大梁啊、摆臂啊、副驾啊什么的都锈了。那个螺丝都锈了，螺丝就是说现在如果就是底盘，如果要是说拆换件的话，螺丝都是拧不下来的状态，一拧的话就断里头了。
1: 等会儿啊，我继续把这个看完。你是说这个情况越来让我觉得不正常了。你等会儿，您真的确定？这应该确实没有啊。这我本来想问的是，确定有没有去过海边儿？但是海边儿的话会有一些盐渍，现在底盘上是没有看到过有盐渍的。
0: 海边我肯定是去过的，但是我因为我生活在这个青岛这个城市嘛，海边我肯定是去过的，但是我不会长时间停留在海边的，去的话也就
1: 不
0: 可
1: 是，
0: 能就
1: 我
0: 是
1: 指的是车辆
0: 海边
1: 涉
0: 生活
1: 海
0: 是
1: 水，
0: 吧？
1: 车辆涉海水，这个我可
0: 没
1: 能描
0: 有
1: 述。
0: 没有没有。
1: 对，我看您所这个车子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不符合这个相关的情况。
0: 对的。
1: 怎么会突然之间会有这么大面积的？请稍等啊。那你打，我想想，这个应该找赛力斯吧？这个我突然之间还不知道找谁去，买了这个车的。
0: 我之前投诉过那个厂家是重庆赛力斯蓝电 E5 的那个。
1: 你找一下重庆赛力斯蓝电 E5，你找这个厂家400。
0: 好
1: 不着
0: 的，
1: 急，史先生，我帮您去把这个事儿弄清楚。
0: 好的，我不着急。
1: 哎，谢谢您，谢谢您，您这个状态不对， 您这个状态有问题。

0: 我得让厂家给您去弄清楚。
1: 好的。
0: 我处理过比较多的案例，比方说涉及到的一些像海边儿，你看这是生锈件嘛，大家能看到比较多的生锈件。然后呢，像这种不生锈件的话，如果涉及到海水的，就比方这种强腐蚀的东西，都会在这上面会留有一些痕迹。但是您看一下这个上面，这个结构是没有的，副车架这边是没有的，也就副车架它用的这个钢结构会稍微好一点，所以呢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然后，像这种都是锈迹比较严重的，尤其是锈穿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目前厂家是怎么让您去处理这件事儿的？
1: 厂家和那个4S 店售后一直在催尾，就是来回的打拉锯战，让我对。
0: 就是那么，厂家说的是
1: 然
0: 什
1: 后
0: 么？
1: 那
0: 你花
1: 个
0: 钱吗？
1: 4S 店说让我那个承担整车费用的一半，就是维修整车维修费用的一半。
0: 好嘞，我来帮你去沟通，你稍等。就是一个是换件儿啊，可能是要锈穿的一些可能换件儿，那么其他的话除锈一下来处理这件事儿，先生您 O 不 OK？
1: 我是那个打算让那个厂家或者是 4S 店，然后那个彻底除锈，然后就是烂掉的那个金属配件什么的更换原厂配件，然后再一个就是再给我重新做一个那个底盘防锈，比如说底盘装甲之类的。
0: 做底盘防锈，这个就是你就要换上新件以后，它每个漆面本来就有自己的一些防锈的处理。
1: 他有的部位，我感觉我认为哈，是那个因为那个厂家出厂的时候，防锈工艺应该是有质量问题的，他应该给我重新做一下那个底盘装甲。
0: 我现在不能直接给您这个结果，但是我偏向于您所说的这个情况。就算是溶血剂的话，我见的情况也不应该这么短时间之内就能把底盘直接给锈成这个样子。
1: 他锈到这个程度，他已经不是说这2年的事儿了，他应该可能在1年或者是半年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0: 你这个车子当时买了多少钱？我对这台车子真的了解不多。
1: 12.9万，
0: 你为啥选择这个牌子的车子
1: 我对象买的。
0: 向嫂子问好，没问题，你等等我，我帮你去沟通。
1: 好的。
0: 哎，好了是吧？喂，你好，赛丽丝吗？
2: 是的。

0: 有来电反映过他的车那个车辆问题。
1: 好嘞。车主说，2024年1月份购买的，到现在是2年刚出头的时间，然后这个车子的底盘出现了大面积的锈蚀。
0: 这边也有看到用户反映的这个情况的，我们想再一
1: 好，我看过用户给我拍的视频或照片，目前我通过这几个有限的证据来看，无法得出这台车子曾经涉过海水等强腐蚀的相关溶液。
0: 好的，那这边也会如实做好记录的。
1: 另外一个事情，你们四 S 店告诉车主可能会涉及到去东北，因为融雪季的原因所导致的。
0: 好
1: 既
0: 的，
1: 然
0: 这
1: 在
0: 个
1: 我们
0: 记
1: 这
0: 录。
1: 边卖车，东北也是我们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所以东北的用工环境和用车环境也得考虑到，包括不限于融雪季的情况，这应该是正常的逻辑，对吧？所以在2年之内锈成这个样子，只能说明对于底盘的防护没有做到位。自此，我们节目组需要厂家来跟进一下史先生这台蓝电 E5 的车子。
0: 好的，那这边也会如实做好记录的。针对用户反映的这个情况的话，厂家这边也会积极跟进处理的。
1: 好的，没问题。我这边还需要去跟4S 店打电话去核实史先生的相关情况吗？
0: 这边是需要厂家怎么协助呢？是需要联系到4S 店吗？
1: 厂家需要介入一下史先生的事儿，你们内部怎么去沟通这件事儿？没问题。现在需要厂家就是跟进一下车主的这件事儿。有
0: 好
1: 两
0: 的。
1: 个方向。第一呢，厂家如果能证明这就是车主在强溶液的情况之下造成的不当使用而导致的底盘锈蚀，能找到证据的话，向车主去出示。史先生，我这边也跟您去说一下，如果厂家能出示这样的一个证据的话，那么这个底盘您自己该修修，好不好？
2: 可以。
1: 谢谢您，非常感谢您说这个客气。可以，但是如果厂家没有任何的证据的话，那么在质保期内所遇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该厂家去负责。
2: 可以。
1: 好，厂家400，麻烦您把这两条给记录下来。明天的时候我会跟，车主史先生再跟进一下，请明天中午的12:30之前跟史先生打电话去沟通一下这件事儿。可以，明天不把这件事儿完全解决了，但是需要给史先生一个方向。
0: 好的，那这边也会如实做好记录的。
1: 好嘞，
0: 需要这边给到您回复吗？
1: 需要，您这个记录一下电话号码，
0: 好的，那麻烦您说一下。186-6820，
1: 6820，1010，
0: 1010。
1: 是的，
0: 好的，那这边会如实做好记录的。针对用户的这个车辆情况的话，厂家也会协助积极跟进处理的。
1: 好嘞，没问题，我会等待着您相关的回复。那史先生，您这个事儿，我今天就先不打开电话给4S 店了，您先等等，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明天的时候我会帮您去跟进的。
2: 好的，老师。
1: 好嘞，行嘞。那到底是他们真的能找到我现在这一双不太专业的眼睛没有找到的一些细节，还是您这个车子确实遇到了问题了，可以帮您去处理？明天见分晓。
2: 好，谢谢老师。
1: 好嘞，好嘞，行，那就先这样子了，那时间再见。
2: 好，再见。
1: 好，感谢400，我们节目现场还需要再去向您去提供史先生的相关的资料吗？
0: 不客气，这边已经看到这个用户来电反映的情
1: 哎，
0: 况。
1: 好嘞，好嘞，非常感谢您的工作，再见。
0: 不客气，还有其他可以帮您的吗？
1: 其他的没有了。
0: 好的，
1: 好，
0: 您
1: 再见。
0: 快速消除评分，感谢来电，再见。
1: 我问一下东北的朋友有没有在我直播间呢？我真心问一下，各位在冬天的时候应该也会遇到融雪季的情况，融雪季呢确实有一定的腐蚀的作用，但是会不会腐蚀成这个样子？大家可以告诉我一下。

0: 的从容，将灵魂都掏空，享受一份。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

0: 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2: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1: 这么牛？
2: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1: 哇，超级期待！
2: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1: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5: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来来来来来，干杯！来来来，干杯！谁说酒后不能驾车？我没安全带勒得太紧了，干脆不系安全带了。咔，
8: 电影可以重拍，生命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
10: 等会儿第二位车主已经来了是吧？好嘞，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11: 一林老师您好，能听到吗？
10: 哎，能听到，能听到，叫我一林就好了。您客气，您贵姓？我好称呼您啊。
11: 我姓孙。
10: 哎，孙先生，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1: 我的车子是在就是今年的4月26号的时候，就是在高速上行驶，开启了那个我的支架功能，然后它突然向右变道，然后减速，然后我就退出了支架，然后我及时接管了，没有发生事故。
10: 向右变道，那前方有没有什么障碍物之类的？
11: 没有障碍物。然后我当时当晚我就联系了 4S 店的售后
10: 啊，
11: 然后后续跟他们 4S 店售后一直去就是聊这个事，他给我的厂家的他的意思，他跟我说厂家给他的回复是，地面上有一个修补液的痕迹
10: 啊。
11: 然后支架系统把它识别成了障碍物，然后进行了一个紧急避障，说是系统误判了。
10: 有行车记录仪，我帮您看一下吗？
11: 有的有的，我发在了您那个微信。
10: 那个抱歉，那个您这样子，您发个数字仪我看一眼好不好？
11: Okay,
10: 谢谢您。
11: Okay.
10: 哎，别，大家别都发仪，问哪个？等会儿啊，哪个是您？等会儿啊，发仪的这一段比较多，稍等。哦，这个，大家就是发一，是我们这位孙先生发一啊，大家别着急，不着一会儿再说。呀，这是什么车啊？这借，
11: 这是致敬 R 七，
10: 致敬 R 七，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啊，这不是，哎，这不是高速啊？
11: 上面一个，上面我发了两个视频，下面的是另一个问题，之前的问题。
10: 哦，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看的不是特别清楚啊。当时开启了 NCA 没有问题，然后呢，路上道路行驶，视线良好，都比较合适。不，这也能判错啊？
11: 所以我觉得很离谱，这个事，我会觉得主要是很危险。
10: 这确实啊，你要这么说，你手势，它是个躲避的动作，而且不是直接退出 NCA 的一个情况，而这边直接跳出了一个提示接管的一个图标。
11: 是的，然后就及时接管了。
10: 对对对，说明他遇到了障碍物，那还真的，那排除法就只能排除掉这个路上占有一个白色的一个痕迹。他那个激光雷达跟视觉雷达不进行相互的验证吗？
11: 我不清楚啊，因为我今年大学刚毕业没多久。
10: 你大学才刚毕业呀？
11: 没，工作两年，就是毕业刚工作两年，27才。
10: 你才27啊！我天，哎，你27都买这么好的车子了？
11: 没有，
10: 没，这好事好事，年少有为，好事啊！
11: 支持国家发展。
10: 哎呦，好事好事。那个后续有没有比方说碰撞之类的？您及时接管了吗？
11: 没有任何碰撞，我直接接管了。
10: 那就好，那就好。做得好，小伙子，很好。然后，现在这个事儿，您的诉求是什么？这件事儿可以去做一些优化，但是其他的诉求您有吗？
11: 我跟 4S 店就是沟通了近一个月，他就是。这个事其实很操蛋，我觉得就是之前我是向他想要，就是要一个我当时的那个后台的一个行车的数据报告，他告诉我说是可以出具的，然后就一直在等，一直等到了5月14号，他跟我说需要我去线下门店签一份授权调取那个什么的一个调取这个数据的一个协议
10: 的协议啊，
11: 我去线下已经签过了，但是我当时没有留证据，没有拍照。然后在5月19号的时候，他又给我打电话，这个还是那个售后给我打电话说，他不能给我出具。
10: 这个直播室的朋友们互动的时候，他们告诉我，您这个事儿已经找过了王飞老师了。
11: 对，但是飞哥当时的时候，4S 店还没有跟我说是这个是系统是他进行就是识别那个线识别成了障碍物进行紧急避障。然后飞哥给我的解释说是他，飞哥当时给我的解释是。他是把那个线识别成了什么引导线，然后他进行了一个，但是他跟厂家说的不一样，然后我实在是没办法现在。
10: 没事，那就以厂家给您的为准呢。我相信飞哥绝对不会告诉您这个叫做这个事儿一定是他识别为引导线了，而是他说一次。
11: 是的是的。
10: 对对对对。
11: 但是我现在就是我就是。有点激动，一点好
10: 像。没事，
11: 现在就是想要。
10: 小伙子没关系的。您的质疑，我这样子说吧，您的质疑真的非常非常的正常，因为对于您来说，在高速开启 NOA 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路上的线，它没有任何的立体的这样的一个几何的情况，它为什么突然之间推出 NOA 给你一个突然的变道？这个做法呢，首先是带来一定的风险性的，所以呢，我给您的建议，应该跟王飞老师是一样的，就是您这个事儿呢，直接找厂家要他的 EDR 数据，您当时是怎么去？操纵这台车子的，如果您没有碰过的话，那么这就是 NOA 的 NCA 的一次误判。那么误判的话，您把这个时间节点啊，就打到那个行车数据上面，然后呢上传给厂家，行车日志，让厂家在这方面做优化。您这事儿万幸啊，没有去做成造成就其他方面的次生的这个情况，其实就可以了。
11: 是的，但是我现在想找厂家出具那个这个报告，但是
10: 还是要不到吗？
11: 从就是我因为我下面给您发那个截图了，他那一次跟我就是这个是 4S 店售后跟我的对话，我没有接他的电话，我直接跟他微信聊的。这是我打过400电话之后，厂家就是说 4S 店售后又跟我找我聊的最终的一个结果。我他而且他说的话我真的我不是很能接受，我不知道什么叫辅助驾驶的局限性。
10: 有的
11: 怎么怎么样？
10: 都有的，所以就是这个事儿呢，您可以去做一些。就是跟厂家的建议，但是这个 EDR 不给您，我觉得奇怪。那王飞老师不是跟400打过电话了吗？
11: 没有，当天因为那天我是下夜班，然后我早上我硬扛到9:00，我脑子有点昏那天，然后，
10: 等王老师帮我去拨打一下，这鸿蒙智行，鸿蒙智行400。 董老师，老王，帮我们拨打一下鸿蒙智行400，我去给您去反馈一下。
11: 反正他一直跟我说是拒绝出具这个证报告。
10: 就是您当时双手是在方向盘上面的是吧？
11: 肯定在，因为不可能，就是如果手不在方向盘上，它这个它是会有提示的。
10: 我知道是，不，过一段时间会有提示，不是立刻会有提示。
11: 但是是放在的，因为当时接管的。
10: 孙先生，您听我去，现在就是从我的视角跟您去解读一下目前您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当时您在行车的时候呢，您这个 NCA 是一个正常的工作，然后呢，如果是您打方向的话，是不可能跳出立刻接管那个红色图标的。就代表着如果是您打方向的话，一定是您已经在接管上了，所以这个事儿跟您作为一个司机的动作无关。您要这个 EDR 没问题，我会帮助您去完成您这个目前的诉求的，这个是合理的，我去看一下我行车的动作没有问题。但是通过 EDR 呢，您是看不出来任何相关的就是其他情况。你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我觉得最起码厂家和4S店给您所说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符合您的行车的所有的情况，就是他把这个路上的标线给这个误判了。那么具体的解决方案呢，就是把这个刚才我所说的工程日志给上传，让厂家对于这个场景进一步的优化，包括更多的视觉的信息要通过激光雷达，尤其是在白天的时候，这个激光雷达的一些物理反射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给综合一下，来共同判断这到底是不是一个正常的需要进行紧急躲避的情况就好了。
11: 可以的，但是易林老师，我跟您说啊，赛子燕就是出完这个事之后，他没有跟我说任何的后续操作，就是一直在等，然后他们想就是我可以提供聊天记录什么的，对，他们就是想不给我出具这个报告，但是我就在想，因为我没有管他进行任何索赔，我可以提供我任何所有的数据，我没有对他进行任何索赔，我只是想说，我希望您能把这次就是出现了这个事件嘛，我希望你把这个事件说清楚，对吧？你给我出个书面的一个报告给我就可以了，
10: 就是 EDR 的这个相关的书面可以给您。
11: 对，然后那他可以出，就是为什么会，就是比如他刚才说的这个是把这个识别修补液的痕迹识别成这个障碍物，进行发生了这个紧急避障，
10: 没错，
11: 这个行为他那个报告上会有吗？
10: 不确定，因为这个是 NCA 的相关情况，那不属于 EDR， 就是车主操作的情况。
11: 那我要是向他们想要，我想向他们要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
10: 这个
11: 证明，他们
10: 没有办法，
11: 他们是不会出去的，
10: 对，他们不会出去的。您要 EDR， 我会支持您的。
11: 对，那我也希望您帮我要一下，因为我觉得首先，我说实话，我现在不是很相信他这个NCA 这个情况，我已经很久没有开启他这个智驾功能了。
10: 理解。
11: 而且我就是我知道你这个从车企上的角度，我觉得这种他们这种做法是正确的，风险规避我觉得非常没有问题的。但是从我作为用户，一个普通老百姓家的小孩来讲，我觉得这个是我遇到之后他的这样的一个处理结果，我觉得是可能是有点年轻啊，就觉得不是很合理。
10: 那您觉得怎么合理呢？那不是就说清楚
11: 就
10: 好了？
11: 就是因为他的所有的事情他都是口头跟我转述的，就是他给我打个电话告诉
10: 我
11: 知道
10: 我要这个 EDR 是没有真的没有问题的，这个是纸落在纸面上面的东西，来帮您去呈现您当时车子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这个真的没事儿，这个我来做。
11: 好的，我就这一个诉求，我其他的没有什么。
10: 那就行。然后呢 ，NCA 有一点儿真的，您所说的我得支持您一下，就是您现在对于 NCA 产生了一点的质疑，真的是好事儿。其实我觉得，对于无论哪家的目前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都需要带有一定的质疑性去使用。对于您行车，对于其他的所有的状态，其实我觉得更好。这个就先到这儿吧，到王老师快帮我拨打啊，就是致诫啊，致诫鸿蒙智行致诫。我现在是在等待着导播老师帮我去联系到厂家的400，请大家等一下，请大家再等一下啊，就是可能他们的热线跟我一样比较难打，还没打通吗？哎，我们节目都快结束了，哎呦我的天，
0: 16:15。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这边快着急，这别觉得媒体打来电话就现在转，这简单一个事儿，就记录一下 EDR 就行了。
1: 那，
0: 您孙先生稍等啊，不好意思啊，浪费您时间了。
1: 没有。
0: 好。现在怎么着？是占线呢，还是怎么着啊？这还是等待音啊？还是等待音？等待这么长时间都没等待过去啊？
1: 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0: 哎，您请讲，您请讲。
1: 就是刨开车的问题来讲，我就只说他们的售后，就是从销售，就是售后他承诺我能出具，到最后拒绝给我出具，然后直到我去打400想要这个后台数据报告，然后又到我找到飞哥，又找到您。就是这个，就是然后包括我跟他们签的协议，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没有一个就是法律或者什么来制约他们吗？
0: 啊，不是，这个要 EDR 数据本来就不是法规的义务动作。
1: 那我可以要吗？就是我能要吗？
0: 您要是不可以要，我就不帮您去打这个电话了，您说是吗？
1: 就是因为我现在有点搞不清，他应该给我出具的，是不是？
0: 他应该给您出具的，没错的。
1: 然后，但是我真的，我花了很长时间，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去要这个数据，我真要不到，不给。
0: 好了，导播老师，这样同步这位孙先生的手机号码给400，同步完直接放进来，就不用再跟他说啥了，快点，来不及了，我手先出汗了。喂，你好，红木智能熊客服中心吗？
2: 嗯，是的，你好，老师，这边是红木智能用户关爱中心，我的工号是8146。
0: 哎，我这边有个智界 R7 的车主。孙先生，然后呢？车子，请您记录，2026年，4月20，
2: 2026年，
0: 下午的18:24，
2: 18:24，
0: 从50秒开始，稍等啊，不好意思，是26分，找一下这个时间，
2: 好的，
0: 18:25:04，
2: 18:25:04
0: 前后的。行车数据，请拉给孙先生就可以了。主要是看刹车踏板行程、转向角度和油门踏板。
2: 嗯，好的，老师。
0: 嗯，
2: 那关于咱们这个问题的话，我也是需要尽快去向先帮咱们去反馈一下的。
0: 好，非常感谢您，那就这样子了。好，再见。
2: 行行，没事，老师。那这边也感谢您这边的话对咱们这些车辆的一个关注。
0: 好，再见。那孙先生，我帮您要这个东西，然后呢，您等着他们来给您出具EDR吧。
1: 太谢谢您了，老师。
0: 您客气，该去做的就是属于您的这个相关的情况，只要是发现问题的话，您可以去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拿到，没问题的。那就先这样子。对您这个事儿，我也不用回访了，因为没有带来相关的行车方面的安全问题，
1: 是，
0: 好不好？
1: 好的
0: 啊，您拿到了，到时候您一看一下就行了。那就这样子，孙先生，再
1: 见。再见。
0: 哎，小伙子，以后换更好的车啊，加油。
1: 好嘞，谢谢老师。
0: 哎，再见。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好嘞，下一位，你好，我是一零，向您问好。喂，
5: 哎，你好。
0: 哎，先生你好啊，您贵姓，我好称呼您。
5: 啊，我姓杨，我姓杨。
0: 哎，杨先生，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5: 哦，我是这样的。哦，终于打进来，我天哪，我太激动了。
0: 谢谢您，让您久等了。
5: 啊，好的，我把您直播关一下，不然它会有那个串声。
0: 一看就是老粉嘛，就得了解的，照顾我的广播节目，非常感谢。
5: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呢，在那个，就是我是红旗 H5 这辆车子，然后在2年前，然后在那个 4S 店有过一次事故，对方全责，然后 4S 店进行维修。然后维修之后，他当时是发现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他后备箱的那个角度啊，他装配的特别小，然后开合有点问题，但是这是小事儿。再后来，然后还有一个他那个灯的问题，然后我每次去 4S 店检查，他都跟我说是维修的问题，他们解决不了。直到前几天，我再又一次到 4S 店，然后他才告诉我是那家 4S 店他把我两个灯型号给换错了。
0: 啊？什么叫做把型号给换错了？
5: 就是我是那个中配的车子，他给我装了高配的灯。
0: 哎呀，你还赚了？
5: 但是他就是有问题。
0: 哎，怎么个有问题法？
5: 它不是很兼容，就是它比如说那个流水的那个灯光什么它都是不同的。
0: 啊啊，好好好，就是中配的给你换上高配的。你当时是自费维修还是保险维修？
5: 啊，保险，对方的
0: 保险。
5: 啊，保险
0: 维修，怪不得给你哦有个高配的。哎，行了，现在发现了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之后呢？
5: 有问题之后，然后我就拨打400，就是然后他4S店退网了。
0: 啊。
5: 对，就是那家4S店退网了，然后我拨打400，包括400，然后让我老家的那一个4S店联系我，协助我进行那个。然后之后他那边第一位售后的经理是让我去报警或者去起诉，然后第二位让我打12345或者让我去起诉，然后特别是然后我说我正常去维修，我也到你那个指定的经销商那边去维修，那出了问题为什么还要我自己去找那家店扯平呢？我说我有点生气，他说哪怕我把红旗的厂家给炸了，他们4S店也不可能。
0: 别乱说话啊，别乱说话，我的姐夫。
5: 我知道，我可以为我所说的所有话负法律责任，而且我有录音，就是他们就直接这样说的，我觉得有点不太好，不应该是这样处理。
0: 我现在就明确一件事，是红旗的400让您去找到另外一家店来处理这件事吗？
5: 对，他是安排了那家店的售后经理，然后过来联系我，协助我处理这件事情。
0: 哦，然后呢？那么他协助你的方式就是告诉你，你就算做那个动作，人也不管。
5: 对，而且我前面没有任何冲突的话，或者就是不恰当的话，我就说我有点生气，我觉得这种处理方式不是很恰，不应该。然后他就直接说了这句话，我当时都非常震惊。
0: 他后面这句话真的是有问题的，但是前面那句话说实话真的没问题，就是您这个装配错误是上一家已经倒闭的4S店弄错的。然后呢，那么对于那家店来说就是他弄错的，凭什么我来买单，不就是这意思吗？
5: 对，是这个意思，就是他言辞过于激烈。
0: 对，所以呢就是他前半段说的没问题，他后半段的表达可能有问题。
5: 现在
0: 您需要去做的，红旗厂方有没有告诉您去那家4S店，比方说通过刷软件把你这个适配上去，还是说再帮你去换一个中配的这个大灯，是怎么处理的？红旗在让你找那家400的时候，不4S店的时候，肯定有跟你说过。
5: 他没有，他是让那家4S店，就是现在还在的阜阳的那家4S店联系我，然后之后呢，就是让我去起诉12345，或者说去报警。
0: 我这事儿，我跟人家4S店打电话也不是个事儿，也不对呀，这不是人家的事儿啊，就是你说那个阜阳的那家4S店。
5: 对，然后就是当时那个给我维修的那家4S店，然后他现在是在经营其他的品牌，然后最后我通过12345联系到了那个负责人，然后那个负责人他。就是我们沟通的内容我没有录音，但是他的态度是比较的傲慢，就是我记得他原话是说过，我现在已经退网了，我完全可以不管你，但是你既然投诉了，我过来给你处理。
0: 哦，那怎么处理？
5: 处理一下两个换错的大灯，然后愿意去给我换一个，但是中间，然后完了中间的那个，因为当时他装配的工艺就是后备箱它那个缝隙过小，然后灯壳是卡碎了。
0: 两个装错的大灯愿意给你换一个。
5: 对，
0: 你两个大灯都换了，然后呢都换成是高配的。
5: 对，
0: 他愿意给你换一个的话，那另外一个怎么弄呢？
5: 另外一个他需要我去证明各种东西，就是他当时售后经理是哪一个接待的，他需要去找谁，然后完了这个是他们装配工艺的问题，而不是我自行损坏，就需要我证明各种东西，我不知道我应该如何去。
0: 那么就是您当时的出库单啊之类的，就拿出来这个。
5: 他我是有证据可以证，就是他那个后台直接可以拉出来，就是包括他的400客服也承认了，他当时两个配件就是错的。
0: 然后呢，这家4S店已经退网了，还能帮您换一个，当然他最好是帮您换两个，其实也做的没啥。问题说了这句话也没问题，我该怎么去更好的处理这个事儿呢？我现在找红旗400，我现在就是一个电话的事儿，但是我找红旗的谁帮您去对接这个事儿？现在您一个灯已经换过了吗？
5: 没有，他还需要我，就是因为我一直是在浙江，我可能就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回安徽，然后他需要我过年，然后再去他指定的那家4S店去检查，然后在那边换。 我说在这边，我现在在浙江这一块，那我在浙江这边的 4S 店，然后去检查，或者在这边维修，不是也一样的吗？但是他还是
0: 对，那没办法，因为他现在是通过他个人的，这么历史残留的一个问题，帮您去解决的，对吧？不是通过红旗4S。

0: 限于时间或者地理的原因，现在不能立刻帮你解决掉，对吗？
1: 对，然后他还说，他还质问我为什么我当时在质保期之内，然后没有去联系他。但是我质保期之内，你只是配置错误，我也看不出来呀。我去了那么多家四 S 店，也没人跟我说你置换错了呀。
0: 就是当时，那我想问一下，就质保期内您没有发现这个灯的异常吗？
1: 质保期之内，他灯光就是我去过四 S 店去询问，然后他跟我说是他维修的问题，但是我当时是过路在淮南那家4S 店去修的，我不
0: 明
1: 可
0: 白，
1: 能从杭州
0: 我知道有客观的原因，但是就是确实是没有仔细的去检查这台车的，对吧？
1: 对，
0: 我理解，就是那句话呢，又是说我要为红旗厂家站台，那家4S 店的负责人说的其实也没错，就是您在他退网之前，您跟他反映的话，他应该能帮您处理。他现在就算退网了，他想帮您去处理，只不过是需要等待您的时间，他来帮您去把这个手续都。

0: 然后阜阳那边的那个 4S 店我联系过了，然后他是拒绝这样的，他说他们那边的意思是，那个如果说现在他们去答应了，然后过年的时候回去的时候，然后如果淮南那个那边的他不认了，那到时候他是给我更换还是不给我更换？
1: 要不您赶快去，就现在您找个时间去嘛。浙江到安徽也不是特别特别远。就是您现在希望的是我找到当地的一家4S店帮您去处理这个事儿，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0: 并不是，我觉得这个它不太对，你知道吗？就我觉得这件事情它不应该是那么发展的。那我在
1: 应该是怎么发展呢？
0: 我在官方指定的，他给我说我过了质保期不给我维修，不给我更换，但是你换件换错跟质保是没有关系的呀。
1: 没错，如果他是一个在网店的话，我会立刻帮您去找到这家4S店，立刻帮您去解决这个事儿。但是他现在退网了呀。
0: 他退网了，那我是在官方，我不是在路边的那个小修车店啊。那如果我在路边的修车店，他说他倒闭了，那你换错件我没法去找到你。
1: 就是退网到底是啥意思呢？
0: 退网就是他不做这个品牌了，他做其他的品牌了。
1: 所以他跟红旗彻底断开了，对不对？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今年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还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别错过，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大礼包，全天限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4: 派奖奖金5000万元，
5: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4: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5: 中国福利彩票。
6: 北京时间16:30，
7: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对，
1: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为什么他让他负责红旗的事情呢？
0: 我觉得我是在他还是红旗经销商的时候，然后我在红旗官方的，
1: 所以你在他还是经销商的时候你没有去找他呀？
0: 那所以我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
1: 不是先生，我刚才你说红旗400让你找了另外一家4S店，那个负责人说啥来着？让你去走司法途径，对不对？
0: 对。
1: 哎，他说的是对的，您这事儿该走司法途径了。
0: 但是我为什么在官方的经销商那里维修的，最后还要走司法程序去维护我自己应该有的权利？
1: 我明白您的质疑的点了，就是您在一家4S店去购买的一个问题，所以呢还是需要这家4S店来帮您处理，对不对？
0: 对呀，
1: 但是他退网了，不是，就是他原来是官方的，他现在不是啊。
0: 然后我是觉得那他厂家是不是应该来帮助我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厂家不是帮您去协调了另外一个4S店吗？另外一个4S店研判以后呢，他告诉您的是，您这个现在如果您是拿着跟我去沟通的一个方式，我是那个售后总的话，我会用同样的方式告诉您，没错，小哥，咱去走司法途径吧。可能我说的话没有他语气那么激烈，但是我同意他的说法，走司法途径对您最合适。对，确实，要么就是我给您的建议，您现在去找到那个愿意帮您去沟通的那个负责人，帮您去处理。

0: 一下，要么呢就是您走司法途径去告一下原4S店的法人。4S店倒闭也不是说、
1: 哦、
0: 对对对，也不是说这个法人就完全可以做切割的。
1: 啊、哦，我明白你说的意思，我明白你所给我的解决方案是好的。然后以及刚刚我看了一下评论，然后我想要说的是，那我觉得这其实是我怎么说呢？我是觉得厂家是有责任的，因为我是在你官方指定的经销商，所以我想要维护我这个
0: 授权经销商跟直营店是两个概念，您能理解这个概念吗？
1: 嗯啊，这个我可能以前没接触过。
0: 啊、抱歉，那我可能这点我少说了啊，就是授权经销商就是4S店是授权给他，他可以去卖车，他可以去修车。
1: 嗯、
0: 那么，
1: 嗯，
0: 厂方跟4S店之间并不是上下级的关系，而是平行的关系。
1: 啊，哦、
0: 就好像您是一个我不知道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您作为一个厂家去生产一个食品。另外一个小店卖了您过期的食品，这时候消费者说你厂家需要为这个小店来负责，因为他卖的是你的商品，那么你会负责吗？
1: 啊，我能理解你说的意思。
0: 您应该不会负责的，因为您说这个商铺跟我是没关系的，对不对？
1: 我能理解。
0: 对对对，直营店的意思呢，就是厂家说这个店我来负责的，所以他任何的问题由我来，就算直营店真的倒了，那您也可以直接找厂家，我可以直接打电话给这个厂家帮您去处理这件事儿，没有问题。
1: 所以我能理解您的意思了。
0: 哎，所以这件事儿，我为什么说我现在支持您去走司法途径来解决这件事儿呢？就是因为您原来为这件事儿买单的有且只有一个人，就是原来4S店的法人，而不是红旗厂家。
1: 这样我明白。
0: 哎，好嘞，好嘞。所以杨先生，抱歉，您这个事儿我可能确实是暂时无能为力帮您的。
1: 我明白。我之前理解的概念是，我觉得那他是4S店嘛，那他跟红旗的关系就大概理解为员工和公司的关系。那你哪怕也、
0: 哦、抱歉，这是我没有跟您说明白的地方，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所有4S店都不是这样子的。
1: 行，那我明白了。那谢谢。非常感谢您，
0: 那就这样子了。好，祝您把这个早日把这个事儿给解决掉。听我一句劝，我觉得刚您所说的那个上个倒闭的4S店的售后负责人给您说出来的方案没有问题的，你去跟他沟通一下啊。就这样，再见。
1: 嗯，好，谢谢。
0: 嗯，因为我上一条视频跟现在直播间里面的一些留言，让我真的怀疑，如果我是一家4S店的售后负责人，我是否能承受得住？我的态度会不会一直像我现在这么好下去？如果我是一家4S店负责人，就是你们所说的那个逻辑，是真的别来买我家车，就那么多其他车辆，您去买其他的去，好不好？这个半点之后的第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喂，你好，我是伊林，向你问好。
2: 哎，伊林老师您好，您好。
0: 哎，让您久等了，先生，您贵姓？我好称呼您。
2: 免贵，姓傅。
0: 啊，傅先生是吧？
2: 哎，对，是的。
0: 哎，傅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2: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我的问界 M9， 然后在周五的时候，就是上周周五的时候，在一个公共的一个充电桩上充电，然后那个结果那个车辆就直接趴窝了，大概也就充了不到几十秒吧，然后后来就那个报修，然后去拖到 4S 店。
0: 保险丝断了。
2: 我具体什么情况我不太清楚。4S 店那边检查说呢，跟我说那个说是头两天呢跟我说是这个得需要，就是可能得需要宁德时代的人进场去看一看这个电池包。然后这个后那个，但是他们自己从系统上去读那个后台数据，说是因为瞬间的电流过大，然后导致的这个车辆出现问题。
0: 明白。
2: 然后今天就在刚才的时候呢，那个又跟我说是这个，已经那个宁德时代的人也来了，然后也检查了，说这个车辆这个状态也恢复了，但是里面的确确实实有东西有部件是损坏了的。
0: 哦，啥部件？
2: 他到现在还没有给我出具一个完整的报告，他说在明天才能给我出具相应的完整报告，并且相给我一个配件单什么的。
0: 明白明白。
2: 然后那个现在是这样子，因为他这个，因为我的车辆是二五年买的嘛，到现在也没有脱保，然后我自己呢，我跟他们沟通的，我说是否可以说是这个采用这个三包，可以先对我的车辆进行维修，后续的话，因为我本身我也懂一点的法律嘛，然后希望他们，对，先进行这个三包，然后由他们再去跟这个公共充电桩去，他们再去这个追责什么的。因为公共充电桩那边，我也给公共充电桩那边打了一个电话了。
0: 现在有拉这个两方的数据吗？
2: 把

0: 4S 店已经把相关的一些数据，包括那个充电的那个我自己充电的那个截图什么的，我都提交给这个充电桩方了。
1: 都给你了。然后呢，峰值电流是多少？
0: 没有，是这样子，依林老师，是我把那个充电桩的那些数据啊，包括那个就是我那个单号什么乱七八糟，都已经交给充电桩方了。那个只现在他们只是口头上告知我说充电的瞬间电流是1000安。
1: 哦，1000安。
0: 对，他们告诉我是。
1: 您在哪多什么充电桩？然后呢，多大的电流限额？
0: 哦，这个我不太清楚，李老师。
1: 哎，好嘞。然后呢，您所说的这个方式啊，就是非常感谢，我特别尊重这个法律从业者。但是您所说这个代位三包的这个权益，法律上是不支持的。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得需要去弄清楚，到底是车的责任还是充电桩的责任，然后呢，以此来找车企或者说充电桩的相关的运营方，但是车企没有办法通过三包的方式把您的这样的一个索赔的权益给拿到。您也知道，车企跟车主之间没有合同的索赔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代索赔的这样的一个合同的这关系，所以呢，他就算给您赔了，他也不能替您去找充电桩去，除非就是他直接买单。
0: 不是这个样子，我只是想说是否是可以说是通过这个，就是是否作为一个车主来讲，因为通过这种三包途径先行维修这个车辆，后续充电桩他们，你看那个，因为现在是这样子一个情况，尹老师，
1: 哎，
0: 我跟那个充电桩方那个联系的时候，他们是在电话里面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他只是一个充电桩方的一个运营方，就充电桩是外面生产的，然后他们只是负责运营，然后
1: 没关系，这句话有问题，这句话不符合法律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0: 对，他说他们还得再拿着相应的这个报告，再去跟这个充电桩方的这个生产商，然后让他们再去进行一个赔付。
1: 我理解。
0: 然后整个周期会拉的时间非常长，就至少是一个月起步。
1: 一个月？
0: 对，他说是至少
1: 哪个充电桩啊？
0: 您等我看一下啊。
1: 好。
0: 您稍等，我看一下。
1: 哎，好嘞。
0: 是在这个大兴区的太捷充兴顺达通综合充电站这里面，但是它充电桩是什么品牌，这个我现在查询不到。
1: 就是您北京的。
0: 对对对。
1: 北京大兴的太捷充电站。
0: 对对对，太捷充兴顺达通综合充电站在这里充的电。然后那个他的那个客服回复是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那个才能够。
1: 好嘞。然后呢，那么您就回复我这几个问题了，就是目前问件那边有没有告诉您，除了保险丝的这个断，保险丝肯定断了，除了保险丝这个断，您有没有被击穿其他的东西，比方说您的一些电池架、空调架等一系列的，有没有被击穿？
0: 目前问界那边的回复是没有，但问界那边这个在我再三追问的情况下，他们告诉我的是有可能是继电器和保险丝出现了问题。
1: 好，继电器、保险丝那就正常了。好嘞，然后呢？那么，稍等啊，我这边写一下。电充电桩那边呢？充电桩有没有任何的相关的这个故障出来？
0: 没有，是这样的，一乐老师，这就是他们，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推诿扯皮的一个地方，就他们现在是这样的，他们在电话里面，他们不说认，他们也不说不认，他们只是告诉我说这个充电桩在我这个车充后，立刻就有另外一辆车用同一把枪充电了。
1: 嗯，
0: 然后就说他们只说了这么一个，然后他们也没有告诉我说他们肯定会认这个责任，他们只是说你把相应的这个所有的这个 4S 店出具的这个报告啊，出具的这个证明材料发给我，然后由我们再去跟这个充电桩方去协商。
1: 嗯，
0: 他们只是这么去回复我的。
1: 他们那这是4S 店跟您说的？
0: 4S 店这不是这个事儿，是我跟那个充电桩方。
1: 这是运营方说给厂家方所说的这个情况是吧？
0: 是，这是我跟那个充电桩方打的电话。4S 店呢，他们也加了这个充电桩方，但是这个他那个售后的人跟我说你作为车主，你得主动去跟那个充电桩方去沟通。
1: 人家说的没问题，因为问界没有任何的权利向充电桩方要一些数据。
0: 哦，是这样子。
1: 哎，对对对对，因为您是跟充电桩达成了一个相关的合同的关系，对不对？
0: 嗯，对。
1: 您跟问界那边还有这个三包权益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对不对？所以您确实是纽带，您得去找那个充电桩方。现在我跟您说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第一呢，需要让 问界这边跟您去拉通两个事情，第一，在车机端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害？您所说的继电器和保险丝，除了他们的熔断之外和被击穿之外，有没有其他的？
0: 嗯，
1: 如果有其他的话，那么就代表着这里边的短路跟车机有关了。
0: 嗯，好，明白。
1: 对，您就要记住我说的这句话。
0: 明白。
1: 如果没有，就是这两个的话，那么这两个事儿本来就是为了防护外部的一些波动电流。那么接下来下一件事情呢，就需要去看到它的充电桩的相关情况。
0: 哦，
1: 充电桩，第一，它的后台数据是什么样子的？
0: 嗯。
1: 第二，目前是否充电桩也有自己的保险丝，是否还是正常的工作了？需要做两个，第一呢，就是看看之前的这个有没有被熔断，如果没有被熔断的话，那么它现在是不是一个过路的状态，也就是说桥接了，因为现在继电器一般可能会出现一些桥接的情况，也就是本来它是一个需要断路的，结果它没有断，它搭线了，它跳过了保险丝，对，那么就可能会出现瞬时的大电流。所以呢，您这件事还得去看一下，到底是桩的问题还是车的问题，以此来判断到底是桩来赔钱还是车来赔钱。
0: 嗯，明白。
1: 别着急，对。
0: 啊，
1: 对。
0: 一林老师是这样的，那我的疑问是，就说是就现在的这个情况，是否就作为我作为车主来讲，我的车还在保，然后这个事儿就没有办法先优先让这个4S店？
1: 没有办法，对，并不是三包的问题，这个一定是外地的问题，也可有可能的，对。
0: 哦，明白，就是说是那么作为车主来讲，因为我肯定是想尽快的去用车嘛，然后因为没有车确实很不方便。
1: 理解。
0: 那您给了一个，您可否给我一个建议，就是说是否我可以这个？
1: 如果您真的非常在乎这个事儿的话，您先跟充电桩跟车企拉一个群，您应该现在就有群了，对吧？
0: 对，是的。
1: 对，您跟对方说，目前双方是否能接受，无论是谁的问题，谁来担责。我现在先把车子修了，比方说我修这个继电器加保险丝，一般大概是1000出头的样子。您垫付1000块钱，开好发票，谁来？谁负责？谁来这个报销这1000块钱？
0: 嗯，好，明白您的意思。
1: 哎，好嘞。第三件事情，您有买这个充电险吗？也就是保险里边的一个关于充电桩在这个第三方充电的时候可能会造成损失的这样的一个保险。
0: 哦，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
1: 你打电话会问一下保险公司。
0: 好，
1: 你问他。
0: 明白。
1: 这个是单方，这个不是说一个那个保险全赔的啊，这是一个第三方的一个相关的险种，你问问他您有没有。
0: 哦，好的，谢谢您。
1: 对，买保险的时候可能会买到，然后呢，您不知道这个也，我这边也有遇到，您按照我所说的这个路途，然后呢去解决就好了。
0: 哦，好的。
1: 哎，
0: 那是这样的，一林老师，那个、后续您比如说他现在维修这个车辆，因为我也确确实实不太清楚他要维修多长时间。
1: 嗯，
0: 那我。在这段时间里所产生的这种用车的这种费用是否可以让一去索赔呢？
1: 这个索赔不了。
0: 这个索赔不了。
1: 对。
0: 就是、正常的交通费用是没有办法支持的，是吗？
1: 对，正常的交通费用的话，比方说是第三方给您去造成了一个损失，这个第三方可以跟他协商，但是不能直接向对方去提出，因为您是一个私家用车。我随便举个例子，就是这个什么太捷充的这么一个充电桩给您去造成的。那么他所给你造成的，那么在赔付的时候，您可以对方去协商，我每天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交通损失费啊，在北京大兴区，一天是多少钱？那么您拿这个东西让对方给您去，就是做补偿就可以了。但是您现在不能提前去跟对方说，目前我需要，对，我的交通需要去对方去负责多少钱？
0: 明白。
1: 哎。好，那傅先生，我能帮您的先到这儿，可能我还需要去后台的一些数据来帮您支持。你按照这我说的这个方式去处理，应该会比较的简单的。
0: 嗯，好，谢谢您。
1: 那就这样子了，哎，好，祝您早日把这个事儿解决啊！再见。
0: 好的，谢谢。
1: 快乐。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北京时间16: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吉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2: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3: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玲玲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2: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3: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2: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3: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2: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10000号办起来呀。
4: 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一段非常柔的音乐啊，突然让整个世界感觉都安静下来了。这个时候是7:04，在路上的您此刻正在锁定关注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晚高峰的路上，今天与你相见的是刘烨。

每个周末的这段时间啊，尤其是在路上的这个时刻，真的是可以通过一些比较轻松的旋律，能够让自己放下这一周的疲惫，或者说这一周的忙碌。生活就是这样啊，需要张弛有度。就像这一周过的，有人在闷热的天气里体验这种梅雨天的感受，等一个晴天。也有人在这样的一个时节被暖哭了啊！今天我们通过不同的事情和大家说说暖，也说说生活里的那些光亮和细碎的事。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相伴的是浙江之声。各位傍晚好，我是刘烨。

说这个闷热潮湿的夏天少不了的就是那个怎么穿都不会变形的，而且怎么洗都不会泛黄的，还得版型好看的一件 T， 是不是？夏天啊，和白 T 是特别配的啊！我相信每个人的夏季的衣柜里少不了一件哈、啊，让你觉得哎穿起来很舒服，版型又很好看、很立挺的白色 T 恤衫，整个夏天都觉得非常的清爽。所以今天呢，在李现录晚高峰的时段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短袖，你真的可以看一看啊！它其实不是普通的白 T， 它有个关键点就是三防，防什么？大家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这样之声”来回复“短袖”两个字。对，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浙江之声来回复短袖两个字。

是今天给大家上的这一款哦，应该说是跟夏季非常配的，而且是每个人都人手一件的，应该说是闭眼冲闭眼入的一件白 T。 这件白 T 就是三防。简单来说怎么回事，比如说你穿一件白色的 T 恤然后去吃饭，如果不小心溅上了这个菜汤啊或者

也是油污啊，你普通的白色 T 恤啊，一沾油呢就废了，很难洗，对不对？但是这件 T 呢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它自带黑科技，模仿荷叶的设计。你想想啊，雨水滴落在荷叶上那是什么感觉？所以它是防水、防油、防脏。就那个水啊，滴在衣服上，它会直接的那种像荷叶上的露水一样滑走的。稍微的，如果说溅上了一些油污啊，纸巾一擦就可以了，没有印子的啊。所以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真的跟夏季的标配，当然也跟吃火锅撸串的一个标配啊。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这样之声来回复短袖，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白小 T 最新款的三防 T 恤短袖啊。不管是晴还是雨，生活照常，对不对？有很多朋友说这段时间南方像是打开了这个梅雨季，仿佛人手一个梅雨天的体验券。告诉各位朋友们啊，这个梅雨体验券呢即将到期了，应该是在杭州的话，明天开始就会持续的这个阴雨的天气告一段落了，阳光回归，所以接下来就是一个洗洗晒晒的好日子啊。当然可能体感上还是会觉得有点闷热啊，有点像穿梭在热带雨林当中，但其实啊看了一下，就是杭州的天气来讲其实还没有入梅，真正的梅雨季可能还在路上吧。但又怎样呢？享受当下，对不对？天气我们左右不了，但是洗洗晒晒的日子，或者说出门的心情，今天会有哪一些的改变和收获，这些是我们可以自己去安排的。但是另外要提醒大家，今年的第六号台风蔷薇也已经生成了，但是它应该说是一个抽湿机啊，让这种黏糊糊的天气桑拿天稍微让大家好过一点。其实还看到跟天气有关的，可能大家手机上也刷到了，世界气象组织提醒说，未来的五年有86%的概率可能会出现史上最热的一年。所以生活当中啊，这也是不断的在给我们提醒和警示啊。生活我们要选择绿色低碳的出行，爱护环境就像爱护我们的眼睛是一样的。说到热，朋友们啊，今天也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这样之声啊来留言，我们来晒一晒大家的防晒利器。防晒利器或者说夏天的必备利器，除了刚才我们说这个短袖啊，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这样之声来回复短袖，有朋友回复 T 恤，不对，朋友是短袖啊，白 T 也不对，你可能会收不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这样之声来回复短袖两个字啊，很平常的两个字，短袖啊，不是那个白色 T 恤衫的白 T 啊，短袖两个字就可以收到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甄选商城为大家特别送上的，应该说是价格相当实惠的啊。白小 T 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带来的一个是自带黑科技，脏了也不用害怕的，很容易清洗的，不会变形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为什么说大家闭眼入闭眼出，官网249元两件。那么今天呢，大家回复了之后添加我们的福利官立减5元，加入到我们的商城会员当中，还会享受会员的专属福利。这个专属福利是什么样的价格机制呢？满199再减10块钱，所以这样看来两件到手是184的价格。不多说了啊，懂的都懂，大家在我们官微信平台回复短袖两个字就可以了。要说到这个夏天的必备神器，或者说是防暑降温的神器，其实我相信每人手中或者是车里都有，家里都有。比如说像这个前几天的这种潮湿的天气，那家里肯定少不了的就是去湿机，对不对？除湿机，还有就是说在我的包里经常会放一个电动小风扇。
但是万万没想到接下来这个必备神器，我真希望自己也有一件。因为前几天在广西呢是出现了持续的高温天气，酷暑难耐，户外工作者的防暑装备也在随着天气更新迭代了，带着风扇的空调服，在商场上啊，应该说是名副其实的销量冠军，夏季顶流。这个空调服什么样的啊？就是它是一个便携式的，带有一个这样的电扇啊，风力非常的强劲，而且价格很实惠，大概100块钱左右。还有一款是可以充电的这种风扇帽啊，批发价也很实惠，40块钱，大概45块钱左右。据说这个空调服呢，在当地啊已经销售的蛮好了，而且大概这5-6年的时间呢，也在更新迭代啊，整体的销量不错，而且大家认可度也还是蛮好的。尤其天气特别热的时候，这种降温装备销量要比往年同期增长约2倍。户外工作者们穿上了带着风扇的空调服。

0: 天气热，所以也特别提醒啊，很多的一些户外工作者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啊，多喝水，然后补充这个盐分，因为出汗也比较多。当然在我们浙江，在我们杭城有很多的一些暖心的爱心冰箱啊，还有一些这个像外卖小哥的小哥驿站呢、在很多当地的志愿服务组织当中都开通了这样的一些这个暖心关爱的服务，有驿站，然后如果渴了咱们还有雪糕有水吃啊。当然如果说像很多的一些这个停车收费员啊等等可能没有固定的场所，其实很多的一些沿街商铺也都开通了这样的服务啊，包括像这个银行的这个大厅啊等等都免费的开放给这些户外工作者，都体现了这份城市的温暖。然后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同行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啊，今天在路上跟您相伴的是刘烨，稍后一点小段宣传之后再回来。当然别忘了跟我们晒一晒你夏天啊必备的利器神器是什么。其实就是防暑降温的东西有很多啊，大家可以这个集思广益，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浙江之声通过语音文字或者图片的方式晒一晒。除了刚才说的比较大众基础款的这种小风扇，充电的风扇，当然它有不同的一些这个款式啊，然后其实还有一些凉感的喷雾，哎，如果说特别炎热的时候或者是户外时间比较长的时候其实还蛮管用的。你还搜罗到哪些好物推荐过来吧。
1: 17:15，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8: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你同行的是 FM 101.6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各位好，傍晚好，我是刘烨。大家在我们官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啊，别忘了来说说，就是夏季里你搜罗到的那些防晒呀、防暑的神器利器，分享一下你的好物啊。接下来呢，说说不卷。其实就是反内卷。反内卷的事儿，杭州出手了。要说到外卖大阵，我相信大家不陌生啊。前两年包括近几年的，可能大家都会有听到相关的一些这个话题，引发很多网友的关注和讨论，包括对行业健康发展的关注。那么为了更好的回应骑手、商家、平台等反内卷的诉求呢，在28号，也就是昨天下午的杭州市，在余杭区梦想小镇召开了即时零售网约配送行业指导会。来认识一位跑外卖的小哥小石啊，他其实是在余杭仓前这一带跑外卖，其实也已经3年的时间了，应该很熟了，也是老手了。现在每个月大概赚8-9千块钱，但是高峰的时候可能也会赚上10000来块钱啊。其实这么长时间，他的体验感知下来，就是说之前最怕的就是卷单价和卷在线时长，就每个骑手需要在线时长，他去维护到这个单量，你必须要拉时长，拉到一定的时长才能得到这样的单量，或者说赚到这样的一个钱。那么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的即时零售网约配送行业高质量发展指导会呢，在余杭召开。其实这里面就针对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骑手权益的各类的问题，这里面有很多，但其中也有一个亮点，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反内卷啊。在这个会议现场呢，是像我们大家所熟知的淘宝闪购啊、美团啊、京东秒送啊、闪送啊，还有顺丰同城、盒马鲜生、叮咚买菜，应该说是都是头部的即时零售平台企业共同签署了杭州市即时零售行业拓展增量资源反对行业内卷自律公约。其实这里面说到刚才我们提到的小石啊，小石他提到的这个时长的问题，其实这里面就已经说明了在骑手保障方面，公约对于特定配送距离内的考核时长、同一时点最高配送单量的上限做了一个明确的约束，禁止隐性惩罚性扣款，也应该充分的尊重骑手的劳动的自主性，同时呢，也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劳动强度机制。小石就说，现在要求跑外卖大概是应该8个小时啊，就要你强制下线了，就是你跑外卖的时间的这个累积。其实如果说你用算法，你今天跑30分钟，明天跑25分钟，后天是20分钟，你越跑越快，卷时间意味着骑手就会不断的去所谓的超越自己，就是超速嘛，可能就会伤害到别人，伤害到自己，这就是太卷了。所以在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签署的这个反对行业自律的这个反内卷的自律公约，其实也是整个行业需要去面临和解决的。其实现在很多的一些城市也率先实行了30分钟的最低履约时间，外卖小哥也不是永动机，内卷啊，踩了一脚刹车。同样，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小哥的权益，还有我们消费者的权益。其实6月开始呢，有一批新规也陆续实行，幽灵外卖将被严管。幽灵外卖其实在全国新规当中啊，在6月1号正式实施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会正式实行。这里面针对于幽灵外卖，就要求平台对于商家的资质要做实质性的审查，与监督管理部门要进行数据的核验，每半年也就是6个月要核验更新商家的信息，切实的阻断虚假的、失效的资质带病入网。

其实这一趴和大家聊到的就是社会的这个规则。那除了刚才说到的外卖小哥的这个话题之外，其实对于我们车友朋友啊，此刻在路上的您要特别关注一下，因为即将正式实施，同样也是6月新规啊，是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这也是公共安全行业。

业推荐性的标准，这里面呢也有一点啊值得大家关注，因为明确了适用的范围，就是关于疲劳驾驶的认定规则。就是今天在路上的机会和大家说说这个疲劳驾驶啊，在这个新规当中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该认定为疲劳驾驶，比如说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还有呢像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晚上的22点到次日的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者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啊算疲劳驾驶，还有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

0: 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0: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今年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还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别错过，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大礼包，全天限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北京时间17: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0: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5: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0: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5: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0: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5: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登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6: 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今天一路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烨。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啊来回复短袖两个字。今天我们自己卷自己啊，在领先一路晚高峰当中呢，给大家上到的是白小梯最新款的三房梯啊，房有屋。对吧，就是有的时候出去吃个火锅，一不小心哎，这个蘸料啊或者是油污啊粘在衣服上了，这件白 T 可能就废了啊。我相信大家夏天当中在你的衣柜一定有好几件就黑色的白色的啊比较百搭的这样的一个白 T， 但是你会发现经常脱穿两次之后哎稍微洗一下就会变形，或者有的特别薄，或者有的就沾上油污了真的没有办法洗掉。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三防梯，防水、防油、防脏，而且它的版型是特别好的，就不太会去变形，而且就是适用于很多的一些这个不同的身材，比如说啊，很多男士说我不想显得我的这个啤酒肚有点大啊，你可以选我们的普通白 T 或者黑色也可以。就如果是一些短袖的 T 恤，要么太薄，或者它就会比较垮塌，看起来没有质感，就穿起来有点显胖。但是对我们女生来说呢，想要遮住一下这个胳膊上的肉啊，就比如说我肩膀这块肉，我觉得这个今天给大家带的短袖是真的非常适合的，它是一个立体裁剪的，然后它是一个正肩的版型。然后呢稍微的会带一些落肩，所以对于女孩子来说也是比较友好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浙江之声给大家上的这个短袖，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回复短袖两个字就可以了，这是官网249两件。所以今天在我们领先一路晚高峰当中，大家扫码添加福利罐减5块，加入到商城会员当中，又享受到我们的会员专属福利，满199的价格再给你减10块，两件啊，到手价是184，两件184，平均一件不过百。所以今天呢，你一个普通 T 恤的价格啊，可以入手到现在很多的一些明星同款都在穿的三防 T。短袖啊，朋友们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回复短袖，有朋友说，我有没有两个XL 码的，应该是有的，大家先下手为强啊，应该是有的。我们上的时候呢是整个尺码是非常齐全的，小号 S 号也有，或者是4个 XL 的，5个 XL 的应该都有。但是我不知道大家因为现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后台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在回复，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所以如果说啊有你的尺码，我觉得建议大家先可以拍黑色白色两款啊，随心搭配，184的价格到手两件啊，就是刚才我们说反卷，但是我们现在开始卷自己了。没办法，因为这次也是给大家带来的领先一路晚高峰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当然有个提示给大家，就是你两件选好，你可以选一个白色，选一个黑色，对吧？或者是选一个女士款，选一个男士款，它是同款的啊，就是尺码上不太一样。加入购物车之后，你一起付款就可以184的价格带走两件了。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浙江之声来回复短袖两个字。怎么回复？有朋友说怎么回复？在我们的浙江之声，你应该是关注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吧，然后在我们的浙江之声来回复私信，就可以输入短袖两个字，你会收到我们的购买的图文链接，点击进去就是我们的甄选商城，里面就会有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184块钱到手两件 T 的全网最卷的白 T 的价格了。说到白色 T 啊，让我想起了就是那种青葱岁月，是不是？所以今天就和我一起来回顾到你的那个高中也好，大学时代也好。所以也在今天节目当中也问问大家，要说到咱们就说大学吧，毕业那一年，你最舍不得的是什么？是学校里的什么呢？是这个同寝室的室友可能是曾经大家在一起流的泪一起吃过的饭，可能也是食堂的某一个窗口宿管阿姨，或者说在你的青葱岁月当中
最舍不得的，最怀念的可能是那个他呢。所以今天为什么说到自己的青春岁月了，因为看到了一段在试卷的结尾写的一段话，非常有感触。这是江苏的一所中学高三的数学组的试卷，试卷的最后出现了这样一段话，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一路走来难免磕磕绊绊，望同学们释怀，既有锦绣前程可奔赴，亦有美好岁月可回首。同学们，你想想啊，做着数学题最后出现了这么一段话，很多人都懵了。但是懵过之后啊，可能有的孩子泪流满面。这是数学老师陈文君啊的主意，他说这句话其实我也是借用的，是觉得这句话很好，所以想告诉孩子们，不管怎么样，老师一直站在你的身后。所以这两天我相信你在社交平台当中也被这份高三的数学试卷刷爆了，社交平台或者说转发到你的朋友圈，戳中了很多人的泪点。这段话不足百字啊，卷尾语娓娓道来。其实说这话的陈文娟老师啊，虽然说他说是借用的这段话，但是孩子们说这位老师呢就是说着最狠的话。平常啊，在这个学业当中啊，说过最狠的话，但实际上呢又是非常非常的让人泪目和温柔的一个人，就是不说软话啊，但实际上呢又藏着最深的温柔。其实这段卷尾语也是一个为学子们、为高三的孩子们壮行的一份特殊的离别信。后来家长们看到之后，就会把它发到社交平台当中啊，就引发了很多人的共情和共鸣。所以说你看老师说的这句话，我只想告诉你们，我不是给你们施压，只是告诉你们，一直我会站在你们的身后。很多学生说做了三年的数学卷子啊，从来没在最后一页见过不是题目的内容，有人很惊讶，也有人很泪奔。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说到今天，说到毕业的时候，或者是说到你青春岁月的时候，最舍不得的是什么？就是真正的告别并不是说多么的轰轰烈烈，而是连最后一道题都舍不得再为难你了。我觉得最让我触动的还是那第一句话说的是没有题了，就到这儿吧，我们只能送你到这儿了。所以有的时候应该说这也是一次最温柔的放手吧。好嘞，大家也可以来说说啊，就是说到毕业的时候，或者说到你的青春岁月啊，你最舍不得的是什么。要说舍不得的啊，除了这份情怀或者是伤感之外啊，我们转换种节奏和情绪，也许可能就是那一口热乎的食堂的饭。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全国食堂满意度第一的大学里面是怎么整活的啊。哎，今天我们就说说东北农业大学校内夜市正式营业了，每天晚上6:30到9:30，30个摊位，30多种美食，烤串儿啊，不清凉的啊，还有臭豆腐等等啊，据说是打开了很多食堂平时不卖的隐藏款。为什么说他的学校？咱们浙江有很多的一些学校也很卷啊，对吧？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美食，但是说实话，东北农业大学确实是满意度第一的大学。哎，人家可真不是吹啊！2025年的7月，东北农业大学食堂呢，荣获了2025软科中国大学生满意度调查全国高校的榜首。2023年，东农和北大并列第一。2024年，紧随着清华摘银啊，所以这确实是有渊源，也有硬实力的啊，所以才有着好口碑。孩子们说啊，说你最舍不得学校的是什么呀？几位这个大四即将毕业的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就是俺们食堂。

对，这食堂的夜市火了，其实，也在犒劳着学生们、孩子们的胃。说说吧，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这样之声来说说啊，你最舍不得的，说到这个青春岁月的时候，你最舍不得的是什么？

傍晚的17:46，带着你的倔强，这个时候在路上正在与您同行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晚高峰的路上，希望大家周末快乐。各位好，我是刘烨。除了这份倔强，接下来说说咱们的健康和情绪。有些事儿要慢慢的啊，什么意思呢？来认识一下绍兴的郑女士。郑女士有个最近这段时间很特别的一种状态，就一到周末的时候就头疼。哎，双休日就头疼，哎，上班就好了，咋回事呢？其实两个月的时间啊，这个左边太阳穴特别疼，然后就觉得那种血管啊跳得特别厉害啊，胀得很疼，恶心呕吐，听到声音也烦躁。后来在医院的这个诊断下呢，医生就问啊说，你经常这个吃什么东西或者喝什么东西吗？他说，哎，我经常喝咖啡，工作日的时候每天两杯咖啡，但周末就没喝。闹了半天啊，疼了2个月，原来是咖啡戒断反应。因为平常精神紧张也比较忙啊，就习惯于喝咖啡提神嘛，有的时候一天上班的时候喝两杯都不够用啊，坚持这样的习惯大概有10年了。然后以前的周末在家会少喝一杯，就喝一杯，但是几个月之前呢，想到说反正周末也不是很赶工，没有那么忙啊，也没有那么的好像提不起精神来，就不喝了。可是没过多久就出现了这种头痛的症状，后来到医院就诊一看啊，咖啡戒断的症状。所以生活中啊，如果说跟这位郑女士有一样的情况的朋友们啊，咱们说戒断咖啡的时候千万不要一下子停掉，你要逐渐的减少量，比如说每天减少1/4或者是减少1/2，你身体适应了啊，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些不适症状了。第二个，戒断咖啡的时候可能会因为身体脱水而引发头痛，每天这个时候你要记得补水，保持多少呢？1500到2000毫升的水，这样呢可以保持我们身体的水分的平衡。还有一点，这也是我自己很感受很深的，就是睡眠不好或者睡眠质量很差的时候，就会加重你的戒断反应的症状。曾几何时，我也一度是说啊，周末我就不喝咖啡了吧，然后一到周末就觉得头疼脑热的，反正就是哪哪不舒服，可能也是这种戒断反应。

你说提神儿啊，就有的时候依赖的，你说是那杯咖啡吗？是那杯茶吗？不是，是那种，哎，还能撑住的感觉。

0: 像朋友们啊，不管多忙再累，都希望您好好的。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同行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啊！有朋友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回复白小 T T 恤都不对，朋友们回复短袖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今天领先一路晚高峰给大家带来的这份福利。
1: 这么日子会有否，曾经害怕的他现在还牵挂着他。
2: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0: 相信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短袖的朋友都收到了今天我们的甄选商城领先一路晚高峰特别为大家放送的这份福利，白小 T 最新款的三房 T。 就是夏天咱们其实不用乱买各种有品牌的、没品牌的、薄的、厚的各种颜色的 T 恤了，我觉得一件白色的 T 和一件黑色的 T 其实就可以打包我们这个夏天了。而且在今天我们给大家上的这个短袖呢，白小 T 大家都其实很火啊，然后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大家熟识的一些这个明星啊什么也都在穿，因为实在是好穿。白小 T 三房 T 恤啊，解决了穿两次就脏、洗两次就黄、版型又很臃肿，或者经常一泡水就变形，或者有的面料不吸汗很闷啊，越穿越糟心的问题。所以今天给大家安利的这一款呢，应该是全网非常火的，口碑也很好的，平时官网做活动249两件，今天各位接下来扫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首先你在官微信平台回复短袖两个字，扫码添加福利官立减5块钱，加入到我们的商城会员，还会享受到我们的会员专属福利，满199再便宜10块，所以两件只要184的价格，比官网还便宜。这个时候大家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回复短袖两个字啊，但是具体我们本来给大家上的时候呢是尺码齐全的，男女同款的，白色的、黑色的都可以，因为是最标配的，也是最百搭的。但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或者是 S 码有没有，因为是特别小的码，或者是特别大的码 5XL 的有没有，我不太确定。大家如果说能拍能下单就赶紧下单。因为这是我们这样之声在我们的甄选商城当中给大家带来领先一路的这个福利，也为大家解锁更多的超值好物。这也是这样之声为大家选的尖货了啊，就是很火的，因为它确实是好穿。就是我们主播南哥早上，南哥那天还说哎我也要买这个，他身上穿的就是，然后又是我们的新疆长绒棉，对吧？大家都知道新疆长绒棉穿上特别的舒服，就是棉中贵族的那种感觉，透气性能很好，不会闷汗，风一吹还是会有凉凉的感觉。最主要的是我觉得 T 不变形，这是很主要的，还有就是它的这个锁边，双线锁边，你如果说机洗也不太会脱线啊，没有这样的一些困扰。

0: 对，有朋友应该是特别喜欢，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上的这个短袖是吧？白小 T 啊，说版型很正，尤其是对商务也是比较适合的，就是你怎么搭它都很好搭。女孩子比如说搭短裙啊、短裤啊，或者是稍微正式一点的都可以，文艺风、海边风怎么都适合，商务也很适合，正常的这个通勤上班也非常百搭。最主要的，它不会那种显得比较，皱皱的啊，或者是容易变形，就会觉得好像版型不是那么的正，不太适合商务或者是上班通勤，所以它解决了这样的一些问题啊。不多说了，这个价格机制也到这儿了，大家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这样之声”来回复“短袖”两个字，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0: 今天的领先一路晚高峰，除了刚才给大家带到的这样的一个福利之外呢，接下来还得爱自己。其实今天我们也说到这个依赖咖啡不喝咖啡就头疼等等，或者今天还看到一个话题，就是精神倦怠成了现代人的通病，什么公园20分钟啊、报数疗法呀、菜市场漫游啊，其实这些低成本的短时间的这种精神快充方式也正在流行，所以其实也在提醒我们，生活当中再忙再累也别忘了爱自己。好像你的头脑当中永远有一份清单啊，今天要忙什么，忙不完的事儿。成年人的疲惫其实不是说跑累了吧，而是想累了，就是即使你身体在休息，但是你的大脑也没有停止过。当然爱自己从身边做起，但是接下来呢，要和大家说说接下来马上一个爱自己的主题日，爱眼日，人人享有健康啊，人人享有眼健康，所以眼睛的这个健康大家千万要特别的保护好我们的自己的眼睛啊，非常重要，它经常会被忽视。所以在接下来最后5分钟的时间，我们联合好视力重磅启动护眼补贴政策，所以接下来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接下来你要拨打的是我们的广播领先一路为大家带来的专线400-833-1912，下单好视力就可以领到我们浙江的专属补贴，直接送您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每人一份，你可以先体验再决定，额外还有惊喜好礼，400-833-1912，400-833-1912。这个在我们身边啊，包括我身边的一些朋友们，有的时候也会阶段性的会有一些眼睛不太舒适的问题，包括我自己眼睛又打过激光，经常可能会有看东西又酸又胀又累的感觉。不只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的爸爸妈妈身边的叔叔阿姨们，他也会觉得说经常看手机看电视啊，总是揉眼睛流眼泪，或者眼睛很干，反正就是难受，看东西看一会儿啊眼睛就流泪等等，其实确实会影响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还有家里的小孩你又得关注，因为现在近视也好或者眼泪的一些疾病啊越来越小龄化了，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份福利啊，大家拨打400-833-1912下单的好视力，我们能够让您真正在爱眼日的时候人人享有眼健康。好视力，航天授权合作护眼品牌，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了。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好视力蒸汽眼贴，下单就送福利，而且前100名买周期套装的朋友再送您叶黄素大礼包。这里面都是对眼睛好的，因为叶黄素本身就是对我们的眼睛很好，然后全家老小其实都适合的。不多说了，400-833-1912，400-833-1912，57分了，再来10分钟的时间拼手速了。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顶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3: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2: 这么牛？
3: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2: 哇，超级期待。
3: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2: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7: 各位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浙江发力专业市场转型升级，激活商贸新动能。今年前4个月，全省专业市场交易总额突破6000亿元，同比增长11.8%。
2: 抢占具身智能产业制高点，全省首个具身智能机器人质检中心今天授牌。
7: 2026全国服务消费季暨味美浙江实在杭州餐饮消费欢乐市集今天启幕，持续释放消费活力。
2: 铁路新规6月1号起实施。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票。
7: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4: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7: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近年以来，浙江以50家省级专业市场高质量发展试点为抓手，推动传统专业市场告别坐店等客、简单集散的老旧经营模式，朝着数字赋能、品牌出海、产商融合、侨贸深耕的方向全面转型。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省专业市场交易总额突破6000亿元，同比增长11.8%。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2: 走进青田侨贸市场，进口商超、跨境体验店、侨乡特色门店沿街错落排布，共享直播间、保税仓储、商务洽谈中心等配套功能一应俱全，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品集散地。依托成熟的侨贸平台资源，前不久巴西经贸访问团走进丽水爱玛车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实地考察企业生产制造流程和产品核心竞争力。访问团成员兰迪姆说，
8: 现场参观后我感觉非常安心可靠，很感谢青田帮我们搭建合作桥梁。

0: 让我们能对接优质伙伴。这次考察让我们看到了中巴合作的巨大潜力，期待我们能借助青田的侨贸平台深化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共赢。
1: 巴西爱玛车业总代理徐慧国说，借助青田侨贸市场搭建的双向对接桥梁，中国制造与南美市场实现精准牵手，深度结缘。
2: 青田的政策给我们海外华侨带来的最大价值，就是搭建了一个国内产能加海外渠道的对接平台，既解决了货源问题，又降低了物流和资金成本，让我们在巴西市场代理业务更有底气和更有竞争力。
1: 合作的背后是青田侨贸市场的深度蝶变，依托华侨人脉和全球海外渠道，市场从单一商品中转集散，向做深贸易链、拉长产业链、完善服务链全方位升级，逐步建立以专业市场为枢纽，连通本地产业，链接全球商贸网络。作为全国同类型专业市场的龙头标杆，台州温岭工量任距交易中心也打破了传统线下批发的固有路径，把数字出海、品牌自建、产商协同作为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中心总经理陈祥彪说，市场全力打造自主 Winsor 跨境品牌独立站，完成11个国家商标布局注册，依托海外社媒矩阵精准引流，为场内商户搭建低成本高效率的出海新通道。
3: 目前我们的独立网站线上的产品也达到了已经几千种的产品，目前在11个国家注册了我们 Winsor 的主要品牌，点击率达到2000多万，而我们的专业粉丝，从国外的专业粉丝也要15000多人。
1: 市场转型也倒逼企业苦练内功，提档升级，不少商户瞄准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等高端新兴赛道，深耕硬质合金铣刀、高端丝锥等精密刀具研发迭代。立丰精密工具浙江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金伟说，
4: 现在海外的订单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充足的，我们重点呢会在高端的一些丝锥方面去下这个功夫。今年呢，我们目标产值是往10亿方向去努力。
1: 目前全省50家省级试点市场交易额贡献占比超70%，示范引领和辐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省商务厅流通发展处副处长方达说，
5: 在这个专业市场推进过程中，我们一直是坚持的是一场一策，一个是人工智能的数字化转型，一个是海外拓市走出去，另外一个是那个场景融合。就是下一步的审理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继续就会推进这个相应的一些政策的落地。我们杭州市它出台了这个4000万元激励资金，那么嘉兴市呢拿出了1.2亿，绍兴的嵊州和新昌拿出了5亿投入到专业市场那个发展过程中去。我们将会联合各级省级部门去解决这个专业市场在发展过程中遇到各种难点问题、堵点问题。
1: 2026年浙江省市场监管科技活动周主题活动今天在杭州举行，全省首个具身智能机器人质检中心首排。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带来的报道。
6: 活动现场，浙江省具身智能机器人质检中心正式授牌。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先进制造计量中心主任尹瑞多说，浙江聚集了数百家机器人相关企业，但缺乏一个系统化、专业化的公共检测平台。中心的建成填补了省内具身智能机器人检测空白。
7: 我们机器人产业的转型升级过程中许多标准是缺失的，没有了标准，企业就没有一把标准的尺子来评价它产品的质量。这些智能化怎么样去评价，有了质检中心以后，就可以为具身智能机器人提供评价、提供测试、提供验证。
6: 目前中心已建成4000平方米专业实验室，检测参数超1000项，相关标准154项，全面覆盖具身智能机器人整机性能、核心零部件性能以及环境适应性、安全可靠性等关键检测领域。活动周期间还举办了科技成果拍卖、实验室开放等活动。在科技成果拍卖会上，12项来自全省市场监管系统技术机构的专利技术集中亮相，涉及绿色石化、高端仪器仪表、新能源等领域，多项专利技术被企业竞拍获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科技和信息化处副处长陈赛云说，
8: 科技成果拍卖呢，也是激励大家以应用为导向，让我们的科技成果从我们的实验室走向市场，更好地激励科技人员的一个创新创造的这样一个热情。
0: 台州市椒江区深耕合成生物的优质赛道，创新基金加项目加产业链模式，以资本引项目，以项目聚产业，为区域产业体系重构注入新活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和台州台的报道。
9: 在瑞昼生物医药浙江有限公司的实验室里，研发人员穿梭在实验台前，加紧推进流脑疫苗的临床试验工作。这家长期扎根上海的高新技术企业，今年三月中旬完成工商变更，总部正式从上海搬迁至台州椒江。公司 CEO 祝先潮说，生产基地正在抓紧建设，预计明年上半年可具备试生产条件。
10: 我们选择入虎台州，主要是看中这里完善的医药产业生态、专业的基金配套以及高效的服务环境。项目对接过程中，椒江区给了我们资金、场地等多方位的细致的服务，让我们能够快速落地，安心发展。
9: 合成生物产业是以合成生物学技术为核心，通过设计和改造生物体系来生产产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近年来发展极为迅猛。椒江立足国家级原料药基地、省级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产业集群协同区优势，创新探索基金加项目加产业链的深度联动模式，建立总规模约10亿元的合成生物产业基金，引进业内知名机构担任管理人，采用国有资本引导市场化运作模式，抢抓合成生物技术新赛道的发展机遇。椒江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经理王汉峰说，基金将瑞昼生物作为首个重点投资对象，提供总部搬迁、管线及配套设施建设等定向支持。
11: 在基金筹备组建阶段，我们便提前摸排企业落地诉求，结合企业投产节点、管线需求等因素，为项目快速落地奠定基础。
9: 不光瑞昼生物依靠这套模式，去年以来椒江已成功签约落地一批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大产业项目，目前已投产和洽谈中的合成生物项目5个，总投资超100亿元，持续为台州合成生物及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椒江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海燕说，传统招商是筑巢引凤，椒江这次选择了引凤筑巢，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管理人提供专业投资价值研判，政府团队则跟进实地考察和落地谈判。
12: 我们借此构建了国资领入、社会资本支持、专业机构赋能的三位一体模式，未来我们将把这一模式复制到其他赛道，真正为新质生产力夯实底座。
1: 2026全国服务消费季暨味美浙江实在杭州餐饮消费欢乐市集今天在杭州武林广场启幕，沉浸式场景叠加多元消费体验，持续释放消费活力。那现场的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浙江之声记者何怡。何怡你好。
13: 今天好。
1: 想问一下，今天这个武林广场也是正式亮相了味美浙江的这个市集活动，今天下午你在武林广场有没有尝到什么美味？
13: 这一次的市集呢，可以说是人气特别的火爆，最亮眼的还是汇聚了像燕马呀、松燕啊、傅园居和方老大等一众杭州顶流的这个餐饮品牌，而且你也知道，全部都是这个米其林和金豆花上榜的这个优质商家，市民游客呢不用专程跑到他们的门店去排队，在这个市集啊就能一站式的打卡各家的招牌美味。像这个连续已经4年入选米其林指南的这个燕马餐厅啊，这次带来了这个招牌的东坡肉套餐，一份东坡肉搭配这个酒酿馒头，售价22块钱，还送一杯咖啡，还有这个12块钱一份的这个虾滑卷鳞可以选。然后还有另外一家连续3年获评米其林的这个方老大呢，带来了纯皮的鸡爪和小龙虾，在他们店里卖2块钱一只的小龙虾，在市集上，有优惠，只要1块5一只就能吃到了。2023年入选米其林的这个福源记餐厅呢，推出了这个37元一份的这个脆皮大肠，外皮酥脆，可以说是风味十足啊！现场呢有不少的市民专程过来尝鲜，大家都觉得特别划算，品类呢也是十分丰富。像我采访到的一位这个市民陈阿姨啊，她就拎着满满的一袋美食，说买了这个文虎酱鸭还有米糕，打算呢再去尝尝东坡肉，觉得这个市集特别好，能够一次性尝到不少没有吃过的美味。
1: 听你刚才介绍，仿佛是有这个口水哽咽的声音哈、啊。咱们这个时间点连线，真的是让人听起来很好吃，很饿。那么这次活动和以往的美食市集相比，有没有一些创新的地方？比如说，咱们除了去这个市集上能吃点，还能体验些什么吗？
13: 今年的活动 相比去往年的话，升级幅度是特别大，不再是单一的这个美食街，而是全面升级为这个美食加消费加科技加国潮加商圈加加加加很多东西的全景式的消费盛会活动。除了这个延续味美浙江十大杭州这个主题区之外，还推出了这个服务消费主题和杭州消费的新三样主题区。整个市集呢有200多个点位，占地超10000平的这个户外空间。现场呢还按照这个消费者幼年、青年和中年、老年四个年龄段，把这个育儿教育、健康养老、文旅体育、宠物社交等内容，变成了这个可以触摸、可以体验、可以互动的这个真实的生活场景，来切实丰富大家的这个生活体验，来提升通过消费来提升自己的这个生活质量。再提醒各位听众啊，这个市集的活动将持续到6月3号，全程是免费开放，市民可以逛吃打卡来体验这个多元消费的场景，是很方便的。谢谢。
1: 好的，谢谢你的介绍，6月3号我们记住了。
14: 再来关注2026无人机竞速世界杯中国宁波银州站比赛今天正式开赛，这是继去年上海站之后，这项被称为空中 F1 的顶级赛事第二次落地中国。来自全球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5名顶尖飞手上演了极速对决。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15: 上午，宁波市体育发展中心体育场内，参赛飞手们佩戴第一视角飞行眼镜，操控一架架竞速无人机，如分群般在500多米长的赛道上高速穿梭。他们连续穿越单层门、双层门、蛇形门等40-50个高难度障碍物，最高时速接近300公里。法国选手特里斯坦·戈因说。
16: 我们有一条相当不错的赛道，这些门都很大，很利于飞行，我们很享受比赛。
15: 本次比赛汇聚了众多国际顶尖高手，包括来自日本的现役世界冠军桥本勇希、波兰名将帕维尔等。本土培养的宁波无人机竞速队主场亮相，派出3名少年在家门口迎战世界高手。16岁的王天琪是一名初三学生，曾获2025年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1等奖。这次比赛排位赛第一轮，他三圈飞出21秒、19秒、19秒的成绩。
17: 我感觉还算可以，自己比较热爱这个项目，因为我感觉这个项目非常的刺激，自己仿佛就是在天空中翱翔。我这次目标是进入16强吧。
15: 来自宁波象山的李可儿、李明义姐弟，一个10岁，一个8岁，是本次比赛年龄最小的选手。面对高手如云的比赛，他们一点都不胆怯。第一轮比赛，两人平均用时都在20秒左右，排名第17和19。弟弟李明义说：“
18: 不紧张，没有什么压力。如果进了前16，那我就很高兴，因为我可以跟着他的尾部一起走线，看他的路线。”
15: 据了解，本届比赛将持续到31号。
1: 眼下正值伏季休渔期，咱们的渔民们在忙些什么呢？有休假吗？浙江多地推进渔船设施设备改造，提升渔民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筑牢海上安全生产防线。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带来的报道。
19: 在舟山沈家门渔港，一排排渔船整齐地锚泊在岸边码头，技术员郭世杰和同事们正忙着帮渔船安装北斗定位终端的设备。郭世杰说，只要把这个橙色的圆柱体安装到驾驶室顶部，接上无线电缆连接北斗3号系统，就完成了设备安装。新设备有自主供电、定时报位、沉船警报等优点。
20: 这个设备呢，是不需要外部的电源，不需要船电，不需要太阳能，它是可以自主供电达到5年，达到一个全天候全时段全海域的管理效果。
19: 在一旁的船老大林中士看到安装完成非常高兴，他说新设备启用后，渔船定位就更加精准，出海捕鱼更安全了。
21: 作业的话在靠的比较东，定位精准的话我们就不会跨界作业了嘛。
19: 普陀区有渔船1700多艘，约占舟山总量的一半。普陀区海洋经济发展局安全科科长张华东说，去年启动渔船北斗定位终端换代工作后，他们趁着伏休等时间节点集中安装调试，
22: 各个大的乡镇先来，小的乡镇慢慢来，这样逐艘逐艘的把它安装好。渔民啊也没花一分钱，都是政府承担的。
19: 在台州温岭，船老大们也趁着伏季休渔，忙着为渔船更新改造。船老大徐福彪说，今年有安全示范引领船的改造补助政策，他在休渔上岸后就立即申请报名了。
23: 我们车龄达了14年了吧，到了该大修的时候吧，现在有政府补贴政策，我们把它改造一下嘛。我们这次改造以后能拿到40万元的补贴。
19: 浙江核心船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景良说，目前已接了两艘安全示范引领船的更新改造任务。
2: 改造的主要是容易腐蚀的上舷墙，还有我们驾驶楼，还有那个里面生活区内装潢，还有全船的电缆电线更新，通导设备更新，还有就是驾控台的更新，船舶以后航行安全跟船员舒适性的生活提高了很多。
19: 据了解，力争到2027年，浙江将完成10,000艘渔船北斗定位终端换代，完成3,000艘以上渔船设施设备更新改造，推动老旧渔船占比下降到15.5%以内。
14: 丽水市松阳县是华东地区古村落数量最多、保存最完好的地区。当地打破村域界限，以片区组团发展、市场化运营，带动古村落全域共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3: 清晨的松阳陈家铺村云雾缭绕，村里的飞鸟集民宿和先锋书局一早就迎来几名游客。五一假期，陈家铺村累计接待游客超50,000人次，民宿被预定一空，农家乐供不应求。村党总支副书记鲍林地说，过去村里只有几十名留守老人，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回来了。
4: 很多80后90后他们都回来在自己家里开民宿啊，开餐饮啊。现在陈家铺村的常住村民有360个左右。
3: 90后村民鲍培军是返乡创业大军中的一员，他原来在杭州从事餐饮行业，看到家乡的变化后回到村里，将自家房屋与叔伯的老房子精心修缮，打造富有乡村特色的春晓民宿。
5: 23年我们刚回来的时候，我们是3间房，在25年底我们重新增加了3间房，我们的入住率迎来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3: 一村兴还要带动村村兴。去年陈家铺所在的四都乡打破行政壁垒，牵头整合陈家铺、下包、平田、四都洋四个村的集体资源，组建大陈家铺片区，由四村集体控股，松阳县湘福集团注资，共同成立松阳云崖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构建起村集体主导、国企投资监督、团队专业运营的协同发展模式。公司总经理雷建俊说，
5: 我们聚焦闲置资源盘活、农产品统销、文旅线路整合、社会化服务、数字运营5大业务板块，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产业提质增效、民生服务升级的多元目标，推动区域经济与社会服务协同高质量发展。
3: 根据规划，陈家铺村汇集精品民宿与先锋书店，主打多元业态。平田村深耕茶染、建筑，推出艺术驻地计划。下包村围绕休闲康养，打造避暑休养绝地。在云崖间公司的统筹运作下，片区内的闲置老屋、山林田地、公共空间等沉睡资源被全面唤醒，转化为推动发展的活资源。目前片区内的3乡人驿站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内部装修，不久后将对外营业。驿站由四都乡与望松街道联合创办，采取固定租金加收益分成的合作模式，既丰富了业态布局，又带动了跨区域产业联动。松阳县大陈家铺跨乡组团联建小组成员徐少杰说，
24: 就是通过以陈家铺村为引擎核心带动，使周边村一起享受到辐射流量的效益，以产业的错位差异优势互补，从一村富变成全域强，打造我们乡村振兴、片区共富的示范样板。
14: 杭州首批配售型保障房报名登记结果于今天上午公示，经过审核，首批两个项目推出的720套房源由2505组家庭通过审核，其中西湖区应云上元敬里整体中签率近23%，拱墅区景辰望兰府整体中签率超37.6%。
1: 为期3天的第16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门博会聚合门全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共吸引国内外620多家企业参展，参展参会客商超14万人次，意向交易额近36亿元。
14: 28到30号，绍兴举办第6届国际友城大会，来自全球21个国家地区的270多名嘉宾共赴这场跨越山海的友谊之约和发展之约。在大会现场，绍兴与意大利阿斯蒂市、突尼斯凯鲁万市签约缔结国际友好关系城市。至此，绍兴已累计与29个国家的59个城市建立友好城市或友好交流关系。同时，大会集中签约绍兴国家城市湿地研学基地、马来西亚猫山王榴莲进口合作等10个重点合作项目。 此外，记者从大会上了解到，绍兴将于今年九月举办世界清洁日全球主场活动。
1: 近日发生在宁波慈溪的一段救人视频全网刷屏，视频中一名在河边钓鱼的男子抓住铁链跳下河救起一名幼童，这名不会游泳的钓鱼侠刘胜被认定为见义勇为。来听慈溪台的报道。
0: 事情发生在中午12点不到，当时在慈溪安东镇高王路附近河边钓鱼的刘胜突然听到小孩哭声，他赶紧冲到岸边，就看到一个小孩飘在水面上，岸边的姐姐吓得浑身发抖，拼命哭喊。生死一线间，不会游泳的刘胜抓住岸边铁链快速滑向水中，河水瞬间漫过腰腹，他一把捞住下坠的孩童，全力向上托举，将孩子送出水面。孩子妈妈闻讯赶到现场。
6: 这怎么会掉下去的？
7: 快快快快报个警，
6: 快快送医院呀。
7: 谢谢。
6: 送医院，没事没事，快送医院，快快快快。
0: 落水孩童目前已无大碍，母亲张女士说自己当时在家烧菜，一岁多的妹妹由12岁的姐姐带着出门玩耍，不小心坠入河中。
8: 跑过去的时候，那个救水的那个人已经下去水了，就把我女儿给拉起来了嘛，拉起来我就在那个河边把那孩子给拉上来，真的是特别感谢的，要不然我女儿不知道怎么样。
0: 刘胜来自四川宜宾，在慈溪市匡堰镇一家企业务工，平日里就热心助人，曾为困难工友捐款解难。
10: 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父亲，自己也有小孩，所以也就没有多想。这换做任何一个路人也会下去的，应该都会下去的。
2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14: 关注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明确规定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票。
1: 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于6月1号起施行，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等环节作出应用。

0: 已于前一晚获释，还有六名中国公民在办理获释手续。这批中国公民此前在菲律宾一家钢铁厂工作，本月15号遭非执法部门查扣羁押。
1: 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表示，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表示，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到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在伊朗销毁。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8号表示，阿曼大使已向美方保证将不会参与伊朗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行费的计划。
1: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于云。感谢各位收听。
2: 77载生动这里，岁岁温暖陪伴。
3: 77年来，浙江之声坚守初心，扎根民生，记录时代脉搏，倾听百姓心声。
4: 我是浙江之声听众赵路遥，我是台州仙居人，平时开车时一直很喜欢听你们浙江之声。今年3月，我家边上开了一个养狗场，这里每天养了好多好多条狗，每天都很吵，住在边上我就受不了。后来我把这件事呢投诉给了浙江之声，没过多久县里就派了联合工作组过来，对这家养狗场进行了调查，后来认定说这片区域属于禁养区，养狗场就被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很感谢浙江之声为我们听众帮忙。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3: 派奖奖金5000万元，
4: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3: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4: 中国福利彩票。
5: 北京时间18:30，
6: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7: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2: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7: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8: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9: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0: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1: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听说你们家西西的成绩很不错啊，快传授传授经验。
13: 哎呀，我们家西西一放学就进自己房间学习了，根本不需要我操心。
12: 哎呀，你也

0: 太有福气了。
1: 嗯，妈妈，其实我有个事情想和你说。
2: 哎呦，这都几点了，赶紧睡觉，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
1: 其实我想说，我最近成绩下滑得很严重，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越睡不着白天就越没有精神听课。其实我想说，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已经好久都没说话了，我感觉自己没有朋友，就像个异类。妈妈，你只看重我的成绩，你有真正关心过我，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3: 当孩子说话时，倾听是最美好最温馨的举动。关心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守护每一颗稚嫩的心。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6: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7: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玲玲》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6: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7: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6: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7: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6: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10000号办起来呀。
8: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9: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0: 简单对话，
11: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3: 大家好，我们是
14: 银河快递。
1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0: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8: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8: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9: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4: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3: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4: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芒腾热播内容。
3: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4: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3: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登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19: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5: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双歧杆菌是中老年人普遍容易缺失的重要菌群，选择益生菌要选择配方科学、有编号、有身份、有研究数据的菌株。即时益生菌六株全球经典菌株科学配伍，每一株都有编号，各司其职，协同增效，从口腔到肠道层层护送，护送好菌活着到达，稳稳扎根肠道，补充中老年容易缺失的双歧杆菌，还您肠道好状态。
7: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6: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8: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0: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0: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10: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1: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近。

0: 的人。
1: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2: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3: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4: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1: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2: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还有不到一个月就是端午节了，市场上啊，包括网上啊，粽子就多了。之前有泰州的朋友跟我分享，说啊，他们那儿啊，有的地方从清明开始就包粽子了，还有的地方啊，过年也包粽子。这一点不得不说，饮食咱们江南地区真的是很精致。你看我是北方人啊，北方的粽子就是江米啊，早年间那就是江米，那时候穷，现在条件好了，加蜜枣，加个大枣，加点豆沙啊，这就相当不错了。但是你看我们江南地区嘉兴经典的肉粽，油润软糯，咸香入味。湖州还有千张肉粽，宁波有碱水粽，海鲜粽、腊肉粽、蜜枣粽、赤豆粽，甚至还有辣味的粽子，反正是各种特色，口味非常丰富。有的人这个时候都已经吃上粽子了。哎，实话实说，我不爱吃粽子，为啥？黏呐，这玩意儿要是吃多了，打嗝、反酸、胃胀啊。为什么呢？因为糯米啊，粽子得用糯米嘛，含有支链。

0: 而且呢，我们江南这个粽子啊，味儿好吃不好吃，但怎么好吃的，它得高糖、高盐、高汁，它味儿才上来。所以这个粽子要是吃多了，哎呀，难受很正常，得适量吃啊，要注意啊。但有的人不一样，有的人不吃粽子，就平时正常吃饭，肚子都胀，吃不多少也积食也难受，胃闷酸，然后嗳气反酸，胸口喉咙啊有股子胀气往上涌，吃一点就撑着，肚子呢隐隐作痛。你别说粽子、年糕这种粘性的东西啊，啥都不敢吃，这就是消化功能差。到医院做检查，什么胃镜啊、彩超啊，不会查出什么大毛病的，就是不舒服。为什么会这样呢？胃酸分泌不足，消化酶不够啊，食物分解的不彻底，残渣多，产气多，排空慢。我们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啊，就吃健胃消食的药，这玩意儿应急可以，但它不解决什么实际问题。消化这个工作，除了胃这个搅拌器要参与，肠道作为消化道的一部分，它也得参与。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啊，胃呢先初步加工，然后把营养拆解吸收。这个主力军呢是小肠，小肠能不能好好干活，取决于肠道里的菌群环境。肠道里好菌占上风的时候，肠道蠕动有节奏，消化酶的分泌更充分。那么食物一来啊，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那好菌少，坏菌多，肠道的环境就乱了。首先蠕动慢了，蠕动慢了，食物在肠道里停留时间就久了，就会产生更多的气体啊，就会打嗝嗳气，就腹胀。另外消化酶也分泌不足了，消化酶分泌不足，你食物分解的就不彻底，残渣积留在肠道里又会再次发酵。为什么有些人没吃多少肚子老觉得胀老觉得鼓，就是因为这个。所以呢，消化不好的人别光看这个胃，你一定得把肠道的环境养好，肠道稳，胃的压力也小。那怎么做呢？我平时说的中医手段健脾得用啊，确实有用啊，但是需要坚持。还有呢，可以直接补充一点能帮着稳住肠道环境的好菌。什么算好菌呢？那都有编号， HN019 啊， BB-12 啊，还有 GG 啊，这些菌株，这都是有资料能查到文献有数据的。好，今天就先和大家谈到这儿，看看听友今天提出了哪些健康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说纪伟。

0: 哦，8074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请付老师您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就是我老公半年前，他就是得了脑梗，
0: 脑梗。
1: 然后就是脑梗有点好了，然后就是又有那个荨麻疹，他的荨麻疹就是不像一般的那种荨麻疹，他就是手小心，然后眼睛、喉咙会痒，他不是身上起那些疙瘩，他不会起疙瘩，他就是。又痒又红肿，
0: 啊，血
1: 就是
0: 管性
1: 肿
0: 的，
1: 起来的，它不是起疙瘩的那一种。
0: 血管性的，血管性的荨麻疹，这叫。
1: 他的荨麻疹就是一直反反复复的去医院里面开药吃，他药不能停，一停就是停个一天也不行，然后就是要一直吃这个药，
0: 啊。
1: 但是他又吃了好几个月嘞。吃了就是到现在4、5个月一直都不好，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0: 好，我说说我的看法啊。荨麻疹呢，不管什么样的荨麻疹，它的核心原因都是免疫失衡。西药呢，吃上就好，因为它是抗组胺治症状的。荨麻疹我得过这个病，我吃了3年的药啊。但是最终荨麻疹的康复得免疫，它得恢复，说明你丈夫免疫功能不好。免疫功能不好呢，就一定要用中药来平衡免疫，用中药材。什么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啦，什么灵芝孢子粉啦，这对他都有帮助，但是也得治很久很久。
1: 好的。
0: 要很久很久才能调整好啊。荨麻疹不是一天治好的。
1: 好的，
0: 好，
1: 谢谢
0: 哎，
1: 徐
0: 好，
1: 老
0: 再
1: 师
0: 见。
1: 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为您带来由6株全球精简菌株配伍的即食益生菌，活动期间买3盒到手4盒，买10盒到手14盒。咨询微信：CC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手机尾号275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你好。
0: 哎，您好，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我呢，今年呢，虚岁75岁了，但是我从小就锻炼的，我就是打羽毛球、游泳啊、长跑，好像都60岁好像没事啊，退休啊。就他说的都，其实周岁以后呢，哎呀，血压又上来了，哎呀什么？后来到68岁什么什么血糖也偏高了。现在我想请问两个问题啊，一个呢，75岁，我经常听你的节目的，你说你34、35就补阳补什么，补脾，我一根都不补的，我就锻炼，哎，该吃就那时候单身，每天喜欢跑一圈。就是那个李氏回圈，星期天周日就外氏回圈，1000米，好像3大碗饭吃了一顿没事，大肉大鱼吃。哎呀，现在好像本来是不敢吃了。我想就是问你，觉得不补还是补好？我这肯定的啊，我听你节目啊，我想请你告诉我，具体告诉我一声，补阳也中成药吃什么？还有个补脾中成药吃什么？你告诉我，我到药店去买。
0: 首先说理论上啊。补益和运动有冲突吗？没有冲突，他俩没有必要放到对立面上。你比如说历史上比较知名的，在这个养生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名人谁呢？乾隆。
3: 对，89岁。
0: 乾隆皇帝89岁。我跟你讲，这个老爷子啊，就是乾隆啊，他真没白来人世间走一趟。他特别会享受，你知道吗？
3: 对，乾隆的像江南嘛。
0: 他为啥活那么大岁数啊？首先，这人有10大武功，哎，是能骑马上阵的，说明身体好，对吧？他肯定经常运动嘛，对吧？他是能够有一定足够的体力的。那像咱们这样的一般人还打不过他呢， 对吧？
3: 对对对对对对，
0: 他是有本事的，这是第一。第二，
3: 对对对，
0: 乾隆在清宫御医档案当中是有记载的。
3: 嗯嗯，
0: 他吃健脾八珍糕，从45岁开始每天都吃。
3: 哎，我可不可以吃？
0: 首先健脾这个事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
3: 哎，
0: 但是咱跟乾隆比不了。
3: 对对对，
0: 人家那健脾八珍糕是专人做的。
3: 对，
0: 人家用那茯苓是什么茯苓，人家那山药是什么山药。
3: 对对对，你说的很对，
0: 对吧？人家那药都是个大山深处挖来野生的，而且是极品，而且由御膳房精心制作，每天都是新鲜的。人家那健脾八珍糕里今天加苹果馅儿，明天加枣泥馅儿。
3: 对对对对，
0: 每天换着样吃。
3: 对对，
0: 咱能比吗？
3: 比不来，
0: 对吧？第一没人给你做，你所以你吃就没那么好吃。
3: 嗯，
0: 那么你像我坚持20年吃汤药健脾，一般人做不到。
3: 嗯，
0: 我给你方子你也做不到，不是成本的问题，是你坚持不了。
3: 对对对，就一般的说，你说很补药，就是那个补脾的，
0: 对，
3: 补阳的，你给我说几种，我到药店去买吧。
0: 最普通的，你参苓健脾胃颗粒。
3: 好的。
0: 哎，健脾丸。
3: 好的。
0: 香砂六君丸，这都是健脾的。我说的这些东西我全吃过，我都是及时调的，要调整要变化，我不会一直吃一个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三边方。
3: 三边方这还要吃前列腺的，吃什么的？
0: 它不是治前列腺的，你不要把这个就不要这么考虑问题啊。
3: 对对对，
0: 它是补肾的。
3: 啊，补肾的。
0: 补肾的目的是为了抗衰老，中医认为由衰老引发的所有问题都是肾虚，那么前列腺。
3: 对对对，
0: 男人为什么到了一定年纪之后有前列腺的问题啊？因为老了嘛。
3: 我告诉你啊，我70多岁好像小便就好像他2岁一样。75岁啊，小便有点又好像不是很畅通，但是不难过。我去做了个他皮刷什么的，他说你好像是什么钙化，有点钙化。
0: 你啊，幸好有一个非常好的运动习惯，所以你比同龄人要强。运动的目的，运动是中医理论里生阳最好的手段。
3: 好的，
0: 我就欠缺运动，所以我拿药补。但是不论你怎么运动，你都有动不动的那天，就是不论怎么运动，我们都跑不赢时间。
3: 对，你说很对。为什么？我现在啊，我好像前几年我每天打通杯的，打散打的，后来我怎么的腰好像很重很重啊，后来一个小孩子拉下去啊，后来我到我们这里一个中医那个骨科医生啊。他副主任医生，我去看了一下，6000块钱，好了，现在我就行动自如了。但是跟你说起来，这不一定是好，就是现在能自立就好，以后也有会发的。
0: 对，
3: 所以我很注意。
0: 对，
3: 保暖，腰部保暖，什么狭窄啊，什么什么，好多事情，他叫我不要走路，骑车开车，我现在走路，就是不是跳高，跑或者打拳头，啪再打，我就是。平常的走一万步，有时候走2万步。那这个医生我天天听的，金星医生，我们那个社区的，他叫我去做什么肌电度，做了以后他说这个医生应该叫医师了，他们说哎你还可以，神经系统还可以，那我去放心了，我给他看的嘛，给这个金师看的。金师啊，你因为你本身你从小爱运动，你体质是可以的，你恢复是可以的。
0: 对。
3: 就
0: 是，就该运动得运动，该进补得进补，他俩是和谐统一的。
3: 好嘞，
0: 好嘞，哎，再见啊！
3: 啊，再见，拜拜。
4: 铁峰帮你忙。
0: 尾号3704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5: 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5: 我这现在心里不气，喝了3个月的药了，就一直没有好转。
0: 只有心律不齐这一个症状吗？
5: 对对，我做搁寺院里做到，他说心律不齐。
0: 然后有别的事儿没有？有没有心肌缺血呀？
5: 他说有心肌缺血，他给我拿了药。
0: 哦，有没有心梗啊？
5: 没有心梗。
0: 啊，没有心梗。
5: 对对对，他管我做的早搏，他说没有心梗。
0: 哦，那你现在心什么表现呢？
5: 没有啥表现，以前正常，就是。是跳到不跳了，就是心脏。
0: 哦，那要是这样的话，你的医生给没给你开贝特勒克这个药啊？
5: 没开啊，没开。
0: 那给你开的什么药啊？
5: 喝的宁心包，阿司匹林，还有丹参丸。
0: 啊，
5: 好嘞，再紧张一把。
0: 要是这样的话呢，那说明没啥大事儿，放心吧啊。
5: 好嘞，好嘞，
0: 好好好，哎，再见。
5: 好，谢谢你，铁峰老师啊。
0: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一帆风顺，他说我女儿今年26岁，每天早上大便正常，但是白天呢还要去几次啊，尤其是吃完饭之后，说必须得去。最近这几天呢更为严重，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脾虚湿盛啊，用点什么药呢？香砂六君丸可以吃一段时间，药很普通，哪都有卖的啊，而且也花不了多少钱，可以试一试啊。下面这位友叫什么阳光啊，他说老年人60岁，晚上8点多就睡觉，能睡到早上8点，中午还能睡，乏力，嗜睡明显，有糖尿病啊，肩膀疼，去做脑部的核磁显示没有问题，请问还应该做什么检查，往哪方面检查？这个人据你描述这个症状，我认为非常像一个腔隙性脑梗塞的一个患者，腔梗啊，你呀带他上神经内科再做一个检查啊，还得是查脑神经的问题啊，这实际上就是一个脑部小血管大面积堵塞的那么一个表现，最起码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微友 TS 他说我的喉咙反复的肿痛，吃东西的时候呢还觉得噎，有异物感，早上睡觉起来感觉还可以，白天觉得不舒服，声音哑，请问这是怎么情况呢？必须上五官科耳鼻喉科做个喉镜检查，一定要做喉镜，一定要做喉镜检查。我也不知道你的年纪，这种突然间发生的肿痛异物感啊，一定要查清楚是不是真的有异物。唯有幸福祖儿说，铁峰老师啊，我是一名面瘫的患者，一直在扎针灸吃药，有一些好转但没有全部好啊，我担心留下后遗症，刚得病时候做了脑部 CT 没问题，就是面瘫没别的事儿啊，我应该怎么办呢？你应该坚持针灸治疗啊，坚持针灸治疗治这个病啊，针灸在这个时期是非常重要的，初期不重要，说刚得这病说上针灸不对，刚得这病说应该抗感染治疗，后期才是针灸的康复治疗，现在看我同意你坚持做针灸啊。微友白云他说我儿子今年40岁，血压高，高压140到150，低压呢是95到105，他一直在吃安露地平但还是降不下来，您说他还应该吃点什么药呢？第一，记住我说这话啊，天下没有降不下来的血压，只是不得法啊。你安露地平一种药不行，我们可以给他加另外一种，总而言之低压是一定要降下来的啊。还有40岁年纪轻轻低压高说明什么？第一，血管在硬化，血管在硬化啊，血管硬化的人应该想办法用一点 K2。 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考虑到心率的问题，这个必须要有一个心内科医生给你诊断。为什么呢哈，青年人血压高有很大一部分因素是由于中枢神经啊，植物神经功能出现了问题，比如说心率过快啊导致的，这个呢可能要用一些处方药，比如说贝特勒克这一类的药物，但这个得遵医嘱。所以说呢，你儿子我建议他和一个心内科医生见一面谈一谈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8491，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哦，你好，铁峰老师。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啊。
2: 哦，我就是说的呢，我这个人呢，起先么是三高，高血压了、心脏病了、糖尿病。到现在你糖尿病当这个高血压你根本控制的话哈，就这个心脏病呢，我是心脏房颤了。
1: 哦，房颤呐。
2: 哎，房颤，咱们做过很多手术。
1: 很严重吗？
2: 很严重。
1: 啊，你都做过手术，都做过射频消融了。
2: 做不是，走路消融他是做不来，他是我指的做不来。根本一直就是给我做那个装支架器械嘛，啊，各种光环不大理的装支架，而咱们去。

0: 气，
1: 哦，
0: 那么这个左心封堵，做了三个手术。
1: 哦，哎呀，那你这做的挺全面了。
0: 做的挺全面嘛，现在成绩是那个了，成绩不好了，专门脑炎的嘛很厉害了，我现在也在睡了，个人很难过，总是心跳啊，哎呦，节奏一点都倒不起，就要么困，要么坐，这路啊不大好走，这根本没多少路好走，你要想走出去啊，走不出去，这样。
1: 你吃点那啥吧，纳豆激酶吧。
0: 纳豆激酶啊？
1: 对，因为有这个房颤呐，最主要的它就是把斑块能抖下来，
0: 哎，
1: 你就吃纳豆激酶吧。
0: 哎哦，那么另外还要吃什么药呢？
1: 嗯，把这个吃好了，纳豆激酶、维生素 K 二这两个吃好了，我觉得就可以了。
0: 哦，维生素 K 二。
1: 嗯，纳豆激酶吃这两个啊。
0: 哦，吃两个，这还有没？还有这个的啊，这不重要，我也问一下。我这脚后头了，好像骨头会响，这走路嘛有点痛。
1: 膝盖啊。
0: 哎，膝盖。
1: 你每天吃1500毫克氨糖。
0: 哦，氨糖，
1: 啊，
0: 哦。
1: 对，1500毫克啊。
0: 哦，
1: 好嘞，哎，再见。
0: 哦，谢谢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为您带来由6株全球精简菌株配伍的即食益生菌，活动期间买3盒到手4盒，买10盒到手14盒。咨询微信 ：CC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1: 手机尾号327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刚才说的是铁峰老师吗？
1: 啊，是的，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啊，铁峰老师好，铁峰老师好。
1: 嗯，
3: 我的铁峰老师跟你讲啊。
1: 嗯。
3: 就是我个女儿了，是2023年6月。
1: 嗯，
3: 查出了有点焦虑症，
1: 哎，
3: 啊，一直就查出了以后一直在吃药，2024年11月，
1: 嗯，
3: 停药后呢，12月开始胃肠功能不好，反酸、嗳气、肚子胀、恶心、呕吐，吃胃药的时候呢，一直到现在没有好，前几天呢。他吃了焦虑的药，胃就好了一点。停药后又不好，焦虑症的药吃多呢，停药呢又不好。一个焦虑，一个焦虑症的药呢，叫做奥黛丙。嗯，啊，但是一个停药以后呢又不好的，那么是不是焦虑引起的？我想啊，搞不清楚啊，到底是不是焦虑引起的？啊，但是切胃一个人管理也是没有好。
4: 北京时间19:59。
5: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3: 今天呢，吃了焦虑症的药，胃就好了一点。那么焦虑症也停完以后呢又不好，是不是焦虑症引起的？这搞不清楚啊。
1: 我说说我的观点啊，焦虑症啊不仅仅影响我们的情绪，它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躯体上的症状，包括睡眠、排便、内分泌、植物神经的各方面的症状，包括出汗都会影响。所以你提到这些事情跟他的焦虑是很有关系的。再有就是奥氮平这类的药物呢，它并不能够把焦虑症啊什么就完全就治愈，但是控制症状是能够做到的。这个病很麻烦的。
2: 北京时间
6: 20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7: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4: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5: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8: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9: 永上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 麻烦的，我们是没有必然的办法解决它的，比较难治，比较难治，还得求助于专业的医生和专业的医疗机构。这个治疗不是一副药吃下去就能好的病，它可能需要极其漫长的时间，更重要的是这个病需要这个很多躯体以外的关心和治疗，它需要的是心理的帮助和救护，这个跟我们与周围的人际关系、生活环境、工作环境都有关系。他可能吃药吃得好好的，一个不相干的人说了一句让他扎心的话，马上就犯病，这些年药就白吃了，这都有可能的。
3: 那么这一般性听方老师真知道好的。
1: 我跟你刚才讲的这些东西都是泛泛的道理，是没有办法，我没法给你个意见说就用它就能把病治好，我做不到。
3: 那么我想请教一个好的医生，专利医生。
1: 这个不是好的医生的问题，您还觉得我刚才讲这些你没明白啊，老先生？这个病不是找一个高人能够解决的问题，他的治疗是由诸多因素影响的。
3: 有诸多因素。
1: 对。
3: 嗯。
1: 但是中医的解释，这种病人就是阳虚。
3: 就是阳。
1: 阳气不足。
3: 阳气不足。
1: 阳气虚，就是他们的世界里没有阳光。阳气不足啊，像向日葵有太阳的照射，那向日葵头抬得高高的跟着太阳走，大阴天没有太阳，向日葵的头就耷拉下来了，对吧？他的情绪不支棱了，他的情绪萎靡消沉了，他的情绪为什么萎靡？因为他没有情绪的阳光，阳气不足。所以中医认为人世间最后什么病到最后都是肾虚，所以我是补肾派嘛，脾胃论扶阳派嘛。好吧，好嘞，哎，再见啊，
3: 谢谢啊，
10: 铁峰帮你忙，
1: 尾号5207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1: 哎，铁峰你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11: 我在前年呢检查出来的，胆结石是1.0，但是我现在就有点疼，但是不太厉害，就稳稳要要的，晕晕要要的疼嘛。我想你给我提个意见呢，我是做保守治疗呢，还是上医院做腹腔镜？
1: 好，明白了，我跟你说一下原则啊，是胆结石对不对？
11: 对，胆囊结石。
1: 对，你记住，胆囊结石的治疗原则有这么几条：第一，胆囊结石看有没有症状，如果没有症状，啥事儿都没有，胆囊功能良好，放着放着不用管。等有症状的时候，针对症状进行治疗就完事儿了。比如说疼，我让你不疼就算治好。如果没有症状，但是胆囊功能没有了，这个胆囊就不能留了。这个胆囊功能是指什么呢？这个人的胆囊有两个功能，第一，肝脏产生胆汁，胆囊负责贮藏胆汁。肝脏分泌出来的胆汁放哪儿啊？放胆囊里，就是收藏 存放胆汁。

0: 的第一个功能。第二个功能是当我们进食的时候，胆囊要把胆汁排入小肠参与消化，这是它第二个功能。这两个功能如果胆囊没有了，如果消失了，胆囊就没有用了，就变成病灶了，那就不是胆囊了，那就是两块臭肉了。这个原则听明白了吧？你现在胆囊的功能是好的，你只是刺挠的隐隐约约的撕拉的有点疼。这样的人我们要求生活上做到这么几条，不能吃油腻的东西，荤腥油腻辛辣生冷都不能吃，就没事别刺激他。在这个前提之下，用一点消炎利胆的药，吃完了之后症状控制好了，那就拉倒停，再犯再吃，就这么就和着。如果到最后症状反复发作，已经无法控制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得做手术了。
1: 嗯
0: 啊，做手术什么意思啊？把胆囊摘掉。这里有个前提，就是这个胆囊我们无论如何都控制不了它的症状，怎么弄它都是疼的时候，留不得它了。就这么样子，我说的这就是原则。
1: 那个我听明白了，但是我还没达到那种地步。
0: 那就保守治疗，用小药、中药、成药啊，你是汉药还是藏药还是什么猛药，只要哪个有效你就吃哪个。
1: 好，
0: 让你不疼你就吃哪个。说我吃上三天就不疼了，才花20块钱，那以后就吃它了。等下次再发作还吃它，还好使，那就继续吃它。下次再发作还吃它，哎，吃了3年之后，突然间发现有一天吃的这药不好使了，换药，看哪个好使，哪个好使吃哪个，这就是原则。
1: 行，我听明白了。
0: 妥嘞，有事打电话啊。
1: 谢谢你，
0: 不客气，再见。
1: 谢谢铁
0: 总，再见。
1: 再见。
0: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汇通说：“请问参苓白术散是去湿热的吗？请指点。”啊，参苓白术是可以解决湿热下注的问题啊，它可以除湿啊，但是解决湿热下注的手段很多啊，参苓白术只是其中之一啊。
2: 掩埋下悲苦。
0: 微友老韩他说，本人68岁女性，昨天体检尿常规结果是白细胞3个加号，亚硝酸1个加号，潜血1个加号，医生说勤喝水就行，请问不需要用药吗？用什么药适合呢？啊，你这个白细胞啊虽然看上去挺高，但白细胞不是最主要的，其实尿检里一个是血，一个是蛋白，蛋白要是出来了那才危险呢，那说明肾脏功能受损了啊，你这些都没有，都不严重。医生说的没错，勤喝水，勤排尿，冲洗尿路就好了。唯有彩虹说，女性57岁，眼睛啊有畸化条，现在眼睛怕光，请问吃点什么药或者是用什么眼药水？这个病不是我们自己在家里能治好的病啊，也不是你用一个什么眼药水点一点就能好的病。这必须到眼科医院接受规范治疗，没商量。唯有云烈高强，他说我爱人呢，俩小腿帮胖啊，膝盖底下看了啊，查了肾功能没什么事儿，还是胖，应该看什么科呢？啊，你说的这个胖就其实就是浮肿。女性啊，下肢浮肿最常见原因4个方面：心脏的原因、肝脏原因、肾脏原因和内分泌的原因。你光查肾没事儿啊，那可以；肾没有事儿的话，那有可能是心脏的事儿，对不对？也有可能是内分泌的事儿，对吧？所以我觉得你还得继续查啊，把我说的这4条都查完：肾脏没问题，肝脏有没有问题，心脏有没有问题，内分泌有没有问题。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0337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喂，你好，你好，太好了，终于通上话了。
1: 啊，有什么事儿啊？
2: 我家孩子吧，今年4岁了，就是他的四肢筋短，就是两个胳膊伸不直。
1: 什么原因呢？
2: 就有这种毛病，就像遗传似的。完，我不知道上哪去看去。
1: 啊，那上骨科呗。
2: 骨科去了，拍照吧，没有毛病。
1: 那么筋呢？韧带呢？
2: 好像就是筋，就是伸不直。
1: 这个那不行，上运动医学科吧。
2: 什么科？
1: 运动医学科。
2: 运动医学科。
1: 对。
2: 这科在哪儿啊？
1: 也在外科的范畴里。
2: 啊，也是外科的范畴。
1: 对。
2: 现在是14周岁，属于儿童啊，还是大型科啊？挂号应该挂儿科还？
1: 就挂运动医学科。
2: 啊，就有这个科。
1: 对。
2: 但它是属于就是像遗传似的这种，也是管吗？就是它这科。
1: 先别下这么早的结论，你说遗传就是遗传呢、啊、对不对？现在你连什么事儿还没搞清楚呢。
2: 因为俺家吧，就是他父亲跟他的毛病是一样的。
1: 那也不一定就是遗传，先搞清楚他问题在哪再说吧。
2: 啊。
1: 嗯，上运动医学科。
2: 啊，哎，行。哎，好嘞，谢谢。
1: 哎，不客气，再见。大家呀，不要对遗传这件事情有这么深的恐惧。其实刚才这听众的意思我明白，他认为只要是遗传的病都是治不好的，不是这样的啊。有很多遗传病，只要及时发现、及时治疗，是可以完全治愈的啊，并不是只要是遗传的病都是不能治的，这种想法不对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为您带来由6株全球精简菌株配伍的即食益生菌，活动期间买3盒到手4盒，买10盒到手14盒。咨询微信 CC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1: 手机尾号885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对。
1: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啊，铁峰老师你好。
1: 啊，你好。
4: 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啊。
1: 啊。
4: 就是我一个外甥，他那个30岁。
1: 嗯。
4: 然后22岁时候呢，他是小腿上有一块类似皮炎的，然后就是。然后确诊之后，医生为那个寻常性凝血病。
1: 哎妈，牛逼！
4: 然后呢，平时发多的时候就查点那个卡泊三醇，嗯，偶尔几颗就不管它。那现在也是不太，就是偶尔几颗啊。但是平时就是，嗯，多汗、多感冒，然后嘴唇很红。那么，嗯，他忌口也不怎么忌口，也正常吃，胃口也挺好的啊。轻度鼻炎，嗯，就想问问怎么调理。有没有在杭州的有什么中医推荐吗？
1: 首先呢，
4: 现在备孕当中。
1: 首先呢，牛皮癣是治不好的。
4: 对对，
1: 人类没有办法治牛皮癣。
4: 对。
1: 嗯，然后呢，对牛皮癣的治疗呢，现在最核心的就是免疫，这是西医的说法。
4: 哦、
1: 然后这个人呢，你要说调整的话，可以看中医调整。
4: 杭州有没有？
1: 有，杭州有很好的中医，
4: 哦、
1: 但是呢
4: 对对，
1: 像他这种情况，你不要带着病去调。
4: 对，
1: 说我请你治一下我的牛皮癣、
4: 啊，
1: 那你不要这么说。
4: 对对对，那不会，嗯嗯。
1: 哎，你可以把你现在的情况一讲，好好调是需要时间和周期的啊。
4: 嗯嗯，没事啊、嗯。杭州有没有推荐中医？
1: 杭州我比较看好的中医内科，就是做亚健康状态调理的是谁呢？浙江省中医院中医内科的张一宙。
4: 哦，我听说过啊、哦。
1: 张一舟，但是你别带着病去，说我这有牛皮癣、
4: 啊，
1: 那他就该说我不治这病了。
4: 因为我在想，我多问一句啊，就是他这小孩有没有遗传的这种？
1: 有。
4: 有的是吧？
1: 对，这个病是有遗传因素的。嗯。
4: 但是他家里都没有银屑病的。
1: 凡事都有头一个嘛。
4: 啊，
0: 对吧？
4: 啊，那那小孩也要考虑要不要了，要做做自己要做个那个打算的，是吧？
0: 哎呀，这个你还不能那么说。我跟你说啊，牛皮癣这个病和什么有关呢？和情绪有关，
4: 嗯、
0: 而情绪和免疫直接相关。
4: 嗯嗯。
0: 有的人的心老大了。
4: 嗯嗯，
0: 这边打的这房子都塌了，照吃照喝不？
5: 派奖奖金5000万元，
3: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5: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3: 中国福利彩票，
0: 这样人就不容易得了病。
4: 嗯嗯嗯嗯，
0: 有的人心思可重了，世界那边炮弹一响，这边哪开始囤粮囤水了，不行了，日子没法过了，他就这体质，他就这性格。
4: 嗯，
0: 遗传的是这个，而不是这个病，你怎么预防呢？
4: 懂了，懂了，懂了，
0: 对不？
4: 嗯嗯嗯，好，谢谢啊。
0: 好嘞，
4: 好，麻烦我听了一个月之后，每天听的，从来没听到过这个节目，偶尔听到，然后每天准时听。
0: 嗯，
4: 谢谢你啊，
0: 谢谢你信任啊。
4: 啊，谢谢啊。
0: 好，再见。
4: 再见。
0: 嗯。手机尾号883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啊，你好，你好，季风老师，你好，你好。
0: 哎，
6: 我就是说，我这个，这个左腿啊，
0: 嗯，
6: 就是这关节啊，拧不拧，弯不嘛，小心就弯不拢了。就是走路嘛，你如果站的时间太长了呢，它好像托不起来。还有呢，我这个腰不好，腰嘛，我靠。是啊，我身边病个脚都在打我了，好像跟筋子我掉了。这个医我已经有2年了，吉峰老师。
0: 哦，那氨糖得吃啊，然后呢，减少他的这个压力啊，尽量。
6: 怎么减少呀，吉峰
0: 啊？比如说，尽可能的平躺，而不要直立。然后呢，同样是要运动的话，减少这个扛这样的动作。让关节少受力。
6: 我已经不会蹲了，吉峰老师，我蹲不下去了。
0: 啊，都蹲不下去了，
6: 不会蹲了。
0: 你要是蹲，
6: 啊、我这个腿
0: 不能打弯了。
6: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哎呀，要是这样的话，你得考虑啊，是不是得做手术了？
6: 哦，我年纪大了，我不想做手术，我这个人抵抗力弱得很。
0: 多大岁数了？
6: 做手术啊，就是他上元气了，因为我这个人手术，吉峰老师我。年轻的时候，现在的时候，我做过，我就是以前跟你当时讲到的，就是说，下边有小肠子那位、
0: 哦，
6: 那位客人啊。
0: 嗯嗯嗯，哎呀，那咋整啊？你这不做手术，那效果也不会好啊。那以后不能动了怎么办呢？
6: 不能动了嘛，等老天爷去、啊嗯。我就是像。我有什么好办法？你能帮帮我？你这个电话好难打呀！
0: 我能让您用的就是氨糖，现在从我这个层面
6: 啊，氨糖那我每天得吃的。
0: 嗯，那你就好好用氨糖，然后呢，一定要补肾、壮骨，因为肾主骨生髓嘛。
6: 嗯嗯
0: 嗯。你这个膝关节如果现在都已经不能打弯了，那是一种很严重的状态。
6: 秦牧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个腿啊，现在不是马上有一个人在说用我的手掌心当他的脚底的什么性啊脚底的什么东西，不当不当，我每天打500下，左肩500下，右肩500下，这个打的时候好像有点用的，但是打好了过一会嘛又马上这样，他好像打的时候弯不起来，打上200下之后，我这个腿啊就能弯了。但是当然500下嘛，好像人会热起来了。后来呢，等了，但是时间长了嘛，他又是老状态了，就是又是老样子的，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就是理疗呢，对您是有用的，但是阿姨，你必须得搞清楚一个情况，就是病呢，他得看到什么程度。我们所谓的理疗啊、按摩啊，包括您拍打呀，这些做法都是给什么样人用呢？给不想得病、还没有病啊，或者是有病但很轻的人，他们往往会收到很好的效果。像您这种膝关节都不能打弯、连手术都做不了的人，那有效是有效，但它很难持久，它是两码事儿。我更关心的是什么时候能给您恢复功能，让您能站起来自行行走。
6: 啊啊啊！
0: 我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6: 啊啊啊啊！
0: 哎，我也没指望着把这个病啊都给您治好，但我希望您能够在这个正常生活环境当中能自己照顾自己。手术是这个目的，
6: 啊、对对对，
0: 手术是这个目的
6: 啊。
0: 但您要是坚决拒绝手术的话，这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我能告诉您的就是安糖，安糖内服安糖，外用安糖，然后补肾、壮骨，啊，哎，还有那个调理五脏的膏方，这都可以用，这对你都有好处。但是能不能达到像手术一样的效果，我觉得很难。
6: 啊，
0: 嗯，好吧。
6: 啊，好的，好的。
0: 好，有事打电话啊。哎，再见啊。哎，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一点哈，有的时候吧，铁峰也不是说什么事都愿意让大家做手术，但是。如果关节融合到已经不能弯曲程度的时候，往往说这里边的零件都已经坏得不能再坏了。我们平时告诉大家补钙补氨糖是不希望大家走到这一步，但已经到这一步自己长不上了，还想能够恢复正常生活，毕竟高龄老人这个卧床不起不能动时间越长，在这个出意外的可能性就越大，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迫不得已要考虑用手术的方式来恢复行走的功能。哎，这是态度问题。如果像刚才阿姨这样，实在就是不想做手术，那么纳豆激酶它必须得吃啊。为什么？保证血循环是畅通的。不然的话，老人在床上一卧床，很快血管里的脂质斑块沉积，血管就堵住了，那么寿命将大大缩短，生活质量大大下降。尾号9187，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7: 你好
0: 啊，您好。
7: 啊，你是铁峰老师吧？
0: 哎，是我啊。
7: 哎呀，铁峰老师，麻烦你一下子，我咨询一下，我媳妇得的脊髓炎，现在下肢瘫痪，还是大小便失禁。
0: 是啊。
7: 啊，我想问问你，用的啥药啊？是怎么个治法的？是。
0: 哦，当时是怎么治疗的？
7: 啊、
0: 当时什么情况啊？
7: 当时就是从一个脚上开始麻。麻从脚底下开始往上麻。
0: 那么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到现在有康复有变化吗？
7: 现在多少大腿有点劲了，就是他自己还是不知道动弹。
0: 这个医生有没有说这可能是他恢复的最佳状态，不会再好了？
7: 这个他医生没说，医生说还现在我们还在医院治疗呢。
0: 啊，就是现在
7: 就靠针灸呢。
0: 啊，对，就
7: 是药
0: 针灸，然后康复理疗，这个事儿不能放弃，坚持的时间越长越好 啊！但是我们不敢说能不能出现奇迹，但是除此之外你没有别的办法，你必须这么做。
7: 啊！
0: 你说我不做了，我就撂着，我不管了，那不行。
7: 啊！
0: 你只要做，就比不做强。
7: 啊！
0: 我这意思能理解吗？
7: 理解理解。他现在他大腿能弯曲了，他就是自己不知道。
0: 哎，那相当不错了。
7: 啊！
0: 挺好的，但是能不能更好，这就很难说了。
7: 你还有什么好发呀？那个铁峰老师，
0: 哎呀，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针灸、理疗、按摩，也就是这些东西。
7: 我们现在在那个我们中医院康复这个地方呢。
0: 啊，那就坚持做康复。
7: 啊啊，
0: 这个可能要用很久的时间，一年、两年、三年，都有可能。
7: 啊
0: 我说这个意思能理解了吧？
7: 啊，这病得这么长时间。
0: 哎呀，最后能让患者成功的站起来，就烧高香了。
7: 啊！
0: 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既要有希望，啊，又不能有太大的希望，同时还不能放弃希望。
7: 对对，是。
0: 就是这个局面，我要跟你说，包打天下，咱只要坚持，人家将来就能好，这做不到。
7: 啊，不敢说。
0: 对，做不到。
7: 啊！
0: 坚持做康复就行了。
7: 现在就坚持啊。
0: 对，这是目前你唯一能做的事儿。
7: 啊！
0: 你只要把这个事儿做到位，能不能好，剩下的就交给命运了。
7: 啊！
0: 这意思能理解吧？
7: 理解，理解，理解。
0: 哎，再说一下，你只要坚持做康复，可能会好；你要是不做康复，是肯定好不了。就这意思。然后除此之外，不用再四处去找正法，说这个有个神人，那有个高人，哎，收你个3000、5000的，5000、8000，干一个礼拜，最后钱都让人骗走了，别那样
7: 啊，
0: 留下你有限的钱，就在当地医院做康复治疗，
7: 哎，
0: 完了有什么事儿再给我打电话，行不行？
7: 哎，行行行，谢谢铁峰老师。
0: 哎，好，再见啊。
7: 哎，再见，哎。
0: 这人有的时候吧，可能突然间就馋，非常馋，就想吃那些油腻的啊，或者是甜的重口的东西，挡不住啊。但有的人呢，馋归馋，但他就爱吃青菜，爱吃粗粮，他就爱吃清爽的。你说馋，都是馋，人和人怎么不一样呢？因为我们肠道里的菌群不一样，肠道里啊是有有害菌和有益菌的，这个有害菌和有益菌对人的饮食偏好都有影响。如果一个人肠道里的有害菌多，那他就会特意的发指令让你吃油腻的高糖的东西，哎，他会给你分泌一些这个让你兴奋的物质，什么多巴胺呢啊，幸福素啊，这些东西，哎，你一吃油腻的高糖的东西，它就给你分泌这玩意儿，时间长了你就会觉得只要吃上油腻的你心情就好啊。其实这个好啊，幸福感的来源是有害菌分泌的激素，但时间久了你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什么恶性循环呢？越愉悦越想吃这些高油高脂高盐高糖的东西，哎，然后越吃呢就越愉快，这不就恶性循环吗？那时间长了身体能好吗？腹胀啊，代谢差呀，那能不着你吗？反之，如果你肠道里的有益菌多，有益菌就喜欢清淡的，就喜欢膳食纤维高的东西啊，就是膳食纤维，就是我说的益生元呢。他也同样用手段引导人专门吃青菜、吃粗粮、吃新鲜果蔬。你吃的越健康，你摄入的益生元越多，益生菌群体啊就越大，肠道就越通透，消化越好，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道理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人，如果你哪段时间你觉得饮食习惯特别差，你可以先停下来调理一下你的肠道环境，慢慢的啊就不爱吃油腻甜食，吃得健康身体才能清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
3: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8: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9: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3: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10: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1: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3: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12: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12: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12: 谢谢老百姓。

0: 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2: 双歧杆菌是中老年人普遍容易缺失的重要菌群，选择益生菌要选择配方科学、有编号、有身份、有研究数据的菌株。即时益生菌六株全球经典菌株科学配伍，每一株都有编号，各司其职，协同增效，从口腔到肠道层层护送，护送好菌活着到达，稳稳扎根肠道，补充中老年容易缺失的双歧杆菌，还您肠道好状态。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

0: 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玉坤。那么昨天呢，跟大家聊到了一件事儿，发生在西藏山南地区敬老院里的一个故事。那敬老院里呢，有一位双目失明的马奶奶，在一个大雪过后的凌晨，捡到了一个被人遗弃的婴儿。咱们说这就是喜儿。那在喜儿的陪伴下呢，这位命运坎坷、老年丧子的老人，又重新的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那么最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呀，马奶奶总算是拿到了喜儿的暂时抚养权。但是无论是在那个时代，还说在现在啊，要养活一个刚刚出生几个月大的婴儿，哪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即便是这样呢，喜儿在马奶奶还有其他老人的照料下，还是一天天的健康的长大了。从73年11月3号捡到喜儿开始，到这一天呢，按照藏族人的习俗来算呢，喜儿顶头岁已经是2岁了。那么这一天呢，它又恰巧是藏族人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节日——春节。藏族的春节它特别有意思啊，它是很有民族的这种特色的。那我给大家讲一讲哈，藏历的正月初一这一天哈，家家户户的女主人她都需要早早的就起来干什么呢？因为她们需要在5点钟的时候啊，准时要煮一锅炝果。我们大年三十过春节的时候，大年初一我们吃什么呀？我们汉族人吃饺子，对吧？但是呢，藏族人他要喝这个炝果。这个炝果是啥做的呀？它是用糟粕、红糖，还有带着奶渣的青稞酒煮出来的。煮好之后呢，给每个人要送上一碗。但是喝这个炝果啊，还很有讲究呢。全家人必须是要在被窝里，把这碗炝果喝完，然后呢，得继续蒙头睡觉。这个时候啊，家里女主人要干什么呀？他就盯着那天空，他等那个太阳出来，就等到东方天上露出鱼肚白的时候，这女主人都需要快速的就背上这个水桶，要么去河边，要么呢去水井边去争抢新年的第一桶水。他们说这个时候的水呀，是最为圣洁的。谁家要是最先打上了这个吉祥水，那就意味着在新的一年里边他能免去许多的灾难。等到抢水结束之后呢，第二事儿是煨桑。如果大家去过拉萨旅游，应该见过这个仪式哈。煨桑啊，它就是用火把这个松树啊，或者是柏树枝儿啊，给它点燃了。然后呢，大家就拿着这个转经筒啊，他开始围着这个烟雾开始转圈了啊，大家一起转圈祈福。这也是藏族人呢他祭拜天地诸神的一种仪式啊。这个转圈也有讲究啊，因为大家都要争着抢着做第一个带头的。 他们认为呢，围着这个松火堆转圈的人呢，是有福气的人，啊，是会收到一年的好福气的。那么第一个带头的，那就是最最有福气的了哈。等到这两件事儿做完了呢，这时候全家人呢换上新的藏袍，洗漱完毕之后呢，家里的晚辈呀就要开始向长辈拜年了，啊，互相的说扎西的嘞，啊，就是吉祥如意。你等到藏历的正月初二呢，啊，他们跟我们的汉族人一样啊，初二的时候啊就要开始互相串门了。这个时候给亲朋好友啊，给邻居啊，啊，大家就互相开始拜年了。这个时候家里的男人啊，开始呢请客了，宴请宾客，而且是在这个新年的整个的过程当中，所有人一见面，大家先说一句洛萨尔让扎西的嘞，是新年好，吉祥如意的意思，互相拜年了。啊，咱们说藏族人呢还有很多的独特的哈，很多的生活习惯，那以后有时间呢啊，我给大家一一的介绍哈。马奶奶讲呢啊，既然不知道喜儿是哪天出生呢，就正好把11月3号定为喜儿的生日，然后在藏历春节过2岁生日，也算讨个好彩头，也是双喜临门嘛。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啊，在这双喜临门的这一天，却出现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愤怒的事儿。咱们大家都知道啊，敬老院里边呢有一口爱君井，那么每年大年初一的时候啊，敬老院里的老人们呢也都是说希望通过新年抢到的这第一桶水，为自己这一年来消灾避祸。但是马奶奶呀，每年她是不会和藏民去抢水的，她是失明之后来到敬老院的呀，她更不会去抢这桶水了。因为没有捡到喜儿钱，她的心呢早就死了。再一个呢，马奶奶是双目失明的人呢，啊，她也不想说为了抢这桶水磕磕绊绊的。但是今年不同了，为啥呀？因为马奶奶呀今年有喜儿了，啊，又赶上了喜儿顶头岁的日子，所以马奶奶说一定要给喜儿抢这第一桶水，寓意着福气消灾避祸的第一桶水。但是咱说马奶奶毕竟是汉族人，她对于藏族的很多的风俗禁忌啊，她还不是很了解，再加上呢她又是一位盲人，她根本没有办法去判断那个天呢是不是已经亮了，太阳是不是刚刚升起啊，所以说她只能是早早的就起来啊，他给自己想了一个招，他就在井边一直等着。但是呢，他为喜儿抢水的这种方式啊，等到所有的老人呢都出来抢水的时候，就看到马奶奶她趴在井边呢，大家就开始大声的喊道：“米龟吧，米龟吧，就是不要动，不要动。”马奶奶听到这个声音呢，她还以为是大家抢水的一种方式呢。哎呀，他着急呀、啊，就更快速的就把这个水桶啊赶紧给拉上来。等到其他老人走到井边的时候啊，这个水桶就已经被马奶奶啊提到井边了。马奶奶还笑着说：“哎呀，你看，我给喜儿抢到了。”结果呢，他听到的可不是大家的这些祝福的话呀。他听到的是大家说出来的非常难听的埋怨的话，啊，你不守我们抢水的规矩，你破坏了这新年的第一桶水。大家想啊，一个坐在井边的盲人仰着头，他就听着从四面八方传来的埋怨声、抱怨声， 他身体就本能地向后仰，向后撤。结果呢，在他向后撤的这个过程中，他这个手啊，就把井边的水桶给扒了翻了，水桶一下子就掉井里了。他就本能下意识地伸手去抓，结果一下子连人带桶就都掉进了冰冷刺骨的水井里。啊，马奶奶在这井里啊就扑腾啊，用手在水里乱摸呀，最终的是他摸到了连在炉炉绳上的水桶。大家一看马奶奶掉井了，啊，所有人都愣住。那只有平措爷爷呢，是马上跑到井边，让马奶奶抱住水桶，抓住绳子。这时候大家才缓过神儿，啊，赶紧的一起摇这个炉炉，总算是把马奶奶从井里给拽上来了。那刚刚被救上来的马奶奶呀，就想跟大家道歉，但是大家没给他这个机会呀。他们认为呀，马奶奶掉进去以后，啊，把这口井的水完全是玷污了，这样会毁掉他们一年的好运呢，而且是会带来更多的晦气的，他会把所有的灾祸呀都带到敬老院里所有人身上。啊，他们说这一年呢，不管发生任何的灾祸霉运，那一定都是马奶奶带来的。还有那屋里的孩子，啊，他们说他根本不配叫扎西桑格。所有的咒骂的话呀，都说出来了。甚至还有声音就要求马奶奶带着喜儿滚出他们的敬老院，离他们越远越好。马奶奶这个时候啊，虽然是冻的，啊，直打哆嗦呀。但是他还是仰着头不停地道歉，嘴里不停地说对不起对不起，他不停地说呀。尽管马奶奶是不停地道歉啊，大家依然是没有停下咒骂的声音。最后还是平措爷爷对大家说，我们别说了，这大冷的天儿，咱们先回屋吧。听了平措爷爷的话呢，大家愤愤的就都回到自己的房间了。这个时候啊，只有平措爷爷一个人啊，站在马奶奶身边看了他一会儿，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说啊，转身他也回屋了。大家想啊，在西藏的冬天呢，气温少说也得零下30多度啊，这时候马奶奶他的棉袍头发早就冻上了厚厚的一层冰，哆哆嗦嗦的就畏缩在井口，一边不住的流泪，嘴里还在不停的说着对不起对不起。此时马奶奶内心无比的自责愧疚还有委屈。她自责的是啥呀？他自责的是恨自己呀，恨自己太不中用了，眼睛也看不见，手脚还笨拙，没能给喜儿啊抢到这一份新年的好运和吉祥啊。同时呢，马奶奶又是无比的愧疚，她感觉就因为她呀破坏了抢水的规矩，玷污了圣水啊，让其他人也都失去了抢水的幸福和好运，太对不起大家了。马奶奶想到这些，内心又无比的委屈，因为她又想到了她这一生悲惨的经历呀。离她而去的丈夫，幼年夭折的女儿，老年失去的儿子，一幕一幕就像放电影一样在眼前的传输，泪水如同泉涌般的倾泻而下，意识也开始逐渐的模糊了。那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啼哭， 马奶奶瞬间从模糊的意识当中惊醒过来，拼着劲

0: 劲儿地爬向自己的房间，因为他知道喜儿还在等着他，这是喜儿对他的呼唤。马奶奶艰难地爬回到房间以后啊，她生怕自己啊结了冰的这个棉袍冰了孩子，不顾一切地把所有的衣服脱了个干净啊，就靠胸口仅存的一丁点儿的体温紧紧地抱住了喜儿。那在他抱起喜儿的那一瞬间，马奶奶又感觉自己是无比的幸福。每当我说起这个故事啊，讲到这段的时候，我马上就联想到了什么是母爱。母爱是什么呀？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她可以付出一切，甚至是自己的生命。马奶奶她不是喜儿的母亲，但是她对喜儿的这份爱和母爱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我经常啊跟大家讲，如果您的母亲还健在的话，你一定要爱你的母亲，因为她是这个天底下唯一的一个对你最无私又不求回报的人。他是可以给你付出一切的人。一个人如果连他的母亲都不爱，他还能爱谁呀？当时呢，就因为这件事儿的发生，马奶奶和喜儿遭到了敬老院里所有人的嫌弃。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0: 以至于后来好长一段时间，没有一个人和马奶奶说话，更没有任何一个人去逗喜儿玩闹了。那甚至于，马奶奶在饭堂打饭的时候呢？有人故意打翻他的饭盒。5个夜晚，马奶奶只有独自的搂着喜儿，在泪水当中度过呀。真是应了那句话呀，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结果呢，就在那年的3月初7的晚上，马奶奶是像往常一样啊，又准备是想给喜儿喂饭，结果喂了一口啊，这喜儿就把饭吐了。马奶奶想啊，是不是孩子渴了啊，赶紧给喜儿喂了一口水，结果这水到孩子嘴里后呢，也都给吐了，而且是哭闹得更厉害了。这时候马奶奶就有点慌了，因为平常喜儿啊每次的喂饭喂水呀、都没有这种情况，怎么突然间就这样了呢？后来马奶奶是一边哄着喜儿逗着喜儿又尝试的喂了几次，最终什么也不吃啊，就是不停的哭啊闹啊。以至于一整晚上马奶奶无论是怎么哄怎么抱着孩子，始终都是哭一会儿睡一会儿。马奶奶呢，就是这样抱着喜儿哈、一夜也没敢睡。结果第二天天还没放亮的时候，这喜儿啊是哭闹的更凶了，声音也不对了，都开始嘶哑了，开始扣扣的不停的咳嗽，还流鼻涕。这时候马奶奶第一时间呢想到的人就是央金阿姆，因为在这个敬老院里，其他的老人早已经就不理他了，只有央金阿姆每天还给他生炉子叫他吃饭。可毕竟马奶奶她是破坏了藏族人的规矩所以央金阿姆也是很自然的，他就和马奶奶是产生了距离感了。但这个时候孩子哭闹得这么凶，万一要是害了命怎么办呢？大家别忘了，马奶奶第一个孩子啊，就是因为突然的疾病夭折的。马奶奶这时候也没什么可犹豫的，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求助了， 想到这儿呢，马奶奶是抱着孩子啊，快步的就走到了央吉阿姆的门前，一边是急促的敲着房门，一边喊：“央亲姑娘，央亲姑娘，求您带我去医院吧，喜儿病得很严重。”听到声音的央吉阿姆呢，就快速的起床开了门呢。就在央吉阿姆开门的这一瞬间呢，这马奶奶是扑通一下就跪下了，一边哭一边说：“央金姑娘，一切的错都是我一个人惹的，我愿意接受一切惩罚呀。看在喜儿这么小的份上，求你帮帮她吧。”央吉阿姆马上就把马奶奶呀给扶起来了，说：“你在这儿看好喜儿，啊，我现在就去给你找大夫。”因为敬老院里啊，不管任何老人啊，有个大病小灾的，央吉阿姆啊都会直接找一个叫拉日措的大夫，因为拉日措啊住的离敬老院很近。没多大一会儿呢，哈、拉日措大夫就来了。拉日措一看到喜儿呢，脱口而出：“鲁加巴擦瓦加闺女。”啊，拉日措说的喜儿得的是传染病，咳嗽。发烧，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手足口病啊。但是这个病啊，它在当时的藏区还是比较多见的，所以就给喜儿啊打了一针，开了点药，然后对马奶奶说：“没事儿，不用上火啊，他这个病啊还是很常见的，我给他连用三天药啊，打三天针就没啥事儿了。”马奶奶听完拉日措的话之后呢，啊，悬着的那颗心呢，也就放下了。你可能是打针起到了作用，

0: 敬老院其他的老人其实是都知道喜儿生病了，但是大家呢，不仅没有一个人到马奶奶的房间去看喜儿，这时候反而更加坚定地认为，喜儿突然生病，啊，一定是马奶奶在大年初一那一天抢圣水、玷污圣水所遭到的报。看看吧。这就是亵渎上苍的惩罚，这种惩罚还只是刚刚开始，不会轻易结束的。他们还会遭受苦难、厄运的。马奶奶呢，是听到了房间外面，时不时的就传来这些诅咒的话呀，心里像刀子剜一样的疼，眼泪是又一次的。啊，如泉涌般的倾泻出来了，但是马奶奶也没有跟他们进行任何的争辩，只是默默承受这一切。马奶奶此时此刻什么都不想，只想着喜儿的病能尽快的好起来。只要喜儿的病能尽快好，她承受什么都可以呀。结果谁也没想到哈，拉日错呢是又接连着给喜儿治了两天，啊，喜儿的病啊。不仅是没有好转，反而是更加严重了。哭闹的声音呢也更大了，呼吸也变得特别的急促，而且身子也特别的烫。啊，一下子马奶奶彻底慌了，她苦苦哀求拉日措，一定想办法得救救喜儿啊。但这个时候的拉日措呀，他可不像刚来的时候那么自信了。啊，摇着头，叹着气，跟马奶奶说：“这孩子啊，看着情况不太好，你们还是抓紧时间带孩子去医院吧。”那听完拉尔措的话呢，马奶奶哪敢耽搁呀？啊，直接就找到了央吉阿姆，恳求他呀，带他们娘俩赶紧去医院。到了医院之后呢，大夫也说：“啊，按照孩子现在病情来讲啊，他住了这么几天了。”即使是不减轻，也不至于那么严重啊！啊，可是现在看呢，这孩子的症状啊，明显是啊，比他们看到的其他孩子要严重啊！啊，没办法，直接就给孩子办住院了。可是，在医院住了3天，喜儿呢，还是反复的发烧，而且嗓子已经破了，根本吃不了东西，每天只能靠挂吊瓶补充营养。小脸儿都瘦脱相，这不由得马奶奶也开始怀疑了：难道喜儿现在所遭受的病痛，真的像大家说的，是玷污了圣水遭到的降罪吗？如果是那样的话，啊，就让这场病转移到自己身上，需要受什么惩罚都让我一个人承受吧。喜儿还小。他都不会说话呀，怎么能承受这么大的痛苦啊？马奶奶在心里啊，是不断的祈求上苍能原谅他的过错。但是无论马奶奶是怎么祈求，喜儿的病啊是一。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好转都没有。到第三天的上午啊，医生就对马奶奶说了：“3天了，还是不见好，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不行的话，你们去捷达村。”啊，找一个叫淡增桑吉的老藏医，看看他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啊。马奶奶听了大夫的话，马上就办了出院手续了，然后就背喜儿，就准备要去捷达村。但是这个时候啊，他又犯难了。为啥呀？因为这时候大家别忘了，他是个盲人呐，央吉阿姆没在身边。
3: 北京时间21: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观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2: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1: 这么牛？
2: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1: 哇，超级期待！
2: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4: 马奶奶就恳求大夫说，我是个盲人，我也没有亲人，你说的那个捷达村，我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啊？我怕找不到，耽误孩子的事儿啊。啊，您能不能发发善心送我一段？那大夫一看呢，啊，看马奶奶情况属实是真太难了，所以就放下手里的工作说，这样吧，啊，我只能送一段，啊，毕竟院里这么多患者呢，也属实是忙不开，啊，然后我再告诉你朝哪个方向怎么走啊，遇到人呢你再打听打听，你再问问。就这样呢，马奶奶在这个医生的带领下呀，足足是走了3-4里的路。啊，然后医生说，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啊，你就沿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啊，就往前走，再走一段就看到捷达村了。如果找不到的话呢，你听到有人过路啊，你就再打听再问。大家知道捷达村距离医院多远吗？20多里地，10公里呀、啊，而且是当时那个年代的藏区，你别说汽车了，就连牛车马车它也不好遇呀、啊。马奶奶是一位60多岁的盲人，手里拄着棍子，啊，用背带呢紧紧的把鞋儿绑在自己的背上，一边走一边问。也不知道走了多远了，身边一个人的声音都没有了。是天黑了，还是走错路了？没有人指引，对一个盲人来说，马奶奶是不敢再走了。她就站在原地，不停地喊：“有人吗？救命啊！我是个瞎子，谁能告诉我捷达村怎么走啊？”喊到最后啊，没有力气了，啊，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丢了一只，就剩一只了。天上呢又下起了雨，疲惫的马奶奶是绝望地坐在了地上。这时候啊，后背上喜儿的哭声都越来越微弱了。马奶奶当时万念俱灰呀、啊，心想如果喜儿啊这一次真保不住了，那奶奶也就不活了，这就是咱娘俩的命啊。要不我咋说，善良的人呢终会有好报的。真就是马奶奶的这份善良和大爱感动了上苍。就在马奶奶已经绝望的时候啊，她隐约地听到了牛铃的响声。啊，随着声音越来越近，马奶奶还听到了一对男女的聊天声，马上的就喊：“救命啊，好心人救救我们吧。”马奶奶的叫声的就吓了这俩人一跳啊，什么人呢？大黑天怎么在这儿坐着呢？马奶奶急忙说呀，我的孩子生病了，想去捷达村，啊，找丹增桑吉大夫看病，求求您帮帮我们吧！我是个盲人，我找不到路了。一听到孩子生病了，车上这女人马上就跳下来了，啊，就走到了马奶奶身边，对马奶奶说：“找桑吉看病，我们拉你们去。”就这样呢，马奶奶和喜儿被这对好心人用牛车一路是一直送到了丹增桑吉家。 等到了桑吉家呀，已经是午夜的11点多了。但曾桑吉啊，也是在睡梦中被叫醒的。啊，当他看到喜儿的时候呢，就先问了一句：“孩子病了多久了？”马奶奶说：“5-6天了吧。”6天了。桑吉大夫说：“没事儿，啊，喂上药，再用草药啊，泡泡澡就能好。”每年这个时期啊，都会有几个得这种病的孩子，啊，还是很容易治好。咱们说呢，难的不会，会的不难，啊，就这样啊，已经被病折磨了6天的喜儿啊，他是喝完了桑吉大夫的药，又泡完了药澡，居然安静的就睡着了。马奶奶也是在桑吉大夫家呀，睡了6天以来最踏实的觉。马奶奶真是太累了，喜儿生病这6天呢，让原本就已经很消瘦的马奶奶彻底的就变成皮包骨了。第二天呢，一睡醒，马奶奶呀，她就想去感谢桑吉大夫。这时候桑吉大夫就突然开口了，问马奶奶：“你说你这眼睛啊，是天生的吗？”马奶奶常常叹一口气说：“哎呀，已经瞎了2年了，治不好了。”然后呢，桑吉大夫又问马奶奶姓什么，啊，马奶奶也是如实回答了，又解释了啊，自己这个汉族人是因为什么原因到的西藏，又因为什么原因啊到了牧场做了放牧人。但曾桑吉又马上问马奶奶：“西藏的雪山美不美？”这马奶奶觉得这淡增桑吉啊，怎么就问这些不着边际的话呀？但是人家毕竟是喜儿的救命恩人啊，就继续回答：“西藏的雪山呢非常美，但是也非常危险啊。你看，我刚到牧场第2年啊，我出去放牧的时候啊，我就遇到雪崩了。当时我就眼看着一个人就被埋雪里了，哎呦，费好大劲儿啊，我才把他挖出来，然后呢就带回了牧场，之后我们就再没见过。”马奶奶话音刚落呀，但曾桑吉是一把就抓住了马奶奶的手，激动地说：“马大姐，我找您好久啊。”一边说一边赶紧让自己的妻子出来呀，就感谢马奶奶的救命之恩。他说他当时是去山上啊采虫草的时候啊，就遇到雪崩了。那如果不是马奶奶第一时间骑马赶过去啊，他早就不在了。之后也去农场啊找过几次马奶奶，但是总是不凑巧，就没遇到。就这么着啊，一直也没报上恩。马奶奶哪见过这种阵仗啊，一下子就被这突如其来场面呢给惊住了。自己竟然是救命恩人的救命恩人，听起来是挺绕的哈，但仔细想一想啊，缘分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对于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来说，他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会播下善的种子，而善的种子一定会开花结果。你就像当年的马奶奶啊，她在牧场放牧的时候遇到雪崩，发现有人被埋了，她可没有选择逃命啊，她是义无反顾的去救人。而当年她这个善举呢，多年后她遇到了淡增桑吉，救了喜儿的命，这就是结了善果呀。所以老百姓总说呀，种善因得善果，善有善报；种恶因得恶

恶有，我们能用心投这一点小小的善念，帮助一下身处逆境的人，那么当我们在遇到苦难的时候，也一定会受到别人的帮助。这就是善缘，既是缘分，也是圆圈，轮回。就这样啊，希尔在淡增桑吉的治疗，还有家人的精心照料下，很快就好起来了。那并且是在淡增桑吉的要求下呀，马奶奶和希尔呢，就又多住了几天。因为毕竟马奶奶是桑吉大夫的救命恩人嘛。一直等到淡增桑吉啊把马奶奶和喜儿啊送回到敬老院的时候，这时候啊距离马奶奶他们离开敬老院啊已经是过去了十多天了。那么在没有喜儿和没有马奶奶这十多天里边啊，其实敬老院里的这些老人心里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毕竟啊，当初留下喜儿是大家共同的心愿，而且喜儿的到来呢，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的快乐。怎么能够就因为一次抢水事件，就给他们娘俩逼上绝路啊？现在是更不知道喜儿是怎么样，他们还能回来吗？大家呀，每天都为自己当初的这个冷漠呀，感到愧疚。这时候呢，看到马奶奶是抱着喜儿啊，精神饱满地回到敬老院，大家都呆住了。有些

最恶毒的言语，最难听的咒骂呀，讲给我们身边最在乎我们的，或者是我们最在乎的人听。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呀，这些话呀，在伤到对方的同时，也伤到了自己啊。对于有些过错，我们一旦失去了道歉的机会啊，那内心那种愧疚感，你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严重。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喜儿啊，真的就因为这一次的疾病夭折了，马奶奶因此失踪了。我相信敬老院里其他的老人，他们的内心一定是非常的内疚的呀。可是内疚又有什么用啊？他们连道歉的机会都没留下，对吧？所以我呢，一直也在提醒我自己，做人做事儿啊，一定要做到无愧于心。待人接物呢，也必定是要心存善念。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最难解释的事情就是误会，最痛苦的心情啊，就是内疚，永无止境的内疚啊。听到马奶奶回来了，央吉阿姆是快速的就把马奶奶和喜儿迎回了房间。啊，回到房间之后啊，照例呢给马奶奶点燃酥油灯，简单的问了一下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发生什么事儿了，啊，之后呢就回去忙了。第二天上午啊，一直在外地出差的院长啊，他在返回山南的第一时间呢就赶紧来到了敬老院。他想看望一下在这个敬老院里寄养的喜儿。院长想，你看这天儿啊越来越暖和了，喜儿呢也是快到了咿呀冒话啊蹒跚学步的这个时候了。这个时期对一个盲人来说，那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小孩刚会走路时候，那一个看不见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在这个问题上，咱别说目盲的马奶奶，那就是正常人，他也很难照顾周全一个刚会走路的孩子。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啊，早在新年的时候，马奶奶和喜儿啊，就已经被敬老院里的其他的老人啊排挤的是差点丢掉了性命啊。从那以后嘛，大家每天吃完饭啊，大家还是在院子里转经祈福的时候，马奶奶就只能带着喜儿啊，她躲在房后待着。院长走到马奶奶的房间呢，啊，一看他们不在，转身出来的时候啊，看到窗台上啊，这个酥油灯它还在燃着。院长以为自己走错房间了呢，这大白天的，一个盲人的房间里怎么还点着酥油灯呢？结果啊，他听到了央吉阿姆的解释之后啊，院长沉默了。央吉阿姆说，马奶奶从来到敬老院就从来没要过灯。用马奶奶话讲，我一个瞎老太太有没有灯，两眼都是一抹黑，还浪费那酥油干嘛呀？可是每到天黑之后呢，央吉阿姆看到所有的房间啊都亮着灯，那只有马奶奶房间是漆黑一片，心里总感觉不是滋味啊。但是从马奶奶捡到喜儿之后啊，一切情况都变了。马奶奶是主动找央吉阿姆啊要的这盏酥油灯，说喜儿怕黑啊，恳求央吉阿姆一定要就帮他看管好这盏灯，让他一直燃着不能灭呀。因为马奶奶讲呢，她希望这盏灯能一直照着喜儿一天天长大，让喜儿呢不孤单不害怕。央吉阿姆听完马奶奶话呀，一切都明白了，这盏灯就如同马奶奶的生命一样，他希望他能陪伴喜儿的时间呢更长一些，
更久一些。

它也是马奶奶继续活下去的希望啊。我们常说呀，七十有个甲，八十有个妈，只要有妈在，这个世界上就总会有一盏灯在为我们亮。院长听了央家母的转述呢，又看了看敬老院里这一排低矮破败的房间，每个屋子只有一扇窗，即便是擦得很干净，依然是透不过多少光亮，就是在大白天呢，屋子里面也是显得异常的阴暗的。再回想一下呀，当初城区通电的口号呢，让城区所有人都能点上电灯。结果仅仅差了一公里，敬老院就没通上电，而且一晃就过去好多年了。整个的城区啊，现在就差敬老院没通电了。马老师的话说得好啊，他是个盲人呢，他认为有没有光对他来讲啊不重要啊，但是他不希望喜儿，不希望孩子也过这样的日子。老人到老啊，心里都是惦记孩子，而我们这些孩子呢，却忘记了敬老院里的老人。敬老院，敬老院，敬老爱老是我们的心愿呐。那今天我就跟大家表个态啊，为了让全区唯一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婴孩，也为了让咱们敬老院里所有的心地善良的、努力争取留下喜儿的老人，在咱们敬老院里生活得更舒适，那我作为敬老院的院长，我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也要打通最后一公里，把电送进敬老院。大家听了院长的话呀，激动的鼓掌啊，欢呼啊，啊，大家都发出了自己的感慨。有人说呀，我来敬老院已经三年了，盼着通电也盼了三年了。还有的人说，我从住进敬老院的那天起到现在呀，等这个电灯，等这个光亮，都等了十年了。大家听了院长的话呀，听了院长的表态，都激动地流出了泪水。屋里告别了昏暗的蜡烛和煤油灯，通上电灯的那一刻是多么的高兴，多么喜悦呀。那对于敬老院里的这些老人来讲，通上电灯啊，就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央街阿姆看到大家呀都因为说要通电了，就感到无比幸福的时候，就趁着这个机会问了一下大家：这次通电，我们要感谢谁呀？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感谢上苍，感谢院长，感谢国家。院长听了大家的话以后，赶忙说：大家可千万别感谢我，啊，其实今天我到这儿啊，看到你们，听到你们说，听到马老师讲的这些话呀，我越发感觉我很愧疚。这么多年都没给你们通上电，我也是有责任的。我其实要感谢你们呐，每一个善良的人，能够让一个被遗弃在敬老院里的婴儿啊，又重新感受到有家的温暖。那我作为院长，我为啥不能让这个家里面充满光明，充满希望啊？大家听了院长的话呀，都开始四处的张望，寻找喜儿和马奶奶。结果呢，看到马奶奶抱着喜儿，站在远离人群很远的地方，哭了。这次马奶奶的泪水是幸福，因为他知道喜儿不是其他人口中的在乎，他依然是那个喜儿，依然是扎西桑哥，依然可

可以给大家带来吉祥好运呢。这时候呢，院长从马奶奶手里接过信儿，说道：“扎西桑格，你是真正的扎西桑格。”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呢，那也都握住了马奶奶的手啊，说出了马奶奶一直想听到的话。喜儿就是喜从天降，扎西桑格就是吉祥好运。在我们今天看来呀，是因为喜儿的到来给敬老院带来了吉祥，还是因为马奶奶对喜儿的爱把好运留在了敬老院呢？桑吉大夫治好了喜儿的病，留他们在家里住下，那是因为马奶奶曾经的善举救了桑吉大夫的命啊。你包括院长承诺敬老院通上搁置许多年的电灯，那也是因为马奶奶当初留下了喜儿，源自于她心中的善。所以今天的吉祥好运，今天的扎西桑格，今天的喜儿，它都是因为心存善念的马奶奶做出了一次又一次的善举，还有她那对喜儿无私的爱所积累下来的福报。我们常说，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爱一定是从心而起，用心去做呀。我们是不是总是经常去抱怨呢？别人给我们的太少，对我们的关怀关心不够，总感觉自己不开心，不快乐。但是我们有没有转念去想一想，你对待身边的所有人，你有没有拿出自己的真心去爱别人，去爱他们呢？爱是会传染的。只要你能够主动拿出你这片爱，去关心，去关怀别人，你一定会收获到别人给你的更多的关怀和爱呀。正如那首歌所唱到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今天马奶奶对喜儿所做的一切，必将影响着喜儿未来的人生。而马奶奶对喜儿的爱呢？马奶奶对他人的善还远不止这些。她的每一个善举，都影响着喜儿的未来，同时也改变了我的人生。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8: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0: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4: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我奶奶今年70岁了，天天拉着小姐妹学新舞步。
12: 快来看看我们舞蹈队的演出服，喏，
11: 好不好看？总不忘支持老同学的新产业。
12: 小时候总给你点心吃的王奶奶，记得吗？开了个烘焙坊，这是他家的新品，哎，你快尝尝。
13: 欢迎光临。
11: 每天抱着手机乐呵，对世界依然充满好奇心。
12: 你看我账号新涨了50个粉丝。哎，对了 ，AI 在哪里啊？好像很厉害，我想和他聊聊天玩。
13: 我在哦。
11: 年龄不是枷锁，是岁月练就的光与热。当我70岁的时候，也想活成奶奶的样子。老有所安，老有所乐。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4: 今天的温州跻身全国文明城市，温州之窗由温州市委宣传部、鹿城、龙湾、瓯海、乐清、龙岗、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宣传部和温州消防共同协办。
15: 近日，浙江省民政厅公布全省婚俗改革试点县市区，浙江省特色婚姻登记机关及第二批浙江省户外结婚登记颁证点名单。温州多地榜上有名，乐清市、瑞安市、永嘉县3个县市区入选全省文明简约甜蜜经济试点。瓯海区民政局、乐清市民政局、泰顺县民政局3个单位入选浙江省特色婚姻登记机关。乐清市户外结婚登记颁证基地入选第二批浙江省户外结婚登记颁证点。温州海关公布的数据显示，乐清电器

0: 气控制装置今年一至四月份出口额超47亿元，同比增长逾13%。乐清拥有全国唯一以县域命名的电气产业集群，目前乐清集聚了2000多家电气领域出口企业，产品远销全球各大主要市场。今年前四个月，乐清电气在东盟、欧盟两大主要市场的出口额同比增长均超过20%。
1: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2: 休息一会儿吧，画里撸个猫，来看看南宋梁楷的《狸奴闲趣图卷》。这幅画可太厉害了，整整6只猫，没有一只看起来是聪明的。咱从右到左欣赏一下，最右边这只在伸懒腰，正所谓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现在头已经白了一块了，就差那个人了。左边两只猫打作一团，虽然奶牛猫眼睛瞪得像铜铃，但好像已经忘了刚才为什么打了。一只猫匍匐在地，准备扑向头上的蝴蝶，但蝴蝶毫不畏惧，坚定地对猫喊出了那句口号，暗是嫩蝶。剩下的两只猫身上透着一股清澈而愚蠢的气质，尤其边上的大橘，只见它抬起右爪，仿佛在对白色的蝴蝶说，你下来呀，我是招财猫。古画里的猫为什么会对蝴蝶这么执着呢？再给您看一幅画，这是北宋宋徽宗的耄耋图。古人为啥喜欢把猫和蝴蝶放一块呢？其实就是因为耄耋的谐音有祝福长寿的意思。这幅画里的猫就显得聪明多了，有只猫甚至抓到了一只蝴蝶，长寿到手了。两幅画中分别都有两只蝴蝶，这啥意思呢？那自然是双倍的长寿。其实在猫的身上有让人羡慕的东西，它们活得特真实，饿了吃，困了睡，爱憎分明，随性而为。很多时候人都做不到这些，因为由着性子做事就会被说任性，但其实适当的任性一下挺好的。有句话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其实这句话的意思一直都在被误传。这句话应该念作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不做自己才是天诛地灭的事儿。所以不妨先找到自己，然后做自己，就像猫一样。关注一下，原来国画里的东西这么多。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三阳开泰这个词是怎么来的？一般人只知道这是句吉祥话，表示好运即将到来，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出处。那天我看到乾隆的一幅画，发现这幅画就能解释得很清楚。来看看清代乾隆的开泰图。都说乾隆的诗才一般，画作一般，但这印章是真的多。最可怜的要说照叶白图，就那么一小幅画，乾隆在上面都能盖50多个印章，马都惊呆了。但乾隆对艺术的热爱毋庸置疑，母亲过生日都是用自己的画来祝寿。您看，这是他画的多鹿图，就这两头站起来的鹿，从古至今不知道鼓励了多少在绘画创作道路上遭遇挫折的人。看到过的人不仅一下觉得自己又行了，而且强得可怕。可说句实话，人家乾隆是皇帝，画的丑了点，有人敢告诉他吗？告诉他，皇上您画的丑爆了，毕竟工作事小，狗命要紧。没有人监督怎么办？乾隆自己监督自己呀。给您看看，这是1785年乾隆画的三阳开泰图，是不是有点进步了？别着急，他1772年就已经画过一幅开泰图了。所以您知道乾隆有多努力吗？这幅画里的羊是乾隆画的，山石是让别人补的。乾隆好像很坦诚，因为题跋里是这么写的：复仿明宣宗开泰图，花石则命邹一贵补之。他说他仿的是明宣宗开泰图，长这样，结果很像。但其实他的羊也是仿的，这是清代郎世宁的开泰图。乾隆的画和这幅摆在一起，怎么看这羊也算近亲吧。可能有不少人觉得画三只羊代表三阳开泰，这不就是玩了个谐音吗？那请问三只羊是怎么打开安泰局面的呢？三只羊做不到，还是羊做到的？这就涉及到我们的国学经典易经了。易经中六条线可以组成一卦，虚线代表阴爻，实线代表阳爻，而泰卦最下面正好是三根阳爻。所以乾隆在题跋的开篇就写下阳交三而成泰，这泰就是这么来的。谁不想让自己三阳开泰，好运连连呢？连乾隆都想，那怎么才能让自己保持这种状态呢？乾隆说了，泰之九三即乾九三也。不得不说，古代典籍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太有用了。您看《易经》乾卦九三的解释是，一个君子白天要勤勤恳恳努力奋斗，晚上还要自我反省。《易经》的泰卦九三怎么说的呢？这个世界上没有只平坦不倾斜的道路，也没有只向上不向下的道路。这句话题跋里有，但后面其实还有一句，原文是物续其福，于时有福，意思是守住正道，诚信待人，这才能保住自己的福气。所以三阳开泰也是可以自己给自己开的。别忘了点赞关注，只说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新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

今天的楚河说历史，咱们跟大家来讲一讲古人为什么不能穿鞋子上殿，关于脱鞋的礼仪有哪些。据礼记记载，履不上于堂啊，有这样的说法，可见古人对于什么时候穿鞋什么时候脱鞋都非常的讲究。之所以这么规定，是跟古人生活习惯密切相关的。在古代，无论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都是要脱鞋进屋的。因为在古代，居家没有桌椅板凳、沙发条几之类的陈设，只是在室内啊铺上一个檐或者席。檐是席的一种，通常铺在下面，席呢铺在檐的上面。在正堂里也可能全部都铺有檐，进屋呢要走过檐，然后落座于席上。如果穿鞋直接进屋，必然会弄脏人家的筵席，极不礼貌。后来脱鞋进屋由卫生的需要转化成了一种礼仪，这样做成了对主人的一种尊重。据《吕氏春秋》记载，有一次文治啊，因为穿着鞋去拜见君王，君王看见了连礼都没理他。像这样的情况算文治幸运了，如果遇到一个严厉的君王，小则罢官，重则被关到牢里。普通人家讲究还不是太严格，但是在帝王以及一些重要的礼仪场合上，穿鞋脱鞋之术则要谨慎小心了。通常人进屋之前要把鞋子脱在屋子门前的台阶之下，并且把鞋放在不妨碍进出的地方，出来之后再把鞋子穿上。据《左传》记载，人们为此还设立了专门放鞋的鞋架，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场合脱鞋就

0: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4: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3: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4: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3: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5: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6: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万兆美好家，一人付费全家享，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五 G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1: 8K 视听更流畅，云游戏更尽兴，全屋智能一呼百应，开启全场景万兆美好生活。
2: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美好生活快人一步。
1: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哎，来，宝宝，妈妈给你和这个壁画啊拍张照吧。
5: 哎呀，
4: 来站这儿，站这儿，来笑一个，来往那边上站站，一二三。
6: 啊！救命！我怕这个光。
4: 哎，来来来来来，哎，这个漂亮，宝宝，你坐在上面，哎，摸着它的把手，哎呀，这多好看呢！看这颜色，真漂亮啊！
6: 哼，你再拍，我就要发火了！啊，我的皮肤怎么了？
7: 妈妈，这个上面写着禁止拍照，禁止用闪光灯。
4: 哎，没事儿啊，咱们就拍一张，又坏不了。
8: 你知道吗？你的闪光灯对我来说就像激光枪一样，它们会加速我的衰老。一次闪光灯相当于让壁画暴晒7年。请不要闪闪闪，你的眼睛就是最好的记录者。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永上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什么东西啊就直接往下扔，有没有素质啊？家里没垃圾桶吗？
2: 16米，你离文明不过是5层楼的距离。
3: 这谁家的狗啊？绳子也不牵。
4: 哎呀，没事儿，我们家的狗啊不咬人。
2: 1米，你离文明不过一根牵引绳的距离。
5: 怎么在电梯里抽烟呢？
6: 这味儿。
2: 12厘米，你离文明只有一支烟的长度。
7: 爷爷，骑电动车要戴头盔。
8: 哎呀，不用不用，就2分钟的路程。
2: 22毫米，你离文明仅差一个安全头盔的厚度。
0: 文明的距离，无论远近，只在于你的每一次选择。文明触手可及，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2: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Le parchemin à toile numérique, l'ancienne civilisation du Zhejiang.
2: Mon Dieu! Je suis assise dans mon appartement à Paris.
3: 我坐在巴黎的公寓里，手指一点，竟然走进了浙江的博物馆。这些玉琮上的神人纹，好像就在指尖下旋转。
4: 想读一本关于西湖的诗集，百万藏书一键借阅，明天就能到手，真方便。
5: 外婆，我正在看乌镇戏剧节的直播呢，明天咱们去现场看牡丹亭。
6: 已为您预定明日演出票 A 区三排12座。
7: 哇哦，这位老师傅正在直播制作西湖绸伞，我甚至可以凑近看每一道工序的细节。等等，我还能点单预约下周去他的工坊亲手体验。
0: 从一卷羊皮纸到一张数字网，古老的浙江文明正沿着这条看不见的数字思路与世界脉动同步。24小时不停歇的文明对话里，千年前的海上丝绸之路正以数字流光重新点亮。数字文旅，一线云游千年浙江。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拥挤的早高峰，不断修改的方案和文稿，高频次的出差开会，你是否感觉呼吸都带着重量？
1: 不妨跟着我一起深呼吸，吸气时想象收集晨露的绿叶，呼气时像蒲公英放飞烦恼。
0: 其实压力并不是敌人，它是提醒我们关爱自己的领导。从今天开始，每天留15分钟给自己所爱的事物。
1: 你可以在阳台种一盆会开花的希望，周末时关掉工作群提示音，用脚步丈量公园的四季，用画笔捕捉云朵的形状。
0: 生活不是冲刺跑，
1: 让我们带着热爱，带着弹性前行，
0: 书写美好的人生。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在。
1: 北京时间1: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活在对岸，长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张，咱社区搞的适老化改造2.0用上 AI 了。
2: AI， 咱可百弄不来，别越改越麻烦。
3: 爷爷，注意前方地面湿滑，小步慢走更稳当。
1: 听听，这是孙女儿给我手环装的 AI 防跌倒程序。上次浴室漏水，要不是她及时提醒，我差点摔了。
2: 还有这功能？还有别的不？
1: 多着呢，楼里头的孙子给他装的那智能药盒，你听。

0: 爷爷，该吃降压药了，每日一次，记得用温水送服。
1: 还有我孙女儿装的视频机器人，一键就能和儿女视频呢。
2: 哎呦，这 AI 科技太贴心了，
1: 这些设备里都是他们的孝心。
3: 爷爷奶奶，这些 AI 小助手会像我们一样陪着您，您的每一天我们都记在心上。
4: 科技向善，温暖相伴，让科技创新与人文关怀交融，让智慧生活更有温度。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里是您的行车安全助手小智。当前方道路畅通时，您是否习惯松开方向盘低头刷手机？
2: 注意，您的智驾系统只是辅助驾驶搭档，系统能协助刹车转向，但责任主体永远是您，驾驶人。
1: 脱手脱眼风险三重警告，交通事故伤亡风险、民事赔偿、扣分罚款，严重者或涉刑事责任。
2: 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双手握稳方向盘，视线向前看，您的专注才是真正的智能护航。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长大一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0: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大家好，我是马玉坤。咱们今天节目开始啊，我突然想问大家伙儿一个问题。啊，大家说说，原谅一个人到底难不难呢？我相信啊，一定会有人说不难。谁还没犯过错吗？只要把这个误会、矛盾解开了，事儿也就过去了，自然也就原谅了。但是一定也有人会说，原谅一个人很难，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他。我相信能说出这句话的人呢，一定是他对你犯下的错，给你的内心造成了巨大的伤痛，以至于一辈子都无法愈合。其实我要说的是啊，想要原谅一个人，无论他犯的是大错小错，我们都需要莫大的勇气啊。马奶奶经常说这样一句话，想要原谅一个人，一定要先原谅自己，放过了别人，就是放过自己。这是马奶奶对于原谅的理解。记得那是在1978年7月份，已经是盛夏时节了。西藏山南地区的天空格外的晴朗， 站在敬老院的院子里一眼望过去啊，冈底斯山，半山绿草，半山冰雪。在蔚蓝的天空下，雪白的云朵随着凉风游走。你看敬老院里的垂杨柳都快接近地面了。已经六岁的喜儿呢，他在平措爷爷为他做的秋千上荡秋千。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孩子是背诵着马奶奶教他的三字经，夹杂着爷爷奶奶们的祈福声。敬老院里充满了一片祥和的气氛。我常对我的同事和朋友们说，不去一次西藏，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离天最近的地方。如果有一天你感觉下大雾了，那我告诉你，其实你只是身处从小镇飘过来的云朵里，那是一片可以净化灵魂的圣地，那是一群可以洗涤心灵的神山。如果我们心有杂念，心生烦恼，那就有机会跟我一路向西，登上雪域高原，然后把烦恼留下，把宁静带走。那天爷爷奶奶们刚祈福完，大家就都坐在院子里闲聊。从大门口啊，进来了一位骑绿色自行车的邮递员。央家母，你们敬老院有一封从祁连山邮来的信。大家还没听清是哪儿的来信，马奶奶手中的拐棍儿突然掉地上了。喜儿快步地跑到马奶奶身边，把拐杖给捡起来了。奶奶，你怎么把拐杖丢地上了？是不是想让我给你当拐杖呀？马奶奶像是没有听到喜儿的问话一样，呆呆的就愣在那里。这时候呢，邮递员又说了一遍，祁连山的来信，谁来取一下？扎西三哥，去叔叔那儿把信拿过来。喜儿呢是答应着杨家母，连蹦带跳的就从邮递员的手里接过了信，然后跑向杨家母。路过马奶奶身边的时候呢，还说了一句，奶奶，是从祁连山来的信。然后就把信呢交给了杨家母。马奶奶从喜儿的口中说出祁连山三个字之后，整个人是瘫坐在了地上。咱们老听众应该知道，马奶奶的儿子就是早些年在祁连山牧场发生意外过世的。而马奶奶的眼睛也是因为承受不住老年丧子的痛哭瞎的。可是马奶奶的儿子早在1963年就已经过世了，只不过当时那个特殊的时期根本不可能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在藏南牧场下放的马奶奶。所以当马奶奶知道儿子已经过世的时候是在6年前也就是来敬老院的那一年。那一年马奶奶刚刚60岁。但是今天，儿子过世整整15年的今天，敬老院里竟然是收到了一封来自祁连山的信。难道是马奶奶的儿子当初并没有死？难道是因为什么特殊的原因隐瞒了事实？马奶奶从邮递员第一声说到祁连山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所以她的拐杖丢了，人坐在地上 也都全然不知。央吉阿姆看到马奶奶坐到了地上，快步地走向马奶奶。喜儿回身呢，看到奶奶坐在了地上，也跑了过去。马老师，这封信是写给您的。一边说呢，是一边就扶起了马奶奶。站起身的马奶奶从喜儿的手中接过了拐棍儿，然后转身问央吉阿姆，信上写的什么？央吉阿姆打开信的时候，马奶奶就像钉子钉在地上一样，一动不动的侧着耳朵，生怕错过任何一句话，甚至一个字儿。央吉阿姆用生疏的汉语说道：马晚琼亲启，望于八月十五日前务必到达青海省北海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公安局，商讨有关王国胜的事宜。央吉阿姆读到这儿就没再说话。马奶奶愣在那班上，突然抓住央吉阿姆的手，连忙问：“接着说呀，还说什么了？”“没有了，就写这么多。”马奶奶连忙接着问：“你再跟我说一下，这封信是从哪儿发出来的？”央吉阿姆又大声地对马奶奶说：“这封信是从青海发出来的，信里的意思告诉您，必须在下个月十五号之前，到北海藏族自

知州，祁连县公安局，商讨有关王国胜的事儿。王国胜是谁呀？马奶奶流着眼泪说：“王国胜是我的儿子。”央吉阿姆听完了马奶奶的话之后啊，又惊又喜。惊的是，马奶奶在住进敬老院之前，她就已经知道马奶奶的儿子啊死在了祁连山，但是怎么过了这么多年又来信了呢？喜的是，难道马奶奶的儿子没有死，还活着？随即央吉阿姆小心地问了一句：“马老师，您儿子今年得多大了？”马奶奶缓缓地说：“国胜是1946年出生的。”央吉阿姆马上说道：“那今年已经32岁了。”马奶奶听完央吉阿姆的话，慢慢地站起身，用力地点了点头：“没错，他今年已经32岁了。我的儿子还活着，他居然还活着。我的儿子还活着，我终于等到儿子的消息了，他还活着。”喜儿这时候看着马奶奶兴奋的表情，虽然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他幼小的心里始终清楚一件事儿：只要奶奶开心，他就是开心的。然后蹦蹦跳跳的把奶奶有儿子的消息告诉了敬老院里所有的老人。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都为马奶奶感到高兴。平措爷爷呢，还特地拿出了自己的3块钱，让央吉阿姆去镇上买点好吃的，给大家改善改善伙食。全当给马老师送行了。等到吃完中午饭，大家就开始帮着马奶奶啊来算计一下去祁连山的路程和时间。这时候啊，平措爷爷就说了：“按照信里的日期来算的话呀，从咱们泽当到祁连山，这路程可不近呐，而且交通还不便利，真就是越快动身越好。明天就走吧。”把喜儿留在敬老院，我们给你看着，毕竟路程远呢，你行动也不方便，把孩子放这儿，你就放心吧。这时候喜儿一听到这话，当时就不干了，一下子就抱住了马奶奶，一边哭闹着一边喊着：“不行不行，我要跟奶奶走，奶奶去哪儿我去哪儿，奶奶眼睛看不见，我好给奶奶领道。”喜儿那年才6岁，他真是要比同龄的孩子聪明懂事的多。6岁的孩子就知道奶奶眼睛看不见，非要给奶奶领道。6岁的孩子能说出这样的话呀？这时候马奶奶摸着喜儿的小脑袋说：“奶奶肯定带着你，不管走哪儿都带着，你得给奶奶带路啊。”小喜儿听了马奶奶说完之后啊，一下子就嘎嘎的乐开了。要么说小孩的脸说变就变呢。大家一看到这个情况啊，也都不再说啥了。啊，心里也都知道，马奶奶肯定是舍不得扔下喜儿。那就这样呢，大家呀就开始给马奶奶还有喜儿准备路上吃的糌粑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用品。这一路上，骡马车换大客车，再换骡马车，再换吉普车。马奶奶是走一路问一路。咱就别说那是40多年前了，那就是前些年啊，我从山南去祁连县，走的就是当年马奶奶他们走的那条路。即使是道路反复的维修升级的情况下，开车也用了1周的时间呢。当年马奶奶他们走的这条路，整整用了23天。
一个盲人带着一个六毛岁的孩子，这一路上又是沙漠、戈壁，又是雪山、草地，遇到风沙大的时候根本看不见路，车开的还没走路快呢。而且那个时候的大客车不光是拉人啊，人带着的鸡、小羊羔都在车上，给第一次坐大客车的喜儿啊留下的全是鸡粪味儿、羊膻味儿。没办法呀，遇到刮风沙的天气啊，车窗都打不开呀。还有下大雨的时候，有的路干脆就走不了了。大家可能不知道啊，从山南到祁连山2300多公里的路程，马奶奶是带着喜儿就这么一路的磕磕绊绊走过来的。哎呀，都说儿行千里母担忧，一个母亲为了见到15年没见的儿子，无论是需要走多远的路，无论在路上遇到多少未知的危险，他都会不顾一切的去。总算是走到了，就是等到了公安局门口的时候啊，这个天呢已经快黑了。马奶奶和值班人员呢打听他儿子王国胜的事儿，人家说这个点儿都下班了，我在附近给你找个地方先住下吧，明儿一早再过来。其实大家想啊，对于一个和亲生儿子分别了15年的母亲，对于一个一直以为自己儿子早在15年前就已经过世的母亲，突然之间听到了有关儿子的消息，这个时候他什么都没想，只想尽快尽早的与儿子见面。在来往祁连县路上的这23天，马奶奶没有一刻不在想与儿子重逢的情景，即便是躺在招待所的床上，满脑子也在想儿子现在是什么模样了，也不知道这些年都干什么了，他结没结婚，有没有孩子，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跟我联系呢。想到这儿，马奶奶突然又有了一丝不祥的预感，为什么是公安局让我过来啊，而不是他给我来信呢？到这个时候啊，马奶奶才反应过来，事情似乎是有点不对呀，是不是儿子惹啥祸了？哎呀，算了算了，不想这些不好的事儿了，只要他还活着就太好了。马奶奶就这么依靠在床上，一边排着身边的喜儿，一边在床上啊，想着与儿子重逢的种种的这些情节，一夜都没有睡。天还没等亮啊，马奶奶就怎么也躺不住了，早早就起来了，给自己精心的梳洗打扮一番，然后呢整理好身上穿的衣服，就静静的坐在床上等着儿子过来接她。那么到了上午呢，公安局来人把马奶奶和喜儿请到了公安局。到了地方之后啊，马奶奶非常着急地问，我儿子王国胜在哪儿啊？公安局的同志把马奶奶和喜儿引到了一个房间，请马奶奶坐下啊，开始跟马奶奶要这个身份证明。那时候不像现在啊，咱们说出门办事儿啊就用身份证来证明自己的身份。当时那个年代呢，尤其是这种像跨省出访的事儿啊，一定要带着当地政府开具的介绍信。马奶奶当时就把这个介绍信和身份证明啊交给了公安局同志的这个手里，
然后就问了一句，我什么时候能见我儿子王国胜啊？他不知道我来了吗？这个时候公安局的同志对马奶奶说，您儿子王国胜早在1963年就已经在牧场过世了，这个消息您不知道吗？这句话就如同晴天霹雳一般直接击碎了马奶奶一路走来对儿子的所有幻想，她直接呆住了，面无表情地坐在靠椅上。过了半晌啊，工作人员看到马奶奶一直没有言语，就又说了一句，您儿子王国胜死亡的事儿虽然过了这么多年，我们这边呢一直是在努力的不断的调查，这次请您到我们这儿来呀，是因为这个事儿啊已经有眉目了。可以肯定的是，您儿子不是意外死亡，因为当初害您儿子的嫌疑人已经来到公安局自首了，要在本月的15日在祁连县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判。我们经过调查呢，发现王国胜还有一个亲人在世啊，就是您，所以才恳请您务必在15日之前赶过来。这个时候啊，突然有一个60多岁的男人扑通一下就跪在了马奶奶面前，哭着说，老姐姐，求求您原谅我儿子吧，他当初年纪小，做了错事儿，他自己也过了15年的逃亡生活，孩子他妈已经疯了。马奶奶听到这儿，马上打断了男人的话，站起来用拐棍用力地搓着地面，怒吼着说道，你儿子小，我儿子当年虚岁才19岁啊，19岁就被你儿子害死了，你让我怎么原谅？你的妻子疯了，你看看我的眼睛，我的眼睛呢？我的眼睛是怎么瞎的？这都是你儿子害的。此时站在马奶奶身边的喜儿啊，是从他打记事儿以来第一次见到他的奶奶像发了疯一样怒吼着，被吓哭的喜儿本能的就抱住了奶奶。这个时候马奶奶才意识到啊，自己刚才的情绪啊可能是吓到喜儿了，所以放平了语气说道，我儿子不到3岁就没爸爸了，是我一个人带大的，刚刚满18岁的时候受他爸爸的牵连下放到你们祁连山，一个连鸡都不敢杀的小伙子，你儿子为什么要狠心害他？你儿子所犯下的罪是不可饶恕的。此时的男人对马奶奶说，我跟他妈这些年一直生活在愧疚当中，我们全家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儿子。我家孩子逃跑之后他妈就疯了，为了给他妈治病呢，我们也没攒下多少钱，直到6年前呢，我们知道了你家国胜还有一个妈妈，所以这6年来我再也没有给孩子他妈治过病，我们一共攒了2430块钱，原本是想着攒到3000就去西藏给您养老，可是最近这半年多呢，我的身体越来越差，结果突然有一天这个孽障回来了，我就给他送来自首了，现在看来这3000块钱呢是攒不够了，我想把现在这2430块钱给您，希望能得到您的原谅啊。马奶奶听完这句话之后啊，颤抖地说道，我什么都不要，我就要我儿子回来，我儿子回不来就要你儿子偿命。说完这句话呢，马奶奶转身带着喜儿就离开了。此时她内心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等到15号，法院还他儿子公道。等回到招待所，喜儿好奇地问奶奶，那个爷爷为什么哭啊？马奶奶告诉喜儿，因为他伤害了奶奶，想让奶奶原谅他。喜儿问，是他把奶奶的眼睛弄瞎的吗？马奶奶忍着眼泪说，是的，就是他的孩子让奶奶的眼睛变瞎的。那他还能把奶奶的眼睛变好吗？马奶奶回答说，已经瞎了，就变不好了。喜儿生气地说，那奶奶就不要原谅他。马奶奶点点头，奶奶不会原谅他的。到了晚上，喜儿睡着了，马奶奶辗转反侧睡不着。他脑子里面想到了喜儿对他说的，他还能把自己的眼睛变好吗？他想到一个老人，带着一个疯婆娘，6年时间里边，攒了2000多块钱。按照当时的收入来算呢，在他们牧区要攒这么多钱，真的可以说是不吃不喝，一分钱都舍不得花才攒下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两口子这6年来是怎么过来的呀？但是一想到自己儿子，他再一次的陷入到了悲痛当中。害人性命的人一定不能得到原谅。这一夜呀，马奶奶就是在反复的重复着不能原谅的这个话语当中度过的。天亮之后呢，公安局的同志来找马奶奶啊，并把马奶奶来时的路费也一并带过来了，说如果马奶奶不想等到宣判之后再走呢，现在就可以给马奶奶出路费，就让他们回去了。这时候马奶奶就问了一句，害他儿子的人是自首的吗？公安局的同志呢，也借着这句话给马奶奶讲述了一下事情的经过。这个左天宝啊，也就是害您儿子的人，在15年前是在北海州盐山牧场6队的，就是您儿子下放的那个牧场。在您儿子没有去牧场之前，这个人在牧场里是出类拔萃的人，无论是骑马、放牧，还是打土坯、盖房子、垒院墙。可以说是牧场里所有的工作都是一把好手。可是当您儿子到了牧场之后呢，一切都变了。虽然您的儿子身份特殊，但是有文化呀，爱动脑，懂设计。到了农场就半年的时间呢，就学会了骑马放牧，还给牧场6队的菜地引来了自流水用来浇灌。还教会了大家做冰窖储存食物。听到这儿，马奶奶早已经泣不成声了。工作人员接着说，也正是因为您儿子各方面表现得极其出色，招来了这个左天宝的嫉妒了。后来因为一次劳动安排事儿，他分配的不合理，这两人呢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结果啊，就是在您儿子和他一起放牧的时候，被他引到了沼泽地，掉了进去。他就眼看您儿子被沼泽吞没了之后啊，转身就跑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这个时候，左天宝害您儿子的过程，恰巧被别人在远处就看到了，接着就给告发了。等到我们过去以后呢，这个左天宝连夜就跑了，这一跑就跑了15年。他是跑了，但是他的所作所为直接连累到了整个6队，包括当时的队长是受到了严厉的处分。当时6队的人就没有一个不恨他的。慢慢的，这种恨呢，就转移到他父母身上了。
啊，他母亲。

而自首的，还跟我们说了整个事情的经过，他逃跑期间发生的很多的事儿，包括这一次为什么主动回来，都跟我们详细的就交代了。他这次回来的原因呢，第一是因为他逃跑的这些年呢，他也一直没有轻松过，每天都活在担惊受怕呀，深深的愧疚当中。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呢，越感觉当初年轻时候犯下的错太不应该了，太对不起王国生，也对不起自己的父母。也不知道跑了这么多年，远在家乡的父母都成啥样了。再一个，他跟我们讲啊，这些年他真是跑累了，不想再跑了，就想回家看一眼自己的爹娘，然后呢，再主动的到我们这儿自首，交代事情，也是想为自己年轻时候犯下的错，应该赎罪了。但是回到家之后啊，看到得尿毒症的父亲都已经晚期了，还有疯掉的母亲，他就又改变想法了。他说他不想马上来自首，他说他知道他父亲剩余的时间呢不多了，他想把逃跑离家这些年未尽的孝道给弥补上。等到父亲走了之后呢，他还要把他这个疯掉的母亲安顿好，因为他知道这一次自首之后啊，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啊给母亲尽孝了。所以他回到家里之后呢，把他这些所有的想法啊都跟父亲也讲。当时他父亲听完之后啊，用尽全身力气狠狠抽了他一个大嘴巴，让他必须马上去自首。这一巴掌打完，他一下子就给他父亲跪下了，跟他父亲讲说，我现在自首你怎么办？你走了以后我妈怎么办？咱早说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如果每一个人想要犯错的时候只要在犯错之前呢，想一想自己的妻儿老小，再想一想对方的家属，有什么错是压不住的。但是只要犯错了，就必须得接受惩罚，这就是法律啊。要说他父亲是个明白人啊，他父亲马上就说，那你知道王国胜还有个母亲吗？你知道国胜走了以后他母亲是怎么过的吗？咱们犯的错啊，就应该接受惩罚，你早点去自首，早点接受惩罚也能早一天出来。我这个身体啊是等不到你出来了，但是你妈她已经疯了，你要是能早点出来的话，还能给你妈尽尽孝。走吧，跟我去自首吧。这就是左天宝他父亲跟他说的话。就这样，害您儿子的左天宝在他父亲的陪伴下就到我们这儿了。包括您在西藏这么个事儿啊，也是他父亲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我们经过调查才联系到您。当时他父亲说，原本想去西藏啊，亲手把这个钱交到您手上，但是他现在的身体状况已经出不了远门了。那天在局里啊，给你下跪，你走了之后，他本想去追你的，但自己已经站不起来了，也快60了，再加上这个病，身体非常虚弱。儿子今年35，犯错之后啊，跑了15年。这两口子有儿子跟没儿子也差不多了。他现在的心愿呢，第一就是希望得到您的原谅，第二个呢，也是想得到您的原谅之后啊，他儿子这个法院可以判得轻一点。马奶奶听到公安局的工作人员这话一说到这儿啊，原本坐在床上的她突然就站起来了，随口就说，原来你们让我来是为了给害我儿子的人求情是吗？
那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绝对不原谅。

他所犯的罪是不可能被原谅的。马奶奶此时是情绪越说越激动了，公安局的工作人员连忙就安慰着说：“大婶儿，您别激动啊，您听我说，首先呢，您别误会，我们让您来呢，是因为您是王国胜的母亲，也是他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那么经过了15年的时间，您儿子的案子啊。” 即将有结果了，所以必须请您到场，这是公事。昨天宝的父亲呢，给你钱啊，求您原谅啊，求您谅解啊，这是他个人的行为，啊，跟我们请您到这儿啊没有必然联系。只不过是昨天宝他母亲已经疯了，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了，他父亲呢，今年估计啊都够淘的。 他父亲是想啊，等得到您谅解之后啊，可以让他在他母亲还活着的时候啊，能够早点出来照顾他母亲。啊，对于是否能谅解，是您在深思熟虑之后啊，做出您认为正确的决定。我们是不会带有任何干涉的，所以说，希望您能够理解。说完之后呢，工作人员。 把来去的路费都交给了马奶奶，就走了。马奶奶在工作人员离开之后啊，一下子就瘫坐在了床上，嘴里呀就喃喃地嘀咕着：“他把我儿子害了，我儿子没了，我眼睛瞎了。他跑了15年，他妈疯了。” 他父亲现在也没有多少活头了，而他现在已经伏法了，可能很快也没了。怎么会是这么个结果呢？这究竟是谁酿下的错呀？马奶奶一遍一遍无力地嘀咕着，这些天她真是太累了。一个60多岁的盲人老太太。 原本是带着儿子还活着的期望，在青藏高原上跋山涉水20多天，走了2000多公里的路，结果得到的呢，却是儿子已经被人害死的噩耗。听到的却是想让他原谅害死自己亲生儿子的凶手。我相信，换作是谁呀，情感上经历这么多的波折。 都扛不住啊！马奶奶就瘫坐在床上，嘀咕着睡着了，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啊，被喜儿的一声声“奶奶，奶奶”叫醒了。喜儿说：“奶奶，我要回家。”马奶奶用力地搂住喜儿说：“好，咱回家。”但是回家之前呢？ 奶奶想带你去个地方，那个地方啊，比咱们家还好呢，可漂亮了。喜儿听完之后啊，高兴的都跳起来了，说：“奶奶，那咱现在就走吧。”马奶奶说：“好好。”就这样，马奶奶收拾好随身带的东西，就去往了汽车站。这娘俩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呀。 总算是到了盐山公社了。那咱们说，马奶奶为什么要在回家之前带着喜儿去一趟盐山公社呢？因为盐山公社啊，就是当年马奶奶她儿子下放的盐山牧场。马奶奶想，既然都已经来了，儿子已经是见不到了。 但是他一定要去一趟他儿子曾经劳动干活的地方，找找念想。经过一路的打听，又走了3里多的路，啊，他们来到了六队。六队呢，只有一条主街，2排房子。喜儿告诉奶奶，每一个院子啊，都是用泥土做的院墙，房子也是用泥巴堆的。每一个大门前呢。 都有2棵跟他们院子里一样的柳树。在这排房子的最末端，
就是一眼望不尽的草地。喜儿跟奶奶说，她看到的山是红色的，马也比山南的马高大。最让喜儿高兴的是，她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和她一样大的孩子在追逐戏呢。但是喜儿的小手呢，一直是紧紧拉着奶奶。就这样啊，他俩一直往前走着。走着走着呀，喜儿突然是跑到奶奶的身后就躲了起来，害怕地说，奶奶奶奶，我看见了一个没穿衣服的老奶奶，她在抓小孩儿。奶奶说，不怕不怕啊，奶奶带你躲起来。就这样呢，马奶奶和喜儿啊躲在了一处高大的院墙后面。就在这个时候啊，喜儿更害怕地喊起来，说，奶奶，我又看见了昨天弄瞎你眼睛那个坏爷爷了，他在追打那个奶奶，朝我们这边跑过来了。这时候呢，马奶奶搂着喜儿说，别出声，别说话啊，他找不到我们。就在这时候，马奶奶听到了这个疯老太太嘴里不住地喊着，我儿子回来了，天宝啊，你别跑了，怎么抓不住你呢？天宝，你听话，你到底要去哪儿啊？嘴里不住地喊着，一会儿哭一会儿笑。马奶奶听到这些以后啊，心里咯噔一下，一下子就想到了，这个疯老太太呀，就是害他儿子那个人的母亲呢。紧接着呢，又听到了给他下跪的那个男人发出的责备声，夹杂着柳条啪啪抽打身体的声音。男人一边抽打着疯老太太，一边心疼地哭喊着，老婆子，你能不能别跑了？你能不能别找儿子了？你跑出来找儿子，整整找了15年呢，老婆子，我也追了你15年。每一次不管你跑多远，我都能给你带回来。但是老婆子，这次我真跑不动了。我没有力气把你带回去了，我真没有力气了，这回他永远也回不来了，咱没儿子了，我也照顾不了你几天了，儿子没了，我要是也走了，剩下你一个，以后可咋办呢？这个时候啊，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刚刚还是又哭又笑疯疯癫癫的老太太，竟然是逐渐的安静下来了。在男人一声声的走，咱回家，听话，咱回家，在这样的话语中缓缓的离开了。此时的马奶奶呢，听完这个男人打骂声之后啊，马奶奶一把抓去喜儿的手，一字一顿地说，喜儿，走，咱也回家。但是马奶奶带着喜儿啊返回县里的路上，马奶奶又给喜儿讲了个故事。从前呢，有个老爷爷，他儿子啊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啊，不小心踩到了一条毒蛇的尾巴，毒蛇反过来呢就咬了他一口，结果呢这个老爷爷的孩子没多久就中毒死了。老爷爷当时就非常愤怒啊，拿着斧头就一路追赶这条蛇，一直是追到了蛇洞口，但是没打到这条蛇，让它跑了。结果没想到的是啊，没过几天的功夫，老爷爷家里养的鸡啊、狗啊、牛啊、羊啊，全都被这条毒蛇咬死。
结果呢，有一天他俩又遇到一起了。毒蛇是想给他的孩子报仇，老爷爷想给他死去的儿子还有这些牲畜报仇啊，所以互不相让。最后呢，老爷爷还是打死了这条毒蛇，但是老爷爷的腿也被毒蛇狠狠地咬了一口。结果没等老爷爷走回家的这个半路上啊，毒发身亡了。奶奶之所以要给你讲这个故事，是要告诉你啊，当有人不管是有意或者是无意伤害到你的时候，你一定很痛苦，很愤怒。如果你选择报复的话呢，那他一定也会很痛苦，很愤怒，甚至会超过你的愤怒，所以他会更加变本加厉地伤害你，而你肯定还会继续地跟他无休止地争斗下去。那最终的结果呢，一定是两败俱伤。所以喜儿啊，你要记住，冤冤相报何时了啊，总得有人先放下。喜儿当时听完马奶奶讲的故事，只是不住地眨着眼睛看着奶奶，似懂非懂地点着头。就这样呢，马奶奶带着喜儿直接返回了公安局。到了公安局以后啊，马奶奶又找到了当时处理他儿子这个事情的工作人员，说我想跟你谈点事情，如果我儿子死亡啊，我现在不想追究了，我选择原谅的话，害我儿子的那个人能留他一条命吗？工作人员听完马奶奶的话以后啊，当时就呆住了，半晌才说呀，老人家，你考虑好了吗？马奶奶用力地点了点头。工作人员说，你是受害的一方，如果您能够主动地原谅谅解啊，那左天宝从法律上讲是一定是酌情减轻他的惩罚的，但是这个事情啊可不能是随便说说，您一定要考虑好，需要立下文书字据提供证明的。马奶奶听完他这个话以后啊，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脸上还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说你们准备材料吧。就这样啊，当工作人员把所有的相关材料都准备好之后啊，拿到马奶奶面前需要她签字画押的时候，马奶奶伸出了她那苍老干枯的手，颤颤巍巍的用力地按下了这个手印儿。按完之后呢，马奶奶没有做任何的停留，带着喜儿又返回了她那个在她失去儿子之后啊收留她的敬老院，回到了那个所有的孤寡老人们共同的家。所以朋友们呢，我说到这儿，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在节目开始啊问大家的那个问题，原谅一个人到底难不难，放下一件事儿到底简不简单。今天呢，我想通过马奶奶这个故事，让我们大家都再好好的思索一下这个事儿。如果换作是您，您会选择原谅吗？我相信呢，大多数的人啊都不会选择原谅，因为谁都无法承受骨肉分离和丧子之痛啊。可马奶奶啊，偏偏选择了原谅，选择了放下。每当我说起这个故事，有人说马奶奶软弱、懦弱，啊，不敢与别人去争；还有的人说，马奶奶心慈面软，容易相信别人。而马奶奶说，想要原谅一个人，

一定要先原谅自己。放过了别人，也就是放过了自己。马奶奶用她这一生的经历呀，证明了这句话。其实，我对马奶奶这句话的理解，原谅别人，就等于放过自己。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上，都希望自己永远能顺心如意。可是谁又能避开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这八个字儿啊？那与其让自己一直活在仇恨痛苦之中，不如尝试着让自己尽快地走出来，活在当下。把心放宽，把事儿看淡，随心而行，随遇而安。人呢，之所以痛苦，就是因为想要得到的太多。人之所以快乐呢，是因为懂得如何放下。人生哪能多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做人不要责怪任何人，合得来啊，好好相处，多多关怀；合不来呢，保持距离，装装糊涂，做好自己，无愧于心，无愧于情。让花成花，让树成树，把别人还给别人，把自己还给自己。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双歧杆菌是中老年人普遍容易缺失的重要菌群，选择益生菌要选择配方科学、有编号、有身份、有研究数据的菌株。即时益生菌六株全球经典菌株科学配伍，每一株都有编号，各司其职，协同增效，从口腔到肠道层层护送，护送好菌活着到达，稳稳扎根肠道，补充中老年容易缺失的双歧杆菌，还您肠道好状态。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代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6: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6: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6: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6: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6: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0: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夏天是胃肠道问题高发季节，今天借此机会跟大家好好讲一讲我们该如何注意，了解一下遇到相应问题的时候该如何应对。最常见的第一种急性肠胃炎，常见也遭罪，肚子绞痛，上吐下泻，严重的发烧，浑身没劲，轻的呢折腾的好几天，重的呢上医院得挂水。为什么？夏天热的食物容易坏，如果没有保存好啊，就会导致这种现象。所以呢，食物尽量别剩，剩的尽量处理掉啊。如果一定要吃剩菜，热的时候要热透啊，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脾胃虚寒着凉了，这就贪凉导致的。有的人空调温度开得很低啊，20度、18度啊，家里一进去跟冰窖似的，白天呢在办公室里吹一天，晚上回家接着吹，然后吃冰西瓜、吃雪糕、喝冰水，那胃能不罢工吗？胃呀，喜温恶寒，它怕凉，它自己的温度得在37度的时候才能正常工作。冰的东西进去了，胃血管突然间收缩痉挛，胃酸分泌就乱，蠕动也跟着乱，表现出来的就是胃痛、反酸、胃胀，不想吃东西。有的人不吃冰，是肚子吹凉风一样。夏天睡觉不盖肚子，一夜起来肚子疼拉稀，这叫寒邪直中，凉气直接从肚脐眼进去了。 提醒大家，这样的季节啊，空调温度别太低，最起码也得26度。最开始提出空调26度，其实是为了省电。那我认为健康的温度应该是27、28度。睡觉的时候肚子盖点东西，冰西瓜呀、雪糕、冰水呀，尽量别吃啊。而且如果一定要吃，别吃太多。还有啊，从炎热的室外突然间进到空调房，搁常温下待一会儿，过渡一会儿，让身体适应适应。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就是消化不良积食。这个是因为夏天湿气重啊，白天热的时候胃口差，晚上凉快了，哎，就馋了，烧烤啊、小龙虾啊、小啤酒的，哎，吃的时候挺过瘾，吃完了呢就腹胀、嗳气、打嗝，第二天嘴里苦，舌苔厚腻。我不是反对大家吃夜宵，有时候馋了我也吃，但是别吃太晚，别吃太油，吃完了别马上就躺床上睡觉，吃完了溜达溜达，吃呢也尽量吃蔬菜杂粮，给消化系统减减负啊。第四种呢，就是反酸烧心。夏天热，人容易烦，一烦胃酸分泌就乱，而且熬夜呀、乱吃东西呀，最多主要的就是什么呢？吃完东西之后没多久就躺下睡觉，胃里塞得满满当当的，你一躺下，胃酸顺着这个喷门呐、往食管里跑，胸口就像有团火在那烧，嘴里又酸又苦，有的时候半夜都能呛醒。这种反酸烧心跟胃酸呢有关系没有关系，但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喷门松了，胃排空的慢。胃排空慢，食物和胃酸在胃里待的时间就长，往上跑的机会就多，所以晚饭一定要少吃啊，要早吃。睡前2-3个小时千万别吃东西，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床头稍微垫高一点，少吃甜的、油的、黏的啊。这是第四种。第五种呢，就是肠道湿热便秘。天热呀，冰饮喝太多啊，拿这个冰镇西瓜当饭吃，一个人造一个。冰的东西它是刺激肠道的，有的时候你那不是拉肚子，是工作紊乱，是你的肠道急于把它不想要的这些东西扔出去。蠕动该快的时候不快，该慢的时候不慢，然后大便黏腻啊，排不干净啊，粘马桶啊，有的好几天便一次啊，又干又硬啊，酸酸臭臭的，这是肠道里有湿热。夏天湿气重，吃的东西不节制，肠道里湿热蕴结，大便就黏就臭就不畅快。要多喝水哦，主动喝水，别等渴了才喝，多吃新鲜的绿叶蔬菜和粗粮。

0: 给肠道呢打扫卫生，少吃油炸、烧烤、辛辣的东西。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很多时候是肠道里的有害菌在捣乱。好菌多了，有害菌就少了，大便就清爽。这是第五种。这第六种也是最后一种啊，就是我一开始讲的那个事儿，中暑型的肠胃不适。天热出汗多，身体里的水分电解质流失快，血液大量的跑到皮肤表面去散热，那么内脏供血就少了，肠道就缺血，蠕动就慢，消化就跟不上，然后就头晕、恶心、反胃、吐，浑身没劲儿，有时候肚子上不想吃东西。所以天热的时候要避免长时间暴晒，出汗多要补点淡盐水或者电解质水，刚从外边回来别一下就往空调房里扎，缓一缓。已经中暑的呢，就得降温补水休息，必要时候上医院。等缓过来了，胃肠道功能呢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这时候吃点好菌，帮着肠道恢复正常状态啊。所以给大家总结一下，夏天肠胃问题主要是由于吃坏了东西，吹了空调，着了寒凉啊，吃了冰啊，再就是熬夜，吃了宵夜，再就是中暑这些事儿。那为什么有的人一到夏天有点风吹草动啊，胃肠道反应就那么强烈，有的人就没有呢？看个人底子不一样。肠道环境稳定的人，对温度变化适应能力也强，对细菌的抵抗能力也强，对油腻食物的消化能力也强。反之，有点风吹草动就出问题。所以前面讲到的要注意，养好肠道环境是我们能够主动出击办到的事儿。多吃点杂粮蔬菜啊，给好菌弄点粮食，再就直接补好菌。什么 HN019 啊、BB-12 啊，这些有编号的啊、有研究、有明确作用的菌株。搭配在一起，对肠道环境的维护是有利的。今天先聊到这儿啊，下面开始解答大家的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364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铁峰老师吧，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7: 我那个报告单，一个是那个叫眼睛做那个叫 B 超的报告单，发过来了，还有那个叫肺部那个叫我老伴的一个肺上的一个 CT 报告单，你帮我看一下呢，请你。
0: 你说的这是两个人的事儿，是不是？
7: 一个是我的报告单，我老伴是两个报告单，一个是肺部 CT 的，一个是眼睛上的。
0: 你微信叫什么名字？
7: 微信叫，哎呦，我这个手机我女儿的，我还不知道呢。
0: 哦天，那我不知道哪个是你啊，我得在这么多发微信的人里边找出哪一个是你。
7: 哦，他是个微信号是吧？
0: 啊，对，微信号我得知道谁给我发来的，要不然每天这么多。

0: 人我得是这些微信呢，我看一遍就得4个小时啊，我得找着你，我得知道你叫什么名字，要我找不着。
1: 哦，他现在人不在，我还不知道。
0: 嗯，那你就简单说一下这事儿怎么回事吧。
1: 他那个眼睛那个叫玻璃体浑浊啊，还是叫什么？
0: 玻璃体浑浊有这个病，但这个病治不了。
1: 他是这个眼睛，上面有弯上去，前面有一个东西，好像有一个重影，一些过来，一些过去。
0: 啊，对，玻璃体浑浊，这叫飞蚊症。
1: 哦，这个治不了啊。
0: 治不了，这是衰老引起的。
1: 哦，好好好。
0: 嗯，
1: 那个叫那个肺部的话，他是那个叫简单的说一声，他是那个叫。去年做的那个叫肺部感染，后来我一直听你们这个广播，吃那个叫蝙蝠蛾。铁峰老师，蝙蝠蛾能再吃吧？
0: 能啊，可以啊，蝙蝠蛾、病猫猫条件允许，你天天吃都行啊。
1: 哦哦，好好，谢谢你啊，铁峰老师啊，帮了我个忙，我打电话给你，我女儿那个叫，其实那个胆肝，后来你说去摘掉的，后来去听你话，马上到医院里去摘掉了。
0: 啊。你得让我知道哪个微信是你
1: 啊， 谢
0: 谢啊！完，我在微信上告诉你那怎么回事啊！
1: 啊，好好好，
0: 嗯，再见，
1: 谢谢啊，
0: 嗯。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尚医健康大药房为您带来由六株全球精简菌株配伍的即食益生菌，活动期间买3盒到手4盒，买10盒到手14盒。咨询微信 ：cc 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手机尾号0897，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3: 铁峰老师你好。
0: 嗯，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我是这个坐一会就坐，所谓坐1个小时吧，起来的。跳一根了就痛，
0: 嗯，
3: 不能走路了，就多走嘞就不痛了。
0: 哦，你呀、一定要补钙，要补氨糖、然后啊，你找一个药，这个药的名字叫龟芍地黄丸。
3: 龟芍。
0: 对，龟芍地黄丸，你这肝肾阴虚。
3: 龟芍地黄丸是吧？
0: 对对对。
3: 那我知道了，我到医院里去配一下。
0: 哎，好。
3: 嗯。
0: 哎。
3: 啊、
0: 哦。好，有事打电话啊。再见。
3: 好的啊。
4: 铁峰帮你忙。
0: 手机尾号381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5: 就是我上次发给你的，我现在的症状就是那个肾囊肿的。
0: 肾囊肿啊。
5: 将近20年了，现在慢慢已经扩大到那个左右肾都有囊。
0: 肾囊肿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说，老先生啊，您不用太紧张，这玩意儿一般都是天生的，就父母坐胎生下来的时候他就有这玩意儿，长一辈子了他也不会把我们怎么样，绝大多数的人100个肾囊肿99个都是这样的，虽然他现在有点长大，但是你在你医生的指导之下，你看他对你身体有没有伤害，没有伤害放着不用管他。
5: 我现在症状一点也没有，现在有6公分多了。西医说他要做穿刺来的，
0: 穿刺把里边的水啊气儿抽出来就完事儿了。
5: 啊，铁峰老师是不是跟他就是要复发是吗？
0: 他复发不复发你也不用担心，他没啥事儿，关键是。
5: 是不是那当无水酒精啊什么东西的穿刺？
0: 对，就是，其实透过皮去扎一个眼儿，把它。气儿放出去，它就是一包气或者是一包水，没什么，就你不用紧张这事儿啊。
5: 6公分多嘞，
0: 不够大啊，6公分，我见过一伸手像排球那么大的。
5: 我现在啊，铁峰老师，就是这个肾脏有没有扩大的？
0: 如果你的肾脏功能各方面都是好的，这个就不是事儿。
5: 嗯，肾脏10公分左右嘛，不是啊，16公分左右。现在我肾脏 已经有十七公分左右了。
0: 是他的原因吗？
5: 那肯定是他的原因吧，我也不知道。
0: 你这个事儿跟你的医生啊好好谈一谈。因为这个事儿不是我们自己在家能办的事儿，我跟你讲的是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肾囊肿绝大多数都不需要管理，
5: 嗯，
0: 不必理会，他不能把我们怎么样。我就跟你说这个意思。
5: 嗯，我就怕情况，我就怕这个肾囊肿大了，现在肾脏也接着大了，是不是这个压力就大了？
0: 有的人肾囊肿确实能把肾脏挤坏，但这样的事儿很少。那你这个是不是呢？你得听你医生的，因为我毕竟没看着啊。
5: 那我想问个铁红老师，这个我这个肾脑这些这个线上线下就这个中医吃中药，这个肾脑都可以那个消毒的，是不是有这个意思？
0: 我觉得没有必要，那得花老多钱了。
5: 那是的要花老多钱的。
0: 嗯，
5: 将近好一万多，好几万吧。
0: 嗯，而且还不一定好使。
5: 嗯，他说
0: 那何必呢？
5: 他说三个疗程四疗程这个肾脑症就可以消毒了。
0: 嗯。
5: 这个西医还是做中医中药，他这么说。西医说呢，我现在不是在治疗那个 IG 那个肾炎嘛，不是啊？嗯，吃药吃了这个两三年了，现在这个各方面指标都是稳定的，控制好了。其实这个肾囊肿也长大了，还有几个结石，小小的结石。
0: 结石得处理，因为那玩意儿你不整，那早晚是事儿。
5: 他结石大家可配了一个肾石通啊，他说你吃好了用。
0: 这个得评估，肾石通是能够治肾结石的，但不是都能治的，它有好使有不好使的，所以得医生给你评估。
5: 那个肾，嗯，是啊，
0: 嗯，
5: 我现在疼了没疼，石
0: 红老师？那是你的运气，那好事那是。
5: 没感觉。
0: 对，那是好事。
5: 身体做检查嘛，身体他身体说结石了，肾囊肿也上到6公分多了，他说。
0: 嗯，继续观察吧，不必急着动啊。
5: 哦，是这样的吧？
0: 哎，对，
5: 嗯，那中医吃中药，就是那个也可以吃，也可以就费用多一点，是吧？啊，
0: 对，你看经济条件，不差钱你就吃，
5: 不差钱吃吧。
0: 对，
5: 那我是西药也得吃，那个中药吃呢，不会冲突吧？
0: 不冲突，
5: 不冲突啊？
0: 对。
5: 嗯，这样子吧，挺好，是吧？
0: 啊，
5: 挺好，你很好的。
0: 啊，
5: 我们这里好多听众在听你，才听你这个帮助呢。
0: 啊，给大家出主意，有事再说啊。
5: 好的，九老师，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再见。
6: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善待自己说，我儿子今年20多，神经性皮炎，潮湿天气就犯，请问皮肤科去哪家医院看效果会好一些？皮肤科哪都可以，但我一定要告诉你，神经性皮炎的治疗有一部分心理因素，你要在心理上纠正，我建议你儿子跟我谈一谈。微友飞龙在天说，麻烦您呢打听一件事儿。最近一周早晨起来第一次小便啊，刚开始两三个数的时候尿是有点浑浊的，请问这是不是肾不健康了？不，我考虑的是不是前列腺不健康了啊？为什么考虑前列腺呢？有的时候我们管这种现象叫尿滴白，晨尿啊，有尿滴白现象，往往是前列腺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您多大岁数了，如果您年近50岁啊，又是男性，就要考虑这个问题，这个需要填精补肾了啊。微友云淡说，孩子12岁了，晚上睡觉呢总是磨牙，今天已经吃了2次打虫的药了，还可以再吃一次吗？上一次是2个月前吃的。我只是想提醒你句，这不是可不可以吃打虫药的问题，是这孩子磨牙真的是由寄生虫引起的吗？我可跟你说一下，和磨牙症有关的疾病140多种啊，但是被全世界所有医生公认的磨牙症和情绪有关，你可不要以为12岁的孩子不会有情绪问题啊。所以我这位云淡这位家长同志，你好好找找原因，跟孩子沟通沟通，谈一谈这孩子是不是有情绪上的事儿啊。这个情绪上是指什么呀？不高兴是情绪上的问题，恐惧是情绪上的问题，焦虑也是情绪上的问题啊。唯有张太太说，我父亲呢晚上经常起夜，醒了以后就睡不着了，而且手指尖凉。我父亲今年65，这是什么原因呢？阳虚呀，男人 和女人一样都会虚的，而且64岁是男人正式进入生理上老年期的一个分界岭。你父亲65岁正式进入老年期了，频繁起夜而且觉得凉，就是因为阳虚，怎么办？补牙。未有霍恩说，小宝宝2岁，很久以来后半夜总是爱喊几声，哎，我一直在给他补钙呀，想请铁锋老师给支个招。喊几声也不算什么呀，后半夜做梦兴奋呗，小孩大脑比较活跃，做了什么他喜欢的梦了，高兴喊两嗓子没事儿，他不是惨叫吧，有的孩子做梦啊哭了，哎呀不行了，哭得昏天黑地的，这可能异常，就是他那个叫声你能听明白，有的人这叫声啊是很凄惨的，这个说明孩子心理变化需要我们关注，如果就是偶尔啊喊一声那不是问题呀，你不用担心啊。至于钙呢，该补还是要补的。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你好，
1: 喂，
0: 哎，
1: 是铁峰老师啊？
0: 是的，我是铁峰。
1: 哎，好，
0: 嗯，
1: 我现在就是我那个耳朵穿孔的话，在哪个医院能治啊？
0: 穿孔的原因是什么呀？
1: 就是打架别人打的。
0: 我明白，外力外伤导致的，穿孔了。
1: 是，
0: 穿孔
1: 对
0: 到什
1: 对。
0: 么程度啊？很严重吗？
1: 他倒不疼，也反正就嗡嗡。
0: 那个。听力损失多少啊？
1: 啊，还听得了？
0: 不，听力是一个科学检查。
1: 嗯。
0: 就你们发现耳膜穿孔了之后，有没有对他的听力进行一个评定啊？有没有啊？
1: 那没有。
0: 没有，那应该做一个评定。
1: 是吧？
0: 哎，我们得知道通过穿孔这件事儿，他损失了多少听力，
1: 哦哦。
0: 还有。穿孔，我们要知道它穿的多大孔，洞有多大，你知道吗？
1: 那也不知道啊，
0: 你得知
1: 反
0: 道，
1: 正
0: 为啥呢？
1: 也，
0: 小的孔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自己能长上。
1: 啊，那他没长上，没长上，咱也听得了，就他就是嗡嗡。
0: 啊，如果这个洞大到自己长不上的话，就得考虑是人为修复了。哎，人为修复。
1: 能修复是吧？
0: 能修可以修，但是我刚才说的这些事儿，你们都得查啊。
1: 哦哦，那
0: 嗯，
1: 事儿。
0: 妥嘞。还有事儿没？没事儿就这样了。
1: 哎，
0: 好
1: 那
0: 嘞，再
1: 好。
0: 见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尚医健康大药房为您带来由六株全球精简菌株配伍的即食益生菌，活动期间买三盒到手四盒，买十盒到手14盒。咨询微信：CC 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手机尾号4804，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你好，我有两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呢是那个小孩子的事情。
0: 嗯。
3: 我这个儿子14周岁。他的右手腕处有一个胎记，胎记上面还带毛，大小的话是乒乓球，稍微小一点点，这么大。我想问一下，要不要割掉？
0: 要处理，要处理，不是割掉啊，怎么处理是皮肤外科的事儿，但是我们需要处理，
3: 哦，
0: 需要处理这个东西。
3: 哦，这个越快越好是吧？
0: 那倒不是，是早做不如晚做不如早做。
3: 我听有些人说是，如果说用激光说割掉之后，它还会长，是不是？
0: 有的人还会长，这跟你用什么去处理它没关系，是它体质的问题。
3: 哦，体质的问题。
0: 对，但是这个事儿你要处理，不能留着它。
3: 哦，行，好，谢谢啊。
0: 因为这，
3: 这个、
0: 因为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要在他身上待的时间太长了。他要是74，我就不管了，14必须得管。
3: 他是从小生下来就有、这个、
0: 对，要陪他很久很久。
3: 然后他是跟着年龄增大哇、啊，他这个胎记也在增大。
0: 哎，对，所以必须干预啊，必须干预。
3: 哦，这个小孩子呢，还是就是还有一个事情呢，他平时吧、啊，他很容易出汗。
0: 嗯。
3: 春天春夏的时候啊，我们一般人是不出汗的。
0: 嗯。
3: 他是稍微一动，然后就很多很多汗。
0: 明白。
3: 然后夏天就更不用说了。
0: 明白。我告诉你呢，两个事儿啊，第一，儿童版的补中益气丸起脾丸可以给他吃。
3: 哦，气体丸是吧？
0: 这起开启的起，
3: 开启的起。
0: 哎，我其实正确的读音叫起脾丸，脾就是脾胃的脾、
3: 哦。
0: 哎，起脾脾胃丸，
3: 哦、
0: 起脾啊，它就是儿童版的补中益气丸，给他吃。再有一个补钙，
3: 补钙是吧？
0: 对、
3: 哦，补钙本身就在吃，家里面本身就在买那个钙片给他吃。
0: 啊、哦，
3: 那个你说的这个起脾丸的话，大概能吃多久呢？
0: 起脾丸属于健脾的药物。我给我儿子健脾、嗯、我儿子从3岁，2005年我开始给他健脾，到现在他今年23了还在吃。
3: 哦，
0: 哎，健脾
3: 是中成药啊、哎、
0: 中成药啊，能够健脾的药有很多，我其实是需要你坚持的是健脾这个行为。
3: 哦，
0: 而不一定非得吃这个药，只要孩子健脾，你记住，我们普通老百姓只要坚持健脾，对健康只有好处没坏处，尤其是小孩儿童。皇帝内经上说，儿童啊，肝肠有余，脾肠不足，小孩有健康问题，我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给他健脾准没错。
3: 哦，
0: 哎，就像这人想上进，我不知道找不着门路，读书准没错。
3: 哦，好的，
0: 对吧？
3: 那我就，那我知道了。那我就等于是给他吃吃这个，然后能吃的时间尽量长一点。
0: 对，
3: 那他这种症状如果说消失了，
0: 时间越长效果越好，
3: 越好是吧？
0: 对他的健康影响就越大。
3: 哦，
0: 越有意义啊！
3: 最好是就坚持哇。
0: 那可不，我健脾都20年了。
3: 哦，好的，徐波老师。那么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自己身上的事情哦。我自己身上那个什么事情呢？已经有大概有7、8年可能有了。最早的症状呢是这样子，就是这个人气短，然后胸闷，然后头呢有点闷的，然后两个太阳穴有点胀，然后这个人呢很疲劳，很疲劳之后每个月的话就是这种症状，每个月的话都有好几次，就是好几天啊，是这样子的。在严重一点的时候呢，他就会打恶心，会吐。然后我呢是查了很多西医。查完之后呢，说是没有任何症，没有任何这个病变的地方。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三甲医院的医生查的啊。然后他说，不行的话给你查一个倒影。如果说查出来有就有，没有的话，那就证明你真的是没有病的。
0: 然后呢？
3: 后来我就查了倒影，查了倒影也是好的。好的话，他说那我不给你看了。他说你真的没病。他说如果说你想去看的话，
0: 看看
3: 我推荐你两个地方去，一个呢是去这个叫什么，这个要么有焦虑。然后要么就是你去看看中医，
0: 哎，你早就应该看中医。
3: 我去焦虑那个地方也看了，看了之后呢，他一说，我刚才还忘了说了，我就是这个睡眠也不好，当时，然后我看了这个焦虑科去看，他说有病，他说肯定有病，你睡眠不好肯定有病，然后让我住院，然后住了一个星期大概左右，然后回家给我配了那些药，我也忘记了，反正就是什么，吃这个睡眠的药吧。不吃这个药很难受，我坚持了1个多月不吃他那个药，后来也好了，就是说不吃这个药也能睡着了，但是这个问题啊还是在，就是这个胸闷气短，然后太阳穴这里很胀，我就去看中医了，看了中医之后，中医这个药吃了很灵，吃了大概2次，一次是一个星期嘛，吃了2次，然后就见效了。见效了之后这个症状呢就变得很轻了，但是一直没有根除。后来这个老中医呢，他也不是三甲医院的医生，就是一个，人家都说他看得挺好嘛，我也就去找他看。这个老中医呢，他年纪比较大了，后来看了一段时间，他不愿意看了。他不愿意看
0: 了
3: 之后，他说你真的要看的话，他说你到冬天了，吃不下来，我给你吃一个叫什么膏方。但是我后来冬天去了，吃了个膏方，吃了膏方之后，症状是变轻了，但是始终没有根除这个病症。后来这个中医他也不看了，他年纪大了，他不看了呢，我就找其他的中医看，找其他中医看好像始终这个也根除不了。目前呢，我的症状呢就是一个月大概有那么1次到2次，就是这个气有点短，然后太阳穴。

0: 没有，我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我1993年参加工作到现在，我几乎没休过周六周日，因为我的节目没有人能替，你知道吗？电台主持人是这样的，他每到周六周日要互相串休，你替我，我替你，这样我就能休息了。我没休过，为啥？我的节目没有人能替。30来年，谁好使？
1: 哦，那我这个情况还是建议吃中药是吧？
0: 对，你这事儿就是中医中药，你得能坚持。中医实际上它是灸偏，就好比啊一个炭火炉啊，我们人体就好比一个炭火炉，天天烧天天烧呢，炭要少，少火就不旺。中医中药是给你加炭，西医一看这炉子没毛病，这不着着火呢吗？水不能烧开吗？你不用治。
1: 对，我到西医看过，他都说不用治，他说没事。
0: 他自然规律，他认为早晚有一天人都这样，我给你加啥加，不用加。但中医不是，中医是讲的吗？治胃病，治没有发生的。中医的核心目的是让人不得病，让人一直好，这是中医的思想。所以中医养生很有价值的。
1: 哦那个、
0: 对，你首先
1: 的话、我平时这个运动，这个是不是也要跟上啊？
0: 运动的目的是为了让现有机能不退化，而不是让我们变得更强，这是养生的要求。运动当然应该了，我们要求这人应该管住嘴迈开腿嘛，运动是生阳最好的手段呐。
1: 我有一段时间我想运动，但是我这个人胸闷气短，哇，现在胸闷没有了，现在就是气有点短。跑步这个跑不行，那个中医给我讲，那个医生说你不能跑，他说你这个体质这么虚，
0: 对你消耗
1: 的厉害不行，
0: 对，你这样我给你提个建议啊。首先呢，我平时吃的纳豆激酶啊，维生素 K2， 如果你经济条件允许你也可以吃，这是第一。第二，三边方你也可以吃。第三，调五脏的那个膏方你也可以吃。这三个里面啊，这三个里面哈，纳豆激酶和维生素 K2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吃，最好一直吃。然后呢，三边方和调五脏的膏方，你选一个就行。
1: 那和我现在吃那个中药有没有冲突？
0: 你如果正在吃中药，那就犯不着了，因为你的中药它会给你考虑这些事儿呢。
1: 好的。那好，那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哎，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手机尾号473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铁峰老师啊。
2: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3: 哦，你好，我就是前列腺了，前列腺是原来是增生的了。总大概总有10几年了吧。今年70来岁，那么我这个肿瘤指标呢，上个月11号去做的了，这个肿瘤指标有5.5来了。
2: 肿瘤指标高了。
3: 高了喽。
2: 单纯高不能说明什么。单纯这个高，不算什么。你要保持好情绪。
3: 另外还有个肾啊，肾有多发性囊肿了。
2: 那这更不是问题了，观察就可以了。
3: 那么他这个指标怎么我都那么高起来了，5.5了。
2: 高呢，只能说明一种状态，不能说明一定得病了。人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这个指标偶尔高一高，不能说明什么，但只能说明你这方面风险比一般人大，但不代表你就是这病，所以你也不用太紧张，紧张对你来讲不太好啊。
3: 那么吃药没有吃药的？
2: 没有什么药是专门降这个指标的。男人呢，要想前列腺好啊，一定要及时补肾，别等老了才想起来补。
3: 对，
2: 好嘞，
3: 谢谢啊，
2: 哎，
3: 老师，
2: 客气，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4: 微友，我的美丽的姑娘，她说我家二姑娘5岁了，足跟位置出现水泡已经2个多月，都说是湿疹，药也用了，皮肤吸贴做了不见效。哎呀，你看药用的是什么药你应该告诉我呀，皮肤吸贴做完了是什么结果你应该告诉我呀，对不对？不然你这话跟我说的不是没有用吗？你光告诉我是湿疹，你没说别的呀。其实治湿疹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我说的健脾除湿。在我们生活当中啊，绝大多数的人都应该坚持健脾的，通过健脾的方式让我们运化水湿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你运化水湿的能力越是完美，出现过敏性疾病、免疫失调疾病的概率就越低。而且《黄帝内经》里有话说，儿童小孩肝肠有余，
2: 脾肠。

0: 不足。作为一个家长，我建议你从小就要给你的孩子坚持健脾，用药物也行，用食疗也行，药便宜，食疗贵啊。魏有心语说，血压高啊，178，低压102，口服安露地平降不下来怎么办？加药。多数情况下是在安露地平的基础之上加一个厄维沙坦，厄维沙坦、缬沙坦这类沙坦类的药物，加完之后看看情况怎么样，要还不好，还不好，一般就得加利尿药啊。这个你一定要在你的医生指导之下完成啊。
1: 最好的礼物。
0: 魏友孟凤英说，我一个月之前感冒咳嗽有痰，打了8天的左氧氟沙星也没好，又吃消炎药还不好，咳嗽的还是那么厉害，而且还恶心。你看我吃点什么药呢？我建议你呢，定期到医院复查，看看到底情况怎么样，是不是真的就只是停留在感冒这个层面上啊？如果是呢，接受医生治疗这是正确的。而且呢，在解决咳嗽这个问题上，你可以去买一个药啊，名字叫止嗽青果丸，停止的止，咳嗽的嗽啊，青春的青，苹果的果。很便宜，这个药吃个3天2天就应该能见效啊，可以附加在一个药叫百合固金丸，这也是非常普通的药。我相信这两个药合并在一起3-5天吧，一个星期，这个咳嗽的情况就应该大大好转。
1: 平淡日子里
0: 唯有青草，他说我老伴儿右手大拇指指尖麻能有1周左右的时间，是哪方面原因造成的呢？神经要是觉得麻，不是被压住了，就是血流不过来，被堵住了，这是最常见的两个因素，还有感染的因素。您老伴肯定不是感染的因素。我的意见是到医院查，查什么呢？查腰椎啊，查颈椎，查这些被压迫原因，这是优先考虑。如果不是，那就可能是血栓因素。
1: 彼此不离不弃的搀扶。
0: 唯有好人一生平安。他说我右眼里啊好像有东西磨得我，上了路霉素滴眼液作用不大，怎么办呢？上医院查。眼睛这个东西啊是最掺不得沙子的，你要觉得有东西磨得我，那就肯定有东西。我说的这个东西啊不一定是眼睛里进了一个外来的东西，由于感染起的小包也可以磨得我，对不对？异物感是一定存在的，当然也有一些人眼睛磨得我没有东西，就是感染。而眼睛这个东西在给上抗生素的时候啊，就你用那个路霉素滴眼液，这抗生素嘛，药物吸收率特别低，100份药物打到血液里100%吸收了，通过嘴来服用吸收40%，你通过眼睛滴进去透皮吸收，吸收率不到5%。所以我们在往眼睛里滴眼药水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足够的密度，一般要求每隔3个小时滴一次，我说的是24小时来计算的啊，要保证足够的密度啊，一天就滴那么1回2回啊，不起什么作用，药物浓度不够啊。

0: 诉。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256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是铁峰老师吗？
0: 是的，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铁峰老师，我听你的节目听了好几年了。
0: 啊，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你说。
1: 有个事情我想问一下啊，我是2年前体检检查出来是高血压。
0: 嗯。
1: 这个高血脂。
0: 嗯。
1: 嗯，高血脂的就是动脉那个粥样硬化，中度狭窄。
0: 嗯。
1: 现在我是吃这个降压药跟那个他汀，
0: 嗯，
1: 现在血压控制的还好的，
0: 嗯，
1: 这个也回去复查过，这个血脂的控制的低密度脂蛋白控制的2.2左右。其实我现在想就咨询一下，能不能就是有中药调理，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调理一下，把那个血脂控制的好一点？
0: 就纳豆激酶、维生素 K2。
1: 好的，我就这个事情咨询一下。
0: 好，老哥啊，有事打电话啊。
1: 好的，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再见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尚医健康大药房为您带来由6株全球精简菌株配伍的即食益生菌，活动期间买3盒到手4盒，买10盒到手14盒。咨询微信 CC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尾号6819，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3: 你好，铁峰老师。
0: 哎，
3: 我有这个问题啊。
0: 嗯，
3: 就是我的前2天检查有老年性宫颈炎。
0: 哦，
3: 完了用了12天药啊，没检查好，我想问铁峰老师用什么药好？
0: 老年性的这个炎症啊，怎么说呢？
3: 对，
0: 这是由于衰老导致的病。这个病啊，主要在于日常的防护，平时的清洁对你有帮助，但根儿里来讲是衰老引起的。啊，你多大岁数了？一般都得60多岁往上容易得这病。
3: 我54岁。
0: 那有点太年轻了。除了有这个炎症之外，有没有别的感染呢？
3: 我做过一次那宫颈锥切。
0: 你还做过锥切呢？
3: 对。
0: 你做锥切是因为啥呀？
3: 宫颈上长得你那小粒肉球似的。
0: 那你看你这个还是有原因的。你所谓长的小肉球啊，实际上哈，那个一是有可能是宫颈的纳囊这类的东西哈，再一个就可能是有 HPV 病毒感染。
3: 啊。
0: 做锥切的目的是为了预防可能存在的宫颈癌。
3: 对，他说了。
0: 哎，那么给你做这个手术，这说明什么呢？你平时环境就不太好，底子就薄，哎，再个老的有点快。
3: 对，可能是得家庭造成的。
0: 啊，主要就是老的有点快啊。哎呀，这咋整呢？你说这个事儿不好办呢。
3: 啊。
0: 因为这个事儿的根儿在于衰老。
3: 啊。
0: 再加上你以前的病底子，这个事儿不太容易好。要我说，你再耐心点儿，再等一等。
3: 啊。
0: 啊。给你用药的医院是正经医院吧？
3: 是
0: 啊，那行那行那行，我就怕你让人骗呢啊。
3: 嗯
0: 嗯，你这个事儿我是这么想的啊，你别着急。
3: 嗯。
0: 啊，衰老导致的病都需要用相当长的时间治疗，我建议你在接受规范治疗的同时，用一些什么手段哈，补益一下自己的气血啊，补益一下自己的气血，让自己的身体的基础啊好一点。为啥女人到了年纪她容易得这种衰退性的疾病啊？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气血不足。为啥你治这个病就不容易好？就是因为气血不足，亏虚的太严重。我用气血不足这个词儿来解释是你能听懂的，是最简单的。实际上这事儿要往复杂了说，就是由于雌性激素分泌减少，黏膜萎缩，黏膜免疫机能下降引起的，根儿在这儿。但是这个过程，
3: 那我现在能用点杂药吗？
0: 治这个病，现在给你用的那些药物都是解决你症状的，但是你底子薄，底子差， 气血亏耗嘛，对吧？气血虚嘛，你年轻时候你也没补过呀，对吧？你既然底子薄，你康复的就慢，所以我建议你等这次好了之后，或者从现在开始给自己进行气血的补益啊。
3: 哎，
0: 这个病是由于妇女雌激素分泌减少导致的黏膜萎缩，这个是解决不了的问题。
3: 嗯，
0: 老了，啥叫老了？女人更年期之后就叫老年期，这就叫老了，谁也挡不住这个事儿。所以你别合计去哪儿找个特效药用上三天就好了啊，没那事儿。
3: 哎，
0: 真要是有那样的药的话，那一定是雌激素，而雌激素会使恶性肿瘤发作的风险成倍的提高，所以这事儿你别着急啊。
3: 哎，行。
0: 然后呢，现在有一些非常不错的洗剂啊，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用一用，清洁一下，但不要过度清洁，过度清洁对你没好处啊。
3: 嗯，行，那谢谢铁峰老师、啊、
0: 好，再见。
3: 嗯，再见。
4: 铁峰帮你忙，
0: 手机尾号900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铁峰老师你好，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我就是我女儿就经常生那个口腔溃疡，这不会好不会。
0: 小孩要是口腔溃疡啊，绝大多数都是因为脾虚免疫失调。
5: 嗯，
0: 坚持健脾就可以了。啊，您女儿多大了？
5: 她18岁。
0: 18岁是在高中啊还是大学啊？
5: 大学，大一。
0: 大一哈，学习压力大吗？
5: 这压力也不是很大，这反正看了也2-3年了，也那个都看不好，口腔医啊什么那个。
0: 如果她现在是大一，那2-3年前。那就应该是在高2、高3。
5: 对对对。
0: 那么那个时候啊，出现这种情况可不奇怪啊，因为那个时候压力可是很大的。在中国啊，高2、高3有多累大家都知道啊。
5: 嗯。
0: 所以说他在那个时候呢有这个口腔溃疡，往往都跟情绪有关。
5: 情绪有关。
0: 对，这是情绪来的。嗯。
5: 还有一件事情啊。就是铁峰老师，就我儿子他就是单位的体检的时候了，
0: 嗯，
5: 他每次体检都是那个谷病胆酶啊，就是那高，就是。
0: 你的孩子啊？
5: 嗯。
0: 你说你女儿啊？
5: 我儿子。
0: 啊，你儿子，你儿子多大了？
5: 我儿子有28了，有。
0: 他很胖吗？
5: 稍微有一点点胖，有个反正都有一点点的脂肪肝。
0: 有脂肪肝。
5: 嗯，稍微有一点点。
0: 他身高多少？
5: 身高是1.7米，得有160多斤。
0: 肚子大？
5: 嗯，肚子稍微有一点点大。
0: 嗯，28岁就有肚子了，那就算挺早了。那可很有可能是脂肪肝引起的啊，因为转氨酶高这个事儿呢，谷病转氨酶高一般都是肝和胆的问题。你要说是我，那熟悉我人知道，老铁爱喝点酒精刺激引起的，但我现在不喝酒了。对吧？那转氨酶要是高呢？那多数都是由于这个脂肪肝引起的。
5: 嗯，
0: 像他这个年纪，管住嘴，迈开腿，好好生活，应该没啥事儿，啊、哦。
5: 哎，好。
0: 你要是不放心，就上肝胆外科重新再查一下，咱找到原因，行不？
5: 哎，好的。
0: 嗯，
5: 好，谢谢啊。
0: 哎，好，有事打电话啊，再见。
5: 嗯嗯嗯。

0: 尾号2186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季风老师。
0: 哎，你好，有什么事需要我？
1: 我早上起来喉咙里面好像有蛋磕在那里，饭吃了以后更加明显。
0: 哦。
1: 中午也这样，晚饭也这样。早上这样。
0: 明白。
1: 我想就有什么办法把它解决？
0: 痰湿比较重，多大岁数啊？
1: 60。
0: 60岁哈。喝酒吗？
1: 还得酒。所以
0: 每顿都喝吗？
1: 差不多每顿都喝，还有一点不多。
0: 喝多少度的酒啊？
1: 啤酒、红酒跟黄酒
0: 啊，都喝。
1: 喉咙坏一下，那就度数都不高的，不会超过20度的。
0: 这个抽烟吗？不抽烟哈。
1: 不抽烟，从来不抽烟的。
0: 行，你这么着，你呀，上药店买一种药。
1: 哪个药啊？
0: 叫二陈丸。
1: 二陈丸。
0: 一二的二。耳东陈，
1: 耳东陈啊，丸，
0: 耳东陈啊，姓陈那个陈，就吃这个药就行，
1: 就这个就可以了。
0: 对，
1: 这么简单，
0: 很简单，
1: 是不是咽喉炎啊？咽喉炎
0: 啊？不，你想多了，想多了，就是痰湿重，脾虚，痰湿重，
1: 脾虚，这个药吃下就可以了。
0: 能够帮你除痰祛湿，
1: 除痰。对，那就关键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解决您舒服多了，有的话都说不出来，一下子磕到了。
0: 对，
1: 很不舒服的。那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啊。
1: 谢谢。好，谢谢。
0: 再见。
1: 好。
0: 有人说，皮肤最外面是我们人体的外面的门面，好坏都是表面的事儿，但是皮肤和肠道呢，它都是一体的啊。如果是肠道菌群乱了，身体里的代谢垃圾排得不干净，身体代谢不出去，就会在皮表找到一个疏散口，这个时候皮肤就会变成一个排毒的出口。皮肤上的问题啊，往往和内在的变化有关联，比如说脸上灰秃秃的，气色黄，像洗不干净一样，再就胳膊小腿的皮肤异常干燥，起白屑，忍不住总得去抓去挠，这些困扰有的时候不单是皮肤自己的问题，也可能是肠道菌群失调，身体通过皮肤发出的一种提醒。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0: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1: 我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2: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0: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3: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4: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康复科的李峰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0: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5: 好，谢谢铁峰老师。
1: 不客气啊，
5: 很高很高的。
1: 谢谢啊。
6: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0: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7: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0: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8: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9: 双歧杆菌是中老年人普遍容易缺失的重要菌群，选择益生菌要选择配方科学、有编号、有身份、有研究数据的菌株。即时益生菌六株全球经典菌株科学配伍，每一株都有编号，各司其职，协同增效，从口腔到肠道层层护送，护送好菌活着到达，稳稳扎根肠道，补充中老年容易缺失的双歧杆菌，还您肠道好状态。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6: 大家关注身体疾病的同时，也要注意眼睛健康。今年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特联合好视力招募1000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不仅帮大家缓解眼睛问题，还送爱眼日大礼包，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字、瞅不清人、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赶紧拨打报名电话400-833-1912，买就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你贴过就能感受到，好眼贴确实不一样，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特舒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了。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爱眼日大礼包，有叶黄素、老花镜还有收音机，只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6: 再提醒下大家，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一定要早干预早缓解，推荐大家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值礼包，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不敢长时间看电视、模糊的看不清字、瞅不清人的，赶紧打电话抢一份，400-833-1912。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品质高，效果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不费劲。不过我说的再好，都不如你亲自试试。现在爱眼日活动很划算，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周期买还送叶黄素、老花镜，再加收音机，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爷爷，你在画什么呢？
2: 这是咱们丽水的梯田呐，文化特派员老师开的画画班，终于圆了我的梦。咱下得了地，也画得了画。
0: 北京时间18:00
3: 哟，这么着急下班约会呀、啊？是夜校的街舞课，那可比约会有意思。我要迟到了，先走了。
4: 省里送戏下乡的演出车来了，今天演《梁山伯与祝英台》。
5: 嘿，妈妈，我要去看那戏。
6: 哎，老王头，今天不卖菜了。
7: 嘿嘿，文化馆的戏曲班要排练，咱也练练才艺，丰富一下生活呀。
3: 老公快看，这里文化圈推送了周末的亲子陶艺活动，就在社区活动中心。
1: 哎呀，太好了，我要做个小花瓶。
8: 我想对很多跟我年龄层次一样的人说，给自己找乐趣，让自己也不要只顾小孩报班。我为什么不能报点班？他学画画的时候我也想学，他学钢琴的时候我也想学。
9: 现在去上人生中的第一节芭蕾舞课。
10: 梦想嘛，我抓住了我就不放手了。就是我很想回到过去和小时候的自己说一声，啊，小孩你终于圆梦了。
0: 在浙江，艺术从不是奢侈品。
11: 全民艺术普及，让每个生命都绽放独特的光彩。美育为民，乐美其美，与美同行，
0: 让艺术之光照亮每一处生活。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1: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00到6:30，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3: 今天我们一块儿去到太湖之畔的小陈独村，村里风光秀丽，历史底蕴深厚。来到这里的游客可以住进古宅改造的民宿里放松身心，也可以泛一夜扁舟，围炉煮茶，感受楼岗文化。咱们一块儿去村里看看。
12: 走在咱们小陈独村里面啊，感觉真的是处处都有好景致。其实来到这里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咱们很多村民啊都有自己的一门独特的手艺。就像在我旁边呢就有一家小酒坊。你好老板。
13: 你好，你好。
12: 我们也跟老板来了解一下咱们的这个酒是怎么酿造的。
13: 现在我介绍一下这个米酒呢，米酒的口感最好，试一下看。
12: 哦，尝一口。哎，香香的，甜甜的，而且就是有点像是像喝汽水一样的，
13: 对对对对，
12: 有点气的那种感觉啊、哦。
13: 哎，这个米酒呢是陈粮做的，陈糯米做的，它要一个过程，三天时间它可以糖化，糖化了以后二次发酵，7天时间，真正可以喝了。
12: 刚刚这个米酒啊还在冒泡，一缸的话它能出多少的酒啊？
13: 这一缸的话就大概200斤米，可以出300斤酒。左右，我们正在研发一款，这个是玫瑰花酒
12: 啊、哦，玫瑰花酒，
13: 刚刚酿了3天，已经糖化了，你喝一点了，好喝吧？
12: 哦、旁边的是我们之前吃的甜酒酿吗？
13: 对对对，这就是那个甜酒酿，这是玫瑰花的，哦、玫瑰花酿制的。
12: 咱们日常吃的那个酒酿，
13: 很
12: 像玫瑰味道的，味道非常的好，尤其是有这个玫瑰的味道。
13: 这个酒酿还可以做那个汤圆，还有那个鸡蛋。
12: 鸡蛋酒是不是？
13: 对对对对，我们村上开了一家咖啡店，还拿我们这个酒酿啊做酒酿咖啡。
12: 酒酿咖啡？
13: 对对对，这是很创新的、
12: 还是第一次听酒酿咖啡。等一下我们一起去尝一尝。
14: 这边是不是每天来打卡的人非常的多？
15: 是，每天过来打卡的人都特别的多，特别是喜欢拍照的。
14: 咱们是怎么想过说，哎，调制这样的一个酒酿咖啡的呢？
15: 经过不断的尝试结合，然后调出它独有的风味，然后它的酒酿风味的话也是非常的足，然后我们的咖啡风味呢是比较清淡清爽的，然后结合在一起就是一种与众不同的风味吧。
14: 是的，它的这个风味非常的特别，尤其是在咱们这个乡村之间啊，坐在这个村咖里喝一杯咖啡，看看书，哎，休闲一下，感觉是特别的放松，也怪不得这么多的游客喜欢到这边来进行一个打卡。
16: 始于明末盛于清中叶的滩黄戏啊，也是咱们浙江特有的一个戏种，这也是古时候人们劳作的时候最常哼的一种民间小调，那么如今呢已经成为咱们当地的一项非遗文化。

0: 前几年不是村里面建设了历史文化古村落嘛，然后我们的文化活动就是越来越多了，每一周就是村里面也会定期的举办一次弹簧戏的教程，我是也是非常感兴趣来学这个弹簧的。
1: 用的是我们长兴方言，介绍的是小城读长兴县的这些风景，嗯，还有一些特色。以前就是觉得他有可能是听不懂一些土话，然后现在学了之后就感觉自己已经会了。
2: 我们是每周一次，基本上我跟胡老师两个人一起来，他是伴奏，我是教唱。我觉得太湖土影特别是小城独村，因为这个弹簧的发起是在这边，所以他们这一块做的保护啊传承这一块做得非常好，然后同学们学的也很有味道。
3: 年随着太湖土影度假区的发展越来越好，村民们的生活啊也是蒸蒸日上。走在这个村间的这个小路啊，可以看到街道非常的整洁。而近几年呢，村里也希望通过一系列的非遗文化创造更多的收益。那我们也请秦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好，秦老师。
4: 你好。
3: 嗯，你好。
4: 这是我们的私家工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有当地的老奶奶在拉蚕丝被，这个蚕丝是用作新婚礼物来作为祝福，所以老奶奶会接到我们接到单子，会让老奶奶来加工，然后就是把它增加他们的收入，会冬天你盖在身上会很舒服，很柔软，就跟普通的就是我们外面买的那种鸭绒被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5: 就说我们是怎么去挖掘这些非遗文化来赋能乡村的呢？
4: 就是我们当时是请了我们当地的一个老师来，我们进行了一个基因解码，对当地的一些存在的传统的文化来进行挖掘，然后进行发展，然后推广出去，让老百姓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
6: 操，我们生我们拉拉蚕丝被啊，煮煮花都是收入了，我们蛮好过的。
5: 收入大概怎么样的？
6: 收了都要煮煮花，都要煮饭，意外都总有了。
5: 那你们拉拉蚕丝被呢？
6: 拉拉蚕丝被，拉拉蚕丝被嘛，也要意外都要拉得到了。
3: 2024年7月，国家版本馆落户太湖土影小城独村，上千册的图书也让这座小村庄啊开始变得书香四溢。而就在我身后的这个书房里呢，已经汇聚了很多的同学们，他们也在这里进行一个阅读，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殷老师你好。
7: 哎，主持人你好。哎，
3: 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书房里面有哪些的图书。
7: 我们这里呢有将近2000册的图书，达到了人手一册。我们小城独村有文学类，有本土的作家，有那些农业生产技术，还有适合我们孩子读的童话之类的书籍。
5: 咱们这么多的书籍啊，也是丰富了村民的生活。
7: 是的，周末的时候或者他们晚上的时候，妈妈们带着孩子就在这里读一读。然后我们呢也会定期的举办一些阅读的活动，我呢经常会过来给村民们推荐一些免费的网站、有声读物、数字资源，带动他们一起来阅读。同时呢，我们也会指导一些阅读方法，然后举办一些亲子阅读这些活动，然后针对有需求的一些村民呢，我们还会举办一些比方说农产品的推介啊，乡村振兴啊，一些书籍，我们一起来交流。
3: 长兴位于太湖之滨，这里水系发达，水网密集，这里的居民啊大多都是依水而居。现在啊，很多的居民家里啊几乎都有车，但是在几十年前啊，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船，因此也造就了这边非常繁荣的楼港文化。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在这里品一杯香茗，泛一夜轻舟。
1: 咱们这边泛舟湖上啊，现在还是围炉煮茶，这个氛围真的是太好了。咱们这个创意是怎么来的？
2: 因为当时我们这里不是图云旅游度假区吗？嗯，又是楼港文化比较多，那水资源这一块比较丰富，我们这边有这么好的自然风光，就是开通了一条水上航线，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江南的水乡的这种氛围吧。
1: 我听说就是以前家家户户都是有船的，是吗？
2: 是的，我们这里以前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船，应该说每户人家都有条船，因为我们这里去湖中啊，去长兴或者这种集市上，都是开船去的。特别是近几年吧，随着美丽乡村的建设，我们2020年的时候申请了这个浙江省第9批历史文化古村落的建设，对我们沿太湖边的这一带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打造。我们以前这个地方呢都是做轻纺的，就轻纺的时候呢，家家户95%以上的人家都是搞那个轻纺加工的。像我刚找个女朋友的时候，那老丈人听说女儿找男朋友了嘛，又在隔壁的乡镇嘛，他就开个车来看一下，刚走到我们那个村口，掉个头就走了。然后回去呢跟我的女朋友说，她说这个地方好。哎，
3: 大家关注身体疾病的同时也要注意眼睛健康。今年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特联合好视力招募1000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不仅帮大家缓解眼睛问题，还送爱眼日大礼包，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字瞅不清人，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赶紧拨打报名电话400-833-1912，买就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你贴过就能感受到好眼贴确实不一样，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特舒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了。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爱眼日大礼包，有叶黄素、老花镜还有收音机，只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4: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5: 造纸术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一张薄薄的纸承载着中华千年的文脉。衢州龙游有着丰富的森林资源，古老的造纸技艺在这片土地上传承和发扬。龙游皮纸是当地特色的造纸技艺，它有着怎样的魅力得以传承千年，赢得无数书画名家的青睐呢？皮纸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它和宣纸有什么样的区别和不同呢？今天咱们一块儿走进龙游，探寻一张皮纸的奥秘。
6: 龙游家制亦称书，挥露云烟笔自如，宜得后山名句赞，南朝官纸女儿夫。龙游皮纸以其独特的制作技艺和如丝般柔滑的触感，赢得了无数书画名家的青睐，被称之为书画之宝。他们挥毫泼墨，纷纷留下墨宝，表达对龙游皮纸的喜爱与赞叹。当我们翻开明万历年间的龙游县志，在只言片语中便能窥见龙游造纸业曾经的辉煌。
7: 龙游的这个造纸呢，其实有1400多年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从明万历年间的龙游县志中找到关于纸的记载。多烧纸，纸胜于别县。多指的是当时产业的规模，这个胜指的是当时产品的品质。从整句话来看，就可以看出当时在万历年间，龙游造纸产业已经非常的兴盛。
6: 龙游地处金衢盆地，衢江、灵山江穿全县而过，南部属仙霞岭余脉，广袤的森林，充沛的水源，为古代造纸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自古以来，龙游就是重要的纸产地之一，早在唐代就生产藤纸、竹纸等，就连无远弗届的龙游商帮也曾以纸为经营的主要产业。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 传统手工造纸技艺早已深深地烙印在

0: 这片土地上。龙游皮纸的制作以龙游本地产的山鸭皮、燕皮等为原材料，经过传统手工制成。
1: 翻开与寿宋编撰的龙游县志，对于纸的这个品种和工艺，它有比较详实的记载。出产最多者为纸，只有环笺、白笺、南屏三种。南屏附有备晒两种。后面呢就有详尽的这个关于这个皮纸的制作工艺的这个流程记载，为我们皮纸的传承发展和创新以及特种纸的产业的壮大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0: 千百年以来，造纸技艺都是由师徒传承，代代相传，也让龙游皮纸形成了久远和系统的传承体系。徐小静是第五代龙游皮纸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在母亲的熏陶下，她从小就对这门传统手工造纸技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从接过接力棒，她更是细心地守护着这门古老的手工技艺。从原料的挑选到产品的制作，每一个环节都亲力亲为。虽然天空下着小雨，但他依然坚持上山采集山鸭皮。在他看来，只有最优质的原材料才能出产一张上好的皮纸。
2: 我们为什么叫龙游皮纸呢？因为我们用的材料嘛，就是山鸭皮嘛，更有我们自己的地域性。
3: 这个山很陡啊。
2: 对的，你要小心啊，很滑。我们已经爬到很高了。看呐，这边都云雾缭绕了啊！
0: 六春湖海拔1390米，是龙游县的第三高峰，气候湿润，日照充足，雨量充沛。山鸭皮树大多生长于800米以上的地区，这种树看着普通，却是造纸的高级原料。龙游皮纸更是因它而得名。更为特殊的是，这种树自带特殊的植物清香，被蚊虫所不喜，因此用这种原料制成的皮纸，不仅质地柔软细腻，还能够防腐防蛀，长时间保存，在古时常被用于官方写照、抄写经书等用途。
2: 那这一片都是呢？当然了，我们采呢是采比较粗壮的那一种了，粗的话呢，它的皮料就很多嘛。我们处理山鸭皮的时候呢，我们是要连着这个灌木蒸煮过的，它煮得越烂了之后呢，这个皮会越好扒。哎，对，
3: 滑啊这个皮。
2: 哎，对对对对对，它很有韧性的，那就是拉不断的呢。哎，你小心呢，小心外面的皮要刮掉的，要用那个刮刀刮掉的。我们用的呢就是这一层皮。
0: 砍下来的山鸭皮树枝并不能直接使用，还要通过蒸料、包皮、蒸皮、踏洗、摊晾等十几道工序，历时一个多月才能最终成型。日晒雨露，自然天成，而这期间没有具体的指标与参数，全凭师傅用眼观和手感进行判断。整个制作工艺超过30多道工序，其中捞纸是关系到纸张成败的关键一步，稍有差池都会影响到成品的质量。
2: 那就是你这个手一定要握紧这个连船，屏着一口气要把这个连船，一口气进到水里。在这个捞的过程当中呢，手是一点都不能动的，手抖一下的话呢，它那个角度就厚了，这个角度就薄了。是不是
3: 纸张就不均匀了？
2: 对对对，你试试看，用力按，很难按的啊，师傅有诀窍的呀。
3: 是啊，
2: 那酱料都不均匀了，是不是肉眼都能看到了？这边厚一点，这边薄一点了，是不是？
3: 这个就没法用。
2: 那肯定是废品了。
0: 在捞纸过程中，连床入池的深浅、打起的浪花大小和纸浆入帘的多少等等，也只能凭借造纸师傅的经验来进行操作，眼到、心到、手到，一气呵成。只有长年累月的练习， 没有捷径可走。透过那一张张薄如蝉翼的皮纸，能让人感受到龙游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1958年，踏着工业发展的浪潮，龙游的这张纸迎来了新的发展。
1: 这是一份浙江省轻工业厅出具的关于龙游造纸厂厂址的函，里面写着：“我厅同意选定龙游小高山即东家山一号厂址为龙游造纸厂厂址。”1958年，随着国家发展工业的浪潮，龙游造纸厂动工开始建设，与当时的民丰造纸、华丰造纸并称为浙江省三大造纸企业，也是龙游最早开始生产特种纸的企业。
0: 21世纪初，一大批造纸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整个造纸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从千年前的皮纸到生活印刷用纸，再到如今实现进口替代的特种纸，龙游纸产业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实现了3次蜕变，并不断发展壮大。
4: 宽度14.4，粗糙度0.0613，
5: 还比较稳定。
4: 我们又从源头上去设计这一款纸，最终呢满足我们这个纸张的使用需求，那实现了一个国产的一个进口替代。
6: 龙游特种纸产品的在全国的话占比已经达到了20%以上，可以这么说吧，每4张特种纸中有1张就是龙游特种纸企业生产的。
0: 古老的手艺在不断传承，新的技艺正破土萌发。在一方水土的滋养下，这些人，这些美丽的纸正讲述着独属于龙游的故事，让这个浙西纸乡得到永远延绵。
7: 龙游遗址有着不减之缘，从农耕时代的龙游皮纸到如今数字变革时期的特种纸，龙游的这张纸一直在产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耕造纸产业的传统优势，全力打造特种纸全产业链增值化服务，持续推动特种纸高端化、智能化、生态化，努力在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快速发展上当龙头、争上游。
8: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9: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8: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再提醒下大家，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一定要早干预、早缓解。推荐大家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值礼包。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不敢长时间看电视，模糊的看不清字、瞅不清人的，赶紧打电话抢一份，400-833-1912。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品质高，效果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不费劲。不过我说的再好都不如你亲自试试。现在爱眼日活动很划算，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周期买还送叶黄素、老花镜再加收音机，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2: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1: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3: 永尚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派奖奖金5000万元，
5: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4: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5: 中国福利彩票。
6: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2: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撑出一片抢出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验收验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

0: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查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1: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三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0: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四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2: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着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蟹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啊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呀，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0: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渝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3: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种卷叶螟潜伏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种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渝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0: 仓廪实，天下安。“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4: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6: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5: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7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7: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

0: 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4: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5: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
6: 轨返分离。
4: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5: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6: 推返分离。
4: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6: 返回舱着陆。
4: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7: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6: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4: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8: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4: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9: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4: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10: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4: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1: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4: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一至四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一到四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一到四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一到四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4: 今年一到四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3: 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15: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16: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7: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18: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7: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8: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12: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19: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20: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混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19: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21: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19: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0: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6: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22: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经，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23: 我给操了脚龙转弯的地方都死了，
24: 你操过年都免力的呢。
22: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23: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22: 3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碎、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23: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22: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23: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做完了。
22: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23: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22: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23: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12: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1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4，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 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12: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

0: 路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一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2: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0: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2: 约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0: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到晴，气温是20到30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浩在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会上强调，以走前列做示范定位标准，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交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高分答卷。
1: 浙江发力专业市场转型升级，激活商贸新动能。今年前四个月，全省专业市场交易总额突破6000亿元，同比增长11.8%。
2: 抢占具身智能产业制高点，全省首个具身智能机器人质检中心授牌。
1: 2026全国服务消费季暨味美浙江实在杭州餐饮消费欢乐市集启幕，现场发布10大必吃杭帮菜、必吃点心。
2: 杭州首批配售型保障房报名结果出炉，720套房子，2500多组家庭报名。
1: 国内外新闻：
2: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
1: 铁路新规6月1号起实施，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票。
2: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早新闻，今日头条。
2: 省委昨天上午召开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会，省委书记王浩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88战略，结合开展溯源务思想、实干创实际系列活动，谋实事、务实功、求实效，把政绩体现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成效上，体现在缩小3大差距的成效上，体现在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满意度上，全面展现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和担当风采。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省政协主席连毅敏，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和其他省四道班子领导、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出席，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傅明先主持。会上集中观看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片和警示教育片。王浩在讲话时强调，全省党员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淬炼绝对忠诚，在深学细悟中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为全党树立了倡导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光辉典范，必须始终把铸魂摆在首位，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释了正确政绩观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必须深化对政绩观的规律性认识，切实从思想上解决好、回答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大地和浙江人民饱含深情厚爱，必须增强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聚焦落实二字，一步一个脚印，把总书记为浙江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必须做深、做精、做透、寻迹溯源，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不断转化为感恩奋进、实干争先的强大动力。王浩强调，要对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充分运用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坚持立党为公的党性原则， 对照更高标准和更严要求，把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作为树立正确政绩观的本质要求，加强党性修养，提升思想觉悟，坚决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浙江见行动见实效，坚持为民造福的宗旨立场，对照更高标准和更严要求，把为民谋利益作为树政绩的根本目的，精准把握群众需求的新变化、新特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突出群众体感，多办好事实事，坚持科学决策的方法路径，对照更高标准和更严要求，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深入调查研究，摸透真情实情，保持清醒头脑，守住行权的边界和底线，坚持真抓实干的实践要求，对照更高标准和更严要求，坚持高站位、实干事、见真功，强化以实干实绩论英雄的鲜明导向，大力弘扬六干作风，激励干部担当作为，不断擦亮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鲜明标识。王浩强调，要锚定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一体推进学习教育问题查改和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在侦查实改上下功夫见成效，一体推进解决具体问题和建章立制，实现从解决一件事向治理一类事提升，一体推进学习教育和做好当前各项工作，全力抓好经济运行调度，确保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做实做细防汛防排工作，实现一个目标，守住三条底线，交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高分答卷。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开至各社区市，绍兴市、杭州市西湖区、省商务厅、浙江农商联合银行、中国美术学院先后做交流发言，各社区市四道班子成员和县市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省属各单位主要负责人、省级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负责人、省委督导组组长等参加会议。记者何冰倩报道。
3: 奋战二季度，以实干创实绩。
1: 今年以来，浙江以50家省级专业市场高质量发展试点为抓手，推动传统专业市场告别坐店等客、简单集散的老旧经营模式，朝着数字赋能、品牌出海、产商融合、侨贸深耕方向全面转型。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省专业市场交易总额突破6000亿元，同比增长11.8%。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4: 走进青田侨贸市场，进口商超、跨境体验店、侨乡特色门店沿街错落排布，共享直播间、保税仓储、商务洽谈中心等配套功能一应俱全，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品集散地。依托成熟的侨贸平台资源，前不久巴西经贸访问团走进丽水爱玛车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实地考察企业生产制造流程和产品核心竞争力。访问团成员兰迪姆说，
5: 现场参观后我感觉非常安心可靠，很感谢青田帮我们搭建合作桥梁，让我们能对接优质伙伴。这次考察让我们看到了中巴合作的巨大潜力，期待我们能借助青田的侨贸平台深化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共赢。
4: 巴西爱玛车业总代理徐慧国说，借助青田侨贸市场搭建的双向对接桥梁，中国制造与南美市场实现精准牵手、深度结缘。
6: 青田的政策给我们海外华侨带来的最大价值，就是搭建了一个国内产能加海外渠道的对接平台，既解决了货源问题，又降低了物流和资金成本，让我们在巴西市场代理业务更有底气和更有竞争力。
4: 合作的背后是青田侨贸市场的深度蝶变，依托华侨人脉和全球海外渠道，市场从单一商品中转集散，向做深贸易链、拉长产业链、完善服务链全方位升级，逐步建立以专业市场为枢纽，连通本地产业，链接全球商贸网络。 作为全国同类型专业市场的龙头标杆，台州温岭工量任具交易中心也打破了传统线下批发的固有路径，把数字出海、品牌自建、产商协同作为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中心总经理陈祥彪说，市场全力打造自主 Winsor 跨境品牌独立站，完成11个国家商标布局注册，依托海外社媒矩阵精准引流，为场内商户搭建低成本高效率的出海新通道。
7: 目前我们的独立网站线上的产品也达到了已经几千种的产品，目前在11个国家注册了我们 Winsor 的主要品牌，点击率达到2000多万，而我们的专业粉丝从国外的专业粉丝也要15000多人。
4: 市场转型也倒逼企业苦练内功，提档升级。不少商户瞄准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等高端新兴赛道，深耕硬质合金铣刀、高端丝锥等精密刀具研发迭代。立丰精密工具浙江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金伟说：“
8: 现在海外的订单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充足的。”我们重点呢会在高端的一些丝锥方面去下这个功夫。今年呢，我们目标产值是往10个亿往下去努力。
4: 目前，全省50家省级试点市场交易额贡献占比超70%，示范引领和辐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省商务厅流通发展处副处长方达说，
9: 在这个专业市场推进过程中，我们一直是坚持的是一场一策，一个是人工智能的数字化转型，一个是海外拓市走出去，另外一个是场景融合。就是下一步的审理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继续就会推进这个相应的一些政策的落地。我们杭州市它出台了这个4000万元激励资金，那么嘉兴市呢拿出了1.2个亿，绍兴的嵊州和新昌拿出了5个亿，投入到专业市场那个发展过程中去。我们将会联合各级省级部门去解决这个专业市场在发展过程中遇到各种难点问题。
2: 2026年浙江省市场监管科技活动周主题活动昨天在杭州举行，全省首个具身智能机器人质检中心授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10: 活动现场，浙江省具身智能机器人质检中心正式授牌。

0: 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先进制造计量中心主任尹瑞多说，浙江聚集了数百家机器人相关企业，但缺乏一个系统化、专业化的公共检测平台。中心的建成填补了省内具身智能机器人检测空白。
1: 我们机器人产业的转型升级过程中啊，许多标准是缺失的，没有了标准，企业就没有一把标准的尺子来评价它产品的质量。这些智能化怎么样去评价？有了这些中心以后啊，就可以为具身智能机器人提供评价、提供测试、提供验证。
0: 目前中心已建成4000平方米专业实验室，检测参数超1000项，相关标准154项，全面覆盖具身智能机器人整机性能、核心零部件性能以及环境适应性、安全可靠性等关键检测领域。活动周期间还举办了科技成果拍卖、实验室开放等活动。在科技成果拍卖会上，12项来自全省市场监管系统技术机构的专利技术集中亮相，
2: 涉及绿色石化、高端仪器仪表、新能源等领域，多项专利技术被企业竞拍获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科技和信息化处副处长陈赛云说：“
3: 科技成果拍卖呢，也是激励大家以应用为导向，让我们的科技成果从我们的实验室走向市场，更好地激励科技人员的一个创新创造的这样一个热情。”
4: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5: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套餐员，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6: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浙江之声，省海洋经济发展厅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浙江省海洋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明确，到2030年，力争全省海洋新材料产业总产值达1600亿元，实现翻番，新增 专精特新企业6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家以上，10亿元以上涉海产值企业20家以上，打造一批国际领先的海洋新材料标志性产品。同时，浙江将建立省市县联动机制，滚动支持产业关键科技攻关，加大首批次新材料培育，给予认定、激励、奖励及保险补偿等政策扶持。
7: 台州市交响区深耕合成生物优质赛道，创新基金加项目加产业链模式，以资本引项目、以项目聚产业，为区域产业体系重构注入新活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和台州台的报道。在瑞州生物医药浙江有限公司的实验室，研发人员穿梭在试验台前，加紧推进硫脑疫苗的临床试验工作。 这家长期扎根上海的高新技术企业，今年3月中旬完成工商变更，总部正式从上海搬迁至台州椒江。公司 CEO 祝先潮说：“生产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预计明年上半年可具备试生产条件。”我们选择入虎台州，主要是看中这里完善的医药产业生态、专业的基金配套以及高效的服务环境。
6: 项目对接过程中，椒江区给了我们资金、场地等多方位的细致的服务，让我们能够快速落地、安心发展。合成生物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近年来发展极为迅猛。椒江区立足国家级原料药基地、省级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产业集群协同区优势，创新探索基金加项目加产业链的深度联动模式。 建立总规模约10亿元的合成生物产业基金，引进业内知名机构担任管理人，采用国有资本引导、市场化运作模式，抢抓合成生物技术新赛道发展机遇。椒江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经理王汉峰说：“基金将瑞州生物作为首个重点投资对象，提供总部搬迁、管线及配套设施建设等定向支持。”
8: 在基金筹备组建阶段，我们便提前摸排企业落地诉求，结合企业投产节点、管线需求等因素，为项目快速落地奠定基础。
6: 不光瑞昼生物，依靠这套模式，去年以来椒江已成功签约落地一批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大产业项目，目前已投产和洽谈中的合成生物项目五个，总投资超100亿元，持续为台州合成生物及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椒江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海燕说，传统招商是筑巢引凤，椒江这次选择了引凤筑巢，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管理人提供专业投资价值研判，政府团队则跟进实地考察和落地谈判。
0: 我们借此构建了国资领路、社会资本支持、专业机构赋能的三位一体模式，未来我们将把这一模式复制到其他赛道，真正为新质生产力夯实底座。
6: 昨天，中远桑托斯轮顺利靠泊宁波舟山港大谢吉斯一号泊位300米新建码头，这是该码头获批临时对外启用后靠泊的首艘国际班轮。该船舶隶属于欧盛美西六线回线，本次共计装卸521自燃箱。靠泊期间，宁波海事、大谢海关、宁波边检等口岸单位协同保障，通过立体式护航、预约登临绿色通道、查验零带时等优化举措，高效保障船舶即靠即检顺利作业。
1: 省司法厅昨天发布20县年度法治实事，聚焦惠老便民、户企发展、新就业群体保障、矛盾纠纷化解、社企监管优化等关键领域，即日起落地实施。其中包括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首次办理遗嘱公证免费，70周岁及以上减半收费，设立100个以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外卖骑手、快递员等公共法律服务站点，矛盾纠纷全部进驻县域综治中心，试点家庭签约律师服务等便民利企举措。
6: 记者从昨天在湖州举行的未成年人检查主题开放日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全省已设立未成年人检查独立机构61个，累计5件涉未成年人案件入选最高检指导性案例，38件获评全国典型案例。浙江在全国首创强制报告、入职查询2项未成年人保护核心制度，相关制度被吸纳进未成年人保护法，上升为国家法律。同时建成全国首个省域数字未成年人检查平台浙里花开，未检领域已有30多个集体、40多名个人获全国级表彰，整体工作位居全国前列。
1: 2026全国服务消费季暨味美浙江食在杭州餐饮消费欢乐市集活动昨天在杭州武林广场启幕。本年度活动在延续美食主题的基础上，通过聚焦沉浸式活动和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2: 市集上，叶马、宋燕、福源居、方老大等一众上榜米其林金桂花的杭州知名餐饮品牌齐聚一堂，市民游客们不用专程到门店排队，在市集就能品尝到各家的招牌美味。
3: 我们叶马现在目前有4家分店，过去4年米其林指南餐厅嘛。东坡肉我们是一个配一个酒酿馒头，再配一个咖啡是22，响铃是12块钱一份。
4: 方老大是连续3年的米其林，来了陈皮鸡爪、小龙虾，在店里是卖这个2块钱一只，在这边只卖1.5块。
7: 福源居，我们是23年评的米其林，脆皮大肠我们是37一份，招牌脆皮大肠，外面是酥脆的，味道很丰富。
2: 现场不少市民开启买买买模式，市民陈阿姨手里拎着满满一袋美食，满载而归。
8: 买了文虎酱鸭，还有那个米糕，这个东坡肉，我等一下也买点尝尝，看了还蛮想吃的。这个集市可以的，每年都来，没尝过的东西，推荐都可以来尝一下。
2: 本次除了延续味美浙江食在杭州的主题区，还首次推出服务消费主题区和杭州消费新三样主题区。汇聚200多个市集点位，超10,000平方米的户外空间，让市民游客在品尝浙江美食的同时，感受浙江服务消费发展带来的新产品、新成果、新体验。省商务厅商 商贸运行处四级调研员东大行表示，活动实现了从单一美食节到多元消费盛会的升级。
9: 美食节全面升级为美食加服务消费加科技加国潮加商圈的一个全景式的城市的一个消费的一个盛会，通过按照幼年、青年、中年、老年

0: 个阶段把育儿、教育、健康、养老，还有文旅、体育、宠物、社交等各个方面的一个概念，变成我们现场可触摸、可体验、可互动的真实的生活场景，提高丰富大家的生活的质量。
1: 市集活动将持续至6月3号。
2: 活动现场还揭晓了2026十大必吃杭帮菜、2026十大必吃杭帮点心双十甄选榜单，其中东坡肉、龙井虾仁、西湖醋鱼、油爆虾、杭州酱鸭、桂花糯米藕、宋嫂鱼羹、文火小牛肉、糖醋排骨、砂锅千岛湖鱼头等十道菜入选2026十大必吃杭帮菜。葱包烩、定胜糕、杭州拌川、片儿川、杭州小笼包、桂花酒酿圆子、煎包煎饺、西湖藕粉、荷花酥、雪媚娘等十道点心入选2026十大必吃杭帮点心。
3: 眼下正值伏季休渔期，浙江多地推进渔船设施设备改造，提升渔民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筑牢海上安全生产防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4: 在舟山沈家门渔港，一排排渔船整齐地锚泊在岸边码头，技术员郭世杰和同事们正忙着帮渔船安装北斗定位终端的设备。郭世杰说，只要把这个橙色的圆柱体安装到驾驶室顶部，接上无线电缆连接北斗三号系统，就完成了设备安装。新设备有自主供电、定时报位、沉船警报等优点。
5: 这个设备呢，是不需要外部的电源，不需要船电，不需要太阳能，它是可以自主供电达到5年，达到一个全天候全时段全海域的管理效果。
4: 在一旁的船老大林中士看到安装完成非常高兴，他说新设备启用后，渔船定位就更加精准，出海捕鱼更安全了。
6: 作业的话在靠的比较东，定位精准的话我们就不会跨界作业了嘛。
4: 普陀区有渔船1700多艘，约占舟山总量的一半。普陀区海洋经济发展局安全科科长张华东说，去年启动渔船北斗定位终端换代工作后，他们趁着伏休等时间节点集中安装调试，
7: 各个大的乡镇先来，小的乡镇慢慢来，这样逐艘逐艘的把它安装好。渔民啊也没花一分钱，都是政府承担的。
4: 在台州温岭，船老大们也趁着伏季休渔，忙着为渔船更新改造。船老大徐福彪说，今年有安全示范引领船的改造补助政策，他在休渔上岸后就立即申请报名了。
8: 我们车龄达了14年了吧，到了该大修的时候吧，现在有政府补贴政策，我们把它改造一下嘛。我们这次改造以后能拿到40万元的补贴。
4: 浙江核心船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景良说，目前已接了2艘安全示范引领船的更新改造任务。
9: 改造的主要是龙翼腐蚀的上舷墙，还有我们驾驶楼，还有那个里面生活区内装潢，还有全船的电缆电线更新，通导设备更新，还有就是驾控台的更新，船舶以后航行安全跟船员舒适性的生活提高了很多。
4: 据了解，力争到2027年，浙江将完成10000艘渔船北斗定位终端换代，完成3000艘以上渔船设施设备更新改造，推动老旧渔船占比下降到15.5%以内。
2: 丽水市松阳县是华东地区古村落数量最多、保存最完好的地区。当地打破村域界限，以片区组团发展、市场化运营，带动古村落全域共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10: 清晨的松阳陈家铺村云雾缭绕，村里的飞鸟集民宿和先锋书局一早就迎来几名游客。五一假期，陈家铺村累计接待游客超50000人次，民宿被预定一空，农家乐供不应求。村党总支副书记鲍林地说，过去村里只有几十名留守老人，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回来了。
11: 很多80后90后他们都回来在自己家里开民宿啊，开餐饮啊。现在陈家铺村的常住村民有360个左右。
10: 90后村民鲍培军是返乡创业大军中的一员，他原来在杭州从事餐饮行业，看到家乡的变化后回到村里，将自家房屋与叔伯的老房子精心修缮，打造富有乡村特色的春晓民宿。
12: 23年我们刚回来的时候，我们是3间房，在25年底我们重新增加了3间房，我们的入住率迎来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10: 一村兴还要带动村村兴。去年陈家铺所在的四都乡打破行政壁垒，牵头整合陈家铺、下包、平田、四都洋4个村的集体资源，组建大陈家铺片区，由4村集体控股，松阳县湘福集团注资，共同成立松阳云崖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构建起村集体主导、 国企投资监督团队专业运营的协同发展模式，公司总经理雷建俊说，
12: 我们聚焦闲置资源盘活、农产品统销、文旅线路整合、社会化服务、数字运营五大业务板块，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产业提质增效、民生服务升级的多元目标，推动区域经济与社会服务协同高质量发展。
10: 根据规划，陈家埠村汇集精品民宿与先锋书店，主打多元业态。平田村深耕茶染、建筑，推出艺术驻地计划。下包村围绕休闲康养，打造避暑休养绝地。在云崖间公司的统筹运作下，片区内的闲置老屋、山林田地、公共空间等沉睡资源被全面唤醒，转化为推动发展的活资源。目前片区内的三乡人驿站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内部装修，不久后将对外营业。驿站由四都乡与望松街道联合创办，采取固定租金加收益分成的合作模式，既丰富了业态布局，又带动了跨区域产业联动。松阳县大陈家埠跨乡组团联建小组成员徐少杰说，
13: 就是通过以陈家埠村为引擎核心带动，使周边村一起享受到辐射流量的效益，以产业的错位差异优势互补，从一村富变成全域强，打造我们乡村振兴、片区共富的示范样板。
2: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14: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2: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14: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2: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14: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2: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6: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7: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8: 浙江之声。
3: 近日，古茶树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创新联盟联合西南林业大学古茶树研究中心发布第五版《中国古茶树资源状况白皮书2026》。数据显示，全国古茶树总量达5762万株。本次白皮书首次将浙江古茶树资源纳入统计，全省现存古茶树943株。古茶树特指树龄百年及以上的茶属植物。浙江古茶树散落于衢州、温州、丽水等多地，百年古树多零星分布，部分区域形成小型古茶园。景宁、庆元、松阳、淳安等地资源优势突出。龙井18棵玉茶鸠坑茶树王为省内标志性古茶树。
2: 2026无人机竞速世界杯中国宁波鄞州站昨天开赛，这是继去年上海站之后，这项被称为空中 F1 的顶级赛事第二次落地中国。来自全球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5名顶尖飞手上演极速对决。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19: 上午，宁波市体育发展中心体育场内，参赛飞手们佩戴第一视角飞行眼镜，操控一架架竞速无人机，如分群般在500多米长的赛道上高速穿梭。他们连续穿越单层门、双层门、蛇形门等40-50个高难度障碍物，最高时速接近300公里。法国选手特里斯坦·戈因说，
20: 我们有一条相当不错的赛道，这些门都很大，很利于飞行，我们很享受比赛。
19: 本次比赛汇聚了众多国际顶尖高手，包括来自日本的现役世界冠军桥本勇希、波兰名将帕维尔等。本土培养的宁波无人机竞速队主场亮相，派出3名少年在家门口迎战世界高手。16岁的王天琪是一名初三学生，曾获2025年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1等奖。这次比赛排位赛第一轮，他3圈飞出21秒、19秒、19秒的成绩。
21: 我感觉还算可以，自己比较热爱这个项目，因为我感觉这个项目非常的刺激，自己仿佛就是在天空中翱翔。我这次目标是进入16强吧。
19: 来自宁波象山的李可儿、李明义姐。

0: 他的59个城市建立友好城市或友好交流关系，同时大会集中签约绍兴国家城市湿地研学基地、马来西亚猫山王榴莲进口合作等10个重点合作项目。此外，记者从大会上了解到，绍兴将于今年9月举办世界清洁日全球主场活动。
1: 为期3天的第16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近日落下帷幕。本届门博会聚合门全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共吸引国内外620多家企业参展，参展参会的客商超14万人次，意向交易额近36亿元。
0: 杭州首批配售型保障房报名登记结果于昨天上午公示，经审核，首批两个项目推出的720套房源有2505组家庭通过审核，其中西湖区应云上元敬礼整体中签率近 23%， 拱墅区景城望兰府整体中签率超 37.6%。 配售型保障房不得入市交易，后期只能由政府指定机构回购，每年折旧 2%， 不存在升值空间。首批配售型保障房入市之后，将为后面十多个同类型项目开盘做参考。接下去杭州还有不少配售型保障房入市，刚结束首开登记的应云上元敬礼还有258套房源待售，后续将会有125平米入市，景城望兰府体量更大，剩下751套待售。此外，在建且工程进度在年底前符合预售条件的项目还有13个。
2: 这里有温度。
1: 近日发生在宁波慈溪的一段救人视频全网刷屏，视频中一名在河边钓鱼的男子抓住铁链跳下河救起了一名幼童，这名不会游泳的钓鱼侠刘胜被认定为见义勇为。来听慈溪台的报道。
3: 事情发生在中午12点不到，当时在慈溪安东镇高王路附近河边钓鱼的刘胜突然听到小孩哭声，他赶紧冲到岸边，就看到一个小孩飘在水面上，岸边的姐姐吓得浑身发抖拼命哭喊。生死一线间，不会游泳的刘胜抓住岸边铁链快速滑向水中，河水瞬间漫过腰腹，他一把捞住下坠的孩童，全力向上托举，将孩子送出水面。孩子妈妈闻讯赶到现场。
4: 这怎么会掉下去的？
5: 快快快快报个警，
4: 快快送医院呀。
5: 谢谢。
4: 送医院，没事没事，快送医院，快快快快。
3: 落水孩童目前已无大碍，母亲张女士说自己当时在家烧菜，一岁多的妹妹由12岁的姐姐带着出门玩耍，不小心坠入河中。
6: 跑过去的时候，那个救水的那个人已经下去水了，就把我女儿给拉起来了嘛，拉起来我就在那个河边把那孩子给拉上来，真的是特别感谢的，要不然我女儿不知道怎么样。
3: 刘胜来自四川宜宾，在慈溪市匡堰镇一家企业务工，平日里就热心助人，曾为困难工友捐款解难。
7: 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父亲，自己也有小孩，所以也就没有多想。这换做任何一个路人也会下去的，应该都会下去的。
8: 派奖奖金5000万元，
9: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8: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9: 中国福利彩票。
2: 77载生动这里，岁岁温暖陪伴。
10: 77年来，浙江之声坚守初心，扎根民生，记录时代脉搏，倾听百姓心声。
11: 我是浙江之声听众赵路遥，我是台州仙居人，平时开车时一直很喜欢听你们浙江之声。今年3月，我家边上开了一个养狗场，这里每天养了好多好多条狗，每天都很吵，住在边上我就受不了。后来我把这件事呢投诉给了浙江之声，没过多久县里就派了联合工作组过来，对这家养狗场进行了调查，后来认定说这片区域属于禁养区，养狗场就被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很感谢浙江之声为我们听众帮忙。
2: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昨晚8点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 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

0: 任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在轨留驻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任务期间，乘组进行了三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舱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物科学以及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1: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表示，日本和菲律宾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分别向日菲提出严正交涉。中方郑重声明，日菲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毛宁说，日菲宣布的拟划界区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0: 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昨天消息，28号晚，64名被菲方羁押的中国公民获释，使馆派员赴现场照料，还有6名中国公民在办理获释手续。他们此前在菲律宾南部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工作，本月15号遭菲执法部门查扣羁押。菲司法部日前作出裁定，对涉事中国公民涉嫌违反菲核能安全法、移民法、劳工法等指控证据不足，应予释放。
1: 国家网信办、公安部等部门昨天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今年9月1号起实行。规定提出，服务机构应当依法核实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身份，依法依约履行信息安全管理义务，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互联网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管理，建立规范的直播商品选品机制、纠错机制等。
0: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截至28号，全国夏粮收获过20%，冬小麦收获已近20%，其中西南接近尾声，长江中下游过80%，黄淮海即将开始大面积收获，全国冬油菜收获过90%，进入扫尾阶段。
1: 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并纳入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约定事项。根据交通运输部相关规定，旅客应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50%的加收票款，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完成支付后，可自动解除购票限制。新版客规还明确，旅客持联程车票出行时，如遇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导致的列车停运，联程车票可按规定一并免费退票。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制定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6月1号起实行。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同时，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监督执法等环节作出硬性要求。
1: 6月1号起，我国南方地区将进入主汛期。水利部昨天介绍防汛备汛相关情况。今年6至8月，我国水文气象年景总体偏差，涝重于旱，局部地区极端暴雨洪水偏多。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今年登陆我国的台风个数偏多，强度总体偏强，路径以西行和西北行为主，可能有台风北上影响内陆。受其影响，长江流域洞庭湖、鄱阳湖水系、太湖及钱塘江、闽江等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0: 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昨天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刘应成原法名释永信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万元。宣判后，被告人刘应成当庭表示服判不上诉。
2: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1: 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于28号成功在香港发行了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是发行金额的10.4倍。据介绍，这次发行的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包括3年期30亿元，发行利率为1.42%；5年期30亿元，发行利率为1.56%。这次发行的债券全部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自2009年起，财政部已连续18年在境外常态化发起主权债券。至今年4月，财政部已累计在香港发行4635亿元人民币国债。2017年以来，累计在香港发行了250亿美元主权债券和80亿欧元主权债券。
0: 据中国证监会最新数据，今年以来，外资持续流入 A 股市场。截至目前，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超4万亿元。
1: 中指研究院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1至5月拿地 TOP100 排行榜显示，2026年1至5月。全国 TOP100 房地产企业拿地总额约为2400亿元，同比下降40%，降幅比上月收窄6.2个百分点。央国企仍然是主力，华润置地、越秀地产、保利发展、中国金茂等大型央国企拿地金额位居前列。
0: 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当地时间29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1%，低于此前预估的零增长。数据还显示，由于继续受到中东局势引发的能源价格波动影响，五月法国 CPI 同比上涨2.4%，高于四月的2.2%。
1: 日本财务省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28号到5月27号期间，日本外汇市场干预总额达到11.73万亿日元。日本媒体报道说，这是日本在日元贬值阶段实施汇市干预规模历史最高纪录。
0: 国际油价29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54美元，收于每桶87.36美元；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66美元，收于每桶92.05美元。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9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指涨0.72%，标普指数涨0.22%，纳指涨0.21%。
0: 美元指数29号下跌，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下跌0.12%，在汇市尾市收于98.902。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没有达成最终共识。声明说，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当天早些时候，巴加埃发表声明说，强烈谴责美国对阿曼的威胁性言论，企图勒索一个独立的联合国会员国。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此前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阿曼不要协助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
0: 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9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与美国的协议文本正处于伊朗国内审批的最后阶段，伊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据俄罗斯媒体当地时间29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表示，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
0: 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没有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

0: 运交通不受到限制的运行，所有的水雷都需被清除。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9号警告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截至当天已迫使11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
0: 日本媒体昨天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开始陆续把3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到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美方表示，这次转移目的在于强化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态势。美方预计将安排约150名相关人员进驻，使用基地现有设备，不会新建设施。
1: 日本防卫省昨天说，4名自卫队员将进驻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派驻期为1年。防卫省说，这4名自卫队队员将学习俄乌冲突中的新型作战形势。日方同时希望借此加强与北约的合作。
0: 约10000名日本民众昨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29号结束对哈萨克斯坦国事访问之后，在记者会上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地时间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军28号晚对俄军位于克里米亚东部重要港口费奥多西亚的一处俄军防空雷达站，以及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多个俄军无人机指挥所、物资库和弹药库等重要军事设施发动空袭。俄国防部当天说，俄防空部队在包括克里米亚地区在内的多个地上空拦截了并摧毁208架乌克兰无人机。
1: 罗马尼亚国防部当地时间29号发布新闻公报说，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一栋公寓楼坠毁并引发火灾，导致2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宣布，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馆将被关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表示，俄方将很快采取反制措施。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当天表示，应先查清无人机归属。他认为欧盟国家本身就是俄乌冲突的直接参与方，没有资格就这一事件指责俄方。
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地时间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他强调，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前沿防线并不会限制自己的行动，只要发现威胁，以军就会采取行动进行清除。
1: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8号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美国媒体对他的采访报道。他在采访中说，古美对话没有进展，美方表现出极大的反复无常和不负责任。他还点名批评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他试图挑起美国与古巴之间的军事对抗。
0: 位于法国南部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组织当地时间28号宣布，超导磁体低温测试设施已投入运行。据介绍，这里的磁铁系统将是世界上规模最大、集成度最高的磁体系统。
2: 大声锐评。
0: 近日，四川稻城亚丁景区因被曝将公共省道纳入景区管控、强制游客乘坐收费摆渡车等问题，引发了广泛质疑。面对舆论关切，四川迅速组建多部门省级调查指导组，同时发布通告，从昨天起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及电瓶车交通运输服务费用，待成本监审工作完成后，再根据法定程序调整收费标准。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省道岂能沦为景区收费通道？这次风波的核心并非简单的观光车收费高低之争，而是公共资源的属性与边界问题。景区将省道约38公里的公共道路纳入管控，擅自截断省道，涉嫌违反公路法规定。景区解释是为了生态保护和道路安全。此举固然有解决核心景区交通承压等目的，但完全可以通过预约通行、分时限流。

0: 限速管理等柔性手段实现，不应剥夺社会车辆通行权。优质生态资源的变现绝非只有圈景收费一条路。稻城亚丁景区想吸引游客，不仅要靠资源，更要靠服务。比如景区可以通过深耕研学、徒步、民俗等多元业态，以更高品质、更精细化的服务回应游客需求，扩大消费场景，向文旅服务扩容与创新要受益。绿水青山是全民共有的生态财富，省道是全民共享的基础设施。这次暂停收摆渡车费，逐项整改只是纠偏的第一步。长远而言，景区必须跳出门票经济的桎梏，转向生态服务加体验消费的多元模式，才能将生态瑰宝转化为普惠全民、可持续的发展红利。
1: 针对引发全网声讨的豆包让满月婴儿每顿只喝60毫升奶，近日豆包发表官方声明，多轮测试显示，正常提问下豆包根本不会给那个建议，而是会给出每天的总奶量，并且提醒关注婴儿反应，及时咨询医生。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发表评论说， AI 确实有胡说的风险，但问题是现在的舆论好像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只要出了问题先怪 AI， 只要 AI 说了点什么就有人不加思索的照做，翻车了再回头骂 AI 不负责任。可你自己的判断力呢？一个涉及新生儿的喂养问题，正常人第一反应不应该是去查权威资料问儿科医生吗？怎么就敢于全盘照搬一个聊天机器人的建议呢？更离谱的是，传播者连对话记录都拿不出来，大家就已经把 AI 害娃的故事传得满天飞了。 AI 可以犯错，但是你不能跟着犯懒，随手验证真相应该成为你的本能，别让甩锅 AI 成了你放弃思考的理由。人脑的把关义务没人替你履行。
0: MBTI 性格测试、 DISC 个性测试、大五人格测试，有媒体调查发现，社交网络上爆红的性格测试悄然成为了部分用人单位招聘中的标配，不少求职者为了能够顺利过关，不得已进行造假。南方日报发表文章说，常言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的性格都是独一无二的，对职场招聘而言，求职者的专业素养、责任担当和成长空间，无疑才是衡量人才、选拔员工等的关键标准。盲目依赖性格测试，既暴露出招聘方的懒惰粗疏，对求职者也不公平。求职者被迫性格造假，归根到底在于性格测试结果的滥用和异化。一些企业动辄采用这样的方式，达到筛选外向型人格、思考型人格的目的，但其中的适配性、合法性、合理性等都存在争议，尤其是可能存在的隐性歧视行为值得警惕。当前就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但择优录取、精挑细选不能成为搞歧视贴标签的理由。就业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以人为本规范选人，切实保障求职者的合法权益，才能让求职更省心，就业更安心。
1: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编辑丁科燕，责任编辑王浩，主播飞扬红放，监制于云，感谢您的收听。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北京时间7: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